0: 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2: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3: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4: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4: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4: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8: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傀儡生赶奔宁王府搭救薛寿、徐庆、王德仁还有王德音，把这四个人用袖吞乾坤之法藏在了袍袖之中。这傀儡生心想，明天我要和那另外12生要大破约半仙的迷魂阵，必须让徐明高是绊住约秀英，因此来见徐明高，告诉徐明高一定要绊住约秀英，也立下了奇功一件。徐明高就说，老师你把我带走吧。我徐明高几次想逃出宁王府， 结果逃了半道，只要于秀英一挥手，我不管逃出多远，都回到他的眼前，不知道他用的什么妖术邪法。这傀儡生微寒一笑，说：“明高啊，这个办法叫红丝细竹，乃是于秀英的妖法，十分厉害，我倒可以破他，不过现在时机不当，你一定要记住了，明天务必绊住于秀英，你是奇功一件。”正说话呢，结果于秀英由打外边进来，就抛出了天罗地网，把傀儡生罩在其中。傀儡生一看见，但是于秀英往回也收这天罗地网。傀儡生心想：于秀英啊，于秀英，你要想罩住别人那十分容易，要想罩住我傀儡生万万不能。傀儡生一抖身，一道白光由哪天罗地网里就窜出去了。于秀英把天罗地网收回来，仔细这么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这于秀英也吃了一惊，这心想：看起来来人剑术道行十分了得。这于秀英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你是不是认识此人？”徐明高点了点头：“不错，我确实认识此人。”我说：“于秀英啊，有这么一句话叫邪不侵正，你的天罗地网虽然厉害，包括你把我困住这个方法他也知道。”于秀英一听，他知道我困你的方法叫什么，叫红丝细竹。于秀英把银牙一咬，看起来这个人那十分了得。于秀英眼珠子一转，现在我可不能丝毫离开这徐明高，如果徐明高要让这人给救走了，我于秀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徐明高看着于秀英，我说：“于秀英啊，我跟你说，只要你不在我的身边，那个人就会来到这儿把我救走。到那时恐怕你是悔之晚矣。”于秀英微寒一笑，说：“从现在起，嘿嘿，我呀一时一刻也不离开你。”徐明高点了点头：“于秀英啊，如果你要是不离开我，哼，我估计那个人也没有办法，要想把我救走，他也怕你身上的法宝，只要你一走，我徐明高就离你而去。”于秀英下定了决心，是绝对不离开徐明高。这徐明高还怕于秀英啊，这心不坚定。徐明高把嘴一撇：“我说于秀英啊，你不要跟我说这，你不离开我半步，嗯，明天如果你哥哥于半仙到这来请你帮他去摆什么迷魂阵，你这一走我可也走。”于秀英一想：“不行，我哥哥如果请我去帮他摆阵，我有我的理由。现在我帮助宁王千岁守住后宫，如果这后宫出了事儿，那谁担得了这个责任？徐明高，你就别想着走，从现在开始，你姑奶奶就陪着你。”徐明高心想：“很累，我就怕你不陪着我。”他牢牢的就把于秀英给拴住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傀儡生。傀儡生把徐寿、徐庆、王德仁、王德义带回了赵王庄。大伙一看，呵，傀儡生这是道术高深呢， 没有多长时间就把这

四个人，圆毛圆翅，安然无恙的带回了赵王庄啊！大伙儿齐声称赞，这傀儡圣一夜绝伦。傀儡圣看了看另外的12声，说明天咱们一共13个，咱们13声要大破于万仙的招魂阵，咱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12声点了点头，傀儡圣啊，你就分派，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全听你的。一夜无书，等到了第二天，傀儡圣带着12声，带着自己的天兵，怎么还有天兵？那就是傀儡圣练的撒豆成兵之法。撒豆成兵之法呀，那如果用在正道上，那就叫兵；如果用在邪道上，那就叫妖术。这傀儡圣带着天兵，带着12声，来破这于半仙的迷魂阵。这于半仙呢，这心里挺得意，心想只要有我妹子的红沙法宝，嘿，慢说你是谁来，就是大罗的神仙，如果要沾着红沙法宝，那也是性命休矣。另外我妹子还有天罗地网，实在不行，我就把我妹妹于秀英请出来，祭出天罗地网，就把你们一网打尽。因此啊，今天啊，在南昌城上边，大帅叶天青，军事李自然，宁王朱宸濠，包括雷德春、殷飞鸿这些人呢，全在这儿观看于半仙的迷魂阵。就见于半仙的迷魂阵里是愁云惨淡，是黑雾蒙蒙，里边是杀气腾腾。就在这时候，这傀儡圣引着战声来到了迷魂阵前，是讨敌要阵。就见于半仙和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带着两个披发的童子，由打迷魂阵里出来。傀儡圣看了看于半仙，我说于七于半仙呢，今天你死期将至，我呀要大破你的迷魂阵。呵，于半仙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你口气不小，要破我的迷魂阵谈何容易，你呀把我于七要是赢了，我佩服你，你呀破了我的迷魂阵，我这拜你为师，就怕你没这个本事。这傀儡圣啊，一咬牙，好嘞，于半仙呐，要这样的话，咱们俩人比个上下高低。就见傀儡圣，摁崩簧推演翅，嘎嘣，苍子啷，亮出了宝剑。这于半仙呢，也把手里七星丧门剑拽出来。这于半仙宝剑往外一拽，这寒光闪闪，就见于半仙俩眼真好像那幽灵相仿，左右直转。傀儡圣这两只眼睛二目如电，要放出两道寒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身形转动，最后两个人身子往前的一凑，宝剑相递，站在了一处。等着一伸手，呵，于半仙心想：对面这个人这不含糊，剑术高超。于半仙点了点头，我说：“对面你是什么人？”“嗨，什么人呢？江湖上有七子十三生，我就是十三生当中的傀儡生。”傀儡生一报名，这于半仙心里也咯噔一下。于半仙耳朵又灌满了，现在江湖上有七剑十三侠，也叫七子十三生，傀儡生在十三生里那是头一把，哎，
约半仙心。

心想：今天碰上茬子了，看看我于半仙的本事大，还是你傀儡生的本事大。旁边的河海生、交际生、云阳生，这三个人一看，呀呵，看起来这小子那本事那挺大呀。就见交际生一张嘴，嗤，就吐出了一道白光。那也是剑术，实际上就是一把宝剑。现在于半仙一看，一道白光奔自己来了。于半仙心想：你们十三圣都会剑术，这剑术难不了我于半仙。要一般的人，那对付不了你们。我于半仙对付你的剑术，我自有高招。那就见这于半仙照着自己这宝剑吹了一口气，嗤，当时又飞出了一只宝剑，就和交际生这白光站在一处。现在等于一道白光，还有傀儡生两人双战于半仙。旁边的河海生还有云阳生一看，嚯，看起来于半仙呢还真不含糊。这两个人也祭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是直扑于半仙。这于半仙向空中又吹了一口气，这一口剑现在变成了三口剑，三口剑就抵住了三道白光，三道白光在空中来回的盘旋，这三口剑上下纷纷。再加上傀儡生，还有于半仙两个人在这恶斗，其他的十二生一看，今天呢，咱们别在这观战，别迈不了的竹竿啊，在这戳着。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拿住于半仙，把于半仙迷魂阵破了，那是最重要的。因此，这十二生啊，吐出了十二道白光。十二道白光就围着于半仙来回直转，这于半仙又吹了几口气，结果这空中就出现了十二把宝剑，这十二把宝剑就抵住了十二道白光。要说于半仙的本事，那确实那是不含糊。那上一次于半仙一个人抵住了六子，也就是六位剑仙，今天这于半仙一个人叠住了十三生，于半仙这宝剑上下纷纷，再加上这空中祭出的宝剑，就和这十三生杀了将近有90个回合。于半仙时间一长，于半仙心想：不行，现在人家那是十三生，就我老哥一个。看起来今天我在这盯着，非要吃亏不可。就见于半仙，这家伙用宝剑一点，我说：“十三生，你们这鼎鼎大名，可敢进我的迷魂阵？”傀儡生微含一阵冷笑，我说：“于七呀，于半仙，你呀。”只管进阵，我们随后就到。就见于半仙把宝剑这么一点，虚晃一招，就拜入了迷魂阵。拜入迷魂阵以后，就见于半仙这家一回头喊了一声：“哈哈，们招法宝！”就击出了红沙法宝。这红沙法宝都把天都快照红了，直奔十三生就打过来了。这傀儡生可知道，这红沙法宝十分厉害。那上一次打中了交际生，这交际生这条性命那好悬没丢了。那多亏自己给他一粒丹丸，这才救了交际生。傀儡生心想：你这红沙法宝虽然厉害，不过有这么句话，那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只要不让这

红纱落到众人的身上，你这法宝也是没有用。就见傀儡生用了自己云锦杖法，把袍袖往外这一挡，这些个红纱呀，全都落到了旁出，一点儿也没落到十三生的身上。人家十三生啊，根本没事儿，生龙活虎呀。现在于半仙一看见红纱法宝让人给破了，于半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啊！好啊，傀儡生啊，你们十三生和我于半仙作对，今天我和你们拼了！于半仙呢，朝着这两个披发的童子使了个眼色，那顷刻之间就上来了很多的鬼兵鬼将。这些鬼兵鬼将一个手拿利刃，那就冲上来了。这些人往上一冲，傀儡生呢，那带着天兵啊，撒豆成兵之法，来了很多的天兵啊，就把这些鬼兵鬼将杀的当时七零八落。时间不算太大，你再看呢，嚯，这地上完全是纸人儿，还有纸马。于半仙一看呀，看起来我的鬼兵鬼将也完了。这于半仙的脑门子上可就见了汗了，心想：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家眼珠一转，看了看旁边那披发童子，那意思是说：你赶紧走去请我妹子于秀英，于秀英要不来，今天我肯定是大败亏输。这披发童子啊，转身就走。现在十三生就把于半仙子困在了正中。于半仙呢，今儿可是真急了，但是不管怎么着急，这十三生把这困在该心。这于半仙时间一长，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于半仙心想：坏了，看起来今天我于半仙末日降临。就见于半仙呢，猛不丁的这家伙拽出一种东西，往外这一钻，当时天昏地暗。这十三生就觉着眼前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这十三生的互相残杀，最后有人喊声：各位兄弟，现在由于太黑，咱们看不清楚，我看咱们互相残杀，这于半仙的妖术写法是实属厉害。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十三生追这个于半仙，这于半仙最后是真没招了，这家伙整出了一团黑雾，这团黑雾就把这十三生给罩住了。这十三生就觉得眼前那是伸手不见五指，是对面不见人，这些人是互相残杀，分不清谁是谁。十三生就喊上了：别打了，别打了，千千万万别伤了自己人。傀儡生微含一笑：各位不必着急。就见傀儡生就用了袍袖的一挡，傀儡生是道术高深，您不服这个不行。那当时的黑雾是烟消云散，再找这于半仙，哎，于半仙也不见了。大伙儿左看右看，就发现于半仙朝着西边就跑下去了。于半仙没进

再说说南昌城上面，现在宁王朱宸濠、大帅叶天青、军事李自然，包括雷德春、罗非湖这些人在城上观战。那开始看着于半仙是恶斗十三声，尤其是于半仙呢，一吹气，宝剑呢就长了一个，一吹气就长了一个。最后抛出了那十二把宝剑，这十二把宝剑加上他本身这一把，就和十三声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于半仙长剑飘飘，这十三声这十道白光，真好像十三条白龙空中盘旋。宁王心里想，哎呀，这于半仙这本事确实不含糊，我得了于半仙如鱼得水，有于仙师帮着我，我朱宸濠那肯定是驾座九五，将来我就能当皇上。那后来发现于半仙这一拜，嚷出了红沙法宝，又把鬼兵鬼将史生全让傀儡神给破了，最后扔出了什么东西，化作一团黑雾，就把十三声给罩住了。朱宸濠心想，哎，总算于仙师现在是转败为胜，没成想刹那之间这黑雾这一散，一看于半仙这个狼狈，于半仙那真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于半仙奔着南昌城的西边就跑下去了。宁王千岁一看，完了，于半仙的迷魂阵让十三声给破了，这叶天庆、雷德春、罗非红就保着宁王和李自然呢，跑到了宁王府里边。咱们不管宁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十三声。这十三声也看着于半仙奔着西边跑了，那能让于半仙走了？这十三声心想，于半仙是罪魁祸首，擒贼就得先擒王，如果留着于半仙，那肯定那是祸患。这十三声在后边紧追不舍，于半仙今天把自己所有的本事全拿出来，再叫真好像清风相仿，速度很快。这于半仙呢，就到了南昌城的城西。南昌城的城西呀，有这么一条大河，就在河对岸呢，来了个老道。就见这老道头上戴柳木的道冠，身穿灰布的道袍。往老道脸上看，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面如三秋古月，二目子光华烁烁，海下一部白狐，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似。就在此时，这老头儿就到了河岸这儿，这于半仙也到了河岸这儿。于半仙一看，呀，是个老头，把这于半仙吓得心里一哆嗦，心中暗想：坏了，如果这要是对头的冤家，我于半仙这条性命就得扔在这儿。十三声这时候也追到了，就见这老头就把十三声给拦住了。于半仙一想，我不管这老头是谁，我赶紧跑。这于半仙噌的一越过这条大河，是逃之夭夭。于半仙跑了，于半仙跑了以后，这十三声一看这老头，大伙这个气，心里说你干这个事儿啊，你给帮了倒忙了啊。你知道刚才你放过那个人是谁吗？这老头啊微含一笑，

他就是鱼半仙啊。对，你不把他抓住，你反而把他放过去，把我们拦住了，你欲意何为？就见那老头儿微含一笑，哈哈哈哈，各位呀，实不相瞒，这于半仙现在命不当绝，于半仙还不该死呢。大伙儿一看这老头说这老头是谁呀？这老头叫七剑十三侠里七剑之首玄真子。这玄真子一看这十三生都挺着急，玄真子看了看傀儡生，这傀儡生心里这个笑，心想其他十二个人呢，不知道能跟你玩得了吗？就见玄真子说，各位呀，你们有所不知，为什么要把于半仙放了？这于半仙授业的老恩师，那就是徐鸿儒。那徐鸿儒是白莲教的教主，白莲教现在的全国呀，那是邪教，可以说残害百姓。这徐鸿儒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没有什么过多的罪孽，要把徐鸿儒杀了，说句实话，于理不合。我看着于半仙走了以后，他能完得了吗？他有哪南昌城这让咱们给整败了，他肯定去请的授业的老恩师徐鸿儒，让那徐鸿儒出山帮着宁王。如果这徐鸿儒实打实物，他要是不出山，徐鸿儒可以安然无恙。如果徐鸿儒要是一出山，他罪大恶极，咱们就把徐鸿儒给他铲除了。这样的话，这白莲教是彻底灭亡，也除后患，也省得白莲教是贻害人间，到那是天下可享太平。这玄真子这么一说啊，大伙儿都佩服玄真子。这十三生就把玄真子引到了赵王庄。这玄真子这一来大伙儿得高兴，现在这旗舰十三侠那现在会齐了。赵王庄的老庄主赵岩，还有刘家庄的老庄主叫刘廷玉，包括马家庄的马金彪，大伙儿一看好嘛，普天下的侠剑客就在赵王庄这聚齐了。赵岩赵员外异常高兴，吩咐这些庄客杀牛宰羊，就在这庆贺胜利，心想这一次就把宁王的军队杀得惨败，包括那个国师于半仙又练什么救戳招魂大法，又摆什么迷魂针，也让妻子十三生全都给破了。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能不值得庆贺？玄真子这么一看，发现少了一人，这十三生里少了一生，谁呀？傀儡生。大伙一看，傀儡生到哪去了？那其他十二生一看，确实这傀儡生怎么没回来？那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大伙都为傀儡生担心。就在此时，由打空中飘身形下了一个人，大伙这么一看呢，那飞身旁人那正是傀儡生。就见傀儡生是笑容可掬，哈哈哈哈，我回来了。大伙一看这事儿倒好，说曹操，这曹操就来了。傀儡生到屋里以后，把自己的袍袖这么一掸，就见有哪傀儡生的袍袖里出了一人。大伙一看，呵，谁呀？正是赛孟尝的徐明高。一看徐明高这几天精神

的焕发，这小伙的精神比原来更好了。这时候，罗继芳过来了，我说啊，徐冰高，我怎么不认得你了？哎呦，大伙闻闻，大伙仔细闻闻，闻见什么味儿了吗？大伙看着这罗继芳啊，不知罗继芳现在犯哪家的病。罗继芳看着众位，哎，我说各位，没闻见什么味儿，哎。大伙心说罗继芳你要说什么？嗯，罗继芳这家伙哈哈大笑，哈哈。徐明高的身上这妖气很重，他跟那个鱼半仙的妹子于秀英听说成了夫妻，就把妖气带到咱们这啊。罗继芳这一看着徐明高，这徐明高的脸腾一下子就红了。这傀儡生看了看众人，说：“这一次大破鱼半仙的妖法，要说第一大功劳啊，就得说徐明高。徐明高绊住了于秀英，于秀英不能帮助鱼半仙，所以咱们还很顺利的破了鱼半仙的迷魂阵。所以说，徐明高。”那是第一功劳。就在此时，罗继芳就说了：“得了吧，徐明高有什么功劳？那徐明高的功劳可不如您。要没有您，那徐明高早就完了蛋了。要没有您，说句实话，鱼半仙的迷魂阵也破不了。您是第一大功劳。”玄真子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看这傀儡生啊，他没什么功劳啊。傀儡生把一个好端端的徐明高送到了于秀英的身旁，让这徐明高沾了一身的妖气。妖气带回来以后，是不是把各位都熏着了啊？傀儡生是罪大恶极。现在玄真子一说这傀儡生明白玄真子在和自己开玩笑。傀儡生看着玄真子，我说你这老儿啊，说我傀儡生，我傀儡生怎么说你呢？我们现在已经把那鱼半仙追到了河边，眼看着这鱼半仙呢就要完了蛋了。你却把他放过去，我看你这不但没功，反而有罪。玄真子冲各位一笑，玄真子就向大家解释，他为什么要放走鱼半仙。实际上，傀儡生啊，这是给玄真子找这么个机会，让玄真子把自己放走鱼半仙这个事儿和大家解释解释。让大伙明白明白，不要误会这玄真子。这玄真子就把这篇话和众人这么一讲，大伙一听啊，还是玄真子是技高一筹。赵岩、赵员外，酒席也准备好了。傀儡生命人呢，就把刘家庄和马家庄这些个侠剑客也请到了赵王庄。在赵王庄这是盛排宴宴，庆贺胜利。可以说，这齐剑十三侠这些人在这儿来个大聚会。有人说了，这齐剑十三侠都是谁呢？这齐剑也叫七子，他们是玄真子、叶辰子、飞云子、霓裳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十三生又叫十三侠，是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孟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
字全生。

这是且见十三生。这些人坐在一块儿，那只是盛牌宴宴之托爷杯换盏。那么除了这七剑十三侠，那么还有几位英雄，头一位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焦德鹏、神剑手徐庆、罗德、罗继芳、一枝梅、慕容真、狄红、王能、李武、杨小芳、包兴公、周香帆，还有徐寿，这些个英雄聚在一起，实属不易呀。赵岩、赵员外，还有刘廷玉，这刘员外，两个人是频频敬酒，对且见十三侠表示感谢。我说各位，要没有各位，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说永不太平。南昌城里边那个铁昂，听说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经常到这儿骚扰百姓，到这前来强抢民财。现在铁昂那小子也死了，可以说为本地除了遗憾。宁王也知道咱们赵王庄、刘家庄还有马家庄和七剑十三侠那有着关系，我估计那些人以后都不敢正视咱们赵王庄和刘家庄。我呀代表当地的百姓是感谢众位侠剑客。玄真子那代表七剑十三侠，包括绿林的英雄。玄真子就说了，老员外呀，您不必客气，我们这些侠剑客讲究的就是专管人间不平之事，人间这事儿这路啊不平就要有人垫，世间的事儿不平啊就要有人管。我们这些侠剑客宗旨那就是除恶扬善，老员外您呐不必挂怀，这是我们应尽之责。且见十三侠在此大聚会，酒席散了以后，且见十三侠还各位英雄分别上路起身。要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上回说咱们正说着旗舰十三侠在赵王庄那是大聚会，那赵员外盛牌宴宴在这个旗舰十三侠贺宫，包括这十二位英雄也全在位。那玄真子最后提出来说，现在我们就此拜别。赵岩、老员外还有刘廷玉、马金彪等人恋恋不舍。这玄真子就说，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今天这一别以后，过些年还会相会。这徐明高就问，因为徐明高知道玄真子嗅吞乾坤可以预知未来，因此徐明高就问玄真子，我老剑客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会？玄真子手捻着虚髯看了看徐明高，我说赛孟尝啊，不久的将来那宁王朱宸濠被彻底的平了以后，咱们自会相见。现在我等应该回山的回山，云游的云游，是就此拜别。玄真子要一走，焦德鹏恋恋不舍。焦德鹏来到玄真子近前，我说师父您要走了，我焦德鹏愿意和您一块儿去。焦德鹏刚说这话，旁边的罗德、罗继芳说话了，哎呀，

彪德哥呀，你可千千万万别跟这老头去，这老头那可了不得。上一次我们让山中子老剑客把我们救了，结果就救到了玄真子的山上。那山上又没有好吃的，又没有好喝的，更没有好玩的，这个清闲就别提了。就把我和王能，我们哪憋呢？你说我们也喝不了酒，也吃不了肉，我们俩偷偷的就想下他那山，结果就在山上转了那有2天。我们俩一看呢，好嘛，是原发没动，还在原地。你要是跟他到了山上，你再想下山，势必登天。我说焦子哥啊，千千万万可别去。大伙儿的一听啊，心里这个笑话，心想罗继芳啊，罗继芳，你就知道吃，就知道喝。就见焦德鹏看着玄真子老师啊，我必须要跟您去，我现在不能回家，你也知道，成仙得道已经了了凡尘之事。说大鹏啊，你和我不一样，那现在你虽然脱了凡胎，已经位列剑仙之内，已经学成了剑术，不过你呀，那必须得回去到家里边看你老娘，听见没有，到你老娘堂前尽孝。如果你执意要和我去，你想一想，咱们行侠仗义之人，包括剑仙，那都得讲究忠孝节义。如果说你执意要跟我去，你想一想，你老娘现在盼着你回去，也跟我这一走，老焦家现在绝了子嗣，可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你母亲来说，你这是不孝。再者一说，现在你两个妻子王凤姑和孙德娘，他们嫁给你以后都没有生孩子，你就不顾那夫妻的情分，转身一走，就冷落了这两个女子，这就叫不义。像你这不孝不义之辈，我玄真子焉能收你？你必须得回去。现在焦德鹏这么一听，人家玄真子说的那有道理。焦德鹏点了点头，师父，那我就听您。这玄真子哈哈大笑。玄真子妻子还有13声，一道清风踪迹不见。大伙一看，哎，焦德鹏怎么也没了？难道一说焦德鹏也随着妻子13声一块走了？那焦德鹏有焦德鹏的想法，实际上妻子13声啊，这些人这功夫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人是御风而行，那有的不会这种法术。不过现在大伙在一堆，那不会的也就借点光，因此走得这么快。焦德鹏啊也跟着，打算送这玄真子一程。这一枝梅一看焦德鹏那不在了，一枝梅看了看徐明高，我说明高啊，我看焦德鹏、肯定跟着妻子13声走了，我呀前去寻他。因此这一枝梅在后边紧紧追赶。妻子13声啊就来到南昌城的西边，这西山上，到了西山的鹤舞亭，站住了身形。这玄真子一看焦德鹏，哎，我说大鹏，不是让你回。

手捻着胡须，叫他朋友，这样做就对了。妻子十三生就在鹤舞亭这儿待了一宿，在这儿彻夜长谈。焦德鹏一看，大家都要走了，焦德鹏转身行，这才回到了赵王庄。刚到赵王庄这，现在赵王庄热闹起来了。那位说怎么回事？现在正德皇帝那派了大太监叫张勇，带着圣旨前来加封这十二雄。徐明高等人一听见，没成想皇上能够加封我们的官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把这事儿说清楚，咱们还得说说这王介生。这王介生回到了苏州，就把赵王双十二雄如何会斗宁王、节节胜利的事儿，就和于谦说了。于谦心想：好，我看要想把宁王朱宸濠平了，将来平灭这些匪患，这十二雄是大有用处。这江南巡抚于谦刷刷点点写了一道本章，那派人送到北京。正德皇帝这么一看，那徐明高、徐庆、罗继芳、杨小房等等一共十二个人，和宁王作战的过程中屡建奇功，另外这些人这武艺高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那正德皇帝能不高兴？正德皇帝也知道现在朱宸濠这家蠢蠢欲动，要想造反，虽然说现在没有真凭实据，但是从种种迹象看，这朱宸濠那肯定是要反了。正德皇帝就准奏了于谦的本章。正德一想，现在应该派人赶奔赵王庄加封这十二雄，说谁去呢？最后就让大太监，这位东厂的负责人叫张勇，让张勇带着这道本章赶奔江西的赵王庄。这张勇带着圣旨来到了赵王庄，到赵王庄这儿，有人往里这一禀报，赵王庄的老员外那叫赵岩，这么一听啊，现在正德皇爷派来传旨官了，赶紧的排摆香案，准备接旨。现在赵王庄这些英雄啊，心里想：呀，我主万岁是真是英明，我们现在没做什么事儿，我主万岁就要赏赐。当时徐明高等人跪在地上，就见张勇宣读圣旨，这大概意思是说，加封这十二雄全都为指挥使，到朝廷效力，让他们到北京接受封官。徐明高这么一听，徐明高非常高兴。徐明高倒不是想当官，因为徐明高这个人呢，觉得这些人做的这些事儿，那么朝廷能够肯定，说明我们的行动，我们所做的那有价值。这张勇这宣读圣旨，徐庆、罗继芳、一枝梅、慕容真、狄红、徐明高、王能、李武、包兴公、周祥藩、徐寿，还有焦德鹏，十二位英雄都要赶奔北京。那就在此时啊，焦德鹏啊也来了。焦德鹏一听，我可不能去。焦德鹏心想，现在我应该回到家里边前去孝母，回到家中见到我的妻子王凤姑和孙德娘，好好的陪一陪他们，我不能赶奔北京。因此就把这事儿跟徐明高说了。这徐明高一听人家焦德鹏说的有理，再者一说，人焦德鹏现在不是凡人，已经得道成仙，对着功名富贵

0: 不放在眼里。因此徐明高啊就和这张勇说，我说老公公啊，现在有这么回事，这焦德鹏啊有点特殊的事儿，不能赶奔北京接受封官。我们这十二雄里边有一位叫武天雄，武天雄现在山东的九龙山，他没来，我看能不能就把焦德鹏换成武天雄。这张勇想了想，觉得徐明高等人那说的也有道理，实际上正德皇帝让这十二位英雄赶奔北京，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现在大明朝的西北也不安宁，也有很多的匪患就在边境上不断的造反，现在把甘肃巡抚全都给杀了，告急的文书真好像雪片相仿就打到了北京城。正德皇帝这么一看也吃了一惊，心里想现在江南这宁王造反，现在西北边疆也不太平，就有三边总镇叫杨一清，杨一清跪倒磕头，吾皇万岁，现在西北吃紧，我看江南巡抚于谦所奏呢那十二位英雄那都是盖世的奇才，我主万岁就应该把这十二位英雄招至北京，让他们赶奔西北前去平乱，不知我主万岁意下如何。正德皇帝一想，这也是个好主意，因此正德皇帝就照准了。咱们单说啊，这张勇、徐明高等十二位英雄啊，这一上来，马上就得起身赶奔北京，因为现在正德皇帝那挺着急。徐明高辞别了赵王庄的赵员外、刘家庄的刘廷玉，还有马家庄的马金彪，带着十二位英雄是赶奔北京。十二位英雄啊，这心里边那也不一样。有的人愿意享受荣华富贵，有的人闲散惯了，觉得受约束。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汛期来临，居家防汛同样不能松懈，住在一楼低洼小区的居民提前备好挡水板、沙袋、抽水泵，阳台杂物、电器插座尽量抬高摆放，暴雨来袭及时关闭门窗，检查阳台排水口，下水道有没有落叶杂物堵塞， 防止于

0: 水倒灌进屋。一旦小区出现大面积内涝，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转移，不要贪恋家中贵重物品，安全避险第一位。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4: 上午好呀，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在逛超市的时候啊，有没有发现一个神秘的信息，就是货架上哈，上面的一些牛奶呀、零食啊、面包啊，哎，价格贴着5折、3折这样的红色标签，可能旁边呢还印着一个临期的这样一个小字儿啊。有人说呢，这可能就是花一半的钱可以买同款，哎，是省钱党的捡漏天堂。哎，也有人担心啊，这临期就等于是不新鲜，怕花了钱呢还踩坑。哎，一直就说啊是智商税。有人呢说这里是羊毛党的捡漏天堂，花一半的钱享受同等的快乐。也有人说呢这是商家清库存的智商税哈。那么专挑精打细算的人来下手，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这些打折的商品啊又是从何而来？安全吗？又是有哪些朋友在默默的来进行购买？这些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消费的智慧和经济学原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深扒一下临期食品，哎，这折扣啊到底有多香啊？货源到底是从哪儿来？吃了安不安全？谁在抢着买？还有背后隐藏的减损经济学。那么超市啊、品牌呀、和我们的消费者呀，到底谁在这场时间游戏里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赚到了啊。话不多说，咱们先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经历哈。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我保持联络啊。视频直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这样一个视频号，咱们就可以直接在视频留言下方进行留言互动啊。那么也可以说一说您身边的这些打折商品哈，您是怎样去购买或者说去处理的？我相信啊，有一部分人哈，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啊，可能有老人都还差异一点啊，有孩子的这些听友们一定会这样，买来的这些商品可能都是保质期都是很新鲜的，但是呢，时间放久了之后就没吃，忘了。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啊，可能这个买来20多天了，哎，发现这个东西怎么放着这么长时间，我居然忘了没有吃。然后呢一看这个标签，哎，临期了，完了不能吃了，赶紧就扔掉。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今天咱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这种处理方法到底可不可取。 是否能构成一些浪费啊？因为我们毕竟是真金白银把它花钱买回来，当时买的时候是心里想着这个东西它的味道啊，然后我是怎样去品尝它，然后和孩子怎么去分享它，结果呢买回来之后放那忘了，可能买的东西过多啊，就把它给遗忘在角落，但是呢恰恰等我们再发现的时候它已经临期了，那这个时候是吃还是不吃，您到底是怎样去计算的，是扔掉还是这个皱着眉头咬着牙啊把它吃下去。其实吃下去之后呢，可能它对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过多坏的影响，但是我们心里头就总是觉得不舒服。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深扒一下这样的临期商品吃和不吃您是怎样选择的，可以通过留言互动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那我们呢在一首歌过后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一个您一直困扰的问题。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您收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M837 哈，这是我们的中波调频。那么咱们呢还可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是关于临期商品的问题，您是怎么样去处理呢？哎，买回来这些好吃的东西，哎，忘了，然后呢等你想起来的时候，想去吃的时候，发现已经临期了啊，并不是过期，已经临期了。那么您是选择咬着牙皱着眉给它消灭掉，还是我们说的这个直接哈就给它扔掉？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临期商品，您是怎么看待的哈？那首先我们来算一笔账吧，就不在这儿跟大家卖关子了哈。那么一罐原价的15元的牛奶哈，就15块钱的一瓶牛奶，然后临期呢可能它只卖5块钱，那这个一包啊可能动辄就20-30块钱的进口饼干，哎，临期呢可能就不到10块钱就能拿下，那这个折扣的力度通常是5折甚至是更低，那对于敏感的朋友来说，吸引力可以说是巨大的。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哈，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在我上市场的时候哈，然后呢去买水果，哎，就听这个水果的摊贩啊和另一个这个他的朋友就两个人聊天，然后呢就说，哎，早上啊这一早上卖了100多块钱，然后呢我就听，因为做节目嘛，做经济类的节目，对于经济哈这个数字就特别的敏感，那我就想听一听他是怎么样一上午赚了100多块钱的。这是他的净利润啊，并不是说毛利，毛利的话可能在200多块钱左右。那么这100多块钱他是怎么赚到的呢？他就是拿这个超市啊，或者说一些大型的商超哈，他已经临期的这些面包，然后拿到早市上去卖，在早市上可能也就是5块钱几个啊，或者10块钱3个这样的去售卖，排队的人他说老多了，然后呢，这个人挤人，人挨人哈，早市就他家最火。哎，你想想哈，真的是有一批这样的消费者去买这样的临期商品，确实他在价格上可以说有很大的折扣力度。你就比如说某品牌的一个面包，可能它是在几十块钱哈，假如说就是一个小蛋糕，它就要70-80块钱，但是呢在早市上我可能10块钱就卖了。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折扣下来，真的会有一部分人去选择购买这样的临期商品，因为首先可能我们想的是它的口感大差不差啊，然后呢我们在想它的性价比真的是高啊，那我们可以买这样的一个这个商品回家，你是自己吃也好，还是和家人一起享用也好哈，因为它在保质期之内，所以呢我们可能会选择，哎，这个消耗它哈哈，就是把它吃掉啊，然后呢并不觉得身体会有太大的障碍。但是如果说这个商品是一直在家里面放着，放到它临期了，那可能我们心里会多少有点这个膈应哈，咱老百姓话讲啊叫膈应。那么这些商品到底是从哪儿来呢哈？他们是不是问题的商品？那么它的主要来源呢也要非常的清晰哈。第一呢，属于大型的商超系统性的库存这样一个周转啊，为了给新的商品进行腾地方，会将临期的这种保质期的商品呢进行集中的处理。二呢，是经销商或者说品牌方的一些尾货没来得及在保质期内完全的销售出去。那第三呢，是进口的这些食品哈，贸易商因为运输啊、报关啊这些流程比较长，上架的时候呢保质期啊可能本身就相对于紧张一些了，所以他们的身世哈，其实呢可能是很清白的啊，只是有点赶时间而已。那么我们也看一下啊，这个网友的一些留言，有一位这个叫啊，看 XY 啊，他呢就是他说 啊，他说这个每周五晚上会去超市，哎，买一些这个临期的面包啊，有的是买一送一的，回家呢冻起来，然后呢还能再吃上一周，比正价省了20多块钱。还有一位说这个叫谨慎妈妈哈，他说呢不敢给孩子买临期的这些商品啊，怕这营养流失啊，哪怕是打三折也不敢碰。你看这个每一个人哈，他的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我们对于孩子进口的这个进到嘴里的哈，不是进口商品，是进到嘴里的这些商品，可能一定是要谨慎再谨慎的。那么从大家这种分享来看哈，临期的商品接受度是不一样的。有人是盯着折扣来进行囤货哈，你像刚才这位 XY 哈，他呢就说这个可以拿回去冻上啊，然后还能再吃10多天，一个星期啊，没有问题。这也是一种保鲜的方法，可能在超市呢不方便，但是呢我们拿回家之后放在自己家的冰箱里就没有问题哈。有人是不敢碰的，哪怕是这个，那先搞清楚哈，咱们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临期食品？那么临期食品它到底是不是过期食品呢？我们先听一段录音啊，来给我们这个普及一下。
3: 前段时间长期吃临期产品是否有损健康的话题上了热搜，那你知道临期的牛奶还能喝吗？一般情况下，还在保质期内且牛奶没有发生质变都是可以喝的，但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喝了快过期的牛奶可能会出现肠胃功能紊乱，产生腹痛、腹泻等情况。另外，快过期的牛奶它的营养价值方面也会相对降低，所以在购买牛奶时一定要注意有效时间，尽快饮用哦。
2: 啊，那刚才呢也听到了哈，这是有关于针对于牛奶过期的这样一个录音啊，那大家呢也能分析出来哈，临期食品不是过期食品。那么根据国家的标准啊，比如说保质期一年以上的，临期是最后的30天，它叫临期哈，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一年以上哈，保质期在一年以上，无论是这个乳制品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这个食品哈，它在包装袋上一定会有这生产日期。当然了，前一段时间看这个脱口秀啊，他就说这个生产日期很难找哈，确实有的商品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生产日期，看一看它的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如果说是这个一年啊，那么它的临期呢是最后的30天，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月是它临期的时间。那临期是最后这个保质期呢半年到一年的，也就是12个月或者说6个月到12个月之间的哈。那这个临期呢它是最后的20天。像牛奶这种短期的保鲜呢哈，保质期是1到3个月，那么它的最后临期时间是10天。简单的就说呢，还在安全期食用的哈，那但是快到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哎，这一点呢大家可以先吃一个定心丸，它有可能在口感上不是那么的好啊，但是呢它还是属于保质期内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用这个超市的实地数据调查哈来进行说话，海蒂呢上周就跑了几家超市哈，然后呢也去了几家便利店，发现这临期食品的折扣呢分为3个档啊。第一档呢属于轻微折扣，也就是8到9折，哎，比如说呢有15天到期的食品啊，这种零食饮料啊，适合不想囤货只想尝鲜的人哈。你想尝鲜，但是呢如果说它在保质期非常新鲜的话，可能它的价格要非常高啊，8到9折，那么便宜了一点，但是呢它快临期了，它已经是在临期范围内了哈，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下哈，这个平时可能觉得太贵，但是呢临期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来尝鲜啊。第二档呢就是属于中度折扣，也就是5到7折，这个属于中度折扣啊。比如说还有10到7天这样一个酸奶就可能到期了， 哎，还有熟食啊，哎，这属于大部分人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区间。那么如果说呢，你觉得这个价格还合理，那也可以进行购买。第三档呢，就属于深度折扣。深度折扣的时候，我们就要拉响这个警报了啊，属于2到4折之间。那它可能就还有3天就到期的面包啊、盒饭呐、啊，甚至有当天到期的生鲜，就比如说肉类啊、水果啊这些啊。有些超市呢会在傍晚的时候进行清仓，比如原价20块钱的盒饭，晚上7点之后10块钱就能买到啊。还有一些像超市里卖的这些寿司啊，哎，这些都是2到4折之间，不信你晚上的时候，你早上去一次，你晚上去一次，它的价格区间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可以针对这个价格啊来进行选择。那这个线上啊，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除了超市的货架，现在还有专门的临期食品的一个 app。也就是 APP 哈，比如说某平台上原价60块钱进口的饼干，临期30天只需要25块钱，折扣对比度哈是要比线下还要大的，但是要注意啊，满额包邮，满额包邮啊，这是一个小小的陷阱哈。但是呢，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线上嘛，毕竟如果说它这个卖的便宜了，它不到一定的这个价钱区间，可能他找跑腿儿，或者说找这个送货的，或这个这个外卖员哈，他的价格呢，可能要比他这个线下去售卖的话，还要赔上很多，所以他一定要凑够数，凑够钱数，才能够拿到这样一个折扣啊。那么我们也要小心，一不小心我们在这家选的时候可能就会选多，可能我们只想买一袋饼干啊，结果选来选去呢，可能又买了水啊，又买了其他的零食啊，又买了饮料啊，啊，又买了一些家里可能这个暂时用不上，但是就完全为了凑钱数能送上一单啊，所以呢可能会买多啊，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凑够这个钱数我们就立马停下啊。然后呢我们再看货源是从哪儿来啊，货源这个渠道呢，首先啊，第一，超市和便利店。

那么它的自身的库存，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货源哈，比如说某品牌的这个薯片进多了，或者说季节性的食品，比如说春节的礼盒啊，哎，月饼啊，啊，粽子啊，哈，这样过了旺季之后卖不完又没过期，就会移到临期的货架，避免直接扔掉，亏损成本。这个我们在某这个连锁的便利店里能够看到，哎，这样的临期商品其实它不临期的时候，只要是过了这个旺季之后，它就会卖得很便宜哈。我们这时候下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第二呢是渠道，第二种渠道哈是品牌方临期的库存，像有一些食品哈，品牌生产呢这个会多产一点，哎，避免断货，但是呢最后没有卖完，就会低价批发给专门的临期食品的这些经销商，再流向超市或者线上的一些平台。比如说某牛奶的这个品牌，每个月呢会有1%到2%的临期牛奶，通过这种方式呢进行处理，比直销要少亏损很多啊。这是商家的一些避免亏损的手段。当然了，我也在这个某平台上买到过咱们的熟食店的一些这个熟食哈，我具体买的啥我就不说了，因为一说很有可能大家就直接想到是哪一家了，因为大家太经常吃这些熟食了。对于哈尔滨来说，这熟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啊，你是下酒菜也好，还是炒菜的配菜也好啊，都是必不可少的。是什么我就不说了，但是呢在平台上买的和你在线下上买的，它是两种这个不一样的感受哈。也可能是因为它真空包装之后这个食品啊它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可能呢是这个其他的方式哈。反正这个保鲜方法，哎，拿回来之后你不能说它是这个过期了还是怎么样哈，它还是新鲜的，但是口感上要稍微差一些。那么渠道三呢，就是属于进口食品，哎，你像这个治港啊，过季呀，这些进口零食酒类啊，可能是因为清关慢了几天哈，或者是在国外应季款到国内就快临期了哈，就比如说进口的巧克力啊，哎，保质期一年，清关花了8个月啊，到国内呢就只剩4个月的保质期，它就会打5折进行售卖啊。那么在这还是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管是哪个渠道啊，只要包装没有破损，储存没有违规，比如说需要冷藏的，没常温存放哈，都是符合安全标准的，大家不用怕啊。货源是这个货源的问题，它是只要储存得当啊，货源它也都是没问题的。那么我们也是先是稍事休息一下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带着节目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专家眼里的这些临期食品的安全性和营养性啊，来给大家逐一的进行解读。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海蒂保持联络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至少还有你。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这里是能让你逛出新花样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么刚刚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关于临期商品哈，这样一个临期食品吧，确切的说哈，商品呢可能包含了很多，吃穿住用行都有商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哈，这是我们今天主要来聊的话题。很多听众都担心啊，临期食品快过期了，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啊？哎，会不会肠胃不舒服呀？会不会怎么样哈？身体会不会有一些反应？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些视频啊，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像临期的牛奶啊，如果说肠胃功能本身就不是特别好的人，建议不要喝临期的牛奶，因为毕竟时间久了，它的这个口感上会相对差一些，尤其是酸奶啊，在临期的时候可能它会有一个质的改变。你像这临期的酸菜，它也是一样的啊。时间越久可能它就越酸，所以说呢，肠胃功能不是特别好的人就不建议吃这些临期的商品哈。那么通过我们节目也是联系到了一些专家啊，他们给的这个一些回答呢，我也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提炼。

就比如说很多听友就担心，哎，吃了这个肚子的问题哈，吃完了之后临期商品这个自己的肚子会不会不舒服啊？那专家回答呢，就是保质期呢是最佳的食用时期，不是安全截止时期哈。只要在保质期内储存得当，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冷藏食品没有解冻后只复冻啊，然后包装呢没有漏气，微生物指标啊卫生指标都是达标的，不会有安全问题。就举个例子来说，像冷藏的酸奶保质期是21天，你第20天吃和第10天吃安全上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可能口感上会稍微有一点酸。确实就像我们这个酸菜呀啊酸奶呀，它都有这样的问题，时间越久啊可能它的口感上要越浓郁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发酵的嘛。然后还有像一些这个咸菜哈，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像我们在超市买的这些咸菜，哎，你在超市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吃，和你放一段时间再吃，它的口感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食品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是不断的在进行这个菌类的进行交合哈，所以呢，我们吃的时候到吃到嘴里10天和第20天吃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在临期内。没有超过保质期就是可以吃的。有一位网友呢也问哈，说这个营养会不会流失，就比如说临期的维生素片啊牛奶呀、营养成分会不会变少啊。确实哈，我们说的这个临期食品呢，不光是有吃的食物，可能还会有这些像这个保健品啊保养品啊，确实这是我没想到的哈。那么专家也是给大家一个解释，说大部分的食品的营养流失呢是缓慢的，就比如说牛奶中的钙蛋白质在保质期内呢是几乎没有变化的，维生素 C 这类流失的成分呢可能会有轻微的下降，但不会完全没有营养。比如临期的像橙汁啊，维生素 C 的这个可能比刚生产的要少10%，但是依然比喝这个白开水要能够补充一部分养分的啊，那肯定是白开水就为了单纯的解渴，那我们喝这些果汁啊肯定是为了补充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可能是比刚刚生产的要减少一些，但是它还是会有一定保存的啊。那也有朋友问说有没有哪些临期食品是不建议买的，专家也回答说两类是需要注意的，一是开封即食的这些短期的保质啊，这样一个食品，就比如说当天到期的凉拌菜呀、卤味儿啊，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建议当天吃完，别囤啊。第二呢是油脂类含量比较高的食品，比如说临期的坚果、油炸零食，比如说包装没有破损啊、有破损，可能呢会有氧化变质，这闻着啊，老百姓说就是有一股哈喇味儿哈。这种呢哪怕是没有过期也别买啊，即便不小心买了也别吃啊，闻到味儿不对了就赶紧扔掉吧，这是不能吃的。那么市场监管工作人员呢也补充哈，如果说买到了临期食品后发现有质量问题，就比如说发霉啊，哪怕没有过期也可以凭购物小票找到超市进行退换，这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这也是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哈。如果说买到了这些临期的商品没有过期，但是呢它的食品袋有破损，导致这个食品已经有发霉变质的这种情况了，我们也马上哈回到你购买的这家商超哈进行退换，这是咱们的合法权益啊。那么说到这些临期的商品之后，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像我们一开始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些临期的面包到底是谁在排队，谁来买？这些临期的酸奶究竟是谁在喝？这些临期的食品究竟是谁在来消费啊？那么这个临期的食品背后的三方共赢哈，人群画像加减损的经济学，我们接下来的这一档哈，这一趴哈来给大家进行揭晓。临期食品主力

的购买人群。那通过调查的数据显示啊，那么这个人群呢分为几大类。第一呢是属于学生党和刚工作的年轻人，占比呢是比较大的，占比在45%。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一直是银发经济来消费这一部分商品，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哈，是年轻人在消费这一类。那预算呢可能是有限的啊，追求性价比，比如说临期的啊，买临期的是这些零食啊泡面啊，省下来的钱可能是去消费其他的商品啊。那么人群二啊，恰恰是我认为不应该出现的人群，就是宝妈啊，宝妈和家庭主妇占比呢是30%。我认为这个给孩子吃的可能是要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打算，买临期的这些米面油啊，哎，奶粉啊，注意就是保质期的这个时期是足够长的啊。家里人呢，哎，人多，哎，可以吃得很快，然后很快消耗掉，就不担心囤坏，能省不少的家用。确实，这是一笔精打细算的小妙招啊！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借鉴一下？不用追求它的日期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新鲜的保质期，哪怕是零期，但是呢，它也没有坏啊，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个购买消费的哈。那么人群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银发族啊，它的占比呢是15%。这种银发族啊，这一群人群，他的习惯呢是精打细算，喜欢买临期的蔬菜呀、肉类啊，当天买当天吃，哎，觉得新鲜又便宜啊，确实是这样啊。那么人群四呢，就是环保主义者，占比呢是10%。不是为了省钱，是觉得减少浪费，比如买临期的食品能避免食品被销毁，为环保出一份力。嗯，我觉得这个给了我们很多这些环保人士一个买临期食品的一个新的啊这样一个妙招哈，或者说给你一个新的创意。那么这个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像超市啊、品牌、消费者都赚了啊。对于超市品牌来说呢，减少了这沉没的成本哈、啊。那食品一旦过期，可能就是被销毁哈、啊，相当于白生产、白进货、白浪费了人工哈、啊。做成这临期食品的打折来卖，那虽然说利润比较低，但是呢能够收回一部分成本，比如说某超市每个月通过临期货架减少10万元的食品浪费损失。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就更这个用更低的价格买到同款的产品，比如说原价30的哎进口的饼干临期卖15，相当于花一半的钱享受同样的品质，尤其是适合快消的这种需求，比如说买了马上吃就不囤啊。那对于社会呢，减少了食品的浪费。根据联合国数据哈，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品被浪费掉了，临期的食品的流通呢，能让这一部分食品被利用，比如说某临期食品平台每年能减少5000吨食品的浪费，相当于拯救了10万吨的饭。那么海蒂也进行总结哈，这个所以这些临期的食品呢，不是智商税，也不是捡漏的天堂，而是理性消费的一种选择。只要你能在保质期内吃完啊，又能接受这个可能轻微口感的一些变化，那它就是性价比之王。如果家里人少，买了吃不完反而会浪费，那就没有必要买这些这个临期的食品哈。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咱们这一期节目呢，把临期的食品从神秘货架哈、啊、聊成了透明选择，从折扣力度到货源，从安全性到营养性，再到背后的减损经济学。其实呢，整个的核心就一个哈、啊，那临期食品是好东西，但是要看适不适合你哈、啊。如果说你是一个快吃快买的人，那下次逛超市不妨咱们就留意一下临期的这些货架，说不定啊，咱就能省一笔小钱哈，积少成多，每次咱都这么买的话就省下一大笔钱。如果呢你是一个囤货党，又怕吃不完，那还是选择保质期比较长的正价的食品啊，更加稳妥一些。
最后呢，给大家留一个小任务哈，咱们呢。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朋友们，这里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发布的地质灾害中小流、中小河流洪水还有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27号20点30分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7号21点至7月28号21点五常有一定风险的。有一定风险的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我们再来看一下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27号20点30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7号21点至28号的21点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地质灾害蓝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崩塌滑

0: 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做好监测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市气象局7月27号20点30分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7月27号的21点至7月28号的21点五常有一定风险发生中小河流洪水蓝色预警，请密切关注气象形势及雨水情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发布预警信息，并按有关规定做好校应工作，加强巡查排险，必要情况下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那现在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看一看这两天的雨水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星期二，今天的天气显示是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4度，风向是西南风3到5级，现在的实时温度26度，空气显示凉，现在是有雾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向窗外，随时也是有下雨的可能，大家出行做好雨具。另外刚才给大家的这种风险预警提示防汛工作我们依然做好，而且尽量不要到有山体或者河流的区域去进行逗留。那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的关注。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好的，朋友们呢，现在呢进入到了健康开讲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佩涵，欢迎大家关注。在夏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要注意的方面很多，之前在节目里面和大家说到了防中暑方面，包括了室内也要注意中暑的问题，还有就是热射病。但是在夏季的时候，其实我们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胃肠道的健康，比如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些美食啊，它极容易诱发细菌感染，那我们就要做好了病从口入这一关。入夏以来，其实我们会最近都会发现全国多地是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那各大医院呢也因为急性的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是有所增加的，患者都是多半有那种腹痛、腹泻，还有恶心呕吐甚至发热的症状。所以有专家提醒，就是夏季高温高湿，我们饮食要格外的注意安全，所以要警惕的就是这些夏日美食容易诱发细菌感染。夏天的时候呢，像生腌海鲜呢，海鲜刺身，什么捞汁小海鲜，这些美食销量是显著上涨的，大家都特别喜欢吃。包括平时你在夜晚的时候，你上一个大排档，你在路边摊可能也会吃到这些美食，而且呢是在外面一坐哈，晚上的时候呢气温下来了，小风一吹，蛮是舒适的，而且呢很放松。所以这些美食呢自然也要搬到桌上。很多人就存在一个认知的误区，认为什么高度白酒还有料酒浸泡了，陈醋腌制了，那种沾了芥末了就能够消除寄生虫的风险。那专家介绍是说，生腌呢没有办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和幼虫，无论是在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这种风险，那我们吃的时候呢就要格外的小心了。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李小丽是跟我们这样说的，生鲜啊，捞汁小海鲜呢，这些淡水水产呢它具有一定的风险的，容易感染肝吸虫这种疾病。肝吸虫大家是不是有所耳闻？肝吸虫在北方相对会少，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你平时喜欢吃一些生腌，尤其好像在咱们北方有一些乡镇是吧，吃那个叫生腌啊，拌黑鱼吧，是不是叫生腌黑鱼，还是啊生拌黑鱼，生拌黑鱼就是生拌一些这个鱼类，那其实呢这样的区域就会有肝吸虫这样的疾病相对集中的一个区域。所以大家呢你看肝吸虫就是我们说生腌啊这些东西那容易感染的好像是在北方相对少，在南方因为大家都知道南方吃生腌呢海鲜呢还有就生吃海鲜的比较多，所以呢就是哪儿生吃这些生腌的食物多的地方，那些区域那肝吸虫的这种疾病的发生率就相对会高一些。那这个肝吸虫呢它在人体寄生以后会对肝脏胆管造成损害，还有一些螃蟹里面呢也会有寄生虫，那最典型的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肺吸虫，这相对大家可能知道的还少一点，它主要是引起了人体肺脏结构的损害，红烧啊清蒸啊炖啊煮啊这些方式对于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都是最好最安全的，所以就等于说你熟着吃是更加安全的。同时呢在夏季我们都知道天气炎热嘛，很多人都喜欢喝什么冷饮啊，吃点冰淇淋是吧，但是一旦过量呢不仅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扰我们的肠道正常菌群的平衡，就会让这种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去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为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要格外注意这种合理饮食。北京市肛肠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吴经纬他告诉大家，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者是腹部的不适可能就是轻度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个表现，自己在家里呢可以吃一点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说益生菌呢缓解腹痛的功能性的药物啊，但是呢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去就诊，不要拖延病情。那你看说夏季肠道感染是高发季，我们如何去预防病从口入这样的病菌入侵呢？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细菌感染，我们要做好的就是日常预防，那当然比事后治疗更加的关键。专家提示我们呢，肠道的致病菌感染大多数是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是从食材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这些科学的防控，就能有效去降低感染的风险。我
我们说食材的选购与储存是要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了。选购的时候呢，你要优先选择那些正规商超与市场，确保它的食材来源是可追溯，新鲜度达标。存放的时候呢，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的去储存和冷冻。北京友谊医院感染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鹤，他给我们的这些提示，你看这些都是专业的医院的专业医生给我们进行的夏季保护胃肠道的一些友好提示，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听哈。他说冰箱呢只是提供一个温度比较低的环境啊，比较低，对吧？那实际上呢，它只是让病原体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并不是把细菌杀灭掉，类似于李斯特菌。在冷藏零度到四度之间的环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的食材放置的时间很久，你再拿出来烹饪做得不好的情况之下呢，就有可能会感染细菌。那我们在食材加工的这个环节呢，家庭烹饪应该配备生熟两套刀具和砧板，你处理生鲜的这种食材之后，你要及时洗手，间接然后你再接触即食食品。其实这一块我还要给大家一个提示，比如说我们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你的眼睛痒一下，你的鼻子痒一下，哎，我就用这个手去触碰一下眼睛，触碰一下鼻子，那其实这块啊都不要这么做的。就是你说谨小慎微吗？谨小慎微有的时候就是有好处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它就是那种偶然事件，或者就叫碰巧，有的人说就是那么倒霉啊，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确确实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家庭里面你的烹饪的刀具和你的砧板是随意用的，或者就你就一套，我砧板就一个，然后我这个刀随时抽出来一把就用，还是说我就有专门的，有比如说我切熟食的切蔬菜的这样的一个单独的砧板，然后切生肉的处理生食的我有一个单独的砧板，虽然说的菜板哈，北方的说法。刀具呢，我也是有专门的切那种我直接吃的食物的和我需要烹饪的食物的这样的刀具。正常情况之下，我们都应该去这样的准备。如果你家里还没有这样的两套来进行一个非常好的单独备用的话，那我们最好现在就备上。备上一套，当然这新的一套你就用作切直接生吃的这些食物的啊，或者直接吃的这些食物的做好的这些食物的是吧，那一个呢你就还是留作你之前用它做需要烹饪的食物的那一套餐板砧板和刀具就行了。然后呢我们在处理这些生食之后啊，一定及时的去洗手，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不要去接触你的口鼻眼，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还有医生说切了生肉以后啊，肉里面的汁水可能会沾上细菌，你要再去切熟食的时候，这个熟食呢就会被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很容易造成感染。所以呢就建议切生食的熟食的不要共用一个菜板啊，这样呢是更加的安全。还有一个我们说吃西瓜，夏天的时候西瓜真的就是大行其道，不管夏天水果有多多，不管其他有一些多么贵的水果，那西瓜也一定会成为我们日常来进行消暑解渴甜美的水果必不可少的一个啊。所以呢西瓜呢也是要注意它的一个保存吧，就是西瓜呢并非保鲜膜就能够保鲜的，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鲜箱呢？是吧？那它肯定不是啊，主要你封好了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放心的吃呢？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那针对这些我们百姓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的疑问，专家呢就来给大家进行一些解答了。那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吴经纬医生，他说一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之下，暴露的时间过长可能会出现致病菌大量的繁殖，我们人体进食之后呢可能会诱发急性的胃肠道的感染，所以你要在新鲜的情况之下就直接就餐啊，尽量的不要过夜。
西瓜呢，它是我们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了，放在冰箱里面储存。那专家提醒说，这个西瓜呀，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够起到防尘的作用。密封之后呢，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那王鹤呢，又给我们提醒说，西瓜呀，一旦切开了，这个西瓜瓤的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呢，它跟外界空气一接触，这空气当中的一些细菌，比如说一丝丝哈，这些细菌它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西瓜呢，如果是对半切开之后，通常建议在24到48小时，也就1到2天之内，你要尽快把它食用完。有的人说啊，时间放的相对长一点，可以用刀在表面上切下薄薄的一层，这个也可以参照一下，是不是？那当然了，在夏季高温的时候呢，我们胃肠健康的一些错误的认知也还是要避免的。所以呢，一会儿的时候呢，咱们看一看大家存在着哪些方面的误区，我们一起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总结，也让有这些误区的朋友呢尽快来纠正。我们还是要认真对待，而且要科学的对待。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佩涵要和大家来看一看，在夏季高温，我们如何解决一些胃肠健康的误区问题。一到夏天啊，关于护胃肠、治腹泻，这样的民间偏方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广泛流传的。可是专家指出了，很多认知是存在明显的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的作用，反而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肠胃的负担或者叫损害。第一个误区就是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有听过吗，朋友们？那医生说呢，日常生活当中啊，消化科门诊几乎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功能性的胃肠病，可能呢表现就是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多了，大便习惯改变的这个症状。那这种情况呢，也容易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误以为就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之下呢，就去服用抗生素。那这个呢，可能会加重肠道的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所以这是第一个误区啊。第二个呢，就是剩菜剩饭只要蒸透了、热透了就能够可以放心的吃。医生说，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指的就是食材里的核心温度达到了一定程度，持续时间比较长，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将食材当中的病原体杀灭的。但是有的一些病原体，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可能会通过生产的毒素致病，所以即使这个食物被蒸熟蒸透了，耐热的一些毒素要是被摄入体内，依然是可以导致疾病的。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少做少做，是吧？有句话啊，特别的通俗易懂，是吧？叫做眼大肚子小，就这些都不能够，再做点，多做点。但是实际上我们说，那咱们不得总结一些经验吗？长时间做饭的，我们应该总结出来经验，家里就这三口人，就这四口人，就这两口人，那我们大体上做多少够吃？你一次两次不知道，时间久了一定可以把握这个量的。那我们就少做呗，少做不代表说我就吃一样，我可以吃两三样、三四样，因为我们还要讲究食物的叫多样性、丰富性，我们身体需要的营养也是丰富性的。你哪怕做四个菜两个人吃，照样可以把这个四个菜吃完，每一样少做呗，是吧？就做那么精致的一个盘子底儿，是不是也可以呢？有的人说那太麻烦了，那这里面就是看你的需求了，是吧？那你做一道菜，然后得多做点，做完了又剩了，既吃的单一，然后又剩菜，剩了呢，我们又要讲究叫做勤俭节约，又舍不得扔，然后再去热菜，然后你看就存在着说这种热透也可能有这种毒素被我们吸收进体内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总量少做，然后当顿吃完，这是最好的。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喝酸奶、益生菌饮料能够缓解急性的腹泻。酸奶或者叫益生菌的饮料，大家一定要知道什么呢？这都是我个人理解，也不能叫理解了，就是我个人的知识储备吧。就是这里面的益生菌，它的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你靠它来调节你的胃肠功能，实际上它是做不到的。那如果你都出现那种腹泻的情况，那就说明你的有害菌已经更多了。你靠喝那点酸奶，喝那点益生菌的饮料，你说把我的菌群给它调整一下，我有益菌上来了，咔，把你这个有害菌给它干灭了一下，一下平衡了，这真的不太可能，都不太可能，都不是不太可能，是不可能。所以呢，医生就说了，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之下，不建议喝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胃肠道的症状或者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那你需要的就是到医院去就诊，那这个才能真正的去解决问题。
1: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微信平台朋友们也在留言啊，小月说夏天的时候可要注意胃肠感冒。对的，大家很多的时候把胃肠炎也叫胃肠感冒啊，就是大体上是把它当成一个意思。冯林说当顿做，当顿吃完。风中的云说夏季的时候西瓜也要适量。对，什么都适量，你看西瓜适量，冰淇淋也要适量，冷饮也要适量，是吧？就总之这些都是适量。还有一个呢，我给大家再提示一些，比如说西瓜我们放在了冰箱，拿出来也不要马上就吃，要放一会儿。就是如果现在确实存在这个情况，我们一般的时候呢，西瓜一买可能人家你最少要半个，或者最最少四分之一，但有的那西瓜就特别大，四分之一都蛮大的。拿回家呢，家里人口又少，真的一次性吃不完。那我们刚才说你要在一定时间之内吃完它，可是你放到冰箱里面之后，你再拿出来，刚刚拿出来的时候那种特别特别凉的，也不建议马上吃，要放一会儿。可是这样一次性也吃不完，你就拿出来把它切开，剩余的那一部分还是马上放回冰箱，然后这一部分放在这儿晾一会儿。晾一会儿然后再吃，是吧？这也是要给大家提示的。还有啊，就是这个特别热出汗了之后，不要直接的去喝冰凉的冰冷的水，而且一喝一瓶子。我之前呢看了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医生应该叫做出诊的时候啊，出诊的时候录的这个视频。当时呢是和一个患者的家属通电话，然后应该是在 ICU 哈，那个患者的家属在外面，然后和这个科室的通电话。当时呢就说他的家的这个患者是之前淋了雨，出去的时候淋了雨呢回来可能就这么着了，然后再过一两天吧，是干什么活，好像我记得不那么清楚了，然后就热了之后就一下子喝了一瓶子冰水，之后就感觉不适，然后呢，那后来你看到进这个医院啊，很严重的进 ICU 了。这个医生在出诊，就是他俩对话的时候，医生就说了他的这些出现的表现，比如说肺水肿。

了，还有什么地方感染了，总之就是脏器的这块啊，肺部那个周围，就说这个很严重，这个致死率很高。就是他可能有多种因素叠加了一下，因为他之前又淋了雨是吧，可能身体本身就有一些炎症，然后呢他又出现了那种热了之后大量的喝那样的冰水，所以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记不记得以前我和大家也说过，一个小伙子在外面应该是跑业务啊，广告业务还是什么，总之就是在外面走了大概是很正午的一个时间段，就是阳光非常的足啊，特别炎热的这个时间段，他在外面一直在奔走，就是路途当中，然后他就渴了嘛，要解渴，要纳凉，然后买了一瓶冰水，就是带冰的这种水，就是一瓶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就都喝干了，之后没有多久就口吐鲜血，就胃出血了呀，然后就赶快就医。所以你看就这种喝冰水的这个情况啊，也要注意，就是冷饮，我们刚才说那个网友回复信息的时候哈，和我们互动，我们再想到这些情况和大家来说一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在夏天不管你是不是多热的情况之下，那个冰水凉水我们都要小口喝一点，最好不要喝冰水，其实那你要喝的话你只能喝一口，尤其你非常热，你出了特别多的汗，那实际上呢还有你刚运动完，那这个时候你要大量的喝这个冷水的话，有一句话百姓的话叫什么，说你的肺都炸了是吧，所以这个都是特别要引起大家重视的一个问题哈。那现在呢再和大家说一个我们平时可能会在意但是又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或者错误做法的事情，就叫减重，叫体重管理。你看现在啊，我们说的不是叫减重，就是国家喊你的叫什么，也是体重管理，让你减重，也不是说越轻越好越瘦越好，叫体重管理。其实这里面包含着什么，你不能过瘦你也不能过胖，过瘦和过胖都是对身体有一些影响的啊，或者都不是一种健康态。所以呢我们就要注意的啊，体重管理不等于单纯的减重。然后当然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进行体重管理的时候还是说减重这个问题，因为大多数都是体重偏胖的，体重过高的，大家觉着我要去管理体重了，我要去减重，我要去减肥。那有一些减肥的误区呢，大家就一定要知道。有一个说法叫五月不减肥，六月徒伤悲，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可以开始穿露胳膊露腿的衣服了，哎呀，这个腰身就显现的更明显了，不像冬天还可以穿着厚一点衣服遮一遮肉是吧，这时候遮不了了，所以就徒伤悲了。那所以呢就是随着温度越来越高，也到夏天，一年一度的那种比瘦的风潮呢就再次如约而至，从碳水脸到躺瘦神针相关的话题也是一度轮番登上了热搜。自2024年6月呢，国家卫健委就等16部门吧联合启动了体重管理年啊，大家也听好，这叫体重管理年，不叫减重管理年是吧，体重管理三年行动。从那个时候起，国家不让你胖，国家喊你来减肥，就成为了热梗。然而呢仍然有不少人把体重管理简单的理解为减肥节食速效追求极端的体型，管好体重真的就等于瘦成一道闪电吗？我们看啊，就是体重管理的路上你有没有踩过这样几个坑。目前呢全国多地公立综合医院呢已经是提供了健康体重管理门诊的服务，多位专家在接诊中也发现很多患者对减重是存在着认知误区的。那什么叫戒碳水脸呢？碳水就是主食呗哈，咱们理解啊，碳水脸是说什么这脸肿了就吃碳水吃多了。一度呢有一个话题叫碳水脸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不少网友呢声称告别主食就能够换来上镜小脸，一度是引发了大量的效仿。但是这个碳水脸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他说，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那种非理性的饮食观念。我们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是由骨骼决定的，所谓的
戒碳之后，你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那自然线条就更清晰了，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科学事实很明确啊，这个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你看我们这个饮食比例里面，4:3:3是吧？还是叫3:4:3？总之不管谁比谁，那个四其实说的是碳水哦。也就意味着这三个比例里面，碳水是它的比重是更高的呀，所以它是我们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明确要求，每一天 50%-65% 的能量是来自于碳水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是要靠它的。那我们要警惕的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这些零食，只要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反而是不容易老的。那还有一个说打针呢，能躺瘦，真的能躺瘦吗？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人就会采取那种药物干预的方式。有一类的药物为代表哈，咱就不说了。那种减肥针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当中是真的广为流传，我身边也是有。那然而呢，现实却并不像广告什么不动啊、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的美好。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明确规定了，像所说的这一类的针剂，就是 GLP-1 类的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大家听好了，不是针对这类人的药物，是针对这类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什么叫处方治疗药物呢？是要医生给你开的才叫处方，对吧？它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那么这里面啊，有一些药物它专门针对的是肥胖的，还有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异常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的，它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那对于体重正常仅是追求一下体态微调的人群，你注射这一类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平衡，会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北京佑安医院肝病三科主任医师杜小飞他介绍，那有的这些药物啊，我就不说药物名了，它可能存在副作用。那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了像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那在使用初期出现了不良反应，大部分是可以缓解的，但是长期用这些药就存在着营养不良的风险了。此外呢，这些减重的药物它不光是减少你的脂肪，它还减少你的肌肉。那我们大家知道肌肉是需要的，我们增肌还来不及呢，你要把你的肌肉再丢失，那不就叫做得不偿失吗？那在用药期间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肌少症的这个风险。也有研究认为呢，说这用这类药物啊，患有胆结石的风险也会增加。少数的患者在极罕见的情况之下呢，可能还会诱发急性的胰腺炎或者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的紊乱。所以这些问题是需要大家来特别注意的。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的就是叫瘦就是好吗？真瘦啊，我太羡慕你了。那是不是越瘦越好呢？瘦成一道闪电？咱们一会儿得聊一聊。

好吧，那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瘦就是好吗？啊，是吧？和大家来看一看这个问题。那关于瘦的这个情况，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认知误区，就是将体重秤上的数字视为衡量减肥成效的唯一标准。这个是大家普遍的认知误区。江苏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主任蒋林，他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不少的减重人啊，一味的去追求体重下降，却很少去分辨减去的究竟是水分、肌肉，还是真正需要减少的多余内脏脂肪。健康的减重应该是减脂增肌。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的病疾病科的主任刘伟，他回忆啊，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她长期节食并且服用减重的药物，半年之内体重是骤降了40斤，听起来非常有成效，对吧？但是随之而来的是脱发闭经焦虑，检查发现她的基础代谢率非常低，脂代谢紊乱，还伴随代谢相关性的肝损伤。那你听听这个减重是不是真的是伤害了身体。那这块咱们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呢？国家呀没让你瘦，国家喊的让你存肌肉啊，国家是不让你胖，但是也没让你瘦啊。刘伟表示说，体重管理管的不只是胖，同样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提到了，我们成人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它是以控制在18.5到24之间，也就是你体重的指数在22，那实际上都是正常的，对吧？你可能自己觉得我看着有一点点的微胖，但是你是在正常的区间之内，那你肉眼看到的呢是一个我们说视觉效果。高龄老人呢适当要放宽到22到26.9，就是高龄老人反而要有点脂肪有点肉啊，不然的话呢抗风险能力会下降。所以你看对于老年人呢还要放宽一些。那么对于那种肌肉发达的人群， BMI 的它超标不能简单的算作叫肥胖，因为它体脂率是更为关键的。刘伟说啊，我们这么看问题，就是男性体脂率健康范围是 10% 到 20%， 女性是 15% 到 25%， 男性大于 25%， 女性大于 30% 才视为肥胖。那么相比较于全身性的肥胖，其实大家更要在意的叫做中心性肥胖与代谢紊乱、心血管疾病的相关性是更强的，危险程度也更高。你看全身肥胖关注这个点，你更要关注的是中心性肥胖。说什么叫中心性肥胖啊？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太知道，就是肚子大，内脏脂肪多啊，中心性肥胖。那他提醒呢，就是成年男性腰围一般要控制在90厘米以内，女性呢一般控制在85厘米以内啊，说的是腰围。腰臀比这个方面，男性是 0.85 到 0.9， 女性是 0.75 到 0.8， 这一般是视为正常范围的。大家可以把这几个数字记一下啊，没事的时候在家可以测一下，测一下你的腰围，然后再测一下你的臀围，进行一个这个腰臀比。在四月份呢，国家卫健委是发布2026年版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食物的食，营养的养，这里面提到我们人体肌肉量30岁左右达到峰值之后，随年龄增长肌肉流失就会逐渐加速了，因此呢要尽早的去储蓄肌肉。当老年人肌肉余额不足的时候，出现肌少症、跌倒、骨折乃至失能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只有你增加了肌肉量，才能安全持久的提高基础代谢率，让身体更有活力。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再回味一下啊，回忆一下，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骨科的医生，或者是讲到关节性的问题疾病也好，讲到运动损伤的时候也好，都会提到肌肉。为什么？就是肌肉它是稳固保护你的骨骼，尤其是关节部位的，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保护肌肉才能保持你的稳定性，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高能量食物通常就是只能够提供高热量的这个能量的食物，是吧？说油炸食物啊，含糖烘焙点心呐、啊，糖果呀、啊，肥肉啊，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你要严格控制脂肪、油、盐、添加糖的这种摄入量，每天。盐的摄入量是不要超过5克，烹饪油呢不超过20到25克，添加糖的摄入量呢最好要控制在25克以下。所以这里面啊，其实还有一些隐性的糖盐，比如说吃的点心、饼干等等，对吧？咸菜，酒啊，每克酒精都是有它的能量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注意，它其实是远高于同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产生的能量值，所以酒的你这也要自己看，是戒了也好啊，还是你要控制它的量啊。运动干预，你像肥胖的人哈，减重的原则，运动原则就是中低强度有氧运动为主，抗阻运动为辅，每天。你可以安排一下，比如说每周进行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啊，至少隔一天运动一次。然后像快走啊、游泳啊、自行车啊这些，然后抗阻运动呢，每周可以进行2到3次，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就行了。每一周通过运动去消耗能量，然后这都是可以的，像撸撸铁呀、俯卧撑啊都行。就是尽量减少一下静坐和被动视频的时间。每天你没事儿就坐着的，或者是看一些刷视频是吧？刷手机这样的时间控制在全天啊，是总量控制在2到4小时以内。那对于长期静坐或伏案工作者，每小时你要起来活动个3、5分钟，就是不能一直老坐着。那还有一个就是睡眠管理和心理的支持，多睡点觉。真的可以减肥。简单来说呢，就是睡眠与肥胖的关系是你睡得少，吃得多。你要睡得多，吃得少。然后一项随机临床实验表明说，平时睡眠不足6个半小时的老年人，睡眠时间每增加1小时，就等于能量摄入减少162千卡，约等于少吃1碗米饭。所以呢，就是。什么样一建议？比如说，孩子6到12岁，每天你要睡9到12小时；青年13到17，青少年每天睡8到10个，维持规律的睡眠，然后觉醒这样的一个叫醒的，他之间的作息时间啊，必要时采取一下心理支持与放松训练。那我们成年人其实你看，就是最少要6到8小时吧，7到8小时都是可以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医学干预，可能有的也需要用上，不然我们为什么还有个体重管理这样的一个门诊，是吧？目前呢，也有不少医院积极去开设了体重管理、减重多学科联合这些门诊，就是帮助有一些患者去制定包括饮食、作息、运动在内的体重管理方案。如果通过充分的综合生活方式干预，没有办法减肥达到目的，可以在严格评估之后考虑医学治疗进行干预。这个。我们说的是在严格的遵医嘱，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的，绝不是自己随意用药达到的这种目的。好了，朋友们，那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呢，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明天的健康开讲，咱们继续相约相伴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5: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6: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7: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8: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9: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8: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9: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8: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10: 体重管理不必
9: 斤斤计较，
10: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1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2: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误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四、正确使用灯光，不要滥用双闪灯。 雨雾天要正确使用灯光，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和尾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能见度小于50米时，开启雾灯、近光灯、视阔灯、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五、阴雨天气，保持良好视野。驾驶人因为阴雨天气导致视野受阻，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保持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如今的这样一

0: 一个快节奏的生活节奏之下哈，我们说家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的港湾，当然呢爱也是这里最温暖的源泉。那为了让这一份温暖更加坚固，也让每一个家庭都能在法律的庇护之下幸福安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为您来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为您来解答在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那下时间呢，我们首先啊，请戴律师和大家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0: 欢迎戴律师呢，今天走进直播间哈，和我们大家进行法律方面的话题交流。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法律，用法律的力量啊，守护我们的家庭，让爱和法律同行，共同呢，去营造一个和谐幸福的生活环境。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戴海英律师啊，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么，今天的这个案例情况呢，还是请戴律师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哈，
1: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情况。小陈和小刘是在2017年登记结婚，育有一子，今年8周岁。婚后，小陈的父母出资100万为小两口购买了一套房产，登记在小陈的名下。2020年，小陈背着小刘在网络直播平台打赏了主播50万元。2024年呢，小刘发现小陈与他人还存在不正当关系，并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元赠予给了第三者。那么，此外，小陈还私自转让了他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但是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所以呢，小刘就决定要起诉离婚，但是呢，就这个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权等问题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0: 你看，一旦是涉及到这个婚姻家庭的纠纷啊，尤其涉及到这个离婚的纠纷，那往往大家会比较关注几个重点，比如说财产怎么分呢？孩子的抚养权以及这个债务怎么来解决等等啊，各方面的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呢，就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在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一套房产啊，那房产呢，往往也是家庭财产当中占比比较大的一个部分。是小陈父母在小陈婚后出资购买的一套房产，登记在了小陈的名下。那么这套房子应该如何来划分？过去是什么样啊？那现在咱们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出台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呢？戴律师。
1: 有，主持人。这个变化还挺大的，
0: 那咱们对比说一说哈，
1: 好的。那么，这个最高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呢，是在今年刚出台的，也就是从今年2025年2月1号开始实施。那么，根据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根据这个解释出台之前，那像小陈父母在婚后出资购买的这个房产要怎么处理呢？那么如果说他的父母没有明确表示说这个房子是赠予给小两口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是把房子买了，然后登记在了小陈名下，那按照以往的这个规定和司法解释呢，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房子是视为小陈的一方的个人财产，不能视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0: 那个时候我们说是按照这是父母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赠与啊，是不是？
1: 对。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最高院这个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出台之后呢，那么我们看看第八条的规定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是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按照约定来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法院呢会怎么判呢？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个出资方子女，那么一般房子归出资方一方子女所有，然后呢再综合考虑夫妻双方共同生活，这个就是婚姻的这个时间长短啦，这个具体的这个共同生活的情况，还有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那么有没有孩子啊，孩子多大呀，然后包括离婚的过错，是因为是否因为一方 过错原因导致的离婚，还有呢，对。

0: 这个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这个房子的市场价格等等，会考虑这些因素来确定，就是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的这个具体的数额。那么这个就是现在目前就是最新司法解释对于这个房产的这个婚后父母出资购买房产的一个规定。当然除了一方父母全额出资，还有呢就是父母比如说部分出资，或者双方父母都出资了，那么其实处理方式差不多。如果说有明确约定了，双方父母说了，就是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自己的比例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或者说都赠与给双方各50%，那么这种情况下属于有约定，
1: 就是有约定按约定，
0: 还是按照约定来处理。
1: 嗯，
0: 那么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那么跟全额出资是一样的，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就是父母分别出资了，要考虑这个比例和出资来源，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综合考量共同生活的这个情况、子女的情况、离婚的过错以及这个贡献大小这些因素，再来决定怎么来补偿另一方，来确定这个金额。
1: 那你看哈，在咱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您刚才说到了一个裁量的标准之一呢，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那其实你说家庭贡献大小，您结合着您平时代理的案件给大家说一说，我们怎么去衡量这个贡献大小呢？你看有的可能说主要负责挣钱的，有的可能主要负责照顾家的，那你说哪种它都是贡献呢？
0: 对的，那么根据新的这个民法典规定啊，就是比如说一方即使不挣钱，那么做全职，就是做全职的这个妈妈，或者说一般女性会比较多一点啊，在现代社会过程当中，还是说女性比较多在家庭中担任，对，担任全职的一个妈妈这种状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她也是这根据民法典，她也是可以得到一个一定的这个补偿。所以说在分家庭这个共同财产的时候是会考虑这一方面。然后第二个呢，对于家庭的贡献大小呢，就是当然还有经济来源这一方面，比如说主要的来源是一方，那么在经济这个分配的时候会考量，如果一方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较少，那么也就是说他会相对来说分的少一些。所以这个贡献的大小，一是考虑经济来源，第二个考虑包括家庭家务劳动啊，包括照顾父母啊、照顾孩子啊等方方面面综合去考量。
1: 好，那这个呢是来综合确定哈，就是对于家庭的贡献的这样一个大小。那其实呢，这也是这个案例当中所带来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房产啊究竟是如何划分。刚才呢，戴海英律师结合着最新出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带来的新变化，给大家讲解了一下这个房子在分割的时候应该考量的几个因素哈。那另外呢，在这起案件当中还涉及到小陈在网络直播过程中打赏主播花了不少的钱啊，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另外一方能不能够要求这部分钱，也有一点说法呢？戴律师，
0: 会有的。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啊，对这个情况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哈。这是在第六条有明确规定，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在网络直播平台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那么数额明显超出其家庭一般消费水平，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那么就可以认定为民法典就是规定的这个挥霍的一个行为。那么另一方可以请求，就是双方开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了，或者在离婚，这个首先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也是可以分割共同财产的，那么或者就是在离婚的时候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可以请求对打赏一方少分或者不分，这个时候法院一般都会支持。所以在本案这个过本案案例中呢，就是小刘呢可以基于小陈的挥霍行为，要求在离婚的时候对小陈少分或者不分财产。
1: 好，这个呢是这一笔钱的一个划分哈。那其实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说你这个有一些钱啊在婚姻之内生活当中花了也就是花了，在离婚的时候呢就是按照你现有怎样的一个财产来进行分割。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还会照顾到就是你在婚姻存续期间有没有说不合理的这个花销。
0: 是的，是的。原来以往可能更那个，因为在婚姻家庭中有句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
1: 嗯，
0: 这个所谓的挥霍行为，就是很多时候花出去，第一，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是一个证据的一个收集。可能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没到离婚的时候，很少会有，平时会有这样。

0: 这个收集证据的这个一个行为。再一个呢，也是为了夫妻共同这个生活感情的基础考量，平时可能一些花销也不会去过多去考虑。但是像这一类现在直播啊这种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产业，那么可能这个直播打赏有的时候确实金额会比较高。那对于这一类情况呢，就是法院做了一个明确规定，也就相当于你在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等于是一方有了一定的过错，这是一个挥霍行为。
1: 那你看哈，戴律师，咱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什么样的花销它算是一种挥霍的情况？那到了一定年限之后，等真的涉及到离婚纠纷的时候，我怎么来证明当时有这么一笔钱的花销呢？
0: 那你比如以这个案例中这个主播这个打赏的这个情况，那么首先这一类其实是相对来说证据还是比较好收集的，因为主播打赏一般会有记录。所以对于这个打赏的金额还有一个有限制的，是明显超出一般的家庭消费水平。就是你日常过程当中正常，比如说家庭的收入跟家庭的这个消费相对应的话，几乎这个是不能认定为是一个挥霍行为。那么明显就是说家庭的收入可能没有那么高，但你呢去购买一些长期购买一些奢侈品啊，或者说去这个当然了，像抽烟啊赌博那就更明显了，这是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那么花销出去的这个钱的金额，那么明显超出了自己家庭所能承担的消费水平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是可以，很有可能会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来之后，被法院认定为挥霍行为。
1: 好，这个也就是这个挥霍行为的一个定性哈。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看一下我们互动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也提示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戴海英律师正在和大家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留言信息哈。这位听众的咨询说，戴律师你好，离婚两年了，男方已经有一年没有给抚养费了，那请问律师可以起诉吗？那起诉的内容该怎么写啊？
0: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答案肯定是肯定的啊，可以起诉。那么没有给抚养费这个情况呢，起诉之后呢可以通过这个强制执行，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起诉说这个起诉内容怎么说，我先说一说这个起诉的证据啊。如果说离婚两年，说明双方应该是协议离婚。如果说是通过诉讼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判决里头会关于这个抚养费怎么给付是有明确判项的。如果是通过诉讼离婚，那么就可以不用再起诉了，直接可以通过法院去强制执行。那么如果是协议离婚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了啊，两人要离婚，这个感情破裂了，然后呢也关于抚养费有了约定啊，孩子归一方，另一方给付抚养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双方是有明确约定的，当然也有约定不给抚养费的，这样的约定也是有效的。所以说第一个一定要看你们的离婚协议是怎么约定这个内容。那么即使当时是约定了没有抚养费，那么如果说一方这个生活陷入困难，或者说觉得有必要，孩子的这个教育资金啊什么都会越来越高，那么有必要的时候，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也可以要求对方来支付抚养费，就是情况有发生变化了。
1: 这个呢是实际的一个解决的方法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咨询的问题。这位听众呢咨询戴海英律师，他说协议离婚啊，当时两个孩子都给了女方，那现在呢双方协商将其中一个孩子给男方，请问律师是否可以呢？如果可行的话该怎么申请啊？
0: 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过程当中提到一句话哈，有约定从约定，所以说法律呢是更多的是尊重双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如果两人都能协商说一方同意给另一方一个孩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双方协商就可以了，双方自行就可以处理。除非就是说一方坚决不同意，那么另一方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去法院申请要求变更一方抚养权的一个诉讼。那么像这种情况就要根据说是否有一方出现了不利于抚养孩子的情况，比如说身体健康啊，或者说有虐待孩子啊，或者说这个经济困难啊，会导致说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对孩子不利于他的健康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另一方也可以通过诉讼来进行变更，所以当然双方如果能协商的话可以随时变更。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有效的处理方式哈，也是供您参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就民法典婚姻家庭最新出台的这个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二啊，和大家呢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刚才呢，戴海英律师已经围绕着这个案例的情况哈，说了一下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家庭的房产该如何划分，以及在婚姻存续期间内涉及到一个财产挥霍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处理。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围绕着相关的案例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其他方面的问题哈。
0: 好的，那么这里头这个案例里面还出现一个情况，就是这个小陈啊，将夫妻共同存款30万赠与了第三者。那么这里头也会涉及到可能小刘要考虑对于这一部分我怎么能够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来讲，就是说根据这个咱们司法解释二第七条的规定哈，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了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这个情况下是法院应该是要支持的，并且可以依据民法典157条的规定这进行处理。那么157条怎么规定的，先看一下，就是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法律效力的，那么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那么在本案中呢，就是第三者，那么基于这个公序良俗哈，这个行为就是违背这个行为，那么他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夫妻。这是对于这个小陈将夫妻共同财产30万赠与第三者，依据这个司法解释二是第一种处理方式，可以主张无效找第三者要回来。那么第二种处理方式呢，就是夫妻一方那么存在这种情形的，也就是说另一方可以以这一方，就是赠与这一方，赠与个第三者这一方，他存在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以这种行为来认定，那么认为是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利益为由，那么依据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可以婚内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请求法院那么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这是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婚内进行财产分割，那么避免再继续将夫妻共同财产就是转移出去或者赠与出去。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情况怎么处理呢？当然就是离婚的时候，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说你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对于这夫妻一方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包括刚才提到的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要侵占另一方

0: 财产的。那么这个时候在双方的离婚诉讼过程当中呢，进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可以要求说跟法院说，我要求对对方要求他少分或者不分，所以法院一般是会支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有三种处理方式。
1: 嗯，就涉及到了这个钱款不合理的一个支配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那其实呢，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追索这部分钱款，另外一方面呢，刚才戴海玲律师也是提到了哈，就是涉及到不合理的一个支出或者是一个财产转移的问题。那之前呢，有听众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啊，向我们咨询过，就是想要去知道对方是否存在着财产转移，尤其是有没有什么小金库啊，或者我不知道的这部分财产啊，那我怎么才能够以一个正确合法途径获知到这部分消息呢？那戴律师，您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吧。嗯，
0: 这个首先要是对夫妻的一个共同财产，可能相互之间会有个知情权，比如工资收入啊，这个奖金收入啊，相互之间比较了解。那么对于一些财产的这个去向，可能觉得哎，这个钱可能花销跟这个收益没对上，但是呢存款里头又没有这么多的钱，那么首先要有这么一个认知，就是是得有一个事实依据。如果所有的花销跟收入几乎能够匹配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这个，也没有机会有小金库或者说这个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
1: 嗯，
0: 那么你只要随时发现，那么这个情况下，那你就是随时可以收集证据。那么在离婚诉讼当中，或者说在婚内要进行夫妻财产分割的时候，那么都可以提出来，对他有存在这种行为，可以进行少分或者不分。当然，也存在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可能发现不了。那么没发现怎么办呢？没发现不要紧。如果你一旦发现了，即使离婚诉讼已经走完了，那么呢，后续也是可以再次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再次分割这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法律呢，是可以更好的保护啊，我们夫妻双方的这个财产所合法拥有的一个权利哈。
0: 对，
1: 嗯，那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围绕着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司法解释二和大家呢重点来宣传。虽然说这个案例呢是围绕着离婚诉讼的这样一个节点啊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但是呢，我们说是在我们的法律框架之下哈，我们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到民法典当中呢关于婚姻家庭的温馨条款，也让大家了解如何在法律的框架之下才能更好的去经营爱情、亲情和友情。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不仅仅给大家提供的是法律知识的普及，还有专业律师的指导，帮助大家呢来解决啊家庭生活中的法律小困惑。所以呢，无论是财产分配、子女抚养，还是婚姻存续期间涉及到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不仅有答案，更是有方法哈，帮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打开幸福家庭的大门。那下时间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小美满》。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址是亚洲风景名胜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流和分享。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微信留言哈，这位听众呢想向戴律师咨询，他说啊，自己呢是在23年6月份离婚的，当时约定了抚养费和探视权，去年7月份女方呢就开始拒绝自己去探视孩子了，那于是自己也是停止支付抚养费。在去年的9月份，对方起诉支付抚养费，法院给我们调解，也是支持啊这个支付抚养费啊，并且是支持探望孩子，但是女方呢依旧拒绝看孩子。想咨询下律师，如果诉讼的话，能不能通过申请强制执行啊，或者是怎么样才能保证我的权利呢？戴律师。
6: 嗯，

0: 这位听众，如果您只是想要保障你的探望权哈，探视权的话，那么实际上在对方九月份起诉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时候，刚才您提到了法院给你们调解判决支付抚养费，并支持探望孩子，那么就是您可以看看法院的调解书或者说判决书上有没有这个关于探望权的一个判项，那么如果有的话就不需要再进行起诉了，只需要拿着原来那个判决书或者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那么可以申请法院说要求对方履行给你这个探视这个孩子的一个权利，这个是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可以处理的哈，可以解决。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说你基于这一个原因，或者说还有其他女方这个继续抚养孩子可能不利于子女的成长的话，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变更抚养权，那么根据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二的规定哈，这里头就是有法这个法律有明确规定啊，离婚诉讼中，那么父母如果都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两周岁呢？一般不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那么应该是以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法院一般会审理什么呢？是按照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来进行裁判。那么他会考虑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第一，这个其中一方他有没有实施家庭暴力啊或者虐待啊，就是遗弃家庭成员这种情形啊，然后第二种情形呢，就有没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第三种呢是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的，这几种情形在原来的司法解释里都有，那么这最新的司法解释增加了一项，就是跟您现在反映的问题有点像哈，就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说另一方不存在这种严重侵害，就是不存在什么实施家庭暴力啊，吸毒啊，
1: 就是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权利不让你看孩子，是不是啊？
0: 对，他可能会抢夺藏匿，但是呢没有这种情况下，一方要是抢夺或藏匿或者不让看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会被认为，法院认为这个可能要优先考虑由另一方抚养，如果你们双方在情况条件都对等的情况，两方都要重新争取抚养权的话，这个行为，女方的这个行为会成为法院考虑的一个对女方不利的因素之一。
1: 也就是说给你的建议呢，首先是第一个啊，要来客观对照一下是否存在刚才我们戴律师所说的几种情况哈，比如说像家庭暴力啊等等这样的恶劣情况，可能人家这个情况之下不让看孩子，可能在法律上也还是能站住脚的，是吧，戴律师？
0: 对，
1: 但是
0: 在变更抚养权的时候，但是探视权也是要给的。
1: 但如果啊，你这个不存在这些情况，对方呢还是持续拒绝你看孩子，那么怎么来保障你的权利？刚才戴律师也说了，通过几种途径。如果说这几种途径还是没有解决的话，你还可以去考虑什么呢？就是变更抚养权，就是孩子的抚养权变更到你自己这一方来。
0: 对，
1: 然后呢，你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诉讼。那诉讼的理由是啥？就是对方这个故意的去藏匿啊，不让你看孩子，这个就可以成为你的诉讼理由了，是吧？
0: 这是其中之一点。当然，你还得有其他的条件是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这个成长的。那么，确实有这个因素的考量情况下，法院可能会考量变更抚养权。
1: 那这个有利于的话，我们放到实践当中，应该怎么去看待呢？
0: 这个情况第一个呢，就像法院刚才考量，就是说有没有这些陋习啊，就是家庭暴力啊赌博这些东西，如果有的话，首先你要考虑另一方，优先考虑另一方来直接抚养，那么没有这些陋习或者说有一些婚姻过错重婚啊这些行为，就是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这些都没有的情况下，那么会主要考量就夫妻双方没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主要考量经济实力然后呢再一个呢，这个孩子长期由谁照顾比较多然后呢还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满两周岁的话原则上是由母亲来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才会根据综合情况看跟哪一方更有利于孩子成长，那么会判决给另一方。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如果孩子已经满八周岁了，这个时候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要问孩子是愿意跟爸爸还是妈妈，这是法院要考量的几个点。
1: 这我们综合来进行考量哈。那你看我们今天所咨询的这些听众问题当中，可能很多啊都集中在了比如说像抚养费啊还有孩子的抚养权啊这样的问题之上哈。我们说在刚才我们听众所咨询这个问题当中，你看女

0: 方不让男方看孩子，那男方呢，我就不给你抚养费了。这个探视权和抚养费哈，可能有的时候也成为了双方一个相互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哈。因为离婚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和谐或不愉快的情绪在，可能后续呢也会有这样的情绪所影响所左右。那么在离婚的时候呢，我们说孩子抚养权是归哪儿啊？抚养费是怎么样一个标准？大家已经是商量好的，对吧？既然说是可以商量，那能不能存在一种情况，就是离婚协议当中孩子的抚养权明确归属？但是另外一方他不负担抚养费，实践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约定？那这样的约定在法律上面到底有没有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主持人刚才问到的哈，就是关于直接由一方来抚养孩子哈，然后小陈这一方，就比如说在实践案例过程当中，小陈这一方不负责这个抚养费，那这样的约定肯定是有效。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司法解释啊，包括这个法律的规定啊，非常尊重这个双方当事人的这个意愿。所以说，这样的约定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就是刚才说的，就是离婚之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呢，子女的生活、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必要合理的费用，确确实实就是显著增加了。那么，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说另一方支付抚养费，或者说增加抚养费的金额，这个时候法院都会进行支持的。那么刚才也在结合刚才那个案例哈，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就是有一点，就是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一方拒绝探视，另一方停止支付。其实，我的建议，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实际上，一方不给探视，另一方拒绝给付抚养费，实际是夫妻双方在斗气。虽然离婚了，但是呢，对孩子来说是不利的，因为这是两种分别各自的义务。探视权是你的探视权，女方需要配合，但是呢，男方要给抚养费也是你的一个义务，就是到期了，应该要为了孩子的这个有利成长，不要去拿这个东西去做一个制约和限制。这个
0: 就是不能成为这个
1: 并
0: 原
1: 不
0: 夫妻双方啊，这个相互制约的筹码哈，这个是不合理
1: 对
0: 的。
1: 对，不值得提倡的一
0: 是
1: 个
0: 的，
1: 事情。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这位听众呢，在留言咨询，他说：“戴律师你好，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媳妇儿为自己买了一份人身保险，而且受益人是她的姐姐，这种情况合理合法吗？想问问律师哈。
1: 实际上就是这情况比较少见哈，一般
0: ”
1: 受益人可能要不是自己，或者说是那个法定继承人，比如说配偶、子女啊、父母比较多，因为毕竟在姐姐在这个继承人的序列里面，她是排第二序位的继承人，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少啊，可能会有别的考量，或者姐俩感情比较好。但是呢，从法律角度，我们来客观分析这个情况。那么，在你一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那么你的媳妇为自己买了这个人身保险，而且受益给了她姐姐。那么，这个等于说是你媳妇就是擅自处分了夫妻共同财产，实际上是属于这么一个行为。那么，对于擅自处分这个共同财产的这个行为呢，就是说一方不知情不同意，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会考量是否有符合撤销或者这个情节，如果说不能通过撤销来处理这一份人身保险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说进行一个约束？就是说，首先双方协商是最主要的，就是对这个事情应该说清楚。然后呢，媳妇如果说要可，她是可以进行变更的，这个人身保险买完了，受益人是可以进行变更的。那么这是第二种情况，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那么第三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说可以要求刚才提到的夫妻，即使没离婚，也可以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呢，或者在离婚的时候要求对这个共同财产进行分割。那这一部分它是擅自处分的，也可以作为夫妻共同财产重新进行分割，或者一方部分或者少份，这个是在后续过程当中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救济的。
0: 好，那这个就是针对于您所咨询的问题哈，就是这个情况它是否合理合法，那戴律师呢是从法律的角度为你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答。当然呢，在实践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还需要照顾到很多的因素哈，在婚姻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要以家庭和谐和睦为根本的目的。那么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以及推进这个事情，我们还要综合的来进行一个考量哈。这个相关的回复呢是供您来参考。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在涉及到啊，这个既然说到今天我们是围绕着离婚这一个时间节点为大家来解读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编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二。那么在涉及到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可能好多人都会提出这么一项叫做精神损失啊，或者叫损害赔偿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哈，或者一个主张。那么在离婚诉讼的时候，这个主张提出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获得支持，什么样的情况下又不能获得支持呢？戴律师。
1: 首先这个所谓的精神损害赔偿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方有过错，在婚姻家庭这个规定里面，其实际是基于一方有过错，另一方要求补偿。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取得。那么一方有过错，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方有重婚啊、家庭暴力啊、酗酒啊，或者这个这些陋习的赌博呀、这些陋习，那么基于这一方的过错，那么另一方可以主张要求进行一个损害赔偿。
0: 那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像出轨啊这样的情况是否就符合呢？
1: 符合的。
0: 那一般这个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是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举证的义务呢？
1: 这个是肯定要的。除非一方承认啊。那么如果一方不承认的话，
0: 就是对方要承认的话，这事儿反倒好办了是吧？
1: 对对对。不承认的情况下肯定是主张这一方，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主张这一方要举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事实。
0: 但是这个过程中还是要注意哈，就是你举证的这个内容它是否合法，对不对？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可能采集的方式，它可能在法院上还会被认定为无效吧。
1: 对，证据有一个合法性的一个考量啊，证据最主要考量的是一个真实性，它是否是真的，是伪造的呢，肯定是不会被采信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有这个合法来源啊，合法性的这个考虑。然后第三个呢，这个证据跟这个你要举示的这个证明问题要有关联性。那么围绕这几点，如果证据是没问题的话，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0: 那这个是证据的这个证明和法定效力的这方面哈。另外的话，在于主张的这个金额方面呢，有的人可能说我就是为了窒息，就是为了表达这个情绪的宣泄，他有的时候我就说精神损害多少钱呢？1块钱啊，那也算。有的人呢可能说得10000，那有的更高的可能比如说叫几十万啊，或者是上百万的也有哈。那这个数额怎么样才算是合法合理的呢？
1: 其实这个数额首先是一方主张他要多少，他要1块钱。那也是他的权利。
0: 对。
1: 他想要10万，他能不能支持，那这个时候法院就要综合考量了。这个情况就有的就像什么呢，有一些夫妻家庭条件非常好的，那夫妻双方协议离婚的时候，他一方答应给付的抚养费都会非常高。所以正常来说，一方在这个抚养费的约定里头，自己自愿愿意掏出更多的作为抚养费去支付的话，是肯定是有效的，法院也是尊重的。那么相比较咱的这个损害补偿赔偿也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考量的最主要的还是经济基础，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收入。那么法院会酌情去判断这个过错的大小，家庭经济收入的这个占比，那么这个就跟抚养费的这个判决是有点相类似，酌情去综合考量再去做出判决。
0: 然后才能确定一个就是符合你这个案子实际的一个数额哈。
1: 对对对。
0: 其实那这么说的话，就是每个案子可能标准还不一样是吗？
1: 不一样。但是以抚养费为例，因为这个比较常见哈，抚养费为例，一般会法院如果在双方达不到一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司法实践过程当中一般会判决另一方这个工资收入啊，不能说工资收入，还有经营所得各方面啊，就是自己收入的每月收入的30%左右。
0: 哦，30%左右，
1: 大概会有一个酌定的一个范围在。
0: 嗯，
1: 但是呢，对于这个损害赔偿，因为这个损害造成的这个你对你的伤害有多大，也是要综合考量。如果另一方，那么有这种情况下，就是造成另一方长期抑郁，
0: 嗯，
1: 啊，现在抑郁症也比较常见，造成长期抑郁或者身体健康受到损害，因为你的过错所造成的家庭暴力啊等，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也会酌情考虑，可能赔偿的费用也会高一
0: 点，多增加一些哈。
1: 嗯，对的。嗯，
0: 好，那一方面呢是夫妻之间的财产哈怎么分，另外在涉及到离婚节点当中，可能还会涉及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债务了哈。在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有的人就说了说，那钱是你找你朋友借的，

0: 要说一下另一种情况。
1: 嗯，
0: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咱们这一次最新司法解释2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几年的这个司法实践过程当中，经常会碰见什么一类情况，是夫妻协商离婚，但会涉及到假离婚，为了逃债，然后呢把所有的房产约定给了另一方，然后呢一方净身出户，或者说留了很少的改个车子啊或者什么，留了很少的一个财产给到对方，然后呢这个财产都归一方，然后呢债务呢都归另一方，在这一方呢还没有分到财产，然后还要背着债务，甚至背着这个房子的按揭啊什么都背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明显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债权人去找一方去主张债务，夫妻的这个共同财产已经被另一方分走了，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就会影响他的债权实现，这个时候夫妻一方的债权人，就是这一方债权人，他只要有证据证明存在可能这种假离婚或者为了逃债这种情况，那么司法解释2呢明确有规定啊，可以参照这个第一个呢，他可以参照民法典相关的规定要求撤销这一个条款，就是双方直接对于财产分割不合理分割的部分，然后法院呢是一般都会支持的，只要你有证据证明说一方无偿转让了，或者无偿给付出去了自己没留，或者说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出去了，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买进来了，就是都会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损，这种情况下要求撤销，然后呢人民法院会重新根据夫妻的共同财产情况，考虑他们的这个子女抚养的情况啊，夫妻的这个离婚过错呀，还有共同生活，还是基于前面刚才提到的这几个考量点，重新对这个夫妻财产进行分割。
1: 嗯，你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他对于他人权益的一个侵害哈，戴律师。
0: 对对、
1: 嗯。所以说，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呢，也是从法律制度的层面上禁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啊，
0: 嗯，
1: 来更好的保证这个债务啊双方的一个权利啊。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戴海英律师呢，围绕着这个最新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司法解释2啊，给大家举例说明了很多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如何从法律的角度来客观的分析和看待这样的事情。其实呢，我们说这些事情未必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但是呢，去了解这样的情况，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更好的会教会我们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应该怎么去做。那这些情况一旦出现，它不仅是违法，而且最起码你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大家会引起彼此不愉快啊，会影响家庭的幸福指数。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法，同时更是让大家用法律的钥匙去打开自己幸福的家庭的大门，因为我们也相信啊，每一个家庭呢都是值得拥有最坚实的法律支撑，那么每一位家庭成员呢也都应当去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以我们一起啊，用法律的智慧为家庭幸福加分，让幸福家庭与法同行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幸福感。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黑龙江博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戴海英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相关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享和解读。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再次邀请戴海英律师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方面的分享。谢谢戴律师。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开讲，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壁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田提前做好垄沟排水规划，降雨前做好预排水准备。持续阴雨天气，定期巡查农田、棚区，及时排查积水、坍塌隐患。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 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之夜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刚，让我们共同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3: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我们有请到的是四号线孟先生的热线。你好孟先生。
4: 你好。
3: 你好，请讲。
4: 我有一个这个道里河江街的房子。
3: 河江街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是47.7。
3: 使用面积30几。
4: 32.9。
3: 32.9，你是几楼的？
4: 六楼顶层。
3: 六楼顶，啥朝向？
4: 南北。
3: 哪年房子？
4: 79年。
3: 简装。
4: 对。
3: 7万。
4: 那我还有一个三楼的，跟我这一样的。
3: 三楼这个米数的应该能卖到15。
4: 哦，好，好，谢谢啊。
3: 嗯，好的。
0: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如果大家想找张顾问评估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如果大家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让张棍帮助您买卖，尽可能缩短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或者遇到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了，涉及到房产手续的办理呀，或者说签合同啊，只要有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把节目时间交给张棍，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3: 厢房的电教小区，这个房子是5楼，使用面积是32米，东向私产，建成是95年，简装1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恒大御景湾两室明厅，建筑面积96。

0: 米18楼南北向中庄90万，17704-7661。还有一个阳光绿色家园的6楼，这个房子使用面积是45米，东西向虹桥校区中庄，31万。房主卖31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金色莱茵，3室明厅，建筑面积147米，4楼南北，私产，07年的中庄，125万，13946068938，金色莱茵也是虹桥校区的校区房，金安美豪，金安美豪是道里的赵林校，2室明厅，建筑面积99米，15楼西向，私产，07年的中庄，85万，18745041433，安布小区，103栋，2楼，使用面积49米，南北向，私产，98年的中庄，35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分部街和革新街的交口，42米，3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房主卖35万，13946068938。还有一个是果戈里大街和文昌街交口的房子，23米，4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15万，13946068938。龙泽金水上都哈西的2楼一室一厅，建筑68米，南向私产16年的简装，68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西南向，私产01年的中庄，105万，18746014512。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2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3米，10楼南北，私产17年的精装修。房主卖84万8，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恒祥空间2室明厅，建筑面积是98米，9楼南北，私产18年的精装修，115万，17703647661。中铁家园，在先锋路上，2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20米，11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15年的中庄，132万，18745041433。雨阳街和巴山街交口的房子，2室1厅，58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88年的简装，48万，18745041433。香榭丽苑2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金玉兰城，金玉兰城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112米，6楼南北。私产15年的中庄，130万，13946068938。大方里小区3室明厅，建筑面积是218米，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一大二院的家属楼，建筑面积93米，4楼南北，私产87年的简装，房主卖40万，18745041433。
1: 好的啊，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张棍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大家自行联系。刚才说的这些套里边，如果说正好有一套是大家最近想寻求的，我建议大家自己先去看看房子，看过房子之后你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做一个在线的沟通和交流。当然你说，哎，刚才

0: 哎，这个说的这一套里边好像没有我最近想找的。我具体最近有什么样的需求，我有什么样的意向，您都可以在线来跟我们提。然后我们线下会派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你去寻找到适合大家的这个房源项目都没有问题，这样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弯路。所以有需要都可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在线等待二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哎，张老师你好，我有一个南岗中兴阳光家园，
2: 中兴
1: 21楼，
2: 的阳光家园多大米数的？
1: 81米，
2: 81米是使用式建筑。
1: 建筑，
2: 建筑81，两室还是一室？两室明厅吗？
1: 对吧？反正就算明厅。
2: 你这厅有没有阳台？
1: 有阳台，
2: 有阳台。你房子是一个阳台还是俩阳台的？
1: 一个，
2: 几楼？
1: 21楼，
2: 啥朝向？
1: 南北，
2: 通透的。
1: 哎，
2: 建成是12年，对吧？
1: 对，12年，
2: 你房子装修咋样？
1: 简装，
2: 简装。55万，
1: 55哈。
2: 对，
1: 好，谢
0: 嗯，
1: 谢
0: 供您进行
1: 啊。
0: 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可能有些人就是想知道这个张顾问评估这个价格具体到底值多少，我好做到心里有数。那你就趁着张顾问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您直接拨打热线，在线直接把具体房源基本信息说清楚了，张顾问就可以马上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至于这个评估完以后，这房子要不要卖，你这个可以自己做决定啊，不是说评估完一定是要出售的。有的我们可能专家也建议你说可以继续持有一段时间，现在卖不是很合适，如果不着急的话。所以大家如果想听听专家的意见，你就直接跟张棍提，你来问一问张棍，这个都没有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张棍要聊的是这个户口的问题。我们在这个线下有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前房主买这个房子，他这个户口这个人不在，一时迁不出去，影不影响我这个后期的这个购买啊、入住啊？想问一下张棍。
2: 这个是有影响的，因为他的户口迁不出去，你的就迁不进来。所以说，你买房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户口能不能迁出。
0: 但有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我们往往忽略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第三方、中间方的话，就我们两个人自己交易，可能你就想的是，那我就把他这房子都买了就得了，其他的就没
2: 就
0: 考
2: 没
0: 虑到
2: 考虑到户
0: 户
2: 口
0: 口这
2: 的
0: 个
2: 问
0: 问题，
2: 题，
0: 可能他已经就是办完手续了，房产证都已经更他名了。
2: 才说我户口迁不出
0: 对
2: 去，
0: 啊，户口上这个人可能一时半会儿现在回不来，或者有其他的事儿。
2: 这种情况也有，
0: 嗯，
2: 就是当时他说他能迁出
0: 嗯，
2: 去，办完手续了，
0: 啊，
2: 他就不
0: 又
2: 迁
0: 说
2: 了，
0: 了啊，
2: 迁不出去了。这种情况下呢，往往都是押钱。我们的办法就是押一半，押一部分房款。你什么时间迁出去了，这个钱再给你。
0: 起码有一定的制约在里
2: 对，
0: 边
2: 你得
0: 哈，
2: 有制约，而且这个户口押的钱不要太少，至少要押5000块钱。
0: 你要太少的话，他可能也不在意哈，
2: 对呀，你要押个300-500的，可能他就不管这事儿了，那钱我也就当不要了。
0: 但很多时候可能怎么样？那卖家的寻思，那你这房子，你看我都倒给你了，房钥匙也给你，你房子你就先住呗，跟户口有啥关
2: 那
0: 系
2: 有
0: 啊？
2: 关系啊，因为你买房的想迁进来，即使你不想迁过来，可能你不能总住啊。等你再卖的时候，你不就麻烦了吗？现在迁户口吧，非常复杂，特别麻烦。今天我有一个客户就是去迁户口，
0: 一会儿让张工来跟大家分享。我先打断一下，因为有听友已经打通热线了，我们还是先来接通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3: 哎，那个，我吧有个房子，在
2: 嗯。
3: 河谷街，哎，是2016年吧，16年的婚庄，
2: 多大米数的房子？
3: 房子是34米，就是实际就是实
2: 使
3: 际
2: 用
3: 面
2: 面积
3: 积，
2: 34，
3: 使用面积34米。
2: 几楼的？
3: 完了呢，4楼的，河谷街的，
2: 啥
3: 那
2: 朝
3: 个我
2: 向？
3: 想，啥朝向？它是

0: 于西灶日，
1: 单西向
0: 一面的。
1: 临不临桥？
0: 不临桥，在哪呢？你猜，它临的就是那个那叫什么院里，就是那个大院里，就是公园小区，市公园小区那个大院儿
1: 啊，就是和挨着河政花园儿。
0: 哎，就在这河政花园这一面。
1: 你这房子是哪年的？
0: 95年的。
1: 95年的，16年的婚庄，现在是中庄。
0: 哎，对。
1: 25万。
0: 25万。
1: 嗯。
0: 好嘞。谢谢啊。
1: 哎，好的，
2: 恭敬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找张棍评估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热线，让张棍给您做一个在线的评估。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理念当中觉得说，哎，我这个房子还能卖上点钱，
1: 嗯，
2: 但是往往可能张棍一评估完以后说也不值钱了。
1: 我昨天签了一个房子，就我每天给大家推荐乐强那个，我不说便宜吗？72米的建筑面积，6楼，它是东西向，03年的房子，最终的成交价是19万5，
2: 大家听听这个价，
1: 不到3000一米，
2: 房子也不小，
1: 对，
2: 然后就是6楼。
1: 就是6楼，屋里装修呢，就是03年的装修，还看得过去眼儿，不是说的特别破，还行，就是简单收拾收拾呢，也可以入住。你说才卖到这个价格，
2: 我今天那个上节目之前，在办公室，跟那个同事直言讨论，就说这个房价，他说呀，那现在房子这么便宜，那就买几套呗。我说那你要想买的话。那张贵手里边有好多套，
1: 便宜的
2: 你现在就是十几万、二十几万
1: 的，有的是
2: 随便找，
1: 有的是，
2: 是不是啊？就是他
1: 非常多，
2: 大家就是经常不了解的话，都觉得妈，现在房子咋那么便宜？
1: 对呀、
2: 完了他说，那是不是跟我说，那是不是3几年的？是不是他说像以前似的，没有那个什么的燃气的，得烧煤的？
1: 你说的都不是。
2: 我说真是
1: 都不是，
2: 你看张棍说的这个乐祥人也年房龄
1: 也不老，
2: 也不老，
1: 03年的
2: 也有燃气吧？
1: 那什么都有，5全的房子。
2: 你看，就我就说，我说你要想买便宜房子，那你就找张棍吧。
1: 现在吧，原来很多4全的房子没有煤气，但是现在呢，这个煤气基本上都给安了，就是老房子都给加装煤气
2: 了。你看，就是在大家理念当中，就是要不就是特别老的，
1: 对，
2: 是不是便宜？或者说没有燃气的便宜？并不是，
1: 对，
2: 现在大家看着觉得没什么问题啊，这房子都就这个价，
1: 就是便宜
2: 20万，就买下来了。
1: 对呀，你说买这么大个房子，
2: 对，你看，但是就是你便宜还是卖得出去，挺快的。
1: 就是、
2: 你看张棍分享这乐祥的房子没多久，
1: 但是他卖了1-2年了
2: 啊，他
1: 最早的时候也是卖到40万，
2: 价格也高，
1: 38万，
2: 自己没办法，一点点降的，
1: 你说降了一半，
2: 本身就是总价就不高，
1: 对，
2: 现在
1: 降了一半，
2: 基本就是
1: 40万的房子降到20万。
2: 像张文说，就腰斩，就一半的价格。
1: 好，
2: 就刚才我们在这个接电话之前啊，也是提醒大家
1: 说这个户口的问题。
2: 对对对，我先来说一下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你是想找张棍评估的，解决你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或者想让张棍帮助你寻求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帮助您代卖您的房产，您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然后接下来时间就交给张棍，让张棍来分享这个户口的问题哈。
1: 这个户口的问题呢，今天有一个客户就在迁户口，他户口上就他们父子俩，当他去迁户口的时候，派出所要求他房子，他有2套房子，他名下，他想把这个房子从他的这套房子迁到另一套房子，让他开孩子的无房证明，
2: 那还。孩子不一直跟他在一个户口上吗？
1: 对呀、那你说现在就有这个要求，就得开孩子的无房证明，证明这个孩子也没有房子，有房子不能迁到你这个房子，他得给孩子单独迁出去。
2: 那不对，那像按我们的理念，那孩子一直是跟在我的名下的，
1: 对
2: 不对？对
1: 呀，咱就这个理念。还有就是，比如说父子俩在一个户口上，离婚了，夫妻是离婚的，他得要看你的离婚协议，看这孩子。归不归你？如果归对方的话，还迁不走。现在就是有好多问题。
2: 那他这个孩子是不是已经就成年了？
1: 对，成年了，应该是年满18岁了。那年满18岁，正常来说也应该让签了呀。
2: 而且就是我们。

0: 大家理念是什么？就是我想签哪儿，是不是就直接就签哪儿了？
1: 对，不是的。
0: 那
1: 你看，
0: 按张棍分享的，不是说你想跟着父亲走，你就能跟着父亲走。现在
1: 你就走不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有房子，你得签到你自己房子名下。
1: 对，
0: 我想跟我父亲签到他父亲名下的还不行，
1: 不可以。
0: 你看，就不像大家想象的，你想签哪儿就签
1: 哪
0: 儿，是吧？
1: 对，
0: 你看，就是，哎，这个真是个问题。
1: 对，就是大家都。意想不到的，
0: 嗯，
1: 其实好多户口有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就是家里边，尤其是老人跟老人在一起的，
0: 对啊，
1: 有老人还有兄弟姐妹的，可能签起来就比较麻烦，就是每个人都得找着自己的地方，他不给你签到同一个位置。
0: 不，以前大家理念就是因为我想签哪儿签哪儿，
1: 但
0: 是
1: 现在不是了。
0: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贺先生的热线。你好，贺先生。
2: 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哎，你好，张问，我想咨询一下房子。
1: 您说。
2: 那个是大寨区那个辽河小区的。
1: 什么小区？
2: 辽河小区。
1: 啊，辽河小区，多大米数的？
2: 他那是32米，一室半的。
1: 32米一室半，几楼？
2: 7楼，使用面积是那个。
1: 七楼顶。
2: 七楼顶，南北朝向的。
1: 南北向的私产，92年的。
2: 对，好像
1: 是。你这是哪栋的？
2: 31栋的。
1: 31栋临街。
2: 不是临街，它是那个属于第二个吗？
1: 临街第二栋，30栋临着淮河路和红旗大街口。
2: 哎，对对对，好像是。
1: 这个房子，你说顶楼。也就10万块钱，
2: 也就10万。
1: 对，不好卖。
2: 好，先生，现在房价这么低啊？
1: 对呀，我刚刚说了一个乐强的，你没听见吗？70多米的建筑面积，6楼不顶，卖了19万。
2: 啊、
1: 现在的房，那还是03年的房子呢，你这还是92年的呢。离你很近的一个红旗的，建筑面积62米的8楼顶，卖了6万块钱。
2: 哎呦，
1: 你就是，这就是现在的市场，你除非便宜，就我给你这个价，你可能都不好卖。
2: 是吗？
1: 并不是说我这个价，那我肯定挂出去就没有，不是那个概念，没有买家。
2: 啊，那好好，谢谢你啊。
1: 哎，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的时候大家不问，可能也不知道，想做到这个心里边有底儿，那大家就可以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问一问张棍，让张棍帮助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出谋划策。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就是刚才张棍说的这个户口的这个问题，我又想到，因为一般户口这个对孩子上学是比较重要的。
1: 对。
0: 那你说张棍，按你这么说的话，有很多这个家长，
1: 嗯、
0: 比如说本来我们一家三口是跟着老人。在老人名下、
1: 嗯、对，
0: 现在想跟老人同时签一个这个带校区的，
1: 嗯，
0: 那如果说他们自己有这个房产证，
1: 可能你就签不过去，
0: 就签不过去，
1: 嗯，
0: 就不能落到老人的名下。
1: 现在我看户籍管理越来越严了，
0: 嗯，就不是像我们想象，我想怎么签
1: 就怎么签，
0: 即使房主原先说反人家房主同意就可以，
1: 那也不可以，你必须得有无房证明，
0: 嗯，
1: 又是你跟老人在一起想共同签过去，
0: 嗯，
1: 你得打出来，
0: 嗯。
1: 无房证明，
0: 嗯，那你说是这样呢？比如说我是卖家，
1: 嗯，
0: 我现在户口你让我迁走，我为了买家迁走，
1: 嗯、
0: 我没地儿迁，那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
1: 你没地方迁，可以给你挂起来，
0: 嗯，
1: 你挂起来的前提条件是你家这几口人都得提供无房证明，
0: 嗯，
1: 就是你没有房子，
0: 嗯，
1: 可以，
0: 有还不行，
1: 有还不行，
0: 嗯，就是都得提供无房证明可以办挂，那有时效吗？张冠，就是我可以帮你挂多久？现在
1: 没有时效
0: 啊，这个没有，
1: 没有。那你买房子了，你自然就有地方签了，
0: 嗯，
1: 你要不买房子，你就可以挂在那个那叫集体户口上、
0: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回不来的话，
1: 嗯，
0: 可以代办吗？户口可以这个代办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嗯，
0: 还必须得本人到场。
1: 对，
0: 嗯，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
3: 我是。
0: 你好，请讲，秦女士。
3: 啊，我是那个，蒙科的。
1: 蒙科的哪个小区？
3: 嗯，哪个小区？
1: 你在哪个位置？
3: 就是殡仪洞，
1: 你不能那么说，因为蒙科

0: 吧，有好多个
1: 还
0: 小
1: 有那
0: 区。
1: 个物业，
0: 你在
1: 大
0: 军
1: 院里
0: 工，
1: 面，
0: 你在军工那儿啊，还是在南直路啊？
1: 在军工。
0: 军工那叫蒙科冠底。我问的就是这个，因为蒙科有冠底，有时代，有寒舍，还有世
1: 那我
0: 界。
1: 到了。
0: 蒙科冠底，多大米数的？
1: 这建筑面积42米1.7，居住是33米，
0: 几楼的？
1: 17楼。
0: 朝东还是朝西？
1: 那我他是朝院里。
0: 朝院里，那就是东。西向不临着宣化街那个花园街宣化街那个位置了吗？房子这是公寓，装修咋
1: 公寓
0: 样？
1: 是那个简装，
0: 36万。
1: 现在没有那么高价吧？
0: 没有那么高，不好卖这个价。
1: 因为不是你现在就是能卖出去得多钱呢？
0: 能卖出去，咋说呢？要是想卖得快的话，你得卖到30。
1: 那行，那你给我联系一下子呗。
0: 行，就按30卖呗。
1: 行，
0: 哎，好的。
2: 好的，那个保持电话畅通啊，秦女士，我们线下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所以如果说想卖房子的，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然后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大家，根据你的房源情况，给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帮助大家找到这个卖家，也得看你们双方去谈。
0: 他这房子他说的不对，他使用哪有33米呀、啊？他建筑42的话，使用才27、8米，他多说了5米啊。
2: 就
0: 对
2: 值不
0: 我，
2: 到那些钱
0: 对
2: 了。
0: 他多说，他说我只听他说使用33米了，他建筑42米，他使用才二十七
2: 达不
0: 八
2: 到
0: 米，
2: 那么
0: 达
2: 大。
0: 不到那么大，那这个价的话，30就不太好卖了。
2: 再有一个，我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买卖双方谈，如果你这个房子你实在想卖的话，有的时候就别差那个1、2万了。
0: 对，可能你就差那么一点儿，你没卖，再过一段时间
2: 又卖
0: 价
2: 不
0: 格
2: 上
0: 又
2: 价
0: 降
2: 了。
0: 了。现在大家就是今天已经4月20号了吧？到5月份的时候，你再看看各个平台上，因为3月份的时候房价是下跌了0.7%，你再看看4月份，可能会比3月份的跌幅还大。
2: 所以说，如果想卖的话啊，就是如果买家跟您谈的话，您就可以考虑考虑。当然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买家，为什么有时候张冠不好说呢？因为人买家要的低
0: 对，
2: 啊，这不是我们说了算的，他买家很敢要，这个是最主要的。
0: 对，
2: 你像那乐祥小区的房子，张冠都觉得说，你看那么大的米数，
0: 对呀，
2: 才卖了
0: 开始
2: 19万多。
0: 25我都觉得挺便宜了，没想到一下又讲究5、6万，是不是挺吓人？
2: 对呀，因为它本来总价就不高嘛。
0: 对呀，完还讲下去那么多。
2: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可以帮助到您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顾问做一个线上的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尤其是啊，大家急于出售，想让张顾问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你好，赵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3: 我咨询一下康安小区，
0: 康安小区，你是哪栋的？
3: 20栋，
0: 多大米数？
3: 建筑面积是165，使用面积是114，
0: 几楼？
3: 7楼顶，
0: 你是顶楼。
3: 对，
0: 啥朝向？
3: 南北。
0: 南北。私产，建成是95年，
3: 98，
0: 98，装修咋样？
3: 装修可以。
0: 你这房子真是没法给你价，我觉得40万也卖不上，最多也就这价了。
3: 因为它顶楼是吗？
0: 因为顶楼米数大，你想哪有人买呀？没有需求，不是钱的事儿。
3: 行，
2: 好，
3: 谢谢您。
2: 供您进行参考，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有请3号线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张姐，我想问一下，那个江玉福有一套房子，就是
0: 哪个小区？
1: 江玉福，松北江玉福。
0: 江玉福，能观江吗？
1: 能观江，16层，139，建筑面积139，他要价是250万，高不高？
0: 16楼，顶楼多少楼？
1: 它是4顶层，对。
0: 17顶。
1: 对，
0: 几个卧室的？
1: 他是我就搁那简单看，好像是。
0: 你看没看房子？
1: 我没看房子，但是我搁那什么上抖音上看了。江州这个地方呢，对。
0: 咋说呢？这个价格肯定是还能再讲，不便宜。你得去看房子，因为这个江玉府这个小区吧，得看它位置能不能观江。你去看看房子。
1: 我在那什么上联系的，看那个观江肯定是能观江，但我觉得价格是不是高了一些？
0: 我不说了吗？你还得看房子，还得看装修。
1: 它毛坯。
0: 毛坯不便宜。
1: 不便宜是吧？
0: 嗯。
1: 那我要是跟他谈的话，多少钱能合适呢？
0: 嗯。他这价要的太贵了，210左右吧。
1: 210左右啊。
0: 对。
1: 哦，那好，我看看房子，然后那个再咨询你。
0: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3: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二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家是润和香都城香坊区润和香。
0: 润和香都城，你是回迁的吗？
4: 对，回迁呢。
0: 多大米数？
4: 建筑面积50米，26楼。
0: 50米，一室的还是两室的？
4: 两室的。
0: 两室的，顶楼是多少楼？
4: 29楼。
0: 啥朝向？
4: 东向。
0: 东向，产权证下来了吧？
4: 下来了。
0: 过两年了？
4: 过两年了。
0: 这是2017、2018的房子对吗？
4: 2019的。
0: 装修咋样？
4: 没装修过，这毛坯。
0: 毛坯房，23万。
4: 23万。
0: 对。
4: 哎，这么便宜！我还有一个。
0: 你说。
4: 16楼。
0: 16楼是多大的？
4: 建筑面积90米。
0: 建筑90，两室明厅。
4: 对。
0: 这个使用有多大？
4: 使用60多米，62、63米吧。
0: 啥朝向？
4: 东西北。
0: 东西北，装修了吗？
4: 简装。
0: 简装。57万。
4: 57万，我还有一个洋房，5楼，在顶着天台。
0: 你这5楼是顶啊？
4: 顶，5楼顶。
0: 5楼顶多大米数？
4: 120。
0: 120米的建筑面积。
4: 对。
0: 有没有电梯？
4: 有电梯。
0: 南北还是东西？
4: 南北东。
0: 南北东。这个也是两室吧？
4: 对，三室。
0: 三室明厅。你这都是回迁的吗？
4: 我这是商品房。
0: 这是商品房。装修咋样？
4: 这简没装修，没有装修。
0: 这个没有装修，90万。
4: 好了，谢谢。
3: 好的。
4: 好，再见。
3: 这个王先生有3套房产哈。
0: 有2个是回迁的。那个位置。
3: 所以说这个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听友，大家可以问一问张棍，然后做一个整合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陈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我有个房子在那个太平桥的梨华小区西八栋。
0: 梨华西八栋，多大米数的？
5: 96米。
0: 建筑面积？
5: 建筑面积96米，使用面积是63米多。
0: 几楼？
5: 4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0: 南北有没有外楼梯？
5: 有外楼梯，一样外楼梯。
0: 这房子是2001年的。
5: 不是2000年的吧？
0: 00年的。你这是两室还是三室？
5: 是三室一厅。
0: 三室一厅。敢不敢缴？
5: 不，他不打，他说这个直接对楼梯吧，就是厨房干个角。
0: 对，因为你这个楼的六楼我看过。
5: 啊，六楼卖出去了，他吧？
0: 卖出去了。
5: 啊。
0: 卖了三十几。
5: 38吧，好像是。
0: 基本上吧，你这个咱俩说的是同一个房子。
5: 对对对，我一样，一都一样的。
0: 一模一样，你有他装修好吗？
5: 我的装修都是老装修的，他旧户装的。
0: 他的装修还挺好。
5: 我的装修，
0: 你这房子现在的价格，能卖到45吧？
5: 45啊，
0: 嗯。两层外楼梯，然后你还赶个脚。
5: 我四楼，上面他三楼吧，他好像差点近，我这四楼。
0: 对，你就是他外楼梯上到三楼。
5: 对。
0: 嗯，我看过六楼，我看过。
5: 啊，对，那和一样，都一就一样。
0: 啊，他卖完了。
5: 他卖完了。
0: 嗯，六楼姓沈。
5: 我不是姓啥，反正。
0: 对，那你这个就这价啊。
5: 你给我搭个搭个卖呗。
0: 行，好的。
5: 我这是真心卖，我现在要搬家北去了。
0: 行，好的。
5: 啊、这个一个，还有一个。
0: 嗯，你说。
5: 还有个华北小区。
0: 什么小区？
5: 华北。
0: 啊，华北小区，我知道这是多大的。
5: 这个是110米吧，114米。原来后来吧，我其实际上不是二次买断吗？
0: 嗯。
5: 实际上是114米建筑面积，使用面积是75米多。
0: 几楼的？
5: 七楼，
0: 顶楼是八楼啊？
5: 没有八楼，就是七楼。
0: 七楼顶。
5: 对。
0: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正南北啊！那看我的窗户就能看到地铁口。
0: 你这房子是92年的。
5: 对。
0: 三室一厅。
5: 三室一厅，房子非常好，几家孩子。
0: 装修咋样？
5: 装修不行了，就是还是旧户装的。
0: 28万。
5: 您给我卖。
0: 哎，好的，
5: 好，多费心啊。
0: 嗯，好，
3: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出售您的房源项目，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根据您的房源情况，然后呢，线下工作人员会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进行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尤其是现在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的听友，你可以每一套都先让张棍帮您评估一下，然后。可以问问张顾啊，就是我们通过专家的视角帮您看看，就是哪一套可以最先出手，抓紧时间卖，可能你越留会这个它贬值可能会越多。然后有一些房源，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继续持有一段时间看一看，张棍也会帮助大家做一个职业分析的。当然您的房子最后您自己决定，您就直接跟张棍提说我想卖哪一套，你帮助我们代卖，然后呢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就是去宣传，然后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需要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樊先生，你好。
6: 你好，我问一下我的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6: 我是和兴路131号。
0: 和兴路131号，你是哪个校区？
6: 我是红岩校区。
0: 红岩校。
6: 对口47中。
0: 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是69米。
0: 建筑69，几楼？
6: 7层楼，是我家是4层。
0: 四楼啥朝向？
6: 朝向啊，这一个是北面和西面。
0: 西北向。
6: 对。
0: 四产房。
6: 对。
0: 哪年的？
6: 01年的。
0: 哪个小区？
6: 他就到边上的，就是不是小区。
0: 装修咋样？
6: 装修都得进户前装的，到现在没装二了呢。
0: 60万。
6: 啊，60万。
0: 对，
6: 校区房子60万块钱。
0: 对，现在就值这个价。
6: 啊，那好了，谢谢。
3: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您，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连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有两个住房，麻烦你评估一下。
0: 您说第一个是哪里的？
7: 第一个是在群里，那个群里新苑。
0: 群里新苑，多大的？
7: 建筑104，我是后面的商品房，我前面回迁。
0: 山水美地。
7: 啊，对对，山水美地。
0: 这个是几楼？
7: 我这是3楼。
0: 三楼啥朝向？
7: 南北，我楼下是地下道。
0: 两室。
7: 啊，对，两室。
0: 嗯，私产建成是2010年，装修咋样？
7: 我是2019年的婚装。
0: 现在能卖90万。
7: 90万。
0: 嗯。
7: 啊，完了，还有一个是在那个振兴街附小的小区房。
0: 振兴街师范附小。
7: 嗯。
0: 多大米数？
7: 建筑35米。
0: 建筑35。
7: 对，二楼。
0: 二楼使用24米。
7: 24米左右，97年的。
0: 啥朝向？
7: 南向。
0: 南向。
7: 对。
0: 私产。
7: 对。
0: 97年简装。
7: 这个对，这个没有装修。
0: 88万。
7: 好，谢谢。
0: 嗯，好的，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先生热线电话，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咨询和沟通，帮助大家评估您二手房当下市值。如果说大家急于出售的话，可以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现在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8: 张顾问给我评估两个房子。
0: 对，您说吧。
8: 就是松北区广信新城。
0: 广信新城多大的？
8: 32楼，70米南北。
0: 70米南北。
8: 嗯。2014年进户，还没进户呢。
0: 你房子还没进户呢？
8: 没进户呢，我想进户呢，我看看评估一下能卖多少钱。
0: 你这房子20也卖不上。
8: 是吗？
0: 嗯。
8: 啊，那咋回事呢？
0: 现在房子不值钱呢。
8: 啊、
0: 前两天评估了一个已经进户的，年前的时候他卖，有客户给20万他不卖，结果现在他想卖了，人家给15了。那个房子建筑面积好像也60多米呢。
8: 啊，我还有一个50米的是10楼，那个是50米，那个那也没进户呢，我们就想进户呢。
0: 嗯，现在卖都不值钱，10多万块钱，而且不好卖。广信的房子现在卖的特别不好。
3: 李女士。
0: 掉线了。
3: 李女士。那这样吧，那个李女士，如果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啊，继续来拨打我们先生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有请二号线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
9: 哎，你好。
0: 你好。
9: 我家房子在平房区中间附城，200米，1楼和地下室，然后200米，30米左右的小院儿，20米左右的阳光房，1楼是2个卧室2个厕所，1个餐厅1个厨房1个客厅，1楼地下室1个卧室1个卫生间1个小仓库1个大厅。
0: 你这200米是2层的米数还是1层的米数？
9: 2层的建筑米数。
0: 啊，2层的建筑面积是200。
9: 对， 对， 对，
0: 南北向的。你这房子是哪年的？咱俩咋说不到一起去呢？
9: 哎，你好。
0: 我问你房子是哪年的？
9: 2014年的，2014年的，2014年的。
0: 2014年的，你装修咋样？
9: 装修，我那个楼梯都是实木楼梯，然后厨房那个拉门也是实木拉门。
0: 嗯，高装。
9: 17年装的修，2017年装修的。
0: 现在能卖到120。
9: 哎，好嘞，哎呀，谢谢你了啊。
0: 哎，好的。
3: 嗯，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有请三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10: 你好，主持人张顾问。
0: 你好。
10: 我有两个房子想评一下。
0: 你说吧。
10: 一个是中海那个文昌公馆的那个88米户型的。
0: 单朝向的。
10: 对，单朝向。
0: 你这是哪栋的？
10: 是那个文景街文景同道街那个靠那个，不是靠桥的，
0: 不是靠桥的，两室明厅，多少？26楼。
10: 26楼啊。
0: 单南向。
10: 对。
0: 建成是14，装修咋样？
10: 中装啊，中高装啊。
0: 现在最多100。
10: 四十多一把。
0: 对，

0: 还有一个，
1: 嗯，
0: 那个保利城的也是88米，是南北朝向的，
1: 保利
0: 进
1: 城，
0: 户装的，五期的。
1: 保利城五期，建筑88米，也是两室的，
0: 对，也是两室
1: 这
0: 的，
1: 个
0: 对，
1: 是几楼？
0: 这13楼。
1: 13楼南北，
0: 对，
1: 建成是一几的？
0: 17，
1: 一期，装修高装，
0: 就那个保利装的，
1: 101，
0: 110，
1: 对，
0: 啊，谢谢啊。
1: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在线跟张棍来进行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在线等待的三号线江先生的热线。你好，江先生。
3: 哎，你好，王先生，您帮我评估一下，我是在恒大名都送美的那个。
1: 恒大名都，
3: 对。
1: 多大的？
3: 家庭面积75。
1: 建筑75，
3: 对，建筑七十
1: 一
3: 五，
1: 室的吗？
3: 两室的，
1: 两室的，是明厅吗？不是，
3: 明厅南北的，
1: 明厅。几楼？
3: 23楼。
1: 23楼南北。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它是17吧，因为我是买的二手房。
1: 装修咋样？
3: 装修它就是当时恒大的嘛，买的是恒大的，恒大它是送装修的，就原装修。
1: 40万。
3: 40万呢？
1: 对。
3: 啊，那行，好嘞，谢谢。
2: 哎，
1: 好
2: 好
1: 的。
2: 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想要进行二手房评估的，让张棍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你买卖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4: 就是我有个中发利苑，
1: 中，
4: 三楼，
1: 嗯，
4: 6号楼三楼，它使用面积34，现在能值多少钱？
1: 三楼，你是一屋还是俩屋？
4: 俩屋。
1: 俩屋啥朝向？
4: 南向，
1: 单南向。是一单挑还是穿糖葫芦的？
4: 它中间是厨房，两边
1: 那就
4: 是两个卧
1: 是一
4: 室。
1: 单挑的，97年，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就是普通。
1: 27万。
4: 啊，27万。
1: 对。
4: 那他这个要40万呢？他家呀。
1: 那太贵了，那这现在不可能卖到那个价了啊。
4: 哦，
1: 嗯，
4: 那行，
1: 哎，好的，
4: 他不卖呀。
1: 那他不卖，他是不想卖，你也别买他这房子。
4: 啊，
1: 嗯，
4: 行，好的，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有些这个价格要的这个太离谱了，所以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想买的话啊，让张棍先给你评估一下，起码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四号线的杨先生，你好。
5: 你好，问一下那个厢房，那个新松茂月山，一
1: 新
5: 期，
1: 松茂月山多大的？
5: 108，
1: 几楼？
5: 16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5: 东西应该是，
1: 东西哪年的？
5: 17年几乎，16年年底几乎，
1: 两室还是三室？
5: 3室2位，
1: 装修咋样？
5: 装修挺还，反正是中高装吧，就算
1: 55万，
5: 55哈，好，
1: 对，
5: 谢谢啊。
1: 哎，好的，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大家就是像我们听友一样，就是我就想知道一下房子当下市值，让张工给我做个评估。那你就趁着我每天节目直播这1个小时的过程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这个是最便捷的。当然，如果涉及到还有这个线下想找张工卖房子啊，线下办理呀，你也可以线上先来做一个咨询，然后线下我们张工可能会有工作人员直接跟您联系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杨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6: 我在江北学院路柏林四季有一套房子，
1: 柏
6: 建筑面
1: 林
6: 积是
1: 四季多大米数的？
6: 建筑是63.12，东西向。
1: 63，几楼？
6: 3楼。
1: 3楼东西私产，建成是哪年？
6: 建成09年吧，还是12年？
1: 装修咋样？
6: 装修就是家装，简装吗？
1: 简装。21万，
6: 谢谢啊。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吴先生的热线，你好，吴先生。

0: 150起售价。
1: 对。嗯，还有问题吗，吴先生？
0: 啊，
1: 还有问题吗？
0: 没啥问题了，没啥问题，就
1: 嗯，好。
0: 这个。
1: 吴先生认为这个价格有点低哈。
2: 嗯，对，现在市场就是这样。
1: 嗯，好
0: 是
1: 吧，
0: 五
1: 供
0: 万，
1: 您参
0: 我这
1: 考，吴先
0: 个
1: 生。
0: 售价
1: 嗯，怎
0: 才
1: 么
0: 九
1: 了？
0: 十五万，
1: 吴先生
0: 九
1: 怎么
0: 十
1: 了？
0: 几平，
2: 他
0: 我
2: 量。
0: 楼下把楼的涨卖几平，卖四五百了。
1: 嗯，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啊，
2: 嗯，
1: 这
2: 到点
1: 个
2: 儿
1: 吴
2: 了。
1: 先生说这个我们没听清，但是我们线下会有工作人员，如果想出售的话，都会有人跟您联系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张棍提过的，说可以帮助您代卖的，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当然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要卖房子，我也想要来找张棍。那最后的时间让张棍说一下线下的联系方式，以及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
2: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想评估的、咨询的，房产的各种问题，大家可以联系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嗯，大家都可以线下来跟张棍进行联系。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棍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继续来参与线上节目就可以。线下我们的新旧时代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边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发布到群里边，来跟更多的线下听友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今天的新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待续，忘不了的人是你。1936年10月19日，当你溘然长逝的时候，曾留下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然而81年来，你的忧与愁从来没有忘记你，在你棺木上覆盖民族魂锦旗的人民大众从来没有忘记你。你的死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死亡对于死者并非灾难，对于生者才是不幸。1881年9月25日，你诞生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当时这一天并未因你的呱呱坠地而显得不同寻常，但在你去世之后，每年的这一天都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庆典。因为你以鲁迅为笔名创造的文化遗产，成为了20世纪人类最值得夸耀的精神财富之一。你的文学活动是以失败开始的，但却以辉煌终结。你作品中蕴含的深邃哲理、过人才智、渊博学识，以及深厚的生活底蕴、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你成为作家的作家。你在中国读者心中的神圣地位，如同荷马人之于希腊人，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人，歌德之于德国人，泰戈尔之于印度人，惠特曼之于美国人。你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你是一位作家，而首先取决于你是一位战士。中国历史上涌现的作家灿若繁星，

0: 但贺几之葛毕生迷战的首推鲁迅。你跟重于磐石的黑暗势力搏斗，跟人类灵魂深处的丑恶面搏斗，跟自身的弱点、局限乃至缺点、错误搏斗。在你看来，面对压迫要斗争，对敌宽容是纵恶。你的铮铮硬骨是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擎天梁柱。我结识了不少当代作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无法讲清他的哪一篇作品受到了你的什么具体影响，但是他们却毫无例外地把你的作品作为人生的教材，努力按照你的风骨品格塑造自己。他们牢记着你的教导，文艺家固然需有精熟的技巧，但尤需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你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你的甘为泥土，甘为人梯，甘为重楼广厦一砖一石的精神，仍然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时代精神。是的，你离开我们已经整整81年了，2950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多么悠长的岁月。但岁月的流水并没有冲淡我们对你的记忆，你的精神背影在我们前进的征程中显得寓意于轻，寓意高大。你没有死，你的事业属于人类，你的生命属于永恒。作者2017年3月4日。
1: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一章，受辱养大的英雄。箕山千岩竞秀，剑湖明澈如镜。我们祖国的如画江山，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世世代代哺育了多少仁人志士。但是中华民族的近代是一个蒙尘的时代。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敲开了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我们这个西方冒险家眼中的东方黄金世界，便迅速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神州大地，风雨如磐，径山积水，黯然失色。就是在这样一个国运艰难、危机四伏的年代，鲁迅在被称为报仇雪耻之国、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地、山清水秀之乡的浙江绍兴咕咕坠地了。他诞生在1881年9月25日，这时距鸦片战争爆发有41年，距太平天国失败有17年。鲁迅出世之后，按照绍兴的习俗，家人依次给他尝了5种东西：醋、盐、黄连、钩藤、糖，象征他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先要备尝酸辛，经历磨难，最后才能品味到人生的甘甜。事实也恰恰如此，这个被人爱称为胡杨尾巴的灵慧聪巧的孩子，自从来到人间，就跟我们的国家民族一起过早地承担着时代的忧患。鲁迅的童年是在一个败落的封建家庭中度过的，他原名周章寿，后改字玉才，改名树人。祖父周介甫，仕途充满坎坷；父亲周伯仪，常年卧病在家；母亲鲁瑞是乡下人，思想比较开通；继祖母蒋氏是一个幽默诙谐的老人。每逢夏夜，他常常坐在堂前的桂瓜树下，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给躺在小板桌上纳凉的长孙讲述美妙动听的民间故事。这时鲁迅从小就领悟到一些人生的哲理。善良淳朴的保姆常妈妈替鲁迅买到了一部他渴慕已久的绘图《山海经》，这是鲁迅最

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然而，骤然而来的风雨打破了这个小康之家短暂的安宁。13岁那年，鲁迅的家庭遭遇到一场很大的变故。他的祖父因科场贿赂案被捕，在杭州府狱被关押了整整7年。每年秋后，官府都趁机勒索。鲁迅家中仅有的40-50亩水田卖完了，以致不得不靠典当度日。病情加剧的父亲又为庸医所误，终于在36岁那年去世。在家庭败落的过程中，少年鲁迅看透了上流社会人物的虚伪与堕落，对于封建科举制度的吃人罪恶有了切身的感受。这种环境的重大刺激，使他对熟识的绅士阶级产生了极度的憎恶。与此同时，他又得到了更多深入农村接触农民的机会，混进野孩子群中，呼吸小百姓的空气，成为鲁迅后来的回忆中最美好的部分。这段难以忘怀的农村生活，不仅使鲁迅养成了农民化的生活习惯，比如爱吃农家的炒饭，爱听深夜的犬吠，更为重要的是使他开始跟劳苦大众建立了紧密的精神联系，这对他形成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观点，以及日后创作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都产生了极其明显的影响。鲁迅外婆家在绍兴水乡，因此鲁迅童年时代能跟母亲来到农村，同农民的孩子一起放牛钓虾、摇船摘豆。最为迷人的是在朦胧的月色中，乘着大白鱼似的航船，嗅着豆麦水草的清香，到仙山楼阁般的宝殿去观赏社戏。这一切都激起了鲁迅美好情感的浪花，增强了他对劳苦大众和祖国山河的热爱。然而，旧中国的农村并不像田园诗人描写的那样无忧无虑。自从祖父入狱以后，鲁迅有较长一段时间在乡下避难，对农村有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在跟泥土一样浑厚、淳朴的田夫野老身上，他得到了从称他为乞食者的亲戚本家那里所得不到的慰藉和温暖。而劳苦大众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的非人生活，又激起了他改革进取的强烈愿望。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绍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地主租船道，心头别别跳，须田要实收，巷在有里熬。还有这样一首渔歌：一日700，一日800，两日误落，饿得发白。在曹娥江边的镇塘店，鲁迅曾目睹盐工们在炎夏酷暑中一把干柴一把火地熬盐，褐色的脊梁弯成了弓形。在野兽出没的富盛山区，鲁迅又耳闻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管坟的劳动妇女，整日辛劳，无暇照管自己的孩子。一天，孩子在门前剥豆，被野狼叼走了，脸上、胸部的肉和肠子都被吃得精光。城里来的小官人呐，你面对这些血泪斑斑的生活图景想到了什么？你可曾想到了儿时的好友张运水？此时，那位英武矫健的少年正在杜甫村的沙地上，成人般地从事着繁重的劳动。终日不停的海风，刀子似的刮在他紫色的圆脸上。你可曾想起了吐谷祠里的阿贵？此刻，他正赤着脖替人舂米，而财主的大竹缸顷刻间就会劈向他的脑门。就这样，少年鲁迅逐渐看清了这样一个铁柱般的事实：劳苦大众并不像古书和诗赋所说的那样，过的是花鸟一般的安乐生活。他们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连阳光和空气都不能跟上等人平等地享用。走出四角高墙的深宅，

到河网纵横的水乡，鲁迅不但了解到了农村的生活状况，懂得了一些农业生产的知识，而且还从那些在生活的重恶下受难而始终不屈的贫苦农民身上，吸取了斗争的智慧和力量。在上演木莲戏的戏台上，鲁迅看到了一段武松打虎，这是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开始，武松的扮演者拼命地打虎，他对虎说："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接着，演员互换位置，虎的扮演者拼命咬武松，他说："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在后来的斗争生涯中，鲁迅时时记起这个跟《伊索寓言》相比也毫不逊色的杰作，总结出了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绝不能成为朋友的斗争规律。在海棠边，鲁迅跟农家孩子一起拔草寻蛇，他们用竹竿打动塘边的芦苇，几十条受惊的蛇一齐从芦苇丛中钻出，在他们身后紧追。他们来一个急转弯，趁蛇继续前窜的时候，狠狠打他们的七寸。后来，鲁迅也跟朋友说起这段往事，并用当年学得的打蛇的方法施之于恶人。至今，在鲁迅寄居过的黄甫庄，还流传着一个鲁迅打狗的故事。那时，村里有个恶霸养了一条狗，咬伤了十多个穷人。少年鲁迅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便跟小伙伴一起打死了这条专欺穷人的势利狗。恶霸气势汹汹地要求赔偿，并提出要用葬人的仪式安葬他的狗。鲁迅挺身而出，驳斥道："你家这条恶狗不知咬伤了多少人，你要我们赔狗，首先你要赔人。"农民都支持仗义直言的鲁家外甥，理屈词穷的恶霸只好悻悻而退。19世纪，俄国伟大的思想家赫尔琴曾经把那些出身于名门贵族而反抗沙皇统治的奴隶阶级“十二党人”比喻成兽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作为绅士阶级逆子二臣的鲁迅，也正是受辱哺育的英雄。不过，作为贵族革命家的十二月党人，因为脱离人民而惨遭失败，而鲁迅却在走过曲折的人生道路之后，最终投入了他的乳母，民众的温暖怀抱，成为民众的忠诚的儿子。《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二章，从来如此便对吗？鲁迅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善于从劳苦大众身上摄取精神养料，另一方面又敢于经常荡涤传统观念的污浊，对根深蒂固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习俗大胆的怀疑，是鲁迅攀登真理高峰的重要起点。在追怀逝去的童年韶光时，鲁迅曾经回顾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始发一定的议论。童年时代的鲁迅，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常插上幻想的翅膀翱翔，时而飞上云端，时而潜入蚁穴。他想探寻月亮跟着人走的秘密，他想懂得星星究竟怎样镶嵌在夜空。但是，诞生在封建末世的鲁迅，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作为大家庭的长孙，他更无法逃脱接受传统教育的命运。在绍兴方言中，形象地把孩子入塾读书比喻为"牛穿鼻"，意思是一进书房，就像牛鼻子被穿上了缰绳，从此就得服服帖帖。

然而，鲁迅这头初生的牛犊却并不像师长想象的那样驯良。他不愿盲从传统，善于独立思考，勇于独立判断，最后终于识破了阴袭的谎言，砸断了僵化的枷锁，挣脱了旧教育缰绳的羁绊，让真理的光束照进了思维的隧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旧世界宣告：“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开始入塾是6岁那年，启蒙老师周玉田是他的远房叔祖，这是一位爱种一点花木的和蔼的老人。他给鲁迅选定的第一本读物是历史教材《谏略》。这本书从盘古开天地一直讲到清朝，但童年的鲁迅却连一个字的意思也不懂。鲁迅感到有兴趣的是老人珍藏的一本专讲园艺花卉的书，名叫《花镜》。鲁迅借来以后，又读又抄，还用几本本子比刊校对。为了增长对花木的知识，课余他亲自栽种。每株都插上竹签，写上花名，仔细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后来经过一段实践，鲁迅发现花镜中的介绍也有错误，比如书上说要把映山红从山上移植到家中，必须保留本土才能成活。鲁迅却对这种说法大胆提出了异议，他在书上批注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既不以本土栽，亦活。12岁时，鲁迅转入另一个叔祖周子京的私塾。周子京是一个仕途受挫的俘虏，鲁迅的小说《白光》中，陈世成一类的人物。他屡试不第，变为呆狂。他夜里做着掘藏德宝的美梦，白天讲课则胡言乱语，信口开河。有一次，他竟把蟋蟀解释为狮子。为此，鲁迅愤而退出了这家私塾，转入被称为全城最严厉的叔塾三味书屋就读。此后，他在这里生活学习了4、5年时间。三味书屋的三味是形容读书其味无穷，经书味如稻粱，史书味如摇馔，诸子百家味如调料。书屋的匾下悬挂着"梅麓古松图轴"。上绘一株拔地而起的古松，郁郁葱葱的松针密布在半空，鳞甲似的树身上缠绕着老藤，树下匍匐着一只肥胖的梅花鹿，两耳耸峙，栩栩如生。塾师寿敬武是一个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有着爱国忧民的思想，但是。在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即使像寿敬武这样令人敬仰的先生，教学内容中也不能不参透着陈腐的思想意识，教学方法也难免生硬呆板。这些对于一个思想活跃、天真烂漫的少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鲁迅的书案最初是设在三味书屋的南墙下，后来他以门缝有风为理由。要求移到西北临川的明亮处，以便司机偷看藏在抽屉里的小说。他在三味书屋杂览的书籍中，印象最深的是古典小说《西游记》。鲁迅后来对友人说：“直到看到《西游记》，我才第一次对书籍发生兴趣。”他还将《西游记》中的绣像在金川纸上一一描摹下来，钉成厚厚一大本。这就又培养了他对美术的爱好。对于《西游记》中蕴含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哲理，少年鲁迅当然不可能一一领会，但是他却从中受到了对于变化着的事物要多加怀疑的启发。例如，《西游记》中起早的美人原来是蜘蛛精的化身，那庄严巍峨的寺庙大门却原来是一张猴子的尖嘴。鲁迅说，早就受到《西游记》教育，吓得气绝是大约不至于的。但总之，无论对于什么，就都不免要怀疑了。后来，鲁迅对论敌变化多端的手法

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觉。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鲁迅在三味书屋就读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桩有趣的事。鲁迅所住的新台门附近，有一家被称为广思堂的私塾，塾师姓王，身矮，头秃，须多，诨名叫做矮赖胡。他经常体罚学生，没收学生的点心给自己吃，而且规定学生小便前还要领取撒尿签。鲁迅听到这个消息，便在一天中午跟其他几个爱打抱不平的同学前去兴师问罪。不巧广思堂也放学了，师生都不在，鲁迅便和伙伴们将矮赖胡的撒尿圈全部决断，将朱墨砚台扔在地上，以示惩戒。这正是鲁迅对腐朽的私塾制度的第一次自发反抗。私塾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私塾以外禁令则没那么严苛了。渴求知识的鲁迅，该可以接触到一些既有意义而又切合孩子特点的书籍吧。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儿童读物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充斥于坊间的只不过是一些毒害小儿的药饵。在这种环境中，帮助鲁迅有效抵制旧思想污染的，仍然是探求真理的怀疑精神。鲁迅在一张书签上曾写下这样的箴言：“心道、口道、眼道，读书三道。所谓心道，就包含着善于思索的意思。”囊萤照读，凿壁偷光，这已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在封建社会，它常被用来激励读书人勤奋苦读，以求出人头地。很少有人对它产生过怀疑。然而，鲁迅通过思索，却认为这样的故事不可真信，更不能模仿。试想，每天要捉一袋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去凿穿邻居的墙壁，那后果将会更糟，不仅会招来邻居的斥骂，还要向人赔礼，替人修房。《二十四孝图》是一本宣扬封建伦理的传统教材，那24位孝子是被称作楷模，供人效仿的。然而，鲁迅却从中令人炫目的故事中，发现了"礼教吃人"这个残酷的事实。年幼的鲁迅并不反对孝敬父母，他所认为的孝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亲好好的吃饭罢了。然而，老来于亲中，老来子行年70，却要在双亲面前手摇拨浪鼓、戏舞装娇痴，这岂不是把肉麻当有趣？至于锅具埋儿，那就更可怕了。郭巨担心儿子会夺母亲的口粮，居然狠心活埋3岁的儿子。鲁迅想，如果他父亲在家境败落时竟学郭巨，那该埋的岂不正是他吗？于是，当时那些被人视为白璧无瑕的孝子形象，反而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厌恶和反感。他原先想做孝子的计划也彻底破产了。在到处布满了陷阱的旧社会，要防止受骗，必须学会比较。14、15岁的时候，鲁迅看过一本叫《鼠币》的书，内容是渲染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如何用酷刑杀人。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后来，鲁迅随便翻翻家里的两三箱破烂书，无意中找到了一本明抄本的《立斋贤录》。这本杂录明代朝野遗闻异录的笔记中，收录了永乐皇帝的上谕。鲁迅读后才知道皇帝是如何用屠戮、敲掠、刑辱压迫人民，使他们忍受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苦楚的。两相比较，鲁迅的憎恨就转移到永乐皇帝身上去了。鲁迅从中体会到，比较，这是医治受骗的好方法。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曾经通过狂人之口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反叛之声。

从来如此，便对吗？这种对于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封建信条大胆怀疑的精神，很早就在鲁迅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三章：戎马书生。一份刊登着瓜分中国图的《知心报》，触目惊心地展现在鲁迅眼前。据说当时西方列强准备军籍南京，商讨如何瓜分中国。日本报纸推波助澜，公然登出这张妄图宰割中国的草图，连同讨清裹剿。将其译为英、俄、德、法几种文字，大肆鼓噪。维新派人士主编的《知心报》获悉这一动态，便在1898年3月12日译载了这张瓜分图，以警醒国人。编者在暗语中大声疾呼：“火急任袭，主者犹酣睡未觉，其谓之何？”爱气亦刊报内，以当当头之棒，凡我同类，岂能无通于？当时我们广袤美丽而又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确已经处于火急任袭的险境了。1894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清王朝派李鸿章跟日本签订了前所未有的亡国条约《马关条约》。洋务派经营了近30年的新政彻底破产。此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就连萧疏荒凉的古城绍兴也耸立起洋教堂的尖顶。面对四境虎弹、神州破碎的危急形势，青年爱国者鲁迅忧心如焚。他不愿走读书应试的正路，也不愿像破落户子弟那样去做木友或学经商，而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898年5月1日，鲁迅携带了一只网篮、一个铺盖卷，以及仅有的8元川资，告别了垂泪相送的母亲，到南京去投考无需学费的学校。此后，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戎马书生”。意思是骑着战马的读书人，这个别名形象而准确地反映了鲁迅把读书与战斗紧密结合的精神风貌。鲁迅到南京，首先进入的是坐落在沂丰门和益江门之间的江南水师学堂。学堂除负担学生膳宿、衣靴、书籍一切一应费用之外，每月还津贴零用钱。被称作善银。鲁迅的一位长辈周蛟生在这里担任汉文教习，兼任轮机科的舍监。这位每天清晨都要跪诵《金刚经》《太上感应篇》的守旧派，觉得本家子弟进学堂当兵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不宜使用家谱上的本名，便取百年树人的典故，将鲁迅的原名周章寿改为周树人，鲁迅后来就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鲁迅到南京一个月后，发生了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这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运动，只有103天的寿命，被称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变法诏书一道道传来的时候，却震撼过不少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灵，使他们打开了眼界。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江南水师学堂的痼疾暴露得更加明显。这所号称洋务派兴办的学堂，由于淹死了一个学生，居然填平游泳池，盖起了关帝庙。下历中元节，还特意请来红鼻子的胖大和尚诵经施食，超度怨鬼的亡灵。汉文课上做的是“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作论”一类的烂古文，摆出学者事派的职员却将“昭”念成“君”，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更为森严可怖的是，
大堂上陈列着令箭，学生触犯了军令，还有被惩处的可能。鲁迅和其他一些学生因为嘲笑那位白字职员，2天之内被接连记了2小过、2大过，再记1小过就要被开除。这个乌烟瘴气的学堂，鲁迅再也待不下去了，便于这年10月转学投考了南京江南路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矿路学堂其实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办学的目的据说是开采南京城东南的青龙山煤矿。由于学校开设了格致、地学、金石学等课程，鲁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这对于形成他前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起了积极的作用。入学第二年，余明镇接任江南路师学堂总办。这是一个坐在马车上阅读实务报的新导，考汉文时出的是《华盛顿论》一类的作文试题。学堂设立了月报处，除陈列实务报外，还有留日学生创办的艺书汇编，上面分期一载东西方各国政治法律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经理》等。这时，鲁迅又接触了西方启蒙思潮。鲁迅在这所学堂求学期间，是全班24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一个。不过，鲁迅并不仰慕虚荣，他得到奖章之后就立即变卖，除买书籍之外，还买了些点心，请同学们大嚼一通。课余，他特别喜欢骑马，曾扬鞭策马凭吊位于南京城东隅的明朝皇城遗址。向当时驻守在那里的清朝八旗士兵示威，表现出蔑视清王朝的民族主义思想。鲁迅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冬天仍穿夹裤、棉袄。棉袄的两肩已经没有一点棉花，为了御寒，他只得多吃辣椒，以致成了嗜好。在矿路学堂读书时，由于看新书的风气很盛，鲁迅还知道了有一部叫《天演论》的书。一个星期天，他特意跑到城南夫子庙一带旧书寺，花500文买来了这部白纸石印的厚书。这本《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19世纪英国自然学家赫胥黎的著作。但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将他介绍到中国时，却是从自己的理解和唯心的要求出发，有所增删，有所发挥。书中特别强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益众也。严复认为，生物界这种物竞天择的规律，对于人类社会同样适用。因此，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以与天争胜的精神变法维新。在义和团运动遭到八国联军野蛮镇压，辛丑条约的巨大吸血管又插进我们祖国母亲肌肤的日子里，鲁迅读到《天演论》，就更加惊触于亡国灭种的危险，更加坚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书中关于发展变化的观点，又使鲁迅感到了战争的意义，增强了前进的信心，初步形成了他前期的“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毕业前夕，鲁迅还曾到青龙山煤矿实习，接触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看到他们在积水半尺深的矿洞里鬼一般工作着，他愈加感到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洋务派的腐朽无能。紫金山上月圆月缺，石头成畔潮落潮生。鲁迅不觉在南京度过了近4年的时光。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1等第3名的成绩获得矿路学堂的毕业执照。同年3月24日，被两江总督派赴通过明治维新取得了成效的日本留学，同窗好友怀着依恋和倾慕之情为鲁迅送行。
有一首赠别诗集中表达了他们对鲁迅的殷切期望：“英雄大志总难谋，夸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留。”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四章《浮茶东渡》。1902年3月24日，鲁迅乘远洋海轮从南京转到上海东渡日本。他的行囊里携带了三种书：科学丛书、日本新政考、何文翰读法。海轮在碧海银波上颠簸，鲁迅的心潮也随着海涛起伏不已。远在1000多年前，日本的遣唐船就曾顶着险风恶浪到中国来寻求友谊、探索知识。而今曾跟中国一样长期停滞不前的日本，由于破除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国力变得强盛起来。而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却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一个伟大的、充满自信力的民族，应该像大海一样有容纳新潮的恢宏气魄，而不能像一只贮存死胎的酒精瓶，让科学文化长期保持在胚胎状态。想到这些，鲁迅恨不得化东海之水以为血泪，去冲开锁国于民的堤防，让蒙羞忍辱的祖国在世界潮流中扬帆尽驶。到达日本后，鲁迅首先进入了位于东京牛一区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是为中国留学生准备投考正式的专门学校而设立的。鲁迅选修的是日本语和速成普通科。当时，鲁迅经常跟友人讨论以下三个彼此相关的重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为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鲁迅首先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他不仅翻译了《越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学幻想小说，及时把雷的发现等最新科学成果介绍给国人，而且还花费很大的精力撰写了《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通过普及科学知识的途径，大力进行爱国宣传，配合中华人民捍卫领土资源的正义斗争。鲁迅这种科学救国的思想和实践，出发点是为了使国家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跟以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鲁迅常在课余时间赴集会听讲演，并参加了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秘密革命团体的活动，视作革命党之肖像。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他还带头剪掉了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在断发小赵后面，他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抒发了愿将全部热血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宏大抱负。灵台无际逃神使，风雨如磐暗故园，记忆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见轩辕。这些都有力地表明，在反清革命派与改良派决裂的重要历史关头，鲁迅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革命派一边。1903年初，鲁迅还跟陶成章、许寿裳等27位绍兴籍留学生在东京清风亭举行了同乡恳亲会，联名发表了一封6000余字的致绍兴同乡公函，信中列举大量事实，把当时中日两国在教育、政治、公益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鲜明对比，而后尖锐指出，中国想要洗尽海疆要爱割弃殆尽，人民大众沦为牛马的奇耻大辱，就必须改变闭关自守、锁国于民的政策，抛弃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态度，欲与各国争，必先师而后争之；欲与各国敌，必先学之而后能敌之。这封化东海之水以为血泪写成的信件，真挚动人地表达了鲁迅等爱国青年满腔的忧愤和匡时济世的雄心。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当时原库鲁学堂选派的留日学生大多想挤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
而鲁迅却偏偏申请进入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学院专门学校。他通过阅读史书，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决定不学开矿而改学医学，以便卒业归国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庸医所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同时又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同年5月23日，仙台医专决定免试接纳鲁迅为该校第一名外国留学生。该校分医学和药学两科，医学科只招收100多名新生，报名的却有300多人，但鲁迅仍被编入了医学科1年级。7月15日，当地出版的河北新报刊登了鲁迅将赴仙台的报道。9月10日，当地的东北新闻又登载了鲁迅在仙台寻找住宿处所的消息。这座用中国古诗“仙台初见五愁龙”中的“仙台”二字命名的文化古城，就这样以诚挚友好的态度欢迎鲁迅的到来。9月12日，仙台医专举行了入学式，接着紧张的学习生活就开始了。这所学校一个年度分为3个学期，第一学期共开设8门课程，每天上6节课，每节课1个小时，课间没有休息。鲁迅对这种奔逸致训、墨侠应接的注入式教学法很不满意。他在8月29日致友人蒋义之的信中说：“效忠功课，只求记忆，不需思索，休息未久，脑力顿固，4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然而担任解剖学课程的藤野严九郎教授却给鲁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藤野严九郎是一位不修边幅的老师，他面容黑瘦，八字须，戴眼镜，讲课时操着读古文似的抑扬顿挫的音调，解剖学者乃初学医者片刻不能离之物也，惹得有些同学笑出声来。但是这位老师毫无民族偏见，真心希望通过鲁迅把新的医学传播到中国。他发现鲁迅刚入学时好像日语不够熟练，影响了听课效果，便在课余耐心进行辅导。那时仙台医专并没有正式的教科书，因此记好笔记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环。藤野先生每周都详细批改鲁迅的笔记，连一条血管移动了一点位置也给改正过来。有一次测验骨骼系统时，他拿出一些人骨，问这是左手骨还是右手骨，其实那是脚胫骨。可见跟其他老师比较起来，他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藤野先生的帮助下，第一学年结束时，鲁迅在142名同学中考了第68名，而全班留级的却有30人。有同学怀疑鲁迅取得中等成绩是由于藤野先生泄露了试题，便找借口检查鲁迅的讲义。学生会干事向藤野先生了解情况，藤野先生回答说：“是吗？谢谢，没有那样的事情。”鲁迅在仙台求学期间，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两个封建军事帝国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中国领土成为他们角逐的主要战场。当时放眼幻灯是日本战时宣传的一种手段，常用幻灯进行细菌教学的仙台医专也插空在课堂上放眼一些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有一次鲁迅在幻灯片上看到了他久违的同胞，其中一人因替俄军做侦探而被日军砍头示众，而围着赏见这示众盛举的同胞却流露出麻木的神情，讲堂里的日本学生拍掌欢呼起来，那刺耳的万岁声像利刃似的绞割着鲁迅的心，使他感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痛楚。已经具有了比较坚实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鲁迅，由于幻灯事件的刺激，毅然决定中断学医，改用文艺为武器进行革命的启蒙宣传。他当时认为治疗人民的精神麻木症是比治疗他们的疾病更为紧要的事情，
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从振兴中华的需要出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志愿和生活道路。他要拿起文艺的听诊器，去诊察时代的脉搏，社会的病变。他要操起文艺的解剖刀，去戳穿敌人的庸居，治愈人民的病末。对此，藤野先生为鲁迅不能成为医生而感到惋惜，他把自己的照片送给鲁迅作为留念，并深情地在后面写道：惜别藤野锦城周君。1906年3月15日，鲁迅正式从仙台医专退学，他告别了峰峦重叠的青叶山和流水清清的广濑川，从枫叶如丹的仙台回到樱花烂漫的东京，开始了他的文艺活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

0: 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已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9: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围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们带大家一起。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主持人吴克啊，非常开心通过电波在两点到三点的这一时间段啊，跟大家又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跟新月老师呢，我们两个啊一直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河北乱逛啊，虽然说逛的这个日子不短，但是江巴就逛了四五个城市吧，也就差不多是吧？
2: 差不多，
1: 人家还有十三，总共十多个地级市啊，咱们就逛了四五个，还有很。

0: 还有很多啊，咱没有一一说完。今天呢，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啊，千年古城邯郸有什么好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啊。昨天也跟大家分享了挖皇宫啊，大家都知道女娲娘娘造人的地方，
1: 挖皇宫、嗯、
0: 啊。然后这个还有咱们的这个邯郸市博物馆里边呢，有好多国家级的一级文物啊。你到那里边，哪个薅出来都得就千年以上的，是吧？都得四位数年代以上的。
1: 对 对。
0: 还有那个叫什么，三千年前的这个遗址，然后包括八千年前的人类存活这个活动的这个也是遗址啊。你这哎呦太吓人了，是不是？你这你就说呀、啊，
1: 邯郸是个古城，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城。
0: 嗯
1: 嗯，不管是它追溯它的这个文明史，还是人类活动史，
0: 嗯、
1: 都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都可以追溯到几千年
0: 前。没毛病，没毛病。今天呢，就想跟大家唠一唠啊，广府古城，广府古城，这个古城呢，是和挖皇宫并列的国家级的，应该是啊，据我了解啊，应该是五 A 级景区，因为邯郸就两个五 A，、
1: 嗯嗯、
0: 第
1: 一个
0: 是
1: 挖皇
0: 宫，昨天咱介绍了，然后介绍这个咱们这个博物馆，同时今天就说。这个广府古城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景区啊，它这个就俩，一天介绍一个，别给大家走太累，走太累你该骂我了是吧？邯郸广府古城景区，简称广府古城，是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境内的这么一个旅游景区，面积呢是 41.8 平方公里啊，这个广府古城啊。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古城，水城太极城。一说太极也都知道这个太极拳啊，这什么一个西瓜切两半，你一半啊，我一半，是不是啊？就是来推手什么的，是不是啊？这个都知道啊。广府古城啊，距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了。古城墙周长是4.5公里，城内的面积呢是1.5平方公里。它坐落在面积达到46000亩的永年洼，围绕着广府城墙，四周是环绕5公里宽100米的护城河，护城河之外就是湿地，就是一座古城，坐在现在的新城里边，是不是啊？一城双水成为广府古城的这么一道独特的景观。这个因为它这个古城呢，也是杨武士太极的发源地，诞生了杨露禅呐。吴宇香两大门派的创始人，也是太极之乡。太极拳从广府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广府古城呢，它这个景区就依托广府古城，重点提升杨露禅故居、吴宇香故居、广府博物馆、府衙、复工纪念祠、广府水街等景点，打造了这么一个集古城观光、太极运动啊，还有太极养生、古城探秘、湿地休闲的这么于一体的世界太极拳文化的旅游目的地。这个说到这儿啊，咱们就不得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一说太极拳了。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知道太极拳是咱们中国古武术的一种，也是咱们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因为这个太极呀、啊，特别贴合中国传统的儒道哲学当中那个文化。那你看道家里边不就阴阳云吗？黑的白的两个这个太极吗？阴阳这么一个辩证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说呢，它又集养生、强身健体于一体，多种这个含念，深受咱们国民的喜欢啊。后期。再加上中医的经络学，包括你算现在很多这个女士朋友们愿意整那个撅腰把定那个叫什么瑜伽，是不是？其实古瑜伽其实就是一套这么一个叫引导吐纳，就包括的这么那个内外兼修、比较柔和、缓慢、轻灵的中国传统拳术，是不是啊？你咱说了这个跟大家说了，太极拳呢属于一个大拳系啊。很多朋友呢就想了解它，但是今天咱跟大家说吧，说这个地方就是太极拳的这么一个由来啊，它的诞生地就是咱今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介绍的这么一个古城。这我刚才也提了，就是一个新城里边有个古城，看这个图啊，就是老崩一座城坐在里边，嘎当啊，古城墙的这个阴阳门外边有这个护城河啊，府衙啊，五家大院啊。还有广府古城的这么一个小教堂，还有这个吴宇香故居等等等等等等，城外边就是咱们的太。

0: 太极文化广场、太极这个会馆啊，你想了解啥吧？你说你想了解啥，都能够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咋说呀、啊？简单的介绍一下历史吧。它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600多年的里边经历过3次修复。第一次什么时候？隋末农民起义，窦建德修整的。第二次，元朝侍郎王伟耗时10年增筑扩大。第三次，明嘉靖21年，这个那个时候啊，历时13年，在土城的基础上改用砖石修砌了外墙。随后经历了460多年的洪水战乱，古城变得千疮百孔，断壁残垣。到2004年啊，咱们这个到2009年，然后呢也是进行了这么一个修复，彻底的修复了外墙、内墙和女儿墙，修复了城楼、角楼和三皇庙宇。然后2020年的6月26号，它的修缮工程全面启动，然后对一些其他的地方呢进行了抢救性的这么一个修复啊，彻底的修复了整体的这么一个墙体。然后大家看到的。2025年五一假期，广府古城呢就接待了40万旅游人次。哎呦，那里边综合收入咱就别提了，反正带动了当地的这么一个经济发展，那里边可好了。你就进去之后，你去之后，在现代的这么一个钢铁丛林当中找出一个带护城河的古香古色的，是不是啊？你这里边旅游的这么一个景区，你就挺有意思啊，你去玩一玩去，是不是啊？你上城墙你照个相，为啥现在这么火？这个我身边的好多朋友跟我说，说一看古城啊，就喜欢去照相去。身边你看，是尤其是山西太原的大同啊，现在火的都一塌糊涂的，是不是啊？你就去，就找这种古城墙，那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咱们这个古城墙，然后古城楼，还有署衙，还有这个杨露禅故居啊，都能够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眼前一亮的感觉。尤其是你想追求这种拍片的男男女女啊，这么孩子们呢，我去溜达，我不为吃不为喝，我就为出片啊，去嘎嘎的。然后好像那里边现在依我的记忆当中啊，你还能 cos 一些什么古代人物，你穿上那种太极服，别两个蜜蜡，你往城墙上一站，一对着光，你唰唰野马分鬃，是不是？你骄海，你就各种各样招式，你打一遍，你拍个小片，你再找两个摄影师给你那个给你照两个照片，你再修修片，哎，挺好啊。然后到里边去玩一玩，转一转。咱们说说，先说这个古城及城墙吧。春秋时期，这个城叫曲梁，汉属广平国广平郡。它为什么叫广平古城吗？是不是啊？广府古城吗？广平国广平郡，南北朝跟北魏啊，在496年广平郡迁于曲梁城，隋朝成广年永年城。你看我这个广府嘛，是吧？然后唐朝又改名，元朝又改名，一直明清为广平府啊。然后府墙呢，元代以前是土的，明代刚才我说修缮之后啊，然后就变成石质的了。然后城内的街道呢，也保持了明代的街道的尺度和走向，还有一些清代的居民的民居呢，保存特别完好。自西汉建县的时候，城就为县所，此后呢，或郡或州或县，所有的治所都在此，成为了当时的咱们是这个河北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然后在唐武德二年啊，武德二年你就得提了，刚才我说这个叛军叫窦建德，建都于这个城，国号夏啊。你就说吧，你就说人家随便带个城，这造2000多年历史，你都不说别的，这一个城就2000多年历史，
1: 邯郸嘛，
0: 对，你追溯到以前2600多年前，你站在城墙上，会跟古人产生那种共鸣，嘎嘎地呀，心情瞬间都美丽呀，是不是？所以说，强烈推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到邯郸，咱们到广府古城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开心快乐每一天。 是不是啊？
1: 嗯，是的，这也是邯郸两个五 A 级景区当中其中的一个啊。昨天说了一个，今天说了
0: 一个。挖皇宫，徐云老师讲的挖皇宫讲的也很细致啊。
1: 嗯，
0: 所以说一会儿呢，再跟咱收音前的各位好朋友说一说，他那有一个东太行景区也是非常火啊，里边呢也真是大自然的这个鬼斧神工啊。上里边去之后，看完之后那个这个大自然嘛，这是真可怕，是不是啊？你去之后，你不经意间就产生这种美感。

就令人震撼。还是老规矩，歇会儿吧，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随着我们的讲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畅游古城邯郸。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咱们继续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哈，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咱们继续来到河北。咱们呢在河北邯郸，刚才呢是科尔带大家一起到了那地方叫什么？
2: 广府古城。
1: 哎，广府古城。哎，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要去一个自然景观为主的这么一个景区了。
2: 爬爬山。
1: 哎，
2: 是吧？
1: 这个景区啊，特别适合像我这种不想爬山的人去爬山。
2: 这可唠的，你这景区里边啊，就爱溜达。
1: 对，我给大家讲一下，对他这个爬山吧，对，非常适合呼吸新鲜空气。他不像爬泰山的那种，你得四条腿爬上去，然后你就是得拼命拼命拼了命的往上爬，这个不需要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呢是东太行景区，是河北邯郸的东太行景区。这个地方啊，它是4A 级景区。
2: 4A 啊。
1: 是的，在这儿呢主要我们可以看到那种红色的石英岩丹霞地貌。它的最高海拔是1428米。
2: 1000多米啊。
1: 对，
2: 啊，
1: 我要没记错的话，泰山海拔也就是1500多，我爬上去过。你看它这个海拔也达到了1400多，但是它在爬这个山的时候绝对不像爬泰山那么要命。
2: 我泰山没敢照亮是吧，就是在
1: 你没敢照亮。
2: 我去过泰安，我去过泰安镇嘛，就是泰安脚下那个镇子嘛，是去过泰安，现在变成泰安市了吧，原来去了，很早很早去的时候没敢上。
1: 我爬泰山也是下半部分自己爬，后半部分坐缆车。那你真要是爬上去的话，那我也不行，我不知道那得多大的毅力哈。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这个东太行景区呢，不需要你那么拼命拼命了，它主打的就是叫无痛爬山。
2: 我就是溜达，是不是？
1: 对对对，
2: 谁我就溜达，能跑。
1: 是的，是的，它非常适合老人呀、孩子啊，还有像新运这种体力一般的，还有客人
2: 我这种比较恐高的，是不是啊？就是
1: 对。
2: 溜达行啊，
1: 非常适合大家这样的情况去爬山。在这里呢，咱们可以看看这个云端的那个绝壁栈道，能想象出来吧？
2: 那你是这看不了，不行，就栈道那种，不就底下这，
1: 对，你可以去看一看，你也可以不过去，就可以在这里边，对，在这看一看这个风景啊，或者是呼吸新鲜空气都非常不错。当然了，年轻人，你要是想追求刺激的，想感受极限的，你都可以去走一走这个云端栈道。像咱们呢就是看一看这个红岩峰林啊，看一看这个云海日落，就可以了。
2: 啊，里边有好多这个分的这么一个景区。
1: 对，
2: 好，有分块，应该这么说是吧。
1: 对，那说到分块这个事儿，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整个这门票啊。
2: 没毛病。
1: 你要是说整体门票最推荐的是200多块钱，210块钱，这个它里边包含了门票，包含了索道，也包含了玻璃栈道、悬崖电梯，都包括了210块钱。
2: 哦，不贵。
1: 我觉得你要是这么买比较合适。如果单买门票的话是130，那你想想是索，反正我是必须得坐索道的，
2: 必须得坐，所以要不你整上去，你下来你就费老劲了。
1: 对，你就整体买一个210块钱的那个玻璃栈道，我觉得我也不敢上。
2: 去栈道一下就不够。
1: 对，
2: 玻璃栈道老吓人了，你瞅底下嘎嘣嘎嘣的都。
1: 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那玻璃栈道。道的事儿哈，像这个悬崖电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栈道就算了，反正210块钱，你要买一个套票，景区里边的一般来讲就都够了，
2: 就全差不多都
1: 包含了。对，
2: 应该这么说是吧？
1: 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到整个这个东太行景区里边必看的几个景点。首先
2: 问都有啥？齐云老师开介绍了。
1: 哎，开始介绍了。第一个是它的招牌景点，是一个 U 型的彩虹玻璃栈道。
2: 你说得讲啊，虽然说我们不敢上，但我们得讲，是不是？
1: 那谁叫人家是招牌呢？
2: 没毛病，
1: 对吧？
2: 啊，
1: 这个栈道啊，海拔1180米，你想一想，咱们平时说这个摩天大楼最高的那种。 那是龙塔，我不知道多高哈，反正一般住宅
2: 三百多吧，
1: 住宅
2: 三四百好像。
1: 住宅项目，平时咱们家住宅项目一般是楼高不能超过99米。
2: 嗯，
1: 那这样的话，你想想，它这是1180米，是个什么概念？
2: 对
1: 啊，
2: 你这说的，我这你这触及到我知识盲区了。那你家懂？新云老师有就比较了解专业知识，你知道吧？
1: 1180米呢？那它这个栈道的高度是1180米，走在上面，你想想它是玻璃栈道，你走在这儿，你的脚下，你可以想象一下，我
2: 万丈深渊也差不多啊。
1: 我想象一下，我腿都软哈。
2: 当时就是哎呀，哎呀，
1: 而且，你踩在上面，它还给你配上了那种带碎玻璃的那种破裂的声音以及光效。怎么样吧？
2: 我刚才我不就说了吗？我说有响，就是现在这景区可损了，你知道吗？今天
1: 你往上一踩，嘁了咔嚓，那玻璃
2: 咔吧就跟碎了似的。我讲，哎呀，我就
1: 又有碎玻璃声，又有碎玻璃裂纹。
2: 就现在这个，
1: 实际都是特效。
2: 现在这个景区挺气人呐，你知道吗？你本来你就害怕，你还整这出，哎，我就看过那个视频呐，坐那嗷哭的，这我感觉我上去就容易难事了，是吧？
1: 对，像咱们这种耐受不了的，我们也可以选择走它的内侧的这个平道绕行。别在这上面去硬逛这个景区，
2: 明白？就是你能绕过去，不是非得要求你必须从这儿走。
1: 是的，
2: 是
1: 并不是说这个你必须从这儿过，不从这儿过的话，你就别玩了，不是这个意思的、啊。
2: 你要那么整，你要必须的，我跟你说，他这领导层一年都干不到头，就得让人投诉下去，是吧？太气人了。
1: 是的，你可以选择平稳的这种，也可以选择刺激的这种，这是他最有代表性的招牌景点——
2: 战玻璃栈道。
1: 哎，对，叫 U 型彩虹玻璃栈道啊，这个年轻人可以去看，年轻人可以去走一走，我们这样的可以去看一看。
2: 年老的心脏好的也可以，我们不拦吧你啊。
1: 不，我
2: 是心脏不太好的，我不太建议你上街溜达去啊。
1: 对，
2: 你就听话啊。
1: 先来说，它这个是它的玻璃彩虹栈道。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叫做云端绝壁栈道。
2: 绝壁栈道，
1: 它这个就不是玻璃的了，
2: 顶上插棍的那种，然后拴铁链子往那走，是不是？
1: 是这意思，
2: 是
1: 这个意思。
2: 嗯，
1: 它这个呢，差不多得有10几公里吧，整个。镶嵌在山壁上，它道确实是挺平整的，也挺好走的，也没什么台阶。
2: 十几公里，我平地我走十几公里我都走不下来，整栈道走十几公里。
1: 它这个栈道吧，很平整，没有台阶，也不透明，但是呢，它是一侧是这个。就是那个地貌，它那个赤色的、橘色的那个悬崖，另外一侧呢就是山谷，你在这走，你贴着点
2: 迷糊迷糊，
1: 你贴着点那边走，贴着那边走就行。
2: 哎呦，高你也迷糊啊！
1: 是是是，
2: 哎，没好，哎呀，咋整？现在这景区以吓唬人为己任，
1: 吓唬人为己任。这个地方呢，一般在下雨之后的早晨呢，或者是在每天就是季节比较好的时候吧，你可以在这看到云海
2: 啊。
1: 啊，就有点腾云驾雾的意思。
2: 小臂这头是走那小栈道，
1: 是的，是的，
2: 就是云。哎呦，你别说，挺美呀！
1: 啊，远远的就能看着孙悟空。
2: 如果不害怕的情况下走，确实能挺美。
1: 孙悟空翻着跟头朝你过来，
2: 啊，
1: 就是那个，就是电视里的那个场景啊，非常非常漂亮啊。这是它的两大栈道，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也都得是年轻人可以去感受一下。像我们就溜边贴着墙的那边往前走走就行了。
2: 离停留远，旁边还是喊你快点走啊！
1: 嗯，它这里还有一个地方叫太行一柱啊，
2: 一柱。
1: 太行一柱，
2: 啊，
1: 它这个呢也是景区的一个标志性的。为什么叫这个一柱？标志性的孤峰，一个凸起的一个山峰，
2: 啊，
1: 标志性
2: 就那么一个地方就叫一柱，是不是？
1: 标志性的一个孤峰凸起，它呢是一个天然的丹霞岩柱，
2: 啊，
1: 也是中国国家地理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打卡点。
2: 我听明白了，就是丹霞地貌，大家都知道风化那种，跟那个
1: 对对，就是哎，差不多是这意思，
2: 那种是不是那意思？
1: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2: 啊
1: 在这儿呢，太行一柱就是在这个，我们可以在网上去搜一下它这个图片哈，啊，非常漂亮，很奇异的这么一个画面。
2: 我看着了，就真是就跟金箍棒似的，就是一个棍儿，是吧？
1: 对，拍照呢，在这儿也算得上是 C 位了啊，大家可以在这儿，这个没有没有什么，就是让你看一下，拍个照打卡。
2: 你也上不去，
1: 它对它不是让你爬上去的那种东西，就是你看一下丹霞地貌的这个岩柱的奇妙。就是这个
2: 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地貌是吧？
1: 是的，是的。还有呢，它这里主要的观光景点啊，一共是有六个，刚才介绍了三个，
2: 啊，
1: 第四个是什么呢？第四个就是它的悬崖景观电梯。
2: 啊，电梯，
1: 这个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反正我能接受的极限大概也就是这个了。
2: 电梯，
1: 它这个电梯呢是三面透明的，
2: 那我接受不了，废了。
1: 接受不了。
2: 我们单位那观光梯，我都从来基本上我就坐的时候都少，是不是啊？这就着实是挺刺激，是吧？啊，
1: 嗯，它的垂直高度是60米，其实还好啊，
2: 还好，还
1: 强
2: 点啊。
1: 主要就是它三面透明，可能让人这个视觉
2: 比较冲击，就是折磨
1: 人了，你
2: 知道吗？
1: 而且它上下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你坐这个电梯，你省劲儿啊，就不用走那些陡峭的坡路了，
2: 不用爬了，
1: 而且视野也好，它还定期的会有蜘蛛人给你打扫一下，你看的这个景观非常好，感受一下，反正我觉得我能接受。
2: 就人家蜘蛛人呢，挣多少钱咱都不羡慕，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好，那这些呢，刺激的东西基本上已经说完了。
2: 哎，
1: 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它这个景区里边啊，可以看到这个长城的天脊。哎，就是这个山脊是仿古长城的，它也有一个烽火台
2: 啊，
1: 也是看日出看日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打卡点位吧。
2: 明白。
1: 你是在这出片啊，还是就拿那个大长炮筒的去拍日出日落，都非常好。
2: 嗯
1: 啊，它叫天脊长城。
2: 你这一说吓我一跳，我寻思我说这整多远呢？看多远呢？看着长城啊，不是啊，这天脊长城是吧？啊，
1: 天脊长城，它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山脊的位置仿的古长城。
2: 明白明白明白，
1: 也能起到长。的作用
2: 就
1: 是这个意思
2: 啊。嗯，
1: 那最后一个景点呢，就是它的最高峰了。刚才不说嘛，1428米
2: ，嗯，
1: 对，是在它的北边，整个景区的最北边叫北高峰，
2: 北高峰
1: 是整个景区的制高点。
2: 嗯。
1: 你刚才不管是通过各种栈道、栈桥，还是电梯，最终终极目的都是要到达这个地方
2: 啊。就是到他那儿去，
1: 哎，
2: 是不是啊？
1: 对，就是最终你要站到这个制高点上，在这里俯瞰整片太行。
2: 嗯，
1: 这儿呢还有一个飞船餐厅啊，就是在这儿能吃点简餐。
2: 整点，
1: 实话实说，价格偏贵。
2: 不用寻思，不用寻思，认啊，认。
1: 这个绝对
2: 认，咱认，啊。
1: 你这个食材能运得上去，那就是很不容易的。
2: 那都啥样
1: 的，
2: 是啊？
1: 在这儿呢有一个飞船餐厅，只能吃一些小小的简餐，
2: 嗯，
1: 它主要是供大家在这儿看看风景，
2: 看看风景，
1: 制高点，
2: 休息休息，
1: 对对，拍个照，
2: 啊，
1: 打个卡，
2: 啊，
1: 基本上是干这个用的。
2: 没毛病，没毛病，没毛病。这话说一毛，哎，一点毛病没有，咱认。它这个它再贵，它去之后，咱说你简单吃点，不会是特别贵到哪儿去的啊？我的意思
1: 是，
2: 是
1: 的，是的，是的，强烈建议啊，咱们买套票。210块钱的套票，纯徒步，那你就抱着那种，就是不能叫必死的信念嘛，
2: 哎，
1: 就是拼命往上爬的那种。
2: 这人家有人喜欢这种感觉，
1: 啊，对，
2: 你说咱们哥们儿
1: 追求这种，
2: 对，可能说照人家这个意志也弱，身体也弱，
1: 体能也不行，对，
2: 人家就想挑战自我，挑战极限。
1: 除非你追求的就是这个极限挑战，你就去，那没有毛病。
2: 哎，
1: 那像咱们这种普通人就去游览观光景点的心态的话，
2: 哎，
1: 那咱们就买210块钱的套票，
2: 没毛病
1: 啊，有索道，有玻璃栈道，还有电梯。
2: 电梯
1: 基本上这儿你想体验的东西都能体验到。
2: 对，
1: 那个玻璃栈道咱就别走了，像我们这种就别走了，走一走它那个就是那个刚才跟大家介绍那第二个叫做云端绝壁栈道。
2: 对，
1: 这
2: 还能看个云海，看个日出，不挺好？
1: 贴着墙走一走也还行。
2: 嗯
1: 啊，把这几个地方都可以打个卡，而且你在下山的时候啊，原路你可以坐索道下山。你上山的时候把这些景点都打卡了，下山的时候呢就可以坐索道，紧接着下了索道就有摆渡车，这跟泰山是一个套路的。
2: 太好了，太好，太方便了，人家这是人性化处理啊。
1: 对，
2: 也有可能是坡缓点，是不是啊？
1: 你想追求刺激、挑战极限的，谁也不拦着你。
2: 嗯，
1: 但是你就是单纯想玩玩景点的，也给你提供便利条件，
2: 也给你机会。
1: 我觉得这个价格210块钱往返都包括，也是合理的，
2: 嘎嘎地了，就到位了。嗯，咱说了，就作为一个景区来说，挺良心。我个人认为是不
1: 是，
2: 啊，
1: 是的。特别要注意提醒大家的是，到这儿去呢，一定是你如果是春秋去的话，风特别大，你山上嘛，
2: 啊，
1: 风特别大。
2: 北方，
1: 嗯，
2: 人家是河北，
1: 对，哦，对对对，
2: 河北是吧？不是南方，嗯，是吧？
1: 对对，戴个这个墨镜啊什么的。如果是夏天的话，非常晒，也得把防晒做好。
2: 嗯，
1: 另外呢，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它是泰山的那种哈，泰山你不拄个棍儿，我跟你讲，上去那腿都发抖。这个地方啊，不是那种四脚爬的山，
2: 嗯，
1: 是基本上。可以是走有点缓坡的那种山啊，大家呢可以在这里这个带点这个比如说小吃的东西
2: 啊，
1: 因为毕竟
2: 啤酒什么
1: 那都可以，都可以
2: 小肚，
1: 哎，
2: 或者你实在嫌累一点，我就带俩馒头，你整点煮两个鸡蛋，你整点干豆腐挺好也行。
1: 对对对，实话实说它园区里边的物价是略微偏高的， 确实这个人家也咱也理解也理解，所以说自己可以带点水呀、啊、带点小简餐呢、啊、我跟你讲烧鸡那东西你平时在饭桌上没人吃，一旦你拿到野外爬山的露营的时候那烧鸡最香
2: 了。哎呀生活离不了离不开小烧鸡、
1: 嗯、
2: 是吧。
1: 总之呢咱们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东太行景区啊、
2: 哎、
1: 它是一个很不错的打卡点、嗯、一句话总结，想看太行红岩的，想看云海的，想看悬崖风光的，你还不想把双腿累到废的，就选择东太行是稳稳的一个选择。买个套票，坐个索道，坐个电梯，轻轻松松把精华都玩到。
2: 哎呀真是，就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去之后都省心了。刚才新云老师这一番肺腑之言就相当于啥，相当于把攻略都给你做完了，就相当于就给大家都趟完雷了，你就去就负责溜达就行了，舒舒服服板板正正的去之后，你就往那一转一溜达一看，然后拿出一天的时间到那儿去东太行景区，然后再拿出一天的时间咱说上那个挖皇宫，再拿出一天的时间上广府古城，广府古城或者是你可以跟博物馆，你可以他俩是用一天也可以，就三天两晚一个小短途游，我个人建议邯郸溜达的非常开心、
1: 嗯、
2: 非常快乐，溜达半天累了啊，咱得歇会儿，歇会儿完回来还是老规矩，咱们直接说点小吃啊，唠唠嗑，吃点小吃，吃点小吃，舒舒服服的、
1: 嗯。
2: 然后咱们跟大家介绍介绍邯郸的小吃。昨天吃了熏酱，吃了火烧，是吧？
1: 嗯。
2: 今天再跟你大家说点肠，还有一些其他的主食，是吧？别着急，一会儿呢，咱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带大家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咱们继续畅游河北邯郸。
2: 嗯，领大家溜达一圈，说完玩的，咱们再说说吃的啊。邯郸吧，你说它作为一个古城来讲，它存在的历史年头越长，它里边当地的特色小吃的就越多。
1: 嗯，
2: 我跟大家就说啊，它在历史当中啊，有八大名宴，这个名宴咱就今天就别一一介绍了，就简单跟大家说啊，成语典故宴、慈山文化宴、武安商帮宴、红色太行宴，包括广府太极宴，还有咱们这个大明官府宴等等八大宴席。然后里面还有之前我跟大家说的一些小吃，首先是昨天咱说的这个二毛烧鸡是吧，还有这个锅巴火烧、500斤香肠。然后里边呢，它是以熏酱这种肉类包括主食为主的这么一个特色。甚至咱说呀，这个跟大家说一个叫码头天福酥鱼。你这个酥鱼咱就这么说啊，你这个酥鱼严格上讲啊，那你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列为贡品了，你算算吧。你说啊，这个历史多长吧。码头酥鱼它为什么叫码头酥鱼呢？它那个地方叫码头镇啊，起源于邯郸码头镇的这么一个特色。历史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明厨李德总结前人经验研制而成。菜品呢，选用优质鲜活的鲫鱼，配糖盐包括香料，特殊工艺使这个鱼骨酥烂，就跟那个鱼罐头似的啊，你知道？然后这个鱼形完整，骨酥肉嫩，鲜美可口的这么一个独特风味啊，制成的。然后呢，这个风味呢也特别好，然后鱼骨不硬，鱼刺不卡，包括鱼形不散，这就是咱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码头酥鱼，也是家庭小吃和招待宾朋馈赠亲友的这么一个佳品啊。还有临漳的扒兔啊，我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个，昨天说了锅巴火烧，还有这个二毛烧鸡啊，咱说是500斤的香肠。500斤香肠是河北省大名县的著名的传统风味名吃。创业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由原籍山东济南府的厨师王湘云创立。因大名府啊距济南府约500里，故名500斤。成色真是色泽纯正，调感均匀，香味醇厚，肥瘦适宜，鲜甜兼备，软滑利口，食而不腻，耐久存，所以说就火了。制作呢是用60%的瘦肉跟40%的肥肉为主料，辅以石落子、砂仁等香料，经腌制、灌肠、风干等工序制成的。然后1956年就被评为邯郸地区八大地方风味名吃之一，在13年它的制作工艺就被列入了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啊。就是历史沿革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但是现在啊，我个人认为大家想吃不一定去，这个好像据说网上有卖的啊，你知道吗？这个你算吧，他这个太狠了。他1915年就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得过奖章，56年刚才我说了名吃，03年这个邯郸市小吃，12年河北省知名土特产，13年就是中华名小吃，是不是？你尝一尝。尝一尝这个，你上什么这个宝那个猫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网购平台呀，你去溜达溜达，去看一看，你搜一搜，应该能够找得到它的这么一个塑封包装的，你想要尝一尝的应该买得到啊，你特别想吃的啊。但是你特别想吃和你那个到现场吃可能风味也有一点区别，是不是？ 你就像
1: 那一定会有区别的。
2: 就像我小的时候，哈尔滨人有一个传统，有一个文化叫三野文化，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1: 我知道，
2: 就是
1: 野泳、
2: 野游是吧？
1: 野游、野泳，还有个野什么？
2: 对，这个，咱说就是，就尤其是野游，就包括这个野游，就包括野餐了，你知道吗？就铺块塑料布，哎呀，我拿个裂吧拽一下子之后，肠不能切，得掰着吃。小烧鸡儿得掰了，那红肠得掰着吃，掰着吃那个口感跟切片这个是两个味道，你知道吗？其实人家说你这切开和掰开有啥区别呢？不但
1: 那不一样，
2: 在你的记忆当中，你就会发现啊，这是你到现场，你到野外吃这红肠，跟你家里切片的永远不是一个味儿。哎呀，就是，所以说，你要刚才我说这五百句这个香肠也是，你邮回来和你在邯郸大名府吃，这绝对它也是两个味道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咱再说一个，这可能说大家说客，你这说完之后，那个是不是这个肠啊？是不是咸呢？你是不是说点主食啊？是吧？啊，咱说呀，拽是一个动词，我拽你一把，是不是？放到面上。它就变成一种技法了，你知道吗？有抻面，

0: 说有切面，
1: 有拽面。咱今天说的就是武安拽面，
2: 拽面，
1: 拽面，邯郸市武安市的这么一个特色面食啊，也起源于清末民初，在2021年就被列入了武安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是以小麦为主料，它面吗？然后通过加盐和面，绕面醒发，手工这个抻拽，具备了这么一个筋道弹牙的独特口感，搭配时令蔬菜制作的菜卤子或者肉丁炸酱卤，佐以芝麻芽腐乳等调料啊。这你看后边这两样就打破了我的认知了。你要知道我吃面条子从来没搁过芝麻芽，从来也没搁过腐乳。我搁腐乳吃面条子是火锅里边下点面，然后出来蘸料里边那个有点腐乳味儿，是不是、啊、然后啊这个拽面呢挺好，它里边那个配菜呢严格意义上讲挺多，它拽完之后啊口感非常棒。和面呢也是那种专业的那个和法，它拽是那种就是跟裤腰带似的那种，不是特别细的那种，抻抻抻抻拽拽拽，哎，两个袋正好一碗面就完活了。菜卤子呢不用说了，土豆子、柿子、茄子、青辣椒、白菜去之后，你直接就一炒，搁点蛋，搁炒点鸡蛋，就直接就菜卤子。肉卤子更好理解了，炸酱肉卤子，你直接五花肉切丁，葱姜蒜一爆，搁点黄花菜，搁点小木耳，切小丁，完再搁点炸酱，直接，哎，这是炸酱面吗？北京不就愿意吃炸酱面，但是北京好像人家吃那搁那黄酱炸酱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武安拽面啊。然后里边呢，你信我的啊，就是你在家都能吃到的，它那里边以熏为主，包括磁县的熏鸡、临漳的熏兔啊。你去之后，你这个我说这个肉类，然后包括那个酥鱼，临漳不光熏兔还扒兔，它里边驴肉制品也非常狠。这个驴肉香肠包括驴八珍啊，然后那个包括这个我说这个跟大家说这个里边那个这个还有那个肘子，哎，你说人家他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我生存哈、啊、全是吃肉的你知道吗，你就整啊。然后里边呢还有那个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个火烧，还有老槐树烧饼，也是邯郸特别风味名小吃，50多年历史了。他这个烧饼其实跟槐树没关系，因为他门口有个槐树叫老槐树烧饼，实在是没有那个年代50年前没有门牌号，70年代的时候人说
2: 就拿那个槐树作为一个地标了、
1: 哎啊、就是小磨香油花椒盐去皮芝麻，去之后这俩是烧饼、
2: 哎、多香啊。
1: 哎，就是刚才昨天我说的那个锅巴火烧，还有津津乐菊花包，是不是、啊、这个天津的狗不理传人第三代传人，然后第五代传人传的技艺，让人改名叫这儿吗？还有一篓油水饺，一篓油啥的，一咬就一口油，哎呦，这家伙44年创办的，然后吃上这个口感特别特别棒。还有这个沙明的炒面啊，南岩村的拉面，衢州的杂面，是不是啊？还有豆沫，哎呀，去之后你一说完呢，你就会发现在人家邯郸呢古城里边就有这点好，它存在的时间长，它就证明它的历史长，同时在历史当中有很多很多能够深得人心的符合各地口味的这么一个小吃汇聚到它这儿。所以说这小吃吧，我们这两期节目都说不完，但是没办法，时间节点到了，你再说呀就耽误下一档节目了。所以说我跟徐云老师呢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名，你要真想吃就这时候熏酱类的你上网都能买着，就是你上网搜刚才我说这些熏酱类的，熏兔子、扒肘子、熏鸡，是不是、啊、烧鸡，这个在这些平台上，网购平台上都能够买得到。然后这个面食类的你得分，你得看具体有这个能找得到的也有找不到的，所以说呢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但是你要到当地的时候，建议啊还是到当地你搜一搜当地的饭店，你去吃一吃，你去尝一尝啊，品一品，相对来说味道比较好，然后口感比较棒。所以说呢通过2天的时间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说了介绍了邯郸古城旅游的这么一个概况，又简单的概括了一些小吃，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份不算特别完美的旅游攻略吧、应该这么说，是不是、
2: 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包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

0: 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蜈蚣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傀儡生赶奔宁王府搭救薛寿、徐庆、王德仁还有王德音，把这四个人用袖吞乾坤之法藏在了袍袖之中。这傀儡生心想，明天我要和那另外十二生要大破于半仙的迷魂阵，必须让徐明高是绊住于秀英，因此来见徐明高，告诉徐明高一定要绊住于秀英，也立下了奇功一件。徐明高就说，老师你把我带走吧。我徐明高几次想逃出宁王府，结果逃着半道，只要于秀英一挥手，我不管逃出多远都回到他的眼前，知道他用的什么妖术邪法。这傀儡生微寒一笑说，明高啊，这个办法叫红丝细竹，乃是于秀英的妖法，十分厉害，我倒可以破他，不过现在时机不当，你一定要记住了，明天务必绊住于秀英，你是奇功一件。正说话呢，结果于秀英由他外边进来，就抛出了天罗地网，把傀儡生罩在其中。傀儡生一看见，但是于秀英往回也收这天罗地网。傀儡生心想，于秀英啊，于秀英，你要想罩住别人那十分容易，要想罩住我傀儡生万万不能。傀儡生一抖身，一道白光由哪天罗地网里就窜出去了。于秀英把天罗地网收回来，仔细这么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

这于秀英也吃了一惊，这心想看起来来人剑术道横，十分了得。这于秀英看了看徐明高，不知道徐明高啊，你是不是认识此人？徐明高点了点头，不错，我确实认识此人。我说于秀英啊，有这么一句话叫邪不侵正，你的天罗地网虽然厉害，包括你把我困住啊，这个方法他也知道。于秀英一听，他知道我困你的方法叫什么，叫红丝细竹。于秀英把银牙一咬，看起来这个人那十分了得。于秀英眼珠子一转，现在我可不能丝毫离开这徐明高，如果徐明高要让这人给救走了，我于秀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徐明高看着于秀英，我说于秀英啊，我跟你说，只要你不在我的身边，那个人就会来到这儿把我救走。到那时恐怕你是悔之晚矣。于秀英微含一笑说，从现在起，嘿嘿，我呀一时一刻也不离开你。徐明高点了点头，于秀英啊，如果你要是不离开我，哼，我估计那个人也没有办法，要想把我救走，他也怕你身上的法宝，只要你一走，我徐明高就离你而去。于秀英下定了决心，是绝对不离开徐明高。这徐明高还怕于秀英啊，这心不坚定。徐明高把嘴一撇，我说于秀英啊，你不要跟我说这，你不离开我半步，嗯，明天如果你哥哥于半仙到这来请你帮他去摆什么迷魂阵，你这一走我可也走。于秀英一想，不行，我哥哥如果请我去帮他摆阵，我有我的理由。现在我帮助宁王千岁守住后宫，如果这后宫出了事儿，那谁担得了这个责任？徐明高，你就别想着走，从现在开始，你姑奶奶就陪着你。徐明高心想，很累，我就怕你不陪着我。他牢牢的就把于秀英给拴住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傀儡生。傀儡生把徐寿、徐庆、王德仁、王德义带回了赵王庄。大伙一看，呵，傀儡生这是道术高深呢、啊，没有多长时间就把这四个人圆毛圆翅安然无恙的带回了赵王庄啊！大伙儿齐声称赞这傀儡生一夜绝伦。傀儡生看了看另外的十二生，说明天咱们一共十三个，咱们十三生要大破于半仙的招魂阵，咱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十二生点了点头，傀儡生啊，你就分派，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全听你的。一夜无书，等到了第二天，傀儡生带着十二生，带着自己的天兵，怎么还有天兵？那就是傀儡生练的撒豆成兵之法。撒豆成兵之法呀，那如果用在正道那就叫兵，如果用在邪道上那就叫妖术。这傀儡生带着天兵，带着十二生来破这于半仙的迷魂阵。这于半仙呢，这心里挺得意，心想只要有我妹子的红沙法宝，嘿，慢说。
你是谁来，就是大罗的神仙，如果要沾着红沙法宝，那也是性命休矣。另外我妹子她有天罗地网，实在不行我就把我妹妹于秀英请出来祭出天罗地网，就把你们一网打尽。因此啊，今天啊，在南昌城上边，大帅叶天青、军事李自然、宁王朱宸濠，包括雷德春、殷飞鸿这些人呢，全在这儿观看于半仙的迷魂阵。就见于半仙的迷魂阵里是愁云惨淡，是黑雾蒙蒙，里边是杀气腾腾。就在这时候，这傀儡生引着十二生来到了迷魂阵前，是讨敌要阵。就见于半仙和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带着两个披发的童子由打迷魂阵里出来。傀儡生看了看于半仙，我说于七于半仙呢，今天你死期将至，我呀要大破你的迷魂阵。呵，于半仙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你口气不小，要破我的迷魂阵谈何容易，你呀把我于七要是赢了，我佩服你，你呀破了我的迷魂阵，我这拜你为师，就怕你没这个本事。这傀儡生啊一咬牙，好嘞于半仙呐，要这样的话咱们俩人比个上下高低。就见傀儡生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子郎亮出了宝剑。这于半仙呢也把手里七星丧门剑拽出来，这于半仙宝剑往外一拽，寒光闪闪。就见于半仙俩眼真好像那幽灵相仿，左右直转。傀儡生这两只眼睛二目珠电，要放出两道寒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身形转动，最后两个人身子往前的一凑，宝剑相递，站在了一处。等着一伸手，呵，于半仙心想，对面这个人这不含糊，剑术高超。于半仙点了点头，我说对面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呢？江湖上有七子十三生，我就是十三生当中的傀儡生。傀儡生一报名，这于半仙心里也咯噔一下，于半仙耳朵又灌满了，现在江湖上有七剑十三侠，也叫七子十三生，傀儡生在十三生里那是头一把。哎，于半仙心想，今天碰上茬子了，看看我于半仙的本事大，还是你傀儡生的本事大。旁边的河海生、交际生、云阳生这三个人一看，呀呵，看起来这小子那本事那挺大呀。嗯，就见交际生一张嘴，嚓，就吐出了一道白光，那也是剑术，实际上就是一把宝剑。现在于半仙一看，一道白光奔自己来了。于半仙心想，你们十三生都会剑术，这剑术难不了我于半仙，要一般的人那对付不了你们，我于半仙对付你的剑术我自有高招。那就见这于半仙照着自己这宝剑上吹了一口气，嗤，当时又飞出了一只宝剑，就和交际生的白光站在一处。现在等于一道白光还有傀儡生两人双战于半仙。旁边的河海生还有云阳生一看，哗，
看起来鱼半仙呢，还真不含糊。这两人也祭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是直扑鱼半仙。这鱼半仙向空中啊又吹了一口气，这一口剑现在呀、变成了三口剑，三口剑就抵住了三道白光，三道白光在空中来回的盘旋，这三口剑上下纷纷，再加上傀儡声，还有鱼半仙两个人在这恶斗。其他的十二生一看，今天呢，咱别在这观战，别卖不了的竹竿啊，在这戳呢。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拿住鱼半仙，把鱼半仙迷魂阵破了，那是最重要的。因此，这十二生啊，吐出了十二道白光，十二道白光就围着鱼半仙来回直转。这鱼半仙又吹了几口气，结果这空中啊就出现了十二把宝剑，这十二把宝剑就抵住了十二道白光。要说鱼半仙的本事，那确实那是不含糊。那上一次，鱼半仙一个人抵住了六子，也就是六位剑仙。今天这鱼半仙一个人抵住了十三生，鱼半仙这宝剑上下纷纷，再加上这空中祭出的宝剑，就和这十三生杀了将近有九十个回合。鱼半仙时间一长，鱼半仙心想：不行，现在人家那是十三生，就我老哥一个，看起来今天我在这盯着非要吃亏不可。就见鱼半仙这家伙用宝剑一点，我说：十三生，你们这鼎鼎大名可赶进我的迷魂阵。傀儡声微含一阵冷笑，我说：于七呀、于半仙，你呀只管进阵，我们随后就到。就见于半仙把宝剑这么一点，虚晃一招就拜入了迷魂阵。拜入迷魂阵以后，就见于半仙这家一回头喊了一声：们招法宝！就要击出了红沙法宝。这红沙法宝都把天都快照红，直奔十三生就打过来了。这傀儡声可知呢，这红沙法宝十分厉害，那上一次打中了焦继生，这焦继生这条性命那好像没丢，那多亏自己给他一粒丹丸，这才救了焦继生。傀儡声心想：你这红沙法宝虽然厉害，不过有这么句话，那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只要不让这红沙落到众人的身上，你这法宝也是没有用。就见傀儡声用了自己云锦杖法，把袍袖往外这一挡，这些个红沙呀全都落到了旁处，一点儿也没落到十三生的身上。人家十三生根本没事儿，生龙活虎呀。现在鱼半仙一看见红沙法宝让人给破了，鱼半仙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啊！好啊，傀儡声啊，你们十三生和我鱼半仙作对，今天我和你们拼了。鱼半仙呢，朝着这两个披发的童子使了个眼色，那顷刻之间就上来了很多的鬼兵鬼将。这些鬼兵鬼将一个手拿利刃，那就冲上来了。这些人往上一冲，傀儡声呢，那带着天兵撒豆成兵之法，来了很多的天兵啊，就把这些鬼兵鬼将杀的当时七零八落，
时间不算太大。

你再看呢，嚯，这地上完全是纸人儿，还有纸蟒。于半仙一看，呀，看起来我的鬼兵鬼将也完了。这于半仙的脑门子上可就见了汗了，心想：哎呀，这可怎么办？这家眼珠一转，看了看旁边那披发童子，那意思是说：你赶紧走去请我妹子于秀英。于秀英要不来，今天我肯定是大败亏输。这披发童子转身就走。现在十三生就把于半仙子困在了正中。于半仙呢，今儿可是真急了。但是不管怎么着急，这十三生把他困在该心。这于半仙时间一长，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于半仙心想：坏了，看起来今天我于半仙末日降临。就见于半仙呢，猛不丁的这家伙拽出一种东西，唰，往外这一拽，当时天昏地暗。这十三生就觉着眼前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这十三生的互相残杀呀。最后有人喊上了：“各位兄弟，现在由于太黑，咱们看不清楚。我看咱们互相残杀，这于半仙的妖术写法是实属厉害。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露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了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十三生追这个于半仙，这于半仙最后是真没招了，这家伙整出了一团黑雾，这团黑雾就把这十三生给罩住了。这十三生就觉得眼前那是伸手不见五指，是对面不见人，这些人是互相残杀，分不清谁是谁。十三生就喊上了：别打了，别打了，千千万万别伤了自己人。傀儡生微含一笑：各位不必着急。就见傀儡生啊，就用这袍袖的一挡，傀儡生是道术高深，您不服这个不行。那当时的黑雾是烟消云散，再找这于半仙，哎，于半仙也不见了。大伙儿左看右看，就发现于半仙朝着西边就跑下去了。于半仙没进南昌城，再说说南昌城上面，现在宁王朱宸濠、大帅叶天青、军事李自然，包括雷德春、罗非鸿这些人在城上观战。那开始看着于半仙是恶斗十三生，尤其是于半仙呢，一吹气，宝剑呢就长了一个，一吹气就长了一个。最后抛出了那十二把宝剑，这十二把宝剑加上他本身这一把，就和十三生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于半仙长剑飘飘，这十三生这十道白光，真好像十三条白龙空中盘旋。宁王心里想：哎呀，这于半仙这本事确实不含糊。我得了于半仙如鱼得水，有于仙师帮着我，我朱宸濠那肯定是驾座九五，将来我就能当皇上。那后来发现于半仙这一拜，让出了红沙法宝，又把鬼兵鬼将史生全让傀儡生给破了，最后

扔出了什么东西，化作一团的黑雾，就把十三生给罩住了。朱宸濠心想，哎，总算于仙师现在是转败为胜，没成想刹那之间这黑雾这一散，你看于半仙这个狼狈，于半仙那真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于半仙奔着南昌城的西边就跑下去了。宁王千岁一看，完了，于半仙呢迷魂阵让十三生给破了。这叶天庆、雷德春、罗飞鸿就保着宁王和李自然呢跑到了宁王府里边。咱们不管宁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十三生。这十三生也看着于半仙奔着西边跑了，那能让于半仙走了？这十三生心想，于半仙是罪魁祸首，擒贼就得先擒王，如果留着于半仙，那肯定那是祸患。这十三生在后边紧追不舍。于半仙今天把自己所有的本事全拿出来，在前面真好像清风相仿，速度很快。这于半仙呢就到了南昌城的城西。南昌城的城西呀，有这么一条大河，就在河对岸呢来了个老道。就见这老道头上戴柳木的道冠，身穿灰布的道袍，往老道脸上看，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面如三秋古月，二目子光华烁烁，海下一部白狐，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似。就在此时，这老头儿就到了河岸这儿，这于半仙也到了河岸这儿。于半仙一看，呀，是个老头，把这于半仙吓得心里一哆嗦，心中暗想：坏了，如果这要是对头的冤家，我于半仙这条性命就得扔在这儿。十三生这时候也追到了，就见这老头就把十三生给拦住了。于半仙一想，我不管这老头是谁，我赶紧跑。这于半仙噌一下越过这条大河，是逃之夭夭。于半仙跑了，于半仙跑了以后，这十三生一看这老头，大伙这个气，心里说你干这个事儿啊，你给帮了倒忙了啊，你知道刚才你放过那个人是谁吗？这老头啊微含一笑，他就是于半仙啊。对，你不把他抓住，你反而把他放过去，把我们拦住了，你寓意何为？就见那老头微含一笑，哈哈哈哈，各位呀，实不相瞒，这于半仙现在命不当绝，于半仙还不该死呢。大伙一看这老头说这，这老头是谁呀？这老头叫七剑十三侠里七剑之首玄真子。这玄真子一看这十三生都挺着急，玄真子看了看傀儡生，这傀儡生心里这个笑，心想其他十二个人都不知道能跟你玩得了吗？就见玄真子说，各位呀，你们有所不知，为什么要把于半仙放了？这于半仙授业的老恩师，那就是徐鸿儒。那徐鸿儒是白莲教的教主，白莲教现在的全国呀，那是邪教，可以说残害百姓。

这徐红荣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没有什么过多的罪孽，要把徐红荣杀了，说句实话，于理不合。我看着于半仙走了以后，他能完得了吗？他有打南昌城这儿让咱们给整败了，他肯定去请的寿夜的老恩师徐红茹，让那徐红茹出山帮着宁王。如果这徐红茹实打实误，他要是不出山，徐红茹可以安然无恙；如果徐红茹要是一出山，他罪大恶极。咱们就把徐红茹给他铲除了，这样的话，这白莲教是彻底灭亡，也除后患，也省得白莲教是贻害人间，到那是天下是可享太平。这玄真子这么一说啊，大伙儿都佩服玄真子。这十三生就把玄真子引到了赵王庄，这玄真子这一来，大伙儿得高兴。现在这齐剑十三侠，那现在会齐了。赵王庄的老庄主赵岩，还有刘家庄的老庄主叫刘廷玉，包括马家庄的马金彪，大伙儿一看，好嘛，普天下的侠剑客就在赵王庄这聚齐了。赵岩、赵员外。异常高兴，吩咐这些庄客杀牛宰羊，就在这庆贺胜利。心想这一次就把宁王的军队杀得惨败，包括那个国师于半仙又练什么救出招魂大法，又摆什么迷魂阵，也让妻子十三生全都给破了。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能不值得庆贺？玄真子这么一看，发现少了一人，这十三生里少了一生，谁呀？傀儡生。大伙一看，哎，傀儡生到哪去了？那其他十二生一看，哎，确实，这傀儡生怎么没回来？那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大伙都为傀儡生担心。就在此时，由打空中飘身一行，下了一个人。大伙这么一看呢，那飞尸旁人，那正是傀儡生。就见傀儡生是笑容可掬，哈哈哈哈，我回来了。大伙一看这事儿倒好，说曹操，这曹操就来了。傀儡生到窝里以后，把自己的袍袖这么一掸，就见有哪傀儡生的袍袖里出了一人。大伙一看，呵，谁呀？正是赛孟尝的徐明高。一看徐明高这几天，呵，精神焕发，这小伙的精神比原来更好了。这时候罗德、罗继芳过来了，我说徐明高。我怎么不认得你了？哎呀，大伙闻闻，大伙仔细闻闻，闻见什么味儿了吗？大伙看着这罗继芳啊，不知罗继芳现在犯哪家的病。罗继芳看着众位，哎，我说各位，没闻见什么味儿。哎，大伙心说罗继芳你要说什么？罗继芳这家伙哈哈大笑。徐明高的身上这妖气很重，他跟那个于半仙的妹子于秀英听说成了夫妻，就把妖气带到咱们这儿啊。罗继芳这一咔着徐明高，这徐明高的脸腾下的就红了。这傀儡生看了看众人，说这一次大破于半仙的妖法，要说第一大功劳啊，就得说徐明高。徐明高绊住了于秀英，于秀英不能帮助于半仙，所以咱们还。

顺利的破了于半仙的迷魂阵，所以说徐明刚那是第一功劳。就在此时，罗继芳就说了，得了吧，徐明刚有什么功劳？那徐明刚的功劳可不如您，要没有您，那徐明刚早就完了蛋了。要没有您，说句实话，于半仙的迷魂阵也破不了。您是第一大功劳。玄真子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看这傀儡生啊，他没什么功劳啊。傀儡生把一个好端端的徐明高送到了于秀英的身旁，让这徐明高沾了一身的妖气。妖气带回来以后，是不是把各位都熏着了啊？傀儡生是罪大恶极。现在玄真子一说这，这傀儡生明白玄真子在和自己开玩笑。傀儡生看着玄真子，我说你这老儿啊，说我傀儡生，我傀儡生怎么说你呢？我们现在已经把那鱼半仙追到了河边，眼看着这鱼半仙呢就要完了蛋了，你却把他放过去，我看你这不但没功，反而有罪。玄真子冲各位一笑，玄真子就向大家解释他为什么要放走鱼半仙。实际上傀儡生啊，这是给玄真子找这么个机会，让玄真子把自己放走于半仙这个事儿和大家解释解释，让大伙儿明白明白，不要误会这玄真子。这玄真子就把这篇话和众人这么一讲，大伙儿一听啊，还是玄真子是技高一筹，赵言赵员外酒席也准备好了。傀儡生命人呢，就把刘家庄和马家庄这些个侠剑客也请到了赵王庄，在赵王庄这是盛排宴宴，庆贺胜利。可以说这齐剑十三侠这些人在这儿来个大聚会。有人说了，这齐剑十三侠都是谁呢？这齐剑也叫七子，他们是玄真子、耶尘子、飞云子、聂商子、莫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十三生又叫十三侠，是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这是齐剑十三生，这些人坐在一块儿，那这是盛排宴宴，推杯换盏。那么除了这齐剑十三侠，那么还有几位英雄，头一位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焦德鹏、神箭手徐庆、罗德、罗继芳、一枝梅、慕容真、狄红、王能、李武、杨小芳、包兴公、周香帆，还有徐寿，这些个英雄聚在一起实属不易呀。赵岩、赵员外还有刘廷玉，这刘员外两个人是频频敬酒，对齐剑十三侠表示感谢。我说各位，要没有各位，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说永不太平。南昌城里边那个铁昂，听说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经常到这儿骚扰百姓，到这前来强抢民财。现在铁昂那小子也死了，可以说为本地除了遗害。宁王也知道

咱们赵王庄、刘家庄还有马家庄和七剑十三侠那有着关系，我估计那些人以后都不敢正视咱们赵王庄和刘家庄。我呀，代表当地的百姓是感谢众位侠剑客。玄真子那代表七剑十三侠，包括绿林的英雄。玄真子就说了：“老员外呀，您不必客气，我们这些侠剑客讲究的就是专管人间不平之事。人间这事儿，这路啊不平，就要有人垫；世间的事儿不平啊，就要有人管。我们这些侠剑客宗旨，那就是除恶扬善。老员外您呐，不必挂怀，这是我们应尽之责。七剑十三侠在此大聚会，酒席散了以后，七剑十三侠还各位英雄分别上路起身。要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上回说咱们正说着七剑十三侠在赵王庄那是大聚会，那赵员外盛牌宴宴，在这个七剑十三侠贺宫，包括这十二位英雄也全在位。那玄真子最后提出来说，现在我们就此拜别。赵岩、老员外还有刘廷玉、马金彪等人恋恋不舍。这玄真子就说，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今天这一别以后，过些年还会相会。这徐明高就问，因为徐明高知道玄真子嗅吞乾坤，可以预知未来，因此徐明高就问玄真子：“我老剑客，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会？”玄真子手捻着虚髯，看了看徐明高，我说：“赛孟尝啊，不久的将来，那宁王朱宸濠被彻底的平了以后，咱们自会相见。现在我等应该回山的回山，云游的云游，是就此拜别。”玄真子要一走，焦德鹏恋恋不舍。焦德鹏来到玄真子近前，我说：“师傅，您要走了，我焦德鹏愿意和您一块儿去。”焦德鹏刚说这话，旁边的罗德、罗继芳说话了：“哎，焦德哥呀，你可千千万万别跟这老头去，这老头那可了不得。上一次我们让山中子老剑客把我们救了，结果就救到了玄真子的山上。那山上又没有好吃的，又没有好喝的，更没有好玩的，这个清闲就别提了，就把我和王能我们俩憋呢。你说我们也喝不了酒，也吃不了肉，我们俩偷偷的就想下他那山，结果就在山上转了那有两天。我们俩一看呢，好嘛，是原方没动，还在原地。你要是跟他到了山上，你再想下山，势必登天。我说焦德哥啊，千千万万可别去。”大伙儿的一听，心里这个笑话，心想：“罗继芳啊，罗继芳，你就知道吃，就知道喝。”就见焦德鹏看着玄真子：“老师，我必须要跟您去，我现在不能回家，你也知道，成仙得道已经了了凡尘之事。”说：“大鹏啊，
你和我

一样。那现在你虽然脱了凡胎，已经位列剑仙之内，已经学成了剑术。不过你呀，那必须得回去，到家里边看看你老娘，听见没有？到你老娘堂前尽孝。如果你执意要和我去，你想一想，咱们行侠仗义之人，包括剑仙，那都得讲究忠孝节义。如果说你执意要跟我去，你想一想，你老娘现在盼着你回去，也跟我这一走，老焦家现在绝了子嗣，可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你母亲来说，你这是不孝。再者一说，现在你两个妻子王凤姑和孙德娘，他们嫁给你以后都没有生孩子，你就不顾那夫妻的情分，转身一走，就冷落了这两个女子，这就叫不义。像你这不孝不义之辈，我宣真子焉能收你？你必须得回去。现在焦德鹏这么一听，人家玄真子说的那有道理，焦德鹏点了点头，师父，那我就听您。这玄真子哈哈大笑，玄真子妻子还有十三生一道清风踪迹不见。大伙一看，哎，焦德鹏怎么也没了？难道一说焦德鹏也随着妻子十三生一块走了？那焦德鹏有焦德鹏的想法，实际上妻子十三生啊，这些人这功夫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人是御风而行，那有的不会这种法术。不过现在大伙在一堆，那不会的也就借点光，因此走得这么快。焦德鹏啊也跟着，打算送着玄真子一程。这一枝梅一看焦德鹏那不在了，一枝梅看了看徐明高，我说明高啊，我看焦德鹏肯定跟着妻子十三生走了，我呀前去寻他。因此这一枝梅在后边紧紧追赶。妻子十三生啊就来到南昌城的西边，这西山上，到了西山的鹤舞亭，站住了身形。这玄真子一看焦德鹏，哎，我说大鹏，不是让你回转你的家中前去孝母，去见你的妻子王凤姑和孙德娘，你这一辈子有二子之命，千千万万要听老师。焦德鹏啊看着玄真子，老师，您的话我是全听，我这一次跟您来呀，我打算送一送老师，尤其要送一送傀儡生老前辈。老前辈不容易，把我焦德鹏渡成了神仙，使我脱了凡胎，我呀送送老前辈，我在这儿再和你们盘桓片刻，然后我就回转赵王庄。玄真子手捻着胡须，焦德鹏这样做就对了。妻子十三生就在鹤舞亭这儿待了一宿，在这儿彻夜长谈。焦德鹏一看大家都要走了，焦德鹏转身行，这才回到了赵王庄。刚到赵王庄，现在赵王庄热闹起来了。那位说怎么回事？现在正德皇帝那派了大太监叫张勇，带着圣旨前来加封这十二雄。徐明高等人一听见，没成想皇上能够加封我们的官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把这事儿说清楚，咱们还得说说这王介生。这王介生回到了苏州，就把赵王双十二雄如何会斗宁王

节节胜利的事儿，就和于谦说呢。于谦心想：好，我看要想把宁王朱宸濠平了，将来平灭这些匪患，这十二雄是大有用处。这江南巡抚于谦，刷刷点点写了一道本章，那派人送到北京。正德皇帝这么一看，那徐明高、徐庆、罗继方、杨小房等等，一共12个人，和宁王作战的过程中屡建奇功。另外这些人，这武艺高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那正德皇帝能不高兴？正德皇帝也知道，现在朱宸濠这家蠢蠢欲动，要想造反。虽然说现在没有真凭实据，但是从种种迹象看，这朱宸濠那肯定是要反了。正德皇帝就准奏了于谦的本章。正德一想，现在应该派人赶奔赵王庄，加封这十二雄。说谁去呢？最后就让大太监，这位东厂的负责人叫张勇，让张勇带着这道本章赶奔江西的赵王庄。这张勇带着圣旨来到了赵王庄，到赵王庄这儿，有人往里这一禀报，赵王庄的老员外那叫赵岩，这么一听啊，现在正德皇爷派来传旨官了，赶紧的排摆香案，准备接旨。现在赵王庄这些英雄啊，心里想：耶，我主万岁是真是英明。我们现在没做什么事儿，我主万岁就要赏赐。当时徐明高等人跪在地上，就见张勇宣读圣旨。这大概意思是说，加封这十二雄全都为指挥使，到朝廷效力，让他们到北京接受封官。徐明高这么一听啊，徐明高非常高兴。徐明高倒不是想当官，因为徐明高这个人呢，觉得这些人做的这些事儿，那么朝廷能够肯定，说明我们的行动，我们所做的那有价值。这张勇这宣读圣旨，徐庆、罗继方、一枝梅、慕容真、狄红、徐明高、王能、李武、包兴公、周祥帆、徐寿，还有焦德鹏，12位英雄都要赶奔北京。那就在此时啊，焦德鹏啊也来了。焦德鹏一听，我可不能去。焦德鹏心想，现在我应该回到家里边前去孝母，回到家中见到我的妻子王凤姑和孙德娘，好好的陪一陪他们，我不能赶奔北京。因此就把这事儿跟徐明高说了。这徐明高一听，人家焦德鹏说的有理，再者一说，人焦德鹏现在不是凡人，已经得道成仙，对着功名富贵也不放在眼里。因此徐明高啊就和这张勇说：我说老公公啊，现在有这么回事，这焦德鹏啊有点特殊的事，不能赶奔北京接受封官。我们这十二雄里边有一位叫武天雄，武天雄现在山东的九龙山，他没来，我看能不能就把焦德鹏换成武天雄。这张勇想了想，觉得徐明高等人那说的也有道理，实际上正德皇帝让这十二位英雄赶奔北京，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现在大明朝的西北也不安宁，也有很多的匪患就在边境上不断的造反，现在把甘肃巡抚全都给杀了，
告急的文书真好像雪片相仿，

0: 们赶奔西北，前去平乱，不知我主万岁意下如何？”正德皇帝一想，这也是个好主意，因此正德皇帝就照准了。咱们单说啊，这张勇、徐明高等十二位英雄啊，这一上来，马上就得起身赶奔北京，因为现在正德皇帝那挺着急。徐明高辞别了赵王庄的赵员外、刘家庄的刘廷玉，还有马家庄的马金彪，带着十二位英雄是赶奔北京。十二位英雄啊，这心里边那也不一样，有的人愿意享受荣华富贵，有的人闲散惯了，觉得受约束啊，那有点受不了。这罗德罗继发挺高兴，这一次咱们到北京那也当了闲官，可以说紫袍金带，风妻银子，有吃有喝，最起码天天喝好酒，天天吃肉，那是没有问题。咱们赶快赶奔北京去见我主万岁。张勇带着十二雄赶奔北京，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鄱阳湖。到了鄱阳湖这，这张勇就和大家说：“我在鄱阳湖这，那有个亲戚，是我的表弟，叫陆松年。这陆松年呢，就在湖东面的陆家湾。他有个儿子，认我为干爹，是我的名灵义子，那很长时间也没见了。今天我张勇在这过，我呀就赶奔陆家湾去见一见我的干儿。众位英雄啊，你们先下大船，在这暂时休息一夜，我明天就能回来。”这徐明高等人下了船，就在当地这玩玩，旅游旅游，那喝点酒。张勇带了一个小太监，这箱子，书中按笔交代，这箱子里边那有1000两银子，还有一副阴西的官号，这是送给他干儿子的。叫了一只小小的瓜皮艇，两个人就上了小船，小船啊一路划去。这陆家湾呢，离他们下船那个地方没有多远，也就有15-16里地。因此这张勇坐在小船上，心想时间不长那就到了。可这走着走着，这张勇觉得走了很长的时间，那怎么还不到啊？因此张勇啊就跟那使船的说：“记得陆家湾。”
1: 北京时间，
2: 余德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 暴雨中开车

0: 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1: 公元七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八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3: 那向上呢？
4: 向上呢？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2: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6: 你好，
2: 小
6: 刘老师。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补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2: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6: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2: 怎么讲？
6: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八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2: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6: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2: 对，
6: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 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2: 这太可怕了。
6: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
2: 嗯、
6: 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2: 怎么讲
6: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
2: 嗯、
6: 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2: 占多少？
6: 不到一半。
2: 呵，
6: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
2: 嗯嗯嗯、
6: 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致了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4年级都背到8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
2: 嗯、
6: 啊，那没有用，
2: 一考试就不得分，
6: 对，你完全不会写、
2: 嗯、
6: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2: 嗯、
6: 啊，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感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2: 嗯，
6: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
2: 嗯、
6: 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2: 是
6: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
2: 嗯、
6: 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2: 拿分
6: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2: 嗯
6: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 处理，比如说我刷了三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嗯，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十分八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试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皆输啊，满盘皆输。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2: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6: 对对对，
2: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6: 对，
2: 嗯，
6: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嗯，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嗯，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它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 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清或者是周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

0: 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10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6分钟啊，6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他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他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它都属于哪种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2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

0: 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儿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对。
0: 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它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儿，可能给，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析分享现成的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了
0: 啊，
1: 呢？
0: 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那个题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儿，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的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2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算
0: 啊。
1: 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抄
1: 抄
0: 的。
1: 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 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
1: 嗯，
0: 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

0: 了记忆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啊，这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
0: 啊。
1: 仿写，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就，
1: 所以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
1: 你
0: 的，
1: 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或者我思考了之后， 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
1: 嗯，
0: 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啊，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
1: 嗯，
0: 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
1: 嗯，
0: 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
1: 嗯，
0: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
1: 嗯，
0: 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 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继续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

0: 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他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外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 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的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的合不拢嘴，乐的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析，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 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的，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
1: 嗯、
0: 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吗？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样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他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 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它这嘿嘿是
1: 描
0: 写，描
1: 写
0: 哎，是在地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他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
1: 嗯嗯，
0: 哎，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题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题。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啊、
1: 嗯嗯，
0: 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剃刮鳞、剃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剃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
1: 嗯、
0: 然后开始剃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她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
1: 嗯，
0: 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
1: 嗯
0: 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房已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
1: 嗯
0: 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
1: 嗯，
0: 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他比我勤劳呗，
1: 嗯，
0: 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

0: 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嗯，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说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它在考你什么。
0: 嗯
1: 啊，那这个分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啊，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0: 对，颗粒无收。
1: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0: 是的，
1: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0: 好，下周三再见。
1: 再见，
0: 哎，大家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迹的光彩。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电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0: 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2: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3: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4: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4: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4: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8: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浮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0: 一本好书，
9: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1: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待续，忘不了的人是你。1936年10月19日，当你溘然长逝的时候，曾留下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然而81年来，你的友与仇从来没有忘记你，在你棺木上覆盖民族魂锦旗的人民大众从来没有忘记你。你的死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死亡对于死者并非灾难，对于生者才是不幸。1881年9月25日，你诞生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当时这一天并未因你的呱呱坠地而显得不同寻常，但在你去世之后，每年的这一天都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庆典。因为你以鲁迅为笔名创造的文化遗产，成为了20世纪人类最值得夸耀的精神财富之一。你的文学活动是以失败开始的，但却以辉煌终结。你作品中蕴含的深邃哲理、过人才智、渊博学识，以及深厚的生活底蕴、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你成为作家的作家。你在中国读者心中的神圣地位，如同赫马人之于希腊人，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人，歌德之于德国人，泰戈尔之于印度人，惠特曼之于美国人。你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你是一位作家，而首先取决于你是一位战士。中国历史上涌现的作家灿若繁星，但赫几止戈毕生迷战的首推鲁迅。你跟重于磐石的黑暗势力搏斗，跟人类灵魂深处的丑恶面搏斗，跟自身的弱点、局限乃至缺点、错误搏斗。 在你看来

面对压迫要斗争，对敌宽容是纵恶。你的铮铮硬骨是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擎天梁柱。我结识了不少当代作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无法讲清他的哪一篇作品受到了你的什么具体影响，但是他们却毫无例外地把你的作品作为人生的教材，努力按照你的风骨品格塑造自己。他们牢记着你的教导，文艺家固然需有精熟的技巧，但尤需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你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你的甘为泥土，甘为人梯，甘为重楼广厦一砖一石的精神，仍然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时代精神。是的，你离开我们已经整整81年了，2950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多么悠长的岁月。但岁月的流水并没有冲淡我们对你的记忆，你的精神背影在我们前进的征程中显得寓意于轻，寓意高大。你没有死，你的事业属于人类，你的生命属于永恒。作者：2017年3月4日。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一章：受辱养大的英雄。箕山千岩竞秀，鉴湖明澈如镜。我们祖国的如画江山，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世世代代哺育了多少仁人志士。但是，中华民族的近代是一个蒙尘的时代。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敲开了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我们这个西方冒险家眼中的东方黄金世界，便迅速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神州大地，风雨如磐，径山积水，黯然失色。就是在这样一个国运艰难、危机四伏的年代，鲁迅在被称为报仇雪耻之国、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地、山清水秀之乡的浙江绍兴呱呱坠地了。他诞生在1881年9月25日，这时距鸦片战争爆发有41年，距太平天国失败有17年。鲁迅出世之后，按照绍兴的习俗，家人依次给他尝了5种东西：醋、盐、黄连、钩藤、糖，象征他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先要备尝酸辛，经历磨难，最后才能品味到人生的甘甜。事实也恰恰如此，这个被人爱称为"胡杨尾巴"的灵慧聪巧的孩子，自从来到人间，就跟我们的国家、民族一起，过早地承担着时代的忧患。鲁迅的童年是在一个败落的封建家庭中度过的。他原名周章寿，后改字育才，改名树人。祖父周介甫，仕途充满坎坷；父亲周伯仪，常年卧病在家。母亲鲁瑞是乡下人，思想比较开通。继祖母蒋氏是一个幽默诙谐的老人。每逢夏夜，他常常坐在堂前的桂瓜树下，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给躺在小板桌上纳凉的长孙讲述美妙动听的民间故事。这使鲁迅从小就领悟到一些人生的哲理。善良淳朴的保姆常妈妈替鲁迅买到了一部他渴慕已久的绘图《山海经》。这是鲁迅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然而，骤然而来的风雨打破了这个小康之家短暂的安宁。13岁那年，鲁迅的家庭遭遇到一场很大的变故。他的祖父因科场贿赂案被捕，在杭州府狱被关。

关押了整整7年。每年秋后，官府都趁机勒索。鲁迅家中仅有的40-50亩水田卖完了，以致不得不靠典当度日。病情加剧的父亲又为庸医所误，终于在36岁那年去世。在家庭败落的过程中，少年鲁迅看透了上流社会人物的虚伪与堕落，对于封建科举制度的吃人罪恶有了切身的感受。这种环境的重大刺激，使他对熟识的绅士阶级产生了极度的憎恶。与此同时，他又得到了更多深入农村接触农民的机会，混进野孩子群中，呼吸小百姓的空气，成为鲁迅后来的回忆中最美好的部分。这段难以忘怀的农村生活，不仅使鲁迅养成了农民化的生活习惯，比如爱吃农家的炒饭，爱听深夜的犬吠，更为重要的是使他开始跟劳苦大众建立了紧密的精神联系。这对他形成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观点，以及日后创作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都产生了极其明显的影响。鲁迅外婆家在绍兴水乡，因此鲁迅童年时代能跟母亲来到农村，同农民的孩子一起放牛钓虾、摇船摘豆。最为迷人的是，在朦胧的月色中，乘着大白鱼似的航船，嗅着豆麦水草的清香，到仙山楼阁般的宝殿去观赏社戏。这一切都激起了鲁迅美好情感的浪花，增强了他对劳苦大众和祖国山河的热爱。然而，旧中国的农村并不像田园诗人描写的那样无忧无虑。自从祖父入狱以后，鲁迅有较长一段时间在乡下避难，对农村有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在跟泥土一样浑厚淳朴的田夫野老身上，他得到了从称他为乞食者的亲戚本家那里所得不到的慰藉和温暖。而劳苦大众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的非人生活，又激起了他改革进取的强烈愿望。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绍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地主租船道，心头别别跳，须田要实收，巷仔有理熬。”还有这样一首渔歌：“一日700，一日800，两日误落。”饿得发白。在曹娥江边的镇塘店，鲁迅曾目睹盐工们在炎夏酷暑中一把干柴一把火的熬盐，褐色的脊梁弯成了弓形。在野兽出没的富盛山区，鲁迅又耳闻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管坟的劳动妇女，整日辛劳，无暇照管自己的孩子。一天，孩子在门前剥豆，被野狼叼走了，脸上、胸部的肉和肠子都被吃得精光。城里来的小官人呐，你面对这些血泪斑斑的生活图景，想到了什么？你可曾想到了儿时的好友张运水？此时，那位英武矫健的少年正在杜甫村的沙地上，成人般的从事着繁重的劳动。终日不停的海风，刀子似的刮在他紫色的圆脸上。你可曾想起了吐谷祠里的阿贵？此刻他正赤着脖替人舂米，而财主的大竹缸顷刻间就会劈向他的脑门。就这样，少年鲁迅逐渐看清了这样一个铁柱般的事实：劳苦大众并不像古书和诗赋所说的那样，过的是花鸟一般的安乐生活，他们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连阳光和空气都不能跟上等人平等的享用。走出四角高墙的深宅，来到河网纵横的水乡，鲁迅不但了解到了农村的生活状况，懂得了一些农业生产的知识，而且还从那些在生活的重恶下受难而始终不屈的贫苦农民身上，吸取了斗争的智慧和力量。
在上演木莲戏的戏台上，鲁迅看到了一段武松打虎。这是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开始，武松的扮演者拼命地打虎，他对虎说：“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接着，演员互换位置，虎的扮演者拼命咬武松，他说：“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在后来的斗争生涯中，鲁迅时时记起这个跟《伊索寓言》相比也毫不逊色的杰作，总结出了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绝不能成为朋友的斗争规律。在海棠边，鲁迅跟农家孩子一起拔草寻蛇，他们用竹竿打动塘边的芦苇，几十条受惊的蛇一齐从芦苇丛中钻出，在他们身后紧追。他们来一个急转弯，趁蛇继续前窜的时候，狠狠打他们的七寸。后来，鲁迅也跟朋友说起这段往事，并用当年学得的打蛇的方法施之于恶人。至今，在鲁迅寄居过的黄府庄，还流传着一个鲁迅打狗的故事。那时，村里有个恶霸养了一条狗，咬伤了十多个穷人。少年鲁迅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便跟小伙伴一起打死了这条专欺穷人的势利狗。恶霸气势汹汹地要求赔偿，并提出要用葬人的仪式安葬他的狗。鲁迅挺身而出，驳斥道："你家这条恶狗不知咬伤了多少人，你要我们赔狗，首先你要赔人。"农民都支持仗义直言的鲁家外甥，理屈词穷的恶霸只好悻悻而退。19世纪，俄国伟大的思想家赫尔岑曾经把那些出身于名门贵族而反抗沙皇统治的奴隶阶级“十二党人”比喻成兽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作为绅士阶级逆子二臣的鲁迅，也正是受辱哺育的英雄。不过，作为贵族革命家的十二月党人，因为脱离人民而惨遭失败，而鲁迅却在走过曲折的人生道路之后，最终投入了他的乳母、民众的温暖怀抱，成为民众的忠诚的儿子。《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二章，从来如此便对吗？鲁迅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善于从劳苦大众身上摄取精神养料，另一方面又敢于经常荡涤传统观念的污浊，对根深蒂固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习俗大胆的怀疑，是鲁迅攀登真理高峰的重要起点。在追怀逝去的童年韶光时，鲁迅曾经回顾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始读一定的书，即四书五经，始遵守一定的注释，始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始发一定的议论。童年时代的鲁迅，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常插上幻想的翅膀翱翔，时而飞上云端，时而潜入蚁穴。他想探寻月亮跟着人走的秘密，他想懂得星星究竟怎样镶嵌在夜空。但是，诞生在封建末世的鲁迅，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作为大家庭的长孙，他更无法逃脱接受传统教育的命运。在绍兴方言中，形象地把孩子入塾读书比喻为牛穿鼻，意思是一进书房就像牛鼻子被穿上了缰绳，从此就得服服帖帖。然而，鲁迅这头出生的牛犊却并不像师长想象的那样驯良，他不愿盲从传统，善于独立思考，勇于独立判断，
最后终于识破了殷袭的谎言，砸断了僵化的枷锁，挣脱了旧教育缰绳的羁绊。

让真理的光束照进了思维的隧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旧世界宣告：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开始入塾是6岁那年，启蒙老师周玉田是他的远房叔祖，这是一位爱种一点花木的和蔼的老人。他给鲁迅选定的第一本读物是历史教材《谏略》。这本书从盘古开天地一直讲到清朝，但童年的鲁迅却连一个字的意思也不懂。鲁迅感到有兴趣的是老人珍藏的一本专讲园艺花卉的书，名叫《花镜》。鲁迅借来以后，又读又抄，还用几本本子比勘校对。为了增长对花木的知识，课余他亲自栽种，每株都插上竹签，写上花名，仔细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后来经过一段实践，鲁迅发现花镜中的介绍也有错误，比如书上说要把映山红从山上移植到家中，必须保留本土才能成活。鲁迅却对这种说法大胆提出了异议。他在书上批注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既不以本土栽，易活。”12岁时，鲁迅转入另一个叔祖周子京的私塾。周子京是一个仕途受挫的腐儒，鲁迅的小说《白光》中，陈世成一类的人物，他屡试不第，变为呆狂。他夜里做着掘藏德宝的美梦，白天讲课则胡言乱语，信口开河。有一次，他竟把蟋蟀解释为狮子。为此，鲁迅愤而退出了这家私塾，转入被称为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就读。此后，他在这里生活学习了4、5年时间。三味书屋的"三味"是形容读书其味无穷，经书味如稻粱。史书味如摇传，诸子百家味如调料。书屋的匾下悬挂着梅鹿古松图轴，上绘一株拔地而起的古松，郁郁葱葱的松针密布在半空，鳞甲似的树身上缠绕着老藤，树下匍匐着一只肥胖的梅花鹿，两耳耸峙，栩栩如生。塾师寿敬武是一个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有着爱国忧民的思想。但是，在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即使像寿敬武这样令人敬仰的先生，教学内容中也不能不参透着陈腐的思想意识，教学方法也难免生硬呆板。这些对于一个思想活跃、天真烂漫的少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鲁迅的书案最初是设在三味书屋的南墙下，后来他以门缝有风为理由，要求移到西北临川的明亮处，以便司机偷看藏在抽屉里的小说。他在三味书屋杂览的书籍中，印象最深的是古典小说《西游记》。鲁迅后来对友人说：“直到看到《西游记》，我才第一次对书籍发生兴趣。”他还将《西游记》中的绣像在金川纸上一一描摹下来，钉成厚厚一大本，这就又培养了他对美术的爱好。对于《西游记》中蕴含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哲理，少年鲁迅当然不可能一一领会，但是他却从中受到了对于变化着的事物要多加怀疑的启发。例如，《西游记》中起早的美人原来是蜘蛛精的化身，那庄严巍峨的寺庙大门却原来是一张猴子的尖嘴。鲁迅说，早就受到《西游记》教育，下的气诀是大约不至于的。但总之，无论对于什么，就都不免要怀疑了。后来，鲁迅对论敌变化多端的手法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觉。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鲁迅在三味书屋就读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桩有趣的事。鲁迅所住的新台门附近，有一家被称为广思堂的

私塾，塾师姓王，身矮头秃须多，会名叫做矮赖胡。他经常体罚学生，没收学生的点心给自己吃，而且规定学生小便前还要领取撒尿签。鲁迅听到这个消息，便在一天中午跟其他几个爱打抱不平的同学前去兴师问罪。不巧广思堂也放学了，师生都不在，鲁迅便和伙伴们将矮赖胡的撒尿圈全部决断，将朱墨砚台扔在地上以示惩戒。这正是鲁迅对腐朽的私塾制度的第一次自发反抗。私塾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私塾以外禁令则没那么严苛了。渴求知识的鲁迅该可以接触到一些既有意义而又切合孩子特点的书籍吧。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儿童读物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充斥于坊间的只不过是一些毒害小儿的药饵。在这种环境中，帮助鲁迅有效抵制旧思想污染的仍然是探求真理的怀疑精神。鲁迅在一张书签上曾写下这样的箴言：心道、口道、眼道，读书三道。所谓心道，就包含着善于思索的意思。囊萤照读，凿壁偷光，这已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在封建社会，它常被用来激励读书人勤奋苦读，以求出人头地，很少有人对它产生过怀疑。然而鲁迅通过思索却认为这样的故事不可真信，更不能模仿。试想每天要捉一袋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去凿穿邻居的墙壁，那后果将会更糟，不仅会招来邻居的斥骂，还要向人赔礼替人修房。二十四孝图是一本宣扬封建伦理的传统教材，那二十四位孝子是被称作楷模供人效仿的。然而鲁迅却从中令人炫目的故事中发现了礼教吃人这个残酷的事实。年幼的鲁迅并不反对孝敬父母，他所认为的孝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亲好好的吃饭罢了。然而老来于亲中，老来子行年七十，却要在双亲面前手摇拨浪鼓，戏舞装娇痴，这岂不是把肉麻当有趣？至于郭巨埋儿，那就更可怕了。郭巨担心儿子会夺母亲的口粮，居然狠心活埋三岁的儿子。鲁迅想，如果他父亲在家境败落时竟学郭巨，那该埋的岂不正是他吗？于是当时那些被人视为白璧无瑕的孝子形象，反而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厌恶和反感。他原先想做孝子的计划也彻底破产了。在到处布满了陷阱的旧社会，要防止受骗，必须学会比较。十四五岁的时候，鲁迅看过一本叫《鼠币》的书，内容是渲染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如何用酷刑杀人，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后来鲁迅随便翻翻家里的两三箱破烂书，无意中找到了一本明抄本的《立斋贤录》。这本杂录明代朝野遗文异录的笔记中收录了永乐皇帝的上谕，鲁迅读后才知道皇帝是如何用屠戮、敲掠、刑辱压迫人民，使他们忍受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苦楚的。两相比较，鲁迅的憎恨就转移到永乐皇帝身上去了。鲁迅从中体会到比较这是医治受骗的好方法。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曾经通过狂人之口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反叛之声：从来如此便对吗？这种对于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封建信条大胆怀疑的精神，很早就在鲁迅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三章《戎马书生》。一份刊登着瓜分中国图的知心报，触目惊心地展现在鲁迅眼前。据说当时西方列强准备军籍南京，商讨如何瓜分中国。日本报纸推波助澜，公然登出这张妄图宰割中国的草图，连同讨清国角，将其译为英、俄、德、法几种文字，大肆鼓噪。维新派人士主编的《知心报》获悉这一动态，便在1898年3月12日译载了这张瓜分图，以警醒国人。编者在暗语中大声疾呼：“火急任袭，主者犹酣睡未觉，其谓之何？”爱气亦刊报内，以当当头之棒，凡我同类，岂能无通于？当时我们广袤美丽而又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确已经处于火急任袭的险境了。1894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清王朝派李鸿章跟日本签订了前所未有的亡国条约《马关条约》。洋务派经营了近30年的新政彻底破产。此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就连萧疏荒凉的古城绍兴也耸立起洋教堂的尖顶。面对四境虎弹、神州破碎的危急形势，青年爱国者鲁迅忧心如焚。他不愿走读书应试的正路，也不愿像破落户子弟那样去做木友或学经商，而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898年5月1日，鲁迅携带了一只网篮、一个铺盖卷，以及仅有的8元川资，告别了垂泪相送的母亲，到南京去投考无需学费的学校。此后，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戎马书生"。意思是骑着战马的读书人。这个别名形象而准确地反映了鲁迅把读书与战斗紧密结合的精神风貌。鲁迅到南京，首先进入的是坐落在怡丰门和益江门之间的江南水师学堂。学堂除负担学生膳宿、衣靴、书籍一切一应费用之外，每月还津贴零用钱，被称作善银。鲁迅的一位长辈周娇生在这里担任汉文教习，兼任轮机科的舍监。这位每天清晨都要跪诵《金刚经》《太上感应篇》的守旧派，觉得本家子弟进学堂当兵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不宜使用家谱上的本名，便取百年树人的典故，将鲁迅的原名周章寿改为周树人，鲁迅后来就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鲁迅到南京一个月后，发生了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这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运动，只有103天的寿命，被称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变法诏书一道道传来的时候，却震撼过不少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灵，使他们打开了眼界。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江南水师学堂的痼疾暴露得更加明显。这所号称洋务派兴办的学堂，由于淹死了一个学生，居然填平游泳池，盖起了关帝庙。夏历中元节，还特意请来红鼻子的胖大和尚诵经施食，超度怨鬼的亡灵。汉文课上做的是“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作论”一类的烂古文，摆出学者世派的职员，却将“昭”念成“君”，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更为森严可怖的是，大堂上陈列着令箭，学生触犯了军令，还有被惩处的可能。鲁迅和其他一些学生因为嘲笑那位白字职员，2天之内被接连记了2小过、2大过，再记1小过就要被开除。
这个乌烟瘴气的学堂，鲁迅再也待不下去了，便于这年十月转学投考了南京江南路师学堂附设的匡路学堂。匡路学堂其实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办学的目的据说是开采南京城东南的青龙山煤矿。由于学校开设了格致、地学、金石学等课程，鲁迅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这对于形成他前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起了积极的作用。入学第二年，于明镇接任江南路师学堂总办，这是一个坐在马车上阅读实务报的新党。考汉文时出的是《华盛顿论》一类的作文试题，学堂设立了阅报处，除陈列实务报外，还有留日学生创办的义书汇编，上面分期一载东西方各国政治法律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经理》等。这时鲁迅又接触了西方启蒙思潮。鲁迅在这所学堂求学期间，是全班24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一个。不过鲁迅并不仰慕虚荣。他得到奖章之后，就立即变卖，除买书籍之外，还买了些点心，请同学们大嚼一通。课余，他特别喜欢骑马，曾扬鞭策马凭吊位于南京城东隅的明朝皇城遗址。向当时驻守在那里的清朝八旗士兵示威，表现出蔑视清王朝的民族主义思想。鲁迅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冬天仍穿夹裤、棉袄，棉袄的两肩已经没有一点棉花。为了御寒，他只得多吃辣椒，以致成了嗜好。在匡路学堂读书时，由于看新书的风气很盛，鲁迅还知道了有一部叫《天演论》的书。一个星期天，他特意跑到城南夫子庙一带旧书寺，花500文买来了这部白纸石印的厚书。这本《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19世纪英国自然学家赫胥黎的著作。但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将他介绍到中国时，却是从自己的理解和唯心的要求出发，有所增删，有所发挥。书中特别强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益众也。严复认为，生物界这种物竞天择的规律，对于人类社会同样适用。因此，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以与天争胜的精神变法维新。在义和团运动遭到八国联军野蛮镇压，辛丑条约的巨大吸血管又插进我们祖国母亲肌肤的日子里，鲁迅读到《天演论》，就更加惊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更加坚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书中关于发展变化的观点，又使鲁迅感到了战争的意义，增强了前进的信心，初步形成了他前期的“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毕业前夕，鲁迅还曾到青龙山煤矿实习。接触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看到他们在积水半尺深的矿洞里鬼一般工作着，他愈加感到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洋务派的腐朽无能。紫金山上，月圆月缺，石头成畔，潮落潮生。鲁迅不觉在南京度过了近4年的时光。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1等第3名的成绩获得匡路学堂的毕业执照。同年3月24日，被两江总督派赴通过明治维新取得了成效的日本留学。同窗好友怀着依恋和倾慕之情为鲁迅送行，有一首赠别诗集中表达了他们对鲁迅的殷切期望：“英雄大志总难谋，夸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留。”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四章《浮茶东渡》。1902年3月24日，鲁迅乘远洋海轮从南京转到上海东渡日本。他的行囊里携带了三种书：科学丛书、日本新政考、何文翰读法。海轮在碧海银波上颠簸，鲁迅的心潮也随着海涛起伏不已。远在1000多年前，日本的遣唐船就曾顶着险风恶浪到中国来寻求友谊、探索知识。而今曾跟中国一样长期停滞不前的日本，由于破除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国力变得强盛起来。而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却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一个伟大的、充满自信力的民族，应该像大海一样有容纳新潮的恢宏气魄，而不能像一只贮存死胎的酒精瓶，让科学文化长期保持在胚胎状态。想到这些，鲁迅恨不得化东海之水以为血泪，去冲开所国愚民的堤防，让蒙羞忍辱的祖国在世界潮流中扬帆尽驶。到达日本后，鲁迅首先进入了位于东京牛一区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是为中国留学生准备投考正式的专门学校而设立的。鲁迅选修的是日本语和速成普通科。当时，鲁迅经常跟友人讨论以下三个彼此相关的重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为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鲁迅首先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他不仅翻译了《越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学幻想小说，及时把雷的发现等最新科学成果介绍给国人，而且还花费很大的精力撰写了《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通过普及科学知识的途径，大力进行爱国宣传，配合中华人民捍卫领土资源的正义斗争。鲁迅这种科学救国的思想和实践，出发点是为了使国家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跟以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鲁迅常在课余时间赴集会听讲演，并参加了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秘密革命团体的活动，视作革命党之肖像。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他还带头剪掉了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在断发小赵后面，他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抒发了愿将全部热血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宏大抱负：灵台无际逃神使，风雨如磐暗故园，记忆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见轩辕。这些都有力地表明，在反清革命派与改良派决裂的重要历史关头，鲁迅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革命派一边。1903年初，鲁迅还跟陶成章、许寿裳等27位绍兴籍留学生在东京清风亭举行了同乡恳亲会，联名发表了一封6000余字的致绍兴同乡公函，信中列举大量事实，把当时中日两国在教育、政治、公益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鲜明对比，而后尖锐指出，中国想要洗尽海疆要爱割弃殆尽，人民大众沦为牛马的奇耻大辱，就必须改变闭关自守、锁国于民的政策，抛弃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态度，欲与各国争，必先师而后争之；欲与各国敌，必先学之而后能敌之。这封化东海之水以为血泪写成的信件，真挚动人地表达了鲁迅等爱国青年满腔的忧愤和匡时济世的雄心。1904年4月。

四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当时，原控鲁学堂选派的留日学生大多想挤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而鲁迅却偏偏申请进入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学院专门学校。他通过阅读史书，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决定不学开矿而改学医学，以便卒业归国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庸医所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同时又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同年5月23日，仙台医专决定免试接纳鲁迅为该校第一名外国留学生。该校分医学和药学两科，医学科只招收100多名新生，报名的却有300多人。但鲁迅仍被编入了医学科一年级。7月15日，当地出版的《河北新报》刊登了鲁迅将赴仙台的报道。9月10日，当地的《东北新闻》又登载了鲁迅在仙台寻找住宿处所的消息。这座用中国古诗“仙台初见五愁龙”中的“仙台”二字命名的文化古城，就这样以诚挚友好的态度欢迎鲁迅的到来。9月12日，仙台医专举行了入学式，接着紧张的学习生活就开始了。这所学校一个年度分为3个学期，第一学期共开设8门课程，每天上6节课，每节课1个小时，课间没有休息。鲁迅对这种奔逸致训、墨侠应接的注入式教学法很不满意，他在8月29日致友人蒋易之的信中说："效忠功课，只求记忆，不需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固。4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然而，担任解剖学课程的藤野严九郎教授却给鲁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藤野严九郎是一位不修边幅的老师，他面容黑瘦，八字须，戴眼镜。讲课时操着读古文似的抑扬顿挫的音调，解剖学者乃初学医者片刻不能离之物也，惹得有些同学笑出声来。但是这位老师毫无民族偏见，真心希望通过鲁迅把新的医学传播到中国。他发现鲁迅刚入学时好像日语不够熟练，影响了听课效果，便在课余耐心进行辅导。那时，仙台医专并没有正式的教科书，因此记好笔记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环。藤野先生每周都详细批改鲁迅的笔记，连一条血管移动了一点位置也给改正过来。有一次测验骨骼系统时，他拿出一些人骨，问这是左手骨还是右手骨，其实那是脚胫骨。可见，跟其他老师比较起来，他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藤野先生的帮助下，第一学年结束时，鲁迅在142名同学中考了第68名，而全班留级的却有30人。有同学怀疑鲁迅取得中等成绩是由于藤野先生泄露了试题，便找借口检查鲁迅的讲义。学生会干事向藤野先生了解情况，藤野先生回答说："是吗？谢谢，没有那样的事情。"鲁迅在仙台求学期间，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两个封建军事帝国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中国领土成为他们角逐的主要战场。当时，放眼幻灯是日本战时宣传的一种手段，常用幻灯进行细菌教学的仙台医专，也插空在课堂上放演一些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有一次，鲁迅在幻灯片上看到了他久违的同胞，其中一人因替俄军做侦探而被日军砍头示众，而围着赏见这示众盛举的同胞却流露出麻木的神情，讲堂里的日本学生拍掌欢呼起来，那刺耳的万岁声像利刃似的绞割着鲁迅的心，使他感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痛楚。已经具有了比较坚实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鲁迅，由于幻灯事件的刺激，毅然决定中断学医，
改用文艺为武器进行革命的启蒙宣传。他当时认为，治疗人民的精神麻木症是比治疗他们的疾病更为紧要的事情。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从振兴中华的需要出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志愿和生活道路。他要拿起文艺的听诊器，去诊查时代的脉搏、社会的病变；他要操起文艺的解剖刀，去戳穿敌人的庸居，治愈人民的病魔。对此，藤野先生为鲁迅不能成为医生而感到惋惜，他把自己的照片送给鲁迅作为留念，并深情地在后面写道：“惜别，藤野锦城周君。”1906年3月15日，鲁迅正式从仙台医专退学。他告别了峰峦重叠的青叶山和流水清清的广濑川，从枫叶如丹的仙台回到樱花烂漫的东京，开始了他的文艺活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于洪涛在调研民政工作时强调，践行为民宗旨，彰显城市温度，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幸福；
0: 于洪涛走访慰问驻哈部队官兵；
1: 多元演绎遍地开花，雅俗共生成冰城文旅高质量发展生动注脚；
0: 扩产拓线上销路，平房区三豆食品打造龙江豆制品新名片。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27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调研全市民政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厚植为民情怀，强化服务保障，兜牢民生底线，彰显城市温度，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1: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主要承担特困残障人员集中供养工作，今年刚刚迁入新职。于洪涛实地查看生活设施、日常照料、医疗康复等情况，对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敬意，叮嘱要有爱心、有耐心做好照护服务，推进医养结合、丰富文化活动，抓好食品消防安全，让优抚对象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福利院要加强管理，建好队伍，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服务群众上。博能康复中心是企业家贾秀芳创办的公益性机构，无偿为脑瘫、自闭症患儿提供康复服务，十年来收治607名特殊儿童。于洪涛与孩子家长亲切交流，细致询问康复治疗情况，勉励坚定信心，热爱生活，指出特殊儿童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要加大政策、资金、项目支持，做好医疗保障、康复救助、教育培训，用城市爱心指数提升特殊儿童家庭的幸福指数。龙江志愿爱心屋服务驿站是来顺公益志愿服务中心打造的特色品牌，三年多来已累计送出150,000份免费爱心早餐。于洪涛对广大志愿者传递温暖、奉献社会的善行一举点赞，指出

0: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要以党建引领规范化发展，聚焦扶贫济困、社区服务、大型活动，创新服务载体与活动形式，以实际行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调研中，于洪涛强调，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推出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务实举措，更好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要充分发挥公益慈善事业在扶贫、助残、优抚等领域作用，搭平台、建机制、出政策，鼓励企业家和爱心人士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热情参与志愿服务，大力营造向上、向善、互助友爱的浓厚氛围。杨书鹏参加。今天2026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在哈尔滨冰球馆正式开营，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国际华联第一理事王春露、哈尔滨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冕出席开营仪式并致辞，副市长张海华出席仪式。开营现场，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与哈尔滨市政府三方共同签署2026至2027年亚洲花滑短道青年训练营合作谅解备忘录。李冕代表哈尔滨市政府向霍震霆赠送第九届亚冬会纪念火炬与奖牌，霍震霆回赠亚运会徽章纪念套盒。本次集训为期七天，来自亚洲15个国家和地区的54名教练员、运动员齐聚冰城，将开展系统专业的冰上训练，进一步推动亚洲青少年冰雪运动交流与发展。随着备忘录的签署与纪念品互赠仪式的完成，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花滑少年们旋即踏上冰场，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正式开启实战训练阶段。本次集训为期七天，期间国际专业教练团队将围绕滑行基础、跳跃旋转、成套节目编排、专项体能开展分层教学与动作测评。回望去年首届花滑训练营，成熟完善的训练体系收获各国队伍一致好评，今年将延续标准化专业教学模式，全力打磨青年选手竞技能力。霍震霆表示，哈尔滨冰雪底蕴深厚，场馆条件一流，是亚洲冰雪运动的第二故乡，本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是面向全亚洲冰雪青年的郑重承诺。
1: 去年你们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亚洲运动会，对整个这个亚洲冬季运动很大的帮助，加强大家对冬季运动的参与，特别青年人的参与。我希望亚洲可能很多地方的起步晚一点，会通过你们的帮助，今天的活动，将来我觉得整个冬季运动在亚洲可以发展起来。
0: 参训队伍里不乏马来西亚、越南等亚洲南部国家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去年的花滑训练营给他们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今年再次置身亚冬会专业冰场，让这些教练员和运动员可以继续感受冰面滑行独有的浪漫与魅力。
2: To learn from the moderators over here, I hope to.
3: 上一次来的感觉很好，能和亚洲各地教练交流训练思路，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所以今年我们如约而至。
4: This camp we have many international coaches.
5: 哈尔滨冰场硬件条件十分专业，标准化课程能给运动员带来很大的提升，滑行体验特别棒。
0: 据了解，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亚冬会赛后场馆资源，持续搭建洲际青少年冰雪交流平台，让来自不同地域的少年因冰结缘，互学共进。
6: 从冰上驰骋的青春身影到舞台跃动的艺术之魂，哈尔滨正以多元姿态绽放夏日活力。连日来，我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持续升温，从大剧院殿堂级的精品大剧，到景区商圈的沉浸式原创互动剧，再到老外戏台的民俗曲艺，高低适配、雅俗共生、全域覆盖的多元演艺格局已在哈尔滨全面铺开，成为冰城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刚刚过去的周末，国风舞剧《永乐未央》在哈尔滨大剧院连演两场。作为东方演艺集团重磅打造的大型舞剧，场面宏大，制作精良， 高规格舞美与专业舞台呈现，为观众奉上一场沉浸式的殿堂级艺术体验。两场演出整体上座率达 72.6%， 其中外地游客观演占比 16.6%， 剧目口碑持续走高。
7: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我觉得700多年前的壁画走到现实，这本来就很像是一种神话，很神奇。然后我刚刚发现有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哈尔滨这边纳凉，我还可以看得到这么棒的作品，我真的觉得赚到了。
6: 作为冰城标志性文化地标，哈尔滨大剧院常年引进国家级精品剧目，已成为外地游客打卡哈尔滨文艺地标的首选。不少游客专门为此规划行程，将观演融入城市旅途，在沉浸式文艺欣赏中切身感受冰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8: 我们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观众在看剧的同时能够 city walker 去打卡我们的城市，领略我们城市的这种历史底蕴，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哈尔滨跟着演出来旅游，助力当地的文旅的这个融合发展。
6: 与大剧院高雅庄重的艺术氛围形成互补，波波笑剧场依托沿江文旅优势和哈西核心商圈，主打亲民脱口秀、轻喜剧演出，已成为夜间文艺消费的热门去处。兴艺社和老道外大戏台扎根历史街区，聚焦传统曲艺惠民演出，以相声、曲艺等经典形式传承老城文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民俗艺术的独特魅力。而扎根乐松商圈的松松小镇乐乐大剧院，则主攻亲子互动剧，让文艺消费走进百姓日常，进一步补齐了市民游客在我市的文艺消费场景。
7: 我们这个剧院呢，就是以我们这个小镇的 IP 人物大明星来命名的，所以你看我们叫乐乐大剧院。从2015年开始，在这个剧场我们主要演出我们自己的7个 IP 人物为主的原创的 IP 儿童剧，然后从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策划演出互动沉浸式的儿童剧。
9: 挺方便的，离家也不远，看完了还能给淘气堡啥的玩玩，挺好。
6: 不仅如此，乐乐大剧院近年还着眼成人话剧市场，依托现有资源孵化戏剧团体犀牛剧团，定期上新剧目，并招引外部团体合作演出，现已形成周末白天儿童剧、晚间成人剧、好剧不间断的演绎新常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在剧院首演的原创科幻悬疑剧《雅雀》凭借超高口碑多次登顶猫眼演出榜好评榜。
10: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原创话剧来给我们哈尔滨的这个业态进行一个丰富，为我们哈尔滨文旅赋能。
6: 文化兴则城市兴，文艺盛则气质盛，当下的哈尔滨艺术不再局限于殿堂之内，而是融入商圈烟火，江畔夏夜，全域开花的剧场业态，百花齐放的文艺内容，持续推动着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档升级，让文化演绎成为哈尔滨夏季避暑文旅的全新增长级，为冰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积蓄着持久的文化力量。
0: 依托黑龙江优质大豆资源，平房区本土豆制品企业三豆食品持续加码生产试水电商。日前，企业新增生产车间，上线线上店铺，把零添加的东北特色豆制品销往全国，走出一条传统食品加工转型升级新路径。在位于平房区的黑龙江省三豆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动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新鲜出炉的干豆腐、素鸡豆腐等产品完成分装打包，即将通过线上订单发往全国各地。今年企业正式布局电商赛道，在拼多多开设2家品牌旗舰店。昨天，产品在京东平台上线首日，在没有进行任何宣传推广的情况下，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11: 高端豆制品的推广确实是存在现实难题，供需之间存在信息差。我们布局线上，就是想直接对接终端消费者，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龙江的无添加豆制品。
0: 从青海到海南，跨越数千里的订单，考验的是生鲜配送的硬实力。为此，企业把物流配送作为现阶段攻坚重点。目前，配送范围已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实现了次日达和隔日达。
12: 就是今天发出，明天后天可能用户就收到了。低温冷藏呢，可以大概在9天左右，如果是冷冻呢，可以维持到90天。
0: 电商端的稳步推进给企业扩大产能增添了底气。在原有厂房基础上，目前企业已追加600多万元投入，新增2500平方米生产车间，推出豆腐干、油豆腐等多款深加工新品。此外，新生产线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2-3名工人就能完成以往10人的工作量。
12: 现在刚开始做，也就是1000、2000这样。对于电商来讲，现在是淡季，可能到9月末，可能要到大几千单吧，万单左右。
0: 从单一线下批量供货到线上直面全国消费市场，三豆食品通过扩产拓线上销路，破解了本土生鲜食品外销难题。下一步，企业将持续优化冷链包装方案，积累线上运营经验，继续拓宽龙江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让更多龙江美味走进千家万户。
6: 从嫦娥探月的太空快递袋，到天问火星的不褪色国旗，再到航天器的动力心脏，一系列国之重器的关键材料都诞生于哈工大化工与化学学院的实验室，而支撑这些突破的核心密码，正是学院党建加科研深度融合的强大合力。前不久，学院党委也因此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3: 在学院实验室里，黄玉东院士团队成员、副研究员赵雷正带领学生调试设备、记录参数。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实验中，团队历经10余年攻关，成功研制出嫦娥5号、嫦娥6号月相钻采取新软带。这个被称为月岩样本太空快递带的关键部件，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的国家。
14: 我们当时整个压力还是蛮大的，那么为了每个任务节点能够顺利的按照我们项目的要求完成，大家也是付出了极大的辛苦和牺牲，才得以这样一个结果。
13: 月球白天黑夜温差超过300摄氏度，对材料的强度、耐磨度要求都到了极致。这支团队的突破，正是学院把党建和科研拧成一股绳的缩影。在同一栋楼里，另一支队伍则将目光投向了航天器的心脏——空间电源。针对关键材料与器件的自主可控难题，学院党委主动搭建共建平台，推动特种化学电源研究所师生联合党支部与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党支部结对攻关，打通了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壁垒。
15: 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的这种化学电源，尤其是锂离子电池，那么它的可靠性和长寿命，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么尤其是针对于电池的正极材料、电解液以及界面方面的研究呢，深入的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
13: 同样在这栋楼里，材料化学系吴晓红教授团队的实验室里，一面曾随天问一号奔赴火星的国旗涂层样品静静陈列。该特种功能材料成功经受住了长达7个月的星际旅行考验，在剧烈温变、强紫外线和电子辐照的极端环境下，依然保持了国旗红的鲜亮本色。
16: 其实一直是党徽的这个红牵引着我们对国旗红注入的这份努力。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的关键技术，就是保证这个国旗红在紫外电子这个辐照的过程当中不褪色。
13: 从探月取土到卫星飞天，再到火星留痕，一项项国之重器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哈工大化工人的接续奋斗。近3年，学院每年都有大批毕业生跟着前辈的脚步，将个人理想融入家国命运。
17: 实验室里，导师、党员王磊教授手把手指导我们梳理实验思路，剖析关键数据，老师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治学态度，让我真切体会到国之所需及吾之所选。
13: 师生们的成长轨迹印证了学院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科研的显著成效。学院推行科研党建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不搞两张皮，而是把支部力量嵌入项目全链条，摸索出项目牵引、支部引领、骨干带头的协同机制。党员新风岗设在每一个关键技术节点，党员突击队随任务动态组建。
18: 双带头人党支部书记呢，既是我们科研攻关的带头人，又是党建的带头人。团队呢，围绕国家重大需求主动担当作为，围绕着国家的这种需求呢，那么刻苦攻关，从原始创新到我们的应用到技术这种突破，那么发挥了这个大团队大兵团作战极致攻关的这种优势，也体现出哈工大的人的这种 主动担当作为。
0: 近日，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壮山农鲜南北联谊农特产品推介会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保护街区启幕，广西特色物产与龙江黑土优品同台亮相，上演了一场南北农业的双向奔赴。
13: 在道外区中华巴洛克街区内，百色芒果、百色百香果与北大荒黑土优品同台展示，活动现场还创新推出了芒果锅包肉等特色菜品，让南方风味适配东北口味，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
14: 我觉得一南一北啊，这个我们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我们的很多产品啊，这个也可以相互的这个流通。芒果作为热带的这个水果，而我们带着这份甜蜜来到东北啊，咱们东北的老铁们能够品尝到这个美味和新鲜。
13: 除了鲜果展销，北大荒集团还将东北大豆与田阳芒果结合，研发出豆制芒芒系列创意甜品，将南北风味巧妙融合。
19: 我们打造了两款我们的特色饮品，一款是我们的芒果豆乳冰沙，这款呢是基底是我们北大荒自主研发的这个香甜的豆乳，口感特别香甜，然后再配上田阳区提供的鲜芒果，口感绵密。第二款产品呢是仲夏鲜果冰豆花，也是同样和田阳区的这个芒果相结合。
13: 推介会启动仪式上，多场签约夯实了南北长期产销合作的根基。田阳本地涉农企业与哈尔滨大型商超、农贸市场、生鲜流通商家现场达成购销合作，敲定持续性芒果供货订单。此外，活动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百色田阳芒果寻味图，为北方采购商量身打造产地导览手册，降低南北产销对接信息门槛，让东北渠道商按图索骥即可精准触达田阳优质货源，实现产地与市场的直连直通。近日，由市市场监管局主办的你品我检安心畅饮食品安全集中开放日活动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园区举行。活动通过群众点单、现场快检、实时公示、科普互动的模式，为市民游客送上一份看得见的食品安全保障书。日前，药企中国2026首届亚布力阳光站临海奇迹逐梦亚布力骑行活动在亚布力度假区正式开赛，全国各地骑行爱好者齐聚亚布力，开启200公里不间断耐力骑行挑战。本次骑行赛将带动景区住宿、餐饮、户外配套等相关产业消费，依靠体育流量拉动区域文旅经济提质增效。
6: 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将持续出现桑拿天，同时将叠加多轮分散性雷阵雨，市民应减少不必要外出，做好防暑降温，并远离危险区域。本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多发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天傍晚到夜间，五常、上智、延寿、方正等地有中到大雨，周五至周日全市有雷阵雨。本周我市将处于高温高湿的桑拿天中，且大部分时段风力小，体感闷热，容易诱发中暑或心脑血管疾病，需加强防暑降温，高风险人群做好健康监测。此外，我市正处在防汛关键期，气象专家建议应重点防范短时暴雨、城市内涝等灾害。另外，提醒公众出行时要提前查看天气预报，遇极端天气时应及时调整或取消行程，自驾尽量避免去到积水路段，野外游玩注意防雷，远离大树、高地等。
0: 日前，润同心筑梦行2026希望工程一加一焕方助学计划公益实践育人黑龙江活动在哈尔滨圆满落幕。活动中，专业讲师面向全体研学学子开展女童心理健康专题分享、人身安全法律常识科普双重课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据了解，此次活动是2026年共青团希望与爱手拉手公益研学系列活动之一。活动中，哈尔滨富力广场获评黑龙江省希望工程公益合作伙伴。
13: 近日，平房区司法局联合平房区建安街道建安社区开展法护亲和援助成长未成年人普法活动。活动现场，律师围绕网络言行法律边界授课，引导青少年文明上网、守法自律，持续夯实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6: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

0: 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司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司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 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

0: 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4: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3: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4: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6: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8: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7: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9: 国家开发银行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7: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10: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2: 本台消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

0: 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5

0: 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

0: 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一起探讨儿童语言发育的那些事儿。孩子的每一次牙牙学语，每一句学会新的爸爸妈妈的语言，都像是成长路上的美妙的音符。但是呢，不知道身为家长的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困惑，哎，我的孩子说话是不是有点问题呀？或者哎，他发育是不是有点晚呀？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更好的表述语言？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引导孩子的语言发展呢？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吕琦老师，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学习之路。首先呢，来介绍一下吕琦老师。吕琦老师呢是中国康复医学会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尤其是呢，吕琦老师是黑龙江省言语和语言障碍委员会的副会长。那么吕老师，您在这个儿童语言训练和发育方面可以说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了。您能先给我们区分一下，比如说就是什么样是这个儿童语言正常的这个发育阶段，一般都从几岁开始，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阶段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呢？
2: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是按照一个语言的一个里程碑来去评定这个孩子的。
1: 嗯，
2: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宝宝在这个三四个月的时候，他正常来讲他就已经跟我们有简单的一些小的交流了，比方说我们问他要不要啊，他有可能嗯啊，他会有一些语调。然后同时呢，我们去建立一些认知的模式的时候，我们去指说灯在哪儿啊，门在哪儿啊，他会有一个视觉的一个反应。然后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呢，我们知道到了这个六个月左右的时候，那孩子就要添加辅食了。那辅食如果说添加的不是特别好，那它也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这个语言的发育。到了九个月左右，他会怎么样？他会有意识的去发一些这个爸爸妈妈，他能知道这个爸爸妈妈是什么意思。嗯，到了一岁半左右，那我们知道他就要能去反馈20个词左右。
1: 嗯，
2: 到了2岁左右的时候呢，他可以去达到50个词左右。那2岁半到3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进入了语言爆发期，那他所能去反馈的这个词数呢，就是在800个左右。那到了4岁左右的时候，他可以有逻辑的去反馈他要去做的事情。那到了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是非观了。所以说呢，在每个年龄段，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建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语言的这个里程碑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注意了。
1: 您刚才说的，比如说3月份，他能发出一些声音，比如说或者说对我们的反应有回应。
2: 对，他就开始咿呀呀。
1: 然后基本上8、9月份，爸爸妈妈他就明白什么意思了，也会偶尔去发一些这些相关的音。
2: 对，
1: 然后呢，1周岁18个月，然后呢，2岁、3岁，然后还有5岁，都是有一个不同词汇量的一个爆发性的成长的阶段。
2: 对，
1: 那么这是一个正常孩子的一个这个语言发育的过程。那么我们说啊，有的孩子就是有的家里头会说，哎，我的小孩可能说话比较晚，但也没啥问题。就是我们怎么能区分这个就是常规的啊，我理解的就是可能稍微有点晚，后面能赶上，和他这个发育晚有问题需要进行干预了，这个就是正常范围值和超出正常范围的这个界限呢？
2: 其实这两种状态它都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那我们知道语言呢是思维的外壳，那如果说他不能够很早的去说话的话，那他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后期的这个情商的建设， 他不一定会有智商问题、哦、但是他情商这方面有可能就会差一些。
1: 所以其实这个信息很重要，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家长认为我的孩子、现在语言发育

0: 越没问，语言发育晚，日后肯定他的说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他可能不知道潜在的会影响到这个孩子未来的情商的一个发展，因为情商可能我们不能很确切的去衡量出来，但是有研究能证明，就是这个孩子的语言晚会影响他情商的这个发展，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要知道，在他能说得多，他才会去思考。他在思考的过程中呢，他就不断的在学习，那他的这个思维能力呢，他就不断的在提升。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和社会人，也就是说我们说跟外人在一起沟通的时候，他就能掌握一些相应的技巧。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说不出来话的话，那他更多是靠什么？靠的是我们说肢体语言，那我的手指啊，
0: 行为来，
1: 对，通过这种行为啊，来去满足我的这个要求。但是你要知道，通过行为或者说用手势语啊，去来交流的话，这个时候他去讲述的这件事情，他就比较泛泛
0: 就是没有，因为咱们说，之所以我们发明了语言，就是有很多东西需要用这个细致的描述化的东西，甚至呢，到一定程度，可能还要用抽象的把它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么，语言是我们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孩子如果说只是用手势的话，可能就不能够，真实的，或者说是全面的，或者是丰富的去表达自己的意图，产生与别人的沟通和连接。
1: 对，因为比方说，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门诊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孩子，家长会说我的孩子就是不会说，其实他什么都
0: 啥
1: 明
0: 都明白，
1: 白，
0: 对，
1: 什么都明
0: 这
1: 白，
0: 个话是经常会听到的。
1: 然后那说那你，那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有可能就表述了，我们能看到他有可能说他会指着某一个方向，他去。那个方向呢，有可能是我们说桌子上有苹果、有手机、有书、有笔、有本儿，那他就在那儿指，他指的过程中他就啊，然后家长说啊，
0: 他要哪个东
1: 对
0: 西？
1: 他要哪个，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那家长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翻译器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个时候会出现一种什么呢？有的时候他有可能说翻译的并不准确，那这个时候孩子有可能就会有情绪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家长就认为，你看他是有沟通能力的，但是我们所说这种模式是不是语言呢？它也是一种语言，因为我们语言的概念是什么呢？它是社会交往的符号，只要能沟通上，它就算语言。但是我们呢，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我们想让孩子说的这个语言是什么呢？是我们这种口语，也就是汉语的交流。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呢，他才能够更准确，更能去表述自己的状态。我想吃这个糖，那语言发育不好的孩子会怎么样？我就是要。然后呢，妈妈有可能给或者不给。如果不给呢，我就闹，然后我就不停的哭。然后你给不给？哦，你给了，那我不闹了，结束了。那如果有语言的孩子会怎么样？他觉得闹是一个很低级的状态，那我怎么能又能得到这个吃的？然后呢，我的妈妈又不会对我有其他的想法呢？她有可能会拿这块糖，她去给爸爸吃。那爸爸不明白什么意思，爸爸有可能说：“哦，我不吃，你吃吧。”然后他吃了。妈妈说：“哎，谁让你吃的？”他说：“是爸爸让我吃的。”他能把这个事情，我们说这个逻辑啊，这个思维啊，才能很好的去转嫁出去，
0: 刘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例子啊，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生动，也让我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可能觉得单纯的语言发育就是我们的口齿清不清晰，能不能够准确的说话的问题，但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讲述，我真的有这样的思考。一个孩子的语言的发育早晚，其实对他的情绪人格的建立和他的将来为人处事的行为模式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想吃糖，但是他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那他就只能用情绪。因为比如说，就像您刚讲的说那个妈妈不给他这个糖，所以他就生气。他就用发脾气来，然后结果用发脾气的方式得到了这块糖。那么在他这个情绪教养方面，他就明白哦，如果我想要什么，我可以发脾气，用发脾气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 而不是用这种平和的语言来进行沟通。

0: 那么将来一旦形成这种模式，就是0到3岁、3到6岁这个情绪搭建的这个关键时期，它形成了这样一种潜意识的这种模式的话，将来他以后包括他长大之后，他都会比如说拿到什么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他第一反应不是去进行沟通和交流，而是要用情绪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将是产生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真的就从您刚才的这个事例讲完之后，我是真的深深体会到我们孩子语言发育这个不要落后是一个非常多么重要的事。
1: 嗯，对，因为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啊，现在的孩子其实挺卷的，6岁就已经开始上学了，所以说呢，他要在6岁以前呢，他要完成很多的一些技能。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建立好这个模式的时候，对他后期的时候，就像傅老师您刚才讲的，不光是他的情绪，他的心理，他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0: 嗯，
1: 那我记得在之前，我们门诊来了一个孩子，我们比方说叫小伟，叫小伟，他呢就是说话呢，我们说就不是很清晰，不是很清晰呢，妈妈当时认为说，哎，他是不是这个生理方面有问题啊？
0: 舌头什么什么，或者
1: 对谁在短呢？
0: 对，
1: 或者听力有问题啊，或者这个耳鼻喉科啊。这个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口腔科啊，
0: 是气质性有什么问题，
1: 很多的地方都去了，
0: 嗯，
1: 去了以后呢都没检查出来什么任何的问题。后来呢这个到了我们门诊，到了门诊以后呢，我们也给这个孩子去检查了一下，哎，发现也没有多大什么问题，但是呢他的运动机能呢确实很差。
0: 嗯，
1: 后来呢我们就跟这个小伟的妈妈去聊，说那他平时他都吃些什么，然后妈妈这么说的，她说你看她今年12岁了，我对她的这个教养方式啊和饮食啊我是很注意的，我一般呢都让她吃一些软的
0: 啊，这口腔肌肉发育有问题，
1: 对，她的力量就不够了。她说为什么吃软呢，她说我认为这个样的话她有可能消化的更好。然后后来我们跟妈妈讲说，你吃这种软的不一定对她的消化有帮助，但同时你也害了这个孩子这个言语的这种功能，也就是说话清晰度。现在12岁了，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整个心理的状态，他就是比别人来讲他就比较自卑，
0: 就肯定受影响呀。因为人家都说的清清楚楚的，甚至有的孩子可能说的都很好听了，那到他这儿可能表述不清楚，是不是还会遭到同学的这种看不起呀，或者是嘲笑呀，反正总之会有异样的眼光去看他，你肯定心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包括是不是老师也会区别对待一些，这个都会有这样的可能性。
1: 对，因为他说话不清晰啊，
0: 嗯，
1: 他就不想去交流了，
0: 嗯
1: 嗯，妈妈就觉得啊，这个是不是这个他认为是到了这个12岁这个青春期影响的，但其实不是，就是说在他小的时候，这个小伟的妈妈就没有去很好去建立他的语言的环境。也没有去很好的去在这个正常的一个饮食的条件下去为他建立他这个构音的这个模式
0: 啊。那您看，您刚才就说到了这个小伟，我们就是姑且给他起名字叫小伟。小伟可能到12岁了，他的语言发育有问题，就是因为他吃东西。
1: 对，
0: 吃东西的问题导致了。那么我们就咱们就来谈一谈，都有哪些因素会影响语言发育的这个进程呢？吃东西肯定是有的，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可以先从吃东西这来讲。
0: 嗯，
1: 那很多家长会去这么说，说你看，那个这个我们家的孩子，这个你说是吃东西有问题，那别人家的孩子他们也在吃，那我家孩子为什么也在吃的过程中就不会说话？那别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去会说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饮食啊和我们的说话啊，它是一个大运动和一个精细运动的一个相对的一个状态。那也就是说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孩子最开始他发的是爸爸和妈妈，他为什么先发的是爸爸和妈妈这个音呢？他为什么不去发一些这个哥哥姐姐或者其他的呀？那我们知道刚出生的时候啊，他还没有去长出牙齿，那他还更多需要怎么样，他通过他的唇来去吸吮这个奶瓶啊，或者说妈妈的这个乳头啊，来去建立他双唇的力量。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爸爸妈妈就是双唇音，
0: 嗯，
1: 那他就

0: 很好的去把这个爸爸妈妈这个音发出来了。然后呢，我们知道，随着后面的这个生长过程中，也就是说，到了这个7、8个月，有的孩子有可能会晚一点，有可能在9到10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我们知道辅食的添加，辅食添加进去以后啊，很多孩子啊，他要去长牙了，他的前齿他就长出来了。前齿长出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没事儿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时候很多孩子没事儿就去舔，舔这个东西。甚至呢，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他吃的东西呢，就要由稀到了稠。因为我们6个月左右添加辅食，那他要吃一些这个，比方说苹果泥呀、或者说一些小蛋黄啊，这些食物，他吃的过程中呢，他的舌就要去运动，在这个运动的时候，他是往前运动的，同时呢，他要把这个黏糊糊的这个稠状的食物，他要吞进去，那他会发什么音呢？他就会发哒哒哒和嘎嘎嘎。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哎，这个孩子会发，为什么会发哒哒哒？或者呢，有的孩子就上来就是哥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这种饮食的这种运动。那我们到了差不多在这个2岁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我们开始由这个后期啊，我们说由稠的这个食物开始进入了这个块状食物。但是呢，这个时候吃的东西呢不是很精细，我们有可能会给他一个小肉块啊，或者说一个小小菜块啊，或者一个小食物块啊，那他开始有什么了？有相应的一个咀嚼了。那在有咀嚼的过程中，他要把食物，首先我们食物进入到舌，然后由舌体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舌体，它要运到我们的2侧来进行咀嚼。那这个时候咀嚼的过程中，它舌面的力量就建立了，那它就会发什么呀？叽叽叽，七七七，谢谢，这些音。那再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可以怎么样吃一些复杂的东西了？比方说，这个时候我们家里边有可能就开始，一般情况下是在3、4岁左右，我们家里开始让他吃的一些东西，有可能就接近于我们这个大
1: 大
0: 人
1: 人吃
0: 吃
1: 的
0: 的
1: 东西，
0: 啊。这个时候有可能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孩子真厉害，你看吃这个鱼肉的时候，他能把这个刺儿，他能给他这个弄出来。或者呢，我们给他一个这个鸡爪子啊，
1: 他
0: 或
1: 能
0: 者
1: 自己
0: 一
1: 能
0: 个
1: 啃
0: 排
1: 到，
0: 骨啊，他可以自己去啃。那他在啃的过程中，他得需要怎么样？他需要他的舌尖去舔这个肉，那这个过程中呢，他就发生什么了？滋滋滋、吱哧哧的音就发出来了。所以说呢，我们的饮食和我们的这个说话，它是平行进行的。那很多时候家长呢，就是因为发现孩子，哎呀，不太喜欢吃这个硬的，或者不太喜欢吃这个块状的东西，他就怎么样？他开始要给他吃一些软嫩的，包括咱们刚才讲这个小伟这个妈妈一样，他为了让他能消化好，
1: 他觉得营养更好。
0: 对，他就开始让他吃软的，他觉得软的会更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口腔呢就没有得到相应的锻炼，那他说话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清晰度，他就会受到影响。
1: 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是孩子说话的这个能力和水平，跟我们孩子进食的这个精细程度有一定的关系。那我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这个出牙早和晚，对语言发育有影响吗？
0: 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我们把这个语言呢，有可能就要一分为二的拆开。刚才我们讲这个说话，那也就是说我要说的能够更清晰。他这个说的是没有意义的呢，它是言语。那我们去有交流的模式呢，它是一个语言。那很多孩子是什么呢？就是他牙齿出来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的语言环境，甚至有可能说我们的言语环境没有为他建立，他也一样是有可能说，在说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小障碍
1: 那就是有些孩子出牙晚也会影响他语言发育吗？就出牙的这个早晚会影响肌肉的这个口部肌肉的这个进程吗？
0: 会的，会的，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大差不差，也就是1个月左右吧，他不会这个牵扯的时间太长。
1: 反正就是，就算他没出牙，他用这个牙床，就是相应的月龄能吃的这些东西，也应该是他能吃进去的。
0: 对，他也能发这个。

0: 这个音，但是呢有可能是什么呢，不是很清晰。
1: 嗯，
0: 这就为什么说有一些家长的思想是什么呢，说你看他小的时候说话不是很清晰，但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不也清楚了吗，你怎么就说我的孩子
1: 有问题呢，
0: 有问题呢。
1: 嗯嗯，
0: 因为他在运动的过程中他的运动模式是正确的，他只是有可能稍微我的力量不够，就像傅老师你讲的，他没有长牙，他力量不够，他嚼东西嚼不动，但不代表他在说话的这个过程中他发音模式是错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他的发音模式是错误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说这种代偿性的这种错误发音他就影响到了他后面语音的这个状态，这个语音呢就是我们说成句子我去说的能不能更清晰，同时呢里边有这个语调能不能表述出我现在的这些情感。
1: 嗯，哎，听您说的真是觉得有很多信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无法了解的。刚才您讲到就说这个可能孩子在这个口腔发育的过程当中啊，他有两种，一种是呢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来发音，那么这种方式呢就到他长大之后这个事儿也是会存在的，因为他的方式不对。那么如果说有的孩子呢可能是他的方式是对的，但是可能比如说他的口部肌肉没发育到那个力量，或者是牙齿没那个闭合到那个程度啊，那可能是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些能力逐渐增强之后他就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语言状态。其实这种就您刚才讲的这个就是他错误的模式导致他将来以后有语言问题，我真的身边有大人我发现他们有这种问题，就有些大人在发某些音的时候有缺陷，我现在可以猜想一下就应该是他在小时候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就他采用的就是错误的模式。
0: 对，就是说我们所讲是什么呢，就是他的饮食环境他没有一个很健康的这种环境，
1: 嗯，
0: 然后呢他又要去说，那我说不出来我就要用其他的模式来代替了，
1: 嗯嗯，其他方式来采取，
0: 对，
1: 嗯，
0: 有的人有可能说我们讲他有可能就开始用他的这个鼻音呢，去通过这种共鸣音把这个音哼哼出来，
1: 对，就很多那个就是很多人了呢不分，就很多是把那个哎我吃呢就这样的，他应该就是这个了，他这个语言有问题，
0: 对，他这个舌的边音他这个力量就不够。这个有的呢有一些地方有可能也会受到地方的方言的影响啊，但是我们说以一个普通话作为一个标准的话它这个模式啊它还是有一些相应的一个问题的，
1: 就是咱们说除了方言因素之外，就是有些它能够发这个音，但是在他小的时候啊，他采用了错误的方式，当他长大了之后其实他这个气质上是能够实现这个音的，但是他的模式已经不会发这个音了。
0: 对，他已经有一个新的代偿模式了。就像我们所说的我们正常有可能要用手腕的力量打羽毛球，我们知道用手腕的力量，但是很多人呢有可能用这个手臂的力量去打，打完以后觉得这个手臂特别的疼，而且控制的也不够灵活，那他也能去打，但是他不如这种用手腕去打的这个人要更好更灵活。
1: 那这个就是个题外话，就是当比如说小时候这种错误模式的孩子长大了之后能够通过矫正把它再变成一个正确的模式吗？
0: 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我们会有一些相应的言语训练去来调整它。像我记得之前我们门诊来一个孩子他特别有意思，他是4岁，我们可以给管叫小斌啊，叫小斌。他呢就是为什么来呢，是爷爷给他，让爷爷领他来的，因为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然后当时呢我们就觉得说，哎，这个老人能有这个意识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很多老人总认为说这个孩子小啊或者贵人语迟啊他不会让他到医院来去来看。但是呢这个小斌的爷爷呢，我们就跟小斌爷爷去说，哎呀大爷你的意识真的挺超前的。然后老人说，不是我的意识超前，我不觉得我孙子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让我来的。
1: 那孩子
0: 对，后来我们了解到是因为什么呢，因为4岁了他上幼儿园嘛，上幼儿园跟小朋友在一起玩，小朋友我们知道他们说话的时候是不带着任何色彩的。其中呢有个小朋友就跟他讲说的，哎呀小斌呐，其实我很想跟你玩，但是呢 你说话我听不明白。

0: 哦，所以呢，这个我不懂，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玩了。然后孩子就觉得呀，那我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去
1: 去
0: 看
1: 医院看看，我有病，我的说话
0: 看？哎，
1: 别人听不
0: 对，
1: 懂，嗯。
0: 然后他就是我们说来了以后，真的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我们说他也是语言环境里，这个爸爸说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这个白话讲就有点大舌头，
1: 嗯，
0: 他呢。有可能就长时间就是跟着这个家庭这个语言这个环境啊，受到一些影响。他说话呢也是这个样子，说话的时候不太动舌头。那我们也是在给他做训练，做训练的过程中，他呢就是特别的配合。每次我们都说，哎，你要累了，或者说你觉得不舒服，你一定要跟我们去讲。然后他每次都说，没事儿，老师，我一点事儿都没有。我就想把说话说得更清楚，那这个孩子后期就是在我们做了3、4个月左右，那他的说话能力就变得就是特别的好了。所以说，我们说是可以去来给他进行一个康复的，
1: 啊，那你看啊，刚才我们说小伟出现了语言问题，是因为他的饮食出了问题，影响了他的这个各项器官，比如说包括肌肉的这个发展和发育，所以导致他语言有问题。但是小斌呢，是因为他的语言环境存在问题，导致他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是不是也有很多的孩子是语言发育的问题，是因为家庭环境，就是他能接触到的人的语言有问题，导致他的问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有可能我们再说一个例子，这个呢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呢，因为父母呢要上学，就把双胞胎呢就分别放在了这个两家的老
1: 嗯，
0: 人
1: 这个
0: 那里，
1: 太好的对比实验了。
0: 这个老大呢就是放到了姥姥家，姥姥呢，姥姥和这个姥爷呢，他们属于这个书香门第。就是每天呢，就是两个人呢都会去看报纸啊、看书啊，就把孩子就扔到一边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这个老二呢，就送到了奶奶家，奶奶家呢是在农村，然后呢，奶奶呢有的时候特别喜欢玩牌，然后经常就会组一些小局，就是让这个村里的这个人呢上他家去一起去玩牌。那两个孩子呢？一直到了这个4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就有问题了。那老大呢，不会说话，然后呢，理解呢也不行。要干什么呢？就是去喊，或者说呢去叫，要不呢就拽着你的手去拿。老二呢就非常的好。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就是原来呢就是我们说的家里的这个语言环境。出现了变化，为什么呢？因为老大的这个环境太过于单一了，
1: 太安静
0: 啊，
1: 了，
0: 对，
1: 让
0: 甚
1: 家
0: 至，
1: 里的人都不说话，
0: 啊，对，甚至有可能说家里已经提前把他所要的东西都
1: 都准
0: 准备
1: 备
0: 好
1: 好了。
0: 了，你想吃你就吃，你想喝就喝，只要你不哭不闹就可以。那老二呢是什么样子呢？因为在奶奶家，那
1: 没
0: 很
1: 人
0: 多，
1: 管，
0: 没人管，对，很
1: 然
0: 多，
1: 后还有很多其他外人。
0: 对，他们等着，有可能想去玩牌或者什么，就愿意逗孩子，那天天逗这个孩子，
1: 嗯，天
0: 那。
1: 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语言环境
0: 对，
1: 就丰富一些。
0: 所以呢，这个老二呢，就是语言能力就特别的好，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讲这个语言的环境啊，它对于我们说孩子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生长发育啊，是很重要的。
1: 嗯，尤其是真是听您刚才讲完之后，我觉得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好，将来他的这个性格真的是会受影响。你像肯定是咱们说这个双胞胎当中的这个两个孩子，可能老大他就是说话就会相对来讲少一点，那老二可能就是愿意去跟人沟通。你看同样是双胞胎，其实可能就是他养育的环境不同，他们的性格就导致了一定是会有差异的。
0: 对，所以说咱们前面的这些案例呢，讲的是后天因素，当然了，也有一些先天因素，有一些呢，就是确实是我的大脑发育的不够，导致我出现了一个语言方面的一个问题。那一般这样的情况下呢，一般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无外乎有2种，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呢，可以去对一些简单的事物啊。能去理解，但是呢，他有可能 说不出来。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就要知道有可能是他的前额叶发育出现了问题。
1: 嗯，
0: 那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呢？我呢虽然不去说，但是呢我的理解也不是很好。那这样呢就是有点像什么呢，我们说有点像跟自闭症有点相似了，就有点充耳不闻了啊、你给他一些声音呢或者一些指令啊，他反馈的特别的差。那这样的孩子呢，一般就是说我们说是他的这个颞叶有可能出现了发育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有可能说就要提早的去干预了，就不能说像前面的孩子，虽然说他们存在着这个说话的问题，但是呢他呢最起码他是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说去康复的话是
1: 好和更优秀的区别。
0: 对，他最起码他是不掉队的。
1: 对，不影响什么。
0: 对，但是你这种就是我们说这个在大脑发育上出现问题的孩子，
1: 这就是达不到普通水平了。
0: 对，他只会是停在那儿。
1: 嗯，
0: 然后他不会说的像前面的孩子一样说我慢慢慢慢慢会往前走，他走的有可能就比较缓慢，他有可能影响他上幼儿园呢、上学呀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一些事情都有可能都会去变得很晚，
1: 这就是比较严重的了。
0: 对，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所以说呢，要出现语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呢，有可能就要到医院里要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评估，然后看他是哪方面的问题。那确实有一部分孩子确实是没存在我们说大脑发育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存在大脑发育问题的时候，你就要第一时间的为他来进行康复训练了。
1: 那个就是您刚才讲到说这个我们会发现一些孩子的这些是大脑发育的问题，那这个大概在几岁的年龄段能最早的就分辨出来呢？
0: 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其实是在一岁半左右，因为一岁半左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简单的指令啊或者说简单的一些小句子啊他就已经建立了。如果说在一岁半的时候他不能完成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为他来去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了。
1: 嗯，就是一岁半基本上您的意思就是一岁半的孩子就能够用我们理解就是可能用两三个词就能表达一个他想要实现的一个东西或者实现的一件事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说还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可能是我们就要去测一下这个孩子的语言发育的水平，或者说是造成语言发育比较迟缓，到底是因为器质性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大脑发育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什么样的因素造成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一岁半左右的话，一般孩子应该是能理解20到50个词左右。大部分孩子是20到30个词，那他去能表述简单的，比方说我要吃饼干，他有可能就是说这个干干，然后我要这个拉粑粑，他有可能就是说哎粑粑，他会去简单的去描述，虽然他不能去说的很全这个句子，但是呢我们大人是能理解的。但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做到这些相应的反馈，我们就要去注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呢，他也存在语言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就什么意思呢？很多孩子呢，因为我不会去说，我就不愿意跟其他孩子去玩。
1: 对，就是等于是对他来讲，与别人沟通和交流比较费劲儿，那可能就我就尽量的去避免比较累的事情，就越会导致他的这个功能会越来越退化。
0: 对，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情绪啊，我们说就有的时候就比较易怒啊，爱冲动啊，他会这个样子，他不会去想办法去解决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
1: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还是要具体分析这个孩子到底是因为大脑的问题，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就说有没有一些孩子确实是比如说是因为舌头的问题呀，或者是口腔的问题呀，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0: 有的。那比方说咱们说最明显的两种，一种是唇腭裂的孩子，一种呢就是舌系太短的孩子。那这两类的孩子呢，就是我们说他会出现这个语言发音方面的一些问题。
1: 我呢，是大概，大概是在10年前，就是我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不小的这个年纪，才知道有蛇蜥带这件事儿。因为可能平时大家不会去关注这个位置哈，一般也没有去仔细的去会去检查自己家的孩子这个蛇蜥带到底是长或者是短。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发现这个孩子的蛇蜥带是有问题的呢？
0: 就是最直观就是什么，他把舌头伸出来，他是不是一个 V 字形？那我们一般在临床叫麦当劳舌，也就是说在中间的话，他这个蛇蜥带会不会把这个舌尖给他拽进去凹进去啊？他是凹进去的话呢，那他肯定就是舌蜥带比较短了
1: 啊，就是让孩子伸出舌头，看他这个舌头中间的这部分会不会拽回去。
0: 对，你看他有没有一个凹的地方，因为正常我们是一个小舌尖嘛，是尖的，但他这个舌尖呢，它是凹进去的。
1: 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在我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曾经就是一些同学们会玩这样的游戏啊，大家会伸出舌头看谁的舌头啊，有的确实的每个孩子的这个舌头的形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尖尖长长的，有的可能就是扁扁圆圆的啊，就是也会有这种像您说的这个舌蜥带比较短的。那么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这种尖尖长长的人呢，他这个舌头的灵活程度会比较高。
0: 他的力量会更好。那我们也首先也要看他的舌头的这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肯定他的这个说话的这个我们讲他的普通话呀说的就会更加的标准
1: 啊，就是他的舌头能达到的这个比如说动作也好位置也好会更精准一些。
0: 对，因为这个时候他需要我们口腔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所以呢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呢会什么样呢，他说话不行，很多家长呢就会把这个孩子送到口才班去。
1: 对。
0: 然后呢其实呢我们说这部分的孩子我们不建议他去口才班。因为什么？因为本身你这个口腔的运动啊就出现了问题。你到了口才班以后反而会怎么样？让他更加自卑。他不像我们说正常很多这个孩子他说话没有问题，他到口才班他不断的练习，哎，他发现越说越灵活。但是我们这孩子呢，他呢因为有这些运动性的障碍，他越说呢越笨拙，反而呢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这种自信心。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说建议他什么，要通过相应的训练，训练以后呢有可能再去口才班有可能会对他来讲会更好。
1: 对，您刚才说的是如果说这个孩子说话有一些语音或者是能力上的问题，这叫言语方面的问题。
0: 对，
1: 对吧，我们要就是说是孩子，我们希望孩子说得好说得精彩，那个是语言方面的问题，那个是我们只有把言语能力实现了之后我们才能去说语言方面的问题。如果他言语的基础都不能达到的话，他可能那个就靠思维的这部分那是下一步的说法，是不是？
0: 对，我们讲说就是在交流的过程中他才能去思考。就像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孩子来了以后，那家长就会去讲说在你看他这个学东西啊我觉得还是挺快的，但是呢他呢很多时候他就不去学。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呢不是说的是他不去学，是他完成不了，甚至很多时候呢他自己呢大脑里没有这种逻辑的思维。比方说这个你讲一讲你是怎么从家到医院来的，他就想半天他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如果说你问他那你是坐车来的还是这个妈妈开车来的还是坐火车过来的还是走来的，他就自己就说了啊，妈妈开车来的，他会去这样去表述。然后呢很多时候呢就是你跟他去讲一些时间概念的时候，他不能够很好的把他这个时间的轴穿插起来。那也就是说经常会跟家长去说比方说我们跟他讲你呢吃完饭以后把这个门关上然后你再去玩，那他呢有可能说他也这么照做了，然后你这个时候让他去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有可能会去说什么，哦，你干什么去了，刚才我玩了。说那你吃没吃饭，吃了。那门关了吗，关了。好了，那这个时间轴是乱的。他一下子我们说的 就会表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和我们想获得的信息啊，他就会有出入。有出入的时候呢，他理解又跟不上，那他就觉得大人和我要去反馈的事情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我不能去获得别人对我的一个认知或者理解呢？是因为我们说他的这个时间轴是有问题的。
1: 我理解就是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那部分内容都属于言语方面的内容，是客观一些条件导致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比如说发声也好啊，或者是准确程度也好，或者是能力也好，有一定的问题，那么这我们都把它归结为言语问题。而您刚才说的就是用语言来表述，比如说这里有一个逻辑顺序的问题，有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这个就是属于语言问题的范畴了。
0: 对，语言的范畴。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孩子有可能说他确实发育的比较差，那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去注意了，而不是想是大他就好了。
1: 哎呀，但是我真是觉得言语问题可能还比较容易发现，但是语言问题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家长，一个是细致观察，另外可能也到很严重的时候，是不是家长才能够突然发现有问题呢？
0: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家长对孩子关注度不够的话，一般情况下会在上学的这个年龄，也就是说，
1: 就是只有到这个就广泛的有社交的这个时候，才会发现孩子说话有问题了。
0: 对，六岁的时候呢，发现什么样子呢？就是他在学校里做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他表述不清晰。然后呢，这个家长呢，有的时候就只能靠猜。然后呢，这个对于老师来讲呢，觉得呢，他呢比较幼稚。一般情况下，这个状态下的话，很多时候老师有可能会让家长会陪读。然后呢，家长就会觉得，哎呀，确实是跟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
1: 就这个语言发育迟缓就比较隐蔽了，就是可能他的这个呈现模式就不像言语那么容易被发现。
0: 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呢？它不像言语，我知道这个音不清晰，
1: 我能直接听到了。
0: 但是你语言的话，有的时候是这样，比方说这个孩子他一天都在家里，我们也不让他干什么事情，那吃饭的时候又能喊他了，说这个来吃饭，他就来了。
1: 他也不需要大段的去表述这些详细的内容，所以说你可能我们平时感觉不到或者是听不到他这些相关有问题的这个说的这些话。
0: 对，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有可能比较内向，他觉得不说话，因为有可能我们讲说正常来讲，比方说吃饭，说来吃饭吧，他有可能过来吃了，或者他不愿意吃他就走了，那家长就开始判断了他是愿意吃还是不愿意吃。但是我们说真正有这种语言理解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说吃饭吧，好，哎呀，爸爸没来，是不是得叫爸爸呀？或者说今天吃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有可能说，
1: 好吃不好吃了，
0: 这个好吃，这个我没吃过。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啊，这个孩子他在语言方面他有没有问题。但是很多粗心的家长呢，很多时候呢，他更关注的是什么呢？我的孩子吃没吃好，穿没穿暖，然后呢，出去玩的时候呢，别摔着。他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加上呢，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小家庭化，很多家长呢他没有参照的目标，
1: 对，
0: 他天天有可能他就围着自己
1: 看不到别人家孩子是什么样子的，
0: 然后
1: 呢孩子也很少去参加这种孩子之间的这种群体化的活动，所以没有一个比较，不了解什么情况，
0: 是这样子。然后在幼儿园里呢，老师会说呢还可以，他能坐住板凳，也不去乱跑，让上厕所呢也能去有自理能力，吃呢也可以，学习呢差点，但是呢最起码呢能学。那我们很多家长就会认为说，哎呀，这个现在的家长有可能对孩子的学习这块，有一些人有可能说就觉得说他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呢，就认为说大没准就好了，就不会过多的关注。但其实呢，这些细微的一些小事情，它就是我们所说它出现了语言障碍的一个表现。
1: 啊，那这么来讲的话，他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语言障碍，那就是他的思维和逻辑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是不是更难的训练呢？
0: 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首先一个要考虑刚才咱们讲说大脑嘛。
1: 嗯，
0: 那我们知道正常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语言的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首先我去说，对方要怎么样，他要听，对吧？他要听得准，听清别人在说什么。听完以后呢，那我们这个听的这句话就进入了我们大脑的这个颞叶，我们也叫韦尼克区，那它是来理解的。
1: 分析一下什么意思？
0: 对，比方我们就经常去讲说，咱们有可能恶狠狠的说，你今天你吃了吗？那我就知道他不高兴，
1: 语气。
0: 哎，对，那有可能我就会给我自己有个分析啊，他今天不高兴，我不能说这个我
1: 尽量别惹他，
0: 对，别惹他。然后我有可能我就会说啊，那你吃没吃啊？对吧？或者说我们会去说啊，我不饿。因为我知道他不高兴，我想离他远一点。这个时候呢，他要通过我们这个大脑的这个颞叶韦尼克区要进行分析，分析完以后呢，他要进入我们的这个前额叶，也就是说这个布鲁卡区。进入布鲁卡区干什么呢？他要通过他大脑来支配我们的这个发音器官，把这句话说出来，说啊，你吃了吗？他要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言语的这句话反馈，那这才完成了一个我们说语言的一个过程。那很多孩子呢，他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可能进入我们这个颞叶的时候，他不能够去理解。
1: 嗯，
0: 人家说你吃了吗？他还在那儿说啊，我要吃，你吃不吃啊？那我们讲说这样孩子没有眼力劲儿，其实是什么？他没有理解，没理解跟上。为什么没有理解跟上？他的视觉，他的听，他不能够很好的达成一个一致性，他只是听到了这个音，他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表情，甚至有可能说听到这个音的时候，他也没觉得这个音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他去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就很肤浅。
1: 嗯，就会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傻，比较愣，那就感觉就听不出好赖话哈。
0: 对，因为那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他的大脑在发育方面出现问题，那我们就要去关注了，然后去引导他，让他知道啊，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正常来讲的话，在训练上有一个训练叫他人想法解读，其实就是说是什么，就是让你去看这个人的表情，然后和他的语气来做出一个相应的反馈。
1: 那么这个训练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什么阶段会训练效果比较好，或者是是不是会长大了之后再去训练这个东西会有就会事倍功半了呢？
0: 正常来讲我们说三岁以前是最佳的，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他在两岁到三岁之间，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训练的话效果是非常好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两岁到三岁是语言的爆发期，很多孩子呢在两岁半左右他就已经开始掌握的这个词语数由之前的这个50到100，然后由100有可能到500左右了，那到了三岁就800个词了。那这个时候他要表述很多的一些事情，他可以去咱们讲的有些还有可能会去告状啊，或者说有些孩子跟个小话痨似的啊，他就不停的再去说呀。那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大脑发育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黄金期。因为我们知道大脑在三岁以前它是有60%的发育空间的，那你要在这个60%的空间里去建立的时候，那可塑性就变得更强了。同时呢，对于孩子的性格来讲也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啊，这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父母的遗传，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那虽然说70%的遗传那和30%的社会来比的话，我们30%的社会是最关键的。也就是说这个父母有一方有可能说情绪比较暴躁，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情绪也会暴躁。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他三岁以前，我们很好的去引导好他，那降低他这种暴躁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性格也会受到一些我们说正向的一个影响。所以说，也就是说，经常有一个老话讲嘛，说三岁看到老，三岁的时候就是说你的性格塑造好了，那我们就知道他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孩子从出生零岁到三岁是多么重要的这个时间段哈、啊。一方面他的各个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在关键阶段，尤其是脑部的这个发育，而且他也是语言形成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我们今天刚才之前讲的是言语方面的有问题，后面讲到的这个语言方面有问题，就是不论是言语方面还是语言方面有问题，我们是不是都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训练也好啊，矫正也好，或者是治疗手段也好，能够实现从比如说滞后啊、达到一个正常水平，是不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治疗的过程呢？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说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他是可以康复的，但是你不为他去做的话，他肯定和同龄的孩子差距就变得很大。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于家庭，就是说父母能不能对孩子有一个关注。你像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孩子，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有可能就毁在了这个父母的这个手里了。为什么呢？他已经七岁四个月了
1: 啊，七岁了
0: 啊，七岁四个月还在上幼儿园
1: 啊，
0: 然后这个说话呢不是很清晰，理解呢也不是很好，然后妈妈问了我一句话，说你说他是不是再大的就能更好了，然后我说他已经七岁四个月了，
1: 就错过真的生长发育最黄金的时间段了。
0: 对，我说他已经七岁四个月了，他还在幼儿园里混，你告诉我他多大算是大呀？然后妈妈不吱声了。后来爸爸说了句话，说完以后就是弄得我真的有点就是挺哭笑不得的。爸爸说他虽然说话不是很清楚，但是他说什么我都懂。我说好，你懂不代表社会人都懂。那他还是由一个这个好像是一个他特别好的朋友家的，这个也人家也是带孩子来看看一些这个就是多动的问题。然后就跟他家讲说你也领孩子来看看吧。他领过来了，然后他自己才去说，说完就变这个，就是他自己家这个七岁四个月这个孩子在说话的过程中，就是他朋友家这个孩子就在旁边就在笑，因为多动的孩子我们知道他在智力没有什么问题嘛，他为什么笑他呢？是因为这个孩子说的话，咱们都没听懂，啊，你跟他讲，你说一个道，他就说奥，然后你说套，他就奥。全都是一个我们发一个韵母，声母都没有。然后爸爸还说，我通过他的语调，
1: 我能分析出来他要干嘛。
0: 对，他要干什么？你为什么问的这些音都是同样都是带这个凹的这个音？我说我们是前面的这个声母，他是哪个都不会回答的，那你就要关注他。然后他还觉得，哎呀，包括妈妈觉得他是不是应该再大的就好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家人来讲，我们说他就比较愚昧了，那已经七岁四个月，正常来讲要上学的话已经是二年级的孩子了。
1: 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很多问题都是由于教养方式造成的。那么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隔辈喂养的这些孩子，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孩子用行为完全表达了他要干什么，可能家长就在这个孩子还没能够真正语言表达的过程当中，他就完全实现了。就是比如说孩子身子一往那边去啊，他就知道要干嘛了。那可能孩子往那儿一看，他马上就帮孩子去做这个动作了。那么是不是这些行为都会影响孩子语言发育？
0: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人是一个社会动物，他呢需要在生活中不断的实践，他才能够很好的去促进他的发育。如果说我们制约了他的这种对于社会的这种探索性的话，那他的语言模式肯定会受到一些相应的一些制约的。
1: 所以说，也是在此啊，呼吁，这些父母或者是孩子的这个喂养人或者是照护人，就是。

0: 只要关注它营养是不是够了哈，是不是个儿长到了，是不是能够其他的都没影响啊，就没什么问题。我们不是的，我们要让孩子能够具备这些与他其他的这些小朋友们啊，或者是将来其他人沟通的这种能力，那么就是语言的这部分的这个跟别人说话的能力就很重要了，而不是说光是你能懂，我能懂，家里头照顾人能懂就够了。
1: 对，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一些这个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有的时候就会我们去经常去看的时候，有的人会说他是不是有自闭症的一个倾向啊，就会往这个方面去靠，为什么呢？然后家长呢说，我不觉得他有自闭症，那为什么外人觉得他有这种自闭的倾向？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6: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5: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政协十三届十五次常委会会议上强调，发挥人民政协协商议政职能，促进我省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1: 梁慧玲在哈尔滨市调研农机装备产业项目建设情况；
0: 全省特色农业发展暨韩地龙郡黑木耳产业发展现场推进会在东宁市启幕；
1: 全省交通百日会战专项行动全面打响，多个重大交通基建项目加速推进；
0: 文艺走出剧场，城市变身舞台，全省十大必看文艺活动打造文旅融合新亮点；
1: 黑龙江省首台自助售药机正式投入使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7月28号，省政协召开十三届十五次常委会会议，围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培育智能经济新增长点开展专题协商。省委书记许勤出席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在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陈少波、张贤友、马立群、庞达、韩立华、钱福勇、邵国强等出席。
2: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做专题调研报告，省政协常委吴立刚、胡卷元、陈林、刘百辉、宋承彦发言，许勤对调研报告和发言给予充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吸纳相关意见建议，推动协商成果高质量转化。许勤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战略擘画人工智能发展，推动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抢占发展先机，赢得竞争优势。

0: 抢抓难得战略机遇，发挥我省科教资源优势，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人工智能全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因地制宜打造新质生产力。要推进应用开发，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拓展应用场景，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促进人工智能同123产业和社会发展进步深度融合，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着力发展智能经济，建设智能社会，提升行业、地方、单位、个体的智能化竞争能力。要统筹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完善相关法规，加强协同治理，守住安全底线。要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设立人工智能学科专业，普及人工智能课程，大力引进创新人才，优化人工智能发展环境，积极营造全社会学习人工智能、支持人工智能发展的浓厚氛围。许勤强调，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密切联系界别群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开展协商议政，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在现代化强省建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政协工作，认真办理委员提案，积极采纳意见建议，自觉接受民主监督，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蓝绍敏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表示，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助力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发展路径，赋能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要紧盯全年既定工作目标，加压攻坚，提质争先，围绕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强化协商议政，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做出新贡献。第二次全体会议前，与会省政协常委分组讨论了省委书记许勤讲话及专题调研报告，会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省政协常委出席，省政协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各市地政协主席及候选人、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政协专题调研组成员及专家学者等列席。
1: 27号至2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哈尔滨市调研农机装备产业项目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我省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聚焦建好建强国家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制造推广应用先导区，探索智能农机产品创新熟化定型和推广应用新模式，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智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有力物质装备支撑。
0: 梁惠玲先后来到巴彦县松北区、平房区，实地考察瑞意甲醇增程电动智能农机项目，惠达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生产与研发基地项目，潍柴雷沃北大荒高端农机智能制造基地项目，凯斯纽荷兰大马力拖拉机高端变速箱国产化项目，天河通远智能电驱大马力农机装备项目，听取企业发展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他说，黑龙江是农业大省，发展农机装备产业具备科研优势、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希望企业抢抓智能农机发展机遇，根据市场需求加大投资力度，加快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应用，提升产品性能，严格产品质量管控，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相关部门要强化为企服务，站在智能农机全产业链发展的角度，一企一策，帮助企业做好战略谋划，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壮大。 梁慧玲指出，当前我省农机装备产业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深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加速农机装备更新换代，持续深化质改数转网联，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大力发展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做好鉴定检测认证，强化质量监督管理，促进农机装备产品加快升级。要加快智能农机推广应用，紧盯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加强中试验证和熟化应用，实施智能农机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示范应用，提升产品市场认可度。要构建智能农机产业生态，优化产业布局，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就地协作配套，推动企业降本增效，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哈尔滨市市长王和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27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会见了来我省参访交流的爱我中华青年大汇聚火车团主要成员。蓝绍敏对参访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组织开展爱我中华青年交流活动，对港澳台青年增进国情认知、厚植爱国情怀、深化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黑龙江自然地理广袤雄奇，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孕育了宝贵的四大精神，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新时代，黑龙江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政治责任和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使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希望大家更多了解黑龙江，向港澳台同胞讲好中国故事、龙江故事，为深化黑龙江与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交流合作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参访团总团长袁汉元对我省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爱我中华青年大汇聚火车团有关情况。他表示，今后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港澳台青年与包括黑龙江在内的内地青年深化交流，携手同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省政协副主席庞达、秘书长徐立任、省委统战部黑龙江大学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见期间，参访团成员龙子明、魏明德、蓝洪镇、陆永嘉先后发言。
1: 今年黑龙江交通网络迎来丰收之年，抢抓黄金施工窗口期，这个夏天全省百日会战专项行动全面打响，眼下多个重大交通基建项目加速推进。
3: 这里呢是鹤翼高速东升隧道的内部，那去年冬天呢，项目施工方克服了贯穿山体碎裂带的困难，那随着项目进度的推进，隧道施工迎来了新的挑战，那就是潮湿。其实在现场呢能看到很大的水汽，而这些水就成为了隧道施工最后一步地面铺装工作的最大阻碍。那为了除湿呢，项目施工方用上了各种方法，比如说在地面上用火烤，在半空中用风机吹，通过各种方法让这条隧道内部尽快的干燥下来。
4: 直观感到南方比北方潮，但北方来那个建立这个隧道哈，第一次看到有那么多重量的阴水，必须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否则这个设备一通电就容易短路。
1: 尽管困难重重，工期反而比计划提前了两周，为八月交工抢出了宝贵时间。眼下全省首套全息感知智慧机电系统正在加班加点安装。
5: 有了这套监测系统，相当于我们可以实时对于隧道内的各类交通事件进行精准检测，不仅要把路打通，更要把路管好。
1: 东升隧道双洞总长超过3000米，是鹤翼高速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小兴安岭林区、打通鹤岗与伊春两地快速通道的核心咽喉。八月通车后，鹤岗到伊春的车程将从2.5小时缩短至1.5小时，线路覆盖沿线15处核心文旅资源，形成一条全程穿行临海的景观高速。
6: 我们金山路苑这个景区啊，正好坐落在鹤岗和伊春的中间，伊春和鹤岗的高速一修通以后可太好了，这样我们景区呢，这个收入也会增加， 游客量也会增大。
7: 我们这里啊，生产山野菜、红松子、小笨鸡儿等山货。可是之前外地的游客很少愿意绕山路进来吃饭和采购。但是现在呢，我们都盯着鹤邑高速，盼着能够早日开通。这样呢，过路的游客下口就能来到我们这里。
1: 在桐乡松花江大桥建设现场，主塔深水基础施工已全部完成，工程全面转入承台浇筑阶段。这是大桥建设以来首次从有水转向无水作业。这座桥是松花江最下游在建规模最大的跨江公路桥，工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水流湍急的主航道上将桥墩稳稳扎入江底，以抵御江水的持续冲击。传统方案在汛期急流和漂浮物冲击下极易出现安全隐患，
8: 以前要靠人多次下水探摸，既费时又存在安全风险，现在用无人船2小时就能把江底地形估时和暗流测得清清楚楚，过去一个半月的工期压缩了近1/3。
1: 大桥预计2029年8月通车，桐乡至绥滨不再绕行富锦，里程缩短30公里，通行时间由2小时缩短到1小时内。此前 G331 国道因松花江阻隔再次形成断头路，大桥建成后 G331 在黑龙江省境内全线贯通。这两天富嘉铁路传来捷报，首座新建车站对面全站正式通车，比原计划提前整整2个月。过去这里单线通行，30多对列车时常积压，成为全线最卡脖子的路段，如今这一瓶颈被彻底打破。富嘉铁路是连接松嫩平原与大兴安岭的粮食外运大通道和延边大动脉，预计2028年1月全线改造完成后，列车运行时间从10个小时缩短到6.5小时，惠及沿线603万居民。当前全省交通百日会战如火如荼，各大项目正加速冲刺年内节点目标，哈尔滨高铁年内通车运营，哈尔滨都市圈环线即将贯通，鹤邑等4条高速公路也将于今年建成通车，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力争突破5700公里。
0: 今天全省特色农业发展暨寒地龙郡黑木耳东宁产业发展现场推进会在东宁市启幕，聚焦寒地龙郡品牌建设，推动黑木耳产业向标准化、科技化、品牌化升级，打造全国领先的食用菌产业集群。推进会现场，来自全省各地市的政府部门、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种植合作社代表齐聚一堂，走进产业一线，看样板，找差距，谋发展。标准化菌棚整齐连片，精深加工车间流水线高速运转，大数据电商平台实时跳动全国产销数据。行走在东宁黑木耳产业园区，完整成熟的全产业链条引得观摩人员频频驻足。作为中国黑木耳第一线，东宁木耳产量占全国1/7，东宁黑木耳品牌价值171.22亿元，常年稳居全国食用菌地理标志品牌榜首。围绕如何聚力做强寒地龙菌，高标准打造产业基地，驱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参会代表纷纷主动寻求潜在的机遇。同为全国黑木耳核心产区，上至产能规模与东宁相差不大，可产值的差距却明显拉开。杜兆恒这次参会目标明确，就是要弄清差距在哪儿。一圈观摩走下来，他心里有了答案。同样是好木耳，东宁依靠系统化品牌运营，多元销售渠道拉高了产品溢价，产业产值攀升。看得见的样板点透了上至木耳发展的堵点，
6: 当务之急就是我们上至木耳的品牌营销，下一步我们要成立专班，采取线上线下互动，省内省外同步，紧紧围绕中国雪都上至木耳这8个字打造品牌，争取在最快的时间把我们的产值赶上去。
0: 观摩队伍里，杜蒙县副县长马良全程记录，每一处标准化生产车间，每一套品质管控流程都让他频频点头。杜蒙主打香菇产业，近几年种植规模持续扩张，产业增速喜人，但粗放式的种植缺乏统一生产标准，始终制约着产品的竞争力。东宁从菌包培育、田间管护到分级采收的全流程标准化管控模式，让马良看到了产业发展的方向。
9: 我们现在虽然处在快速的发展期，但是从标准化这个角度水平还很低。下一步我们将引进标准化管理这个体系，从品质控制上、产业规模上发力。
0: 一路观摩，一路对标，一路思考，以东宁黑木耳产业为标杆，各地找准自身产业短板，明晰升级路径。参观后的研讨会更为参会代表们分享了全省特色产业发展经验。近年来，黑龙江利用寒地黑土和冷凉气候优势，从生产源头加工转化到市场流通一体推进，推动以寒地龙菌为代表的寒地四小龙产业发展。2025年全省果蔬菌产量超过1000万吨，同比增长4.7%，产值近1300亿元，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21.3%。下一步，全省将构建特色鲜明、链条完整、效益凸显的寒地特色经济作物产业体系，培育县域经济新引擎。
10: 紧紧抓住种源研发、标准落地、精深加工、循环利用四大核心，依托错季供货、沿边口岸优势，借力寒地龙菌品牌优势闯市场，把产量优势转化为产业品牌双重优势。
11: 在数字化浪潮中，信用报告正在成为企业的数字身份证。随着全省优化营商环境举措不断创新，信用贷证又增添了应用新场景。
0: 信用贷证简单说就是用一份专项信用报告代替过去的无违法违规证明，企业在注册、变更、招标、投标、签合同时都会用得到。近日，铁力市司法与营商部门联手，在全省率先将信用贷证引入公证服务领域，企业在办理公证业务时不用再跑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开证明了。
12: 我们这次来就几分钟，你看就把这个报告就打出来了。
0: 目前，黑龙江省信用贷证的应用已拓宽到家政服务、医疗器械等50多个领域，信用正在变成企业实实在在的通行证。
13: 未来我们这个还想持续的要打造信用贷证加城管服务、信用贷证加旅游，还有信用证加金融，提供更多的信用加应用场景。
0: 今年，黑龙江省营商系统将进一步推动各市地拓展信用贷证应用场景。企业可以通过信用黑龙江、黑龙江省政务服务网、龙易办 APP、 政务自助终端、各级政务大厅窗口这5个渠道获取专项信用报告。
1: 今年夏天，黑龙江的高雅艺术搬出剧场走进大众，依托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全省多地接连上演精彩演出，清凉盛夏既有好风景又有好音乐。
2: 傍晚的哈尔滨中央大街晚风微凉，百年欧式老街变身露天音乐厅，哈尔滨交响乐团的琴声沿街流淌，来往行人停下脚步，不少游客手拿马迭尔冰棍静静聆听，古典音乐就这样融进街头烟火里。
14: 走着，然后就顺着这个音乐就走了过来。我本来是饿着肚子来的，但是他先把我抓到了这里，就似乎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在随之跳动的感觉。
15: 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高雅、有情趣的、有品味的一个城市。建筑和空气，它和音乐是相互融合在一起的，三者合一，你就感觉和其他的城市截然不同了，不思归了，爱死哈尔滨了。
2: 街头弦乐温柔治愈，热烈的铜管曲目接连上演，熟悉的童年旋律勾起满满回忆。在外籍乐手弗拉德眼里，街头演出最动人的是和观众双向的温暖共鸣。
16: 我能送给他们浪漫的感觉，因为他们的眼神微笑我感受到了，我的乐器就是和他们交流的语言。
17: 童年唱起来的时候，就像小时候在家里的老院子里面，就是吹着晚风的感觉，就像咱们今天四环江上的晚风，就感觉非常幸福。这一次真是哈尔滨把我的心留在这儿了。我
2: 在
17: 伊
2: 春，在林都伊春，交响演出搬进了河畔街区，舞台背后是层层叠叠的林海，松香混合着音符，让人们沉醉其中，不自觉地跟随音乐打着节拍。
15: 刚进到这个场地我就被惊到了，这个舞台搭在河畔的最边上，挨着大自然，平时要是想看这个交响乐呢还得专门跑大城市和大剧院，现在竟然在伊屯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非常好，我非常喜欢这里。
2: 不同于传统音乐会，七台河万宝音乐季主打沉浸式体验，结合奥运冠军之城城市特色，融入互动游园场景，让单纯的听歌观赏变成可玩可逛可打卡的全方位夏日体验。今天省司法厅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团省委共同举办全省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基层行动计划法治建设项目出征仪式，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整装集结，即将奔赴全省131个基层司法所，完成普法宣传、纠纷化解、法律援助和社区矫正等辅助工作。此次全省共招募法治建设项目志愿者153人，其中续签在岗48人，招募人数与去年相比增长131.82%。
18: 今年我选择续签，再次到基层去，希望能够从事更多的普法宣传，能把我自己了解的这些法律实务知识传授给孩子们。
2: 作为黑龙江省在全国首创的将司法所纳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地方专项行动，项目自2025年启动，首批招募了66名志愿者。青年志愿者累计协助司法所排查各类矛盾纠纷超过1000件，接待群众法律咨询近900人次，为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建设贡献了青春力量。近日，黑龙江省首台自助售药机在哈尔滨正式投入使用，市民可以24小时自助选购非处方药品。这台售药机器位于哈尔滨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大桥分店门口，机器内部始终保持固定的温度和湿度，确保药品质量。每盒药的来源、去向、后台全程有记录，安全有保障。未来，自助售药机还将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街区、中央大街、冰雪大世界室内馆等重点旅游景区、地铁站、机场航站楼等交通枢纽，以及各大高校逐步投放布设。28号，由省社会主义学院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联合主办的冰雪经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研讨会以10年实践与思考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为主题，汇聚了来自全国多地的专家及企业家代表参会。与会代表紧扣冰雪经济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交流充分，研讨深入，为推动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鲜活的实践参考。
0: 近日，由哈尔滨市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编制的全省首部冰雪文旅消费地方标准《冰雪文旅服务消费质量通则》对外发布。质量通则覆盖游览、住宿、餐饮、交通、娱乐、商品6大业态，对定价透明、导览服务、客房温度等多项细节标准作出明确规范，有效填补了全省冰雪文旅服务通用标准的空白。
2: 今天，黑龙江省北大荒精神研究会在哈尔滨成立，标志着北大荒精神研究传承与弘扬迈入系统化、专业化新阶段。北大荒精神研究会将深耕理论研究，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紧扣农业强省建设，开展对策研究，提供智力支撑，同时创新传播方式，推动北大荒精神深入人心。今天，第8届博弈杯中国青少年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在哈尔滨开赛。在5天的时间里，选手们将进行9轮对决。本届比赛吸引了来自中国、俄罗斯、美国等1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位棋手，国外棋手占比达1/3，参赛人数和国别再创新高。中国青少年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是2017年黑龙江省发起创立的，已被国际棋联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比赛之一，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专为青少年打造的国际公开赛。近日，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第9届珠心算比赛在北京举行，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支代表队参赛。由黑龙江省财政厅选送的11名选手参加比赛，并全部获奖，实现新的突破。目前，黑龙江省已有26所实验学校，近13000名学生系统学习珠心算知识。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1: 感谢收看，再见。
1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精心挑选6首好听的歌曲在电波当中为您放送。那也希望这6首歌曲啊能够真正走进你的内心。新韵在选歌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会考虑到它的旋律啊悦耳动听，尤其是在大家每天经过了一天忙碌的工作之后，不管是在下班路上也好，还是刚刚回到家里边也好，都希望呢它的旋律哈能够真正给每个人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另外就是新韵比较注重听它的歌词，希望这些歌词啊能够治愈收音机前的你，能够让你听过之后呢能有所感悟。今天为大家选的6首歌曲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第一首是来自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很治愈的一首歌。另外几首歌曲有鹿晗演唱的《我们的明天》啊，毛不易的《总有那么一群人》，大家都知道哈，了解新韵都知道非常喜欢毛不易的声音。还有呢是孟然演唱的《少年》，这首歌曾经霸榜过歌单很长时间哈，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首。最后两首呢分别是沐月演唱的《糖半甜》，最后一首是任素汐的《湖广生》。湖广生这首歌曲也是曾经被这个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的一首歌，一种来自任素汐的啊那种稍稍有一点沙哑，但是却深深的来自我们的生活，感受我们的生活的一种平凡人的幸福感啊。今天的6首歌曲呢，希望大家喜欢。好的，话不多说了，接下来就到了听歌时间。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节目的陪伴。那眨眼间哈，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那今天电波当中一共为大家放送了六首歌曲，李行亮的《回忆里的那个人》，鹿晗的《我们的明天》，毛不易演唱的《总有那么一群人》，还有梦然的《少年》，木月的《糖半甜》，任素汐的《湖广生》。这六首歌曲是行运精心挑选的，不知道你是否也喜欢呢？感谢你半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演播刘彻。待续，忘不了的人是你。1936年10月19日，当你溘然长逝的时候，曾留下遗嘱：忘记我，管自己生活。然而81年来，你的友与仇从来没有忘记你，在你棺木上覆盖民族魂锦旗的人民大众从来没有忘记你。你的死印证了马克思的名言：死亡对于死者并非灾难，对于生者才是不幸。1881年9月25日，你诞生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当时这一天并未因你的呱呱坠地而显得不同寻常，但在你去世之后，每年的这一天都成了中国人的文化庆典。因为你以鲁迅为笔名创造的文化遗产，成为了20世纪人类最值得夸耀的精神财富之一。你的文学活动是以失败开始的，但却以辉煌终结。你作品中蕴含的深邃哲理、过人才智、渊博学识以及深厚的生活底蕴、独特的艺术风格，使你成为作家的作家。你在中国读者心中的神圣地位，如同荷马人之于希腊人，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人，歌德之于德国人，泰戈尔之于印度人，惠特曼之于美国人。你在文坛的崇高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你是一位作家，而首先取决于你是一位战士。中国历史上涌现的作家灿若繁星，但赫几之戈毕生迷战的首推鲁迅。你跟重于磐石的黑暗势力搏斗，跟人类灵魂深处的丑恶面搏斗，跟自身的弱点、局限乃至缺点、错误搏斗。在你看来，面对压迫要斗争，对敌宽容是纵恶。你的铮铮硬骨是支撑中华民族精神大厦的擎天梁柱。我结识了不少当代作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无法讲清他的哪一篇作品受到了你的什么具体影响，但是他们却毫无例外地把你的作品作为人生的教材，努力按照你的风骨品格塑造自己。他们牢记着你的教导，文艺家固然需有精熟的技巧，但尤需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你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你的甘为泥

甘为人梯，甘为重楼广厦一砖一石的精神，仍然是当今时代热切呼唤的时代精神。是的，你离开我们已经整整81年了，2950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多么悠长的岁月。但岁月的流水并没有冲淡我们对你的记忆，你的精神背影在我们前进的征程中显得寓意于轻，寓意高大。你没有死，你的事业属于人类，你的生命属于永恒。作者2017年3月4日。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一章，受辱养大的英雄。箕山千岩竞秀，剑湖明澈如镜。我们祖国的如画江山，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世世代代哺育了多少仁人志士。但是中华民族的近代是一个蒙尘的时代。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敲开了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我们这个西方冒险家眼中的东方黄金世界，便迅速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神州大地，风雨如磐，径山积水，黯然失色。就是在这样一个国运艰难、危机四伏的年代，鲁迅在被称为报仇雪耻之国、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地、山清水秀之乡的浙江绍兴咕咕坠地了。他诞生在1881年9月25日，这时距鸦片战争爆发有41年，距太平天国失败有17年。鲁迅出世之后，按照绍兴的习俗，家人依次给他尝了5种东西：醋、盐、黄连、钩藤、糖，象征他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先要备尝酸辛，经历磨难，最后才能品味到人生的甘甜。事实也恰恰如此，这个被人爱称为胡杨尾巴的灵慧聪巧的孩子，自从来到人间，就跟我们的国家民族一起过早地承担着时代的忧患。鲁迅的童年是在一个败落的封建家庭中度过的，他原名周章寿，后改字玉才，改名树人。祖父周介甫，仕途充满坎坷；父亲周伯仪，常年卧病在家；母亲鲁瑞是乡下人，思想比较开通；继祖母蒋氏是一个幽默诙谐的老人。每逢夏夜，他常常坐在堂前的桂瓜树下，一边摇着芭蕉扇，一边给躺在小板桌上纳凉的长孙讲述美妙动听的民间故事。这时鲁迅从小就领悟到一些人生的哲理。善良淳朴的保姆常妈妈替鲁迅买到了一部他渴慕已久的绘图《山海经》，这是鲁迅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然而骤然而来的风雨打破了这个小康之家短暂的安宁。13岁那年，鲁迅的家庭遭遇到一场很大的变故。他的祖父因科场贿赂案被捕，在杭州府狱被关押了整整7年。每年秋后，官府都趁机勒索，鲁迅家中仅有的40-50亩水田卖完了，以致不得不靠典当度日。病情加剧的父亲又为庸医所误，终于在36岁那年去世。在家庭败落的过程中，少年鲁迅看透了上流社会人物的虚伪与堕落，对于封建科举制度的吃人罪恶有了切身的感受。这种环境的重大刺激使他对熟识的绅士阶级产生了极度的憎恶。与此同时，他又得到了更多深入农村接触农民的机会，

混进野孩子群中，呼吸小百姓的空气，成为鲁迅后来的回忆中最美好的部分。这段难以忘怀的农村生活，不仅使鲁迅养成了农民化的生活习惯，比如爱吃农家的炒饭，爱听深夜的犬吠，更为重要的是使他开始跟劳苦大众建立了紧密的精神联系。这对他形成下等人胜于上等人的观点，以及日后创作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都产生了极其明显的影响。鲁迅外婆家在绍兴水乡，因此鲁迅童年时代能跟母亲来到农村，同农民的孩子一起放牛钓虾，摇船摘豆。最为迷人的是在朦胧的月色中，乘着大白鱼似的航船，嗅着豆麦水草的清香，到仙山楼阁般的宝殿去观赏社戏。这一切都激起了鲁迅美好情感的浪花，增强了他对劳苦大众和祖国山河的热爱。然而旧中国的农村并不像田园诗人描写的那样无忧无虑。自从祖父入狱以后，鲁迅有较长一段时间在乡下避难，对农村有了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在跟泥土一样浑厚淳朴的田夫野老身上，他得到了从称他为乞食者的亲戚本家那里所得不到的慰藉和温暖。而劳苦大众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的非人生活，又激起了他改革进取的强烈愿望。在鲁迅的少年时代，绍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地主租船道，心头别别跳，须田要实收，巷在有里熬。还有这样一首渔歌：一日七百，一日八百，两日误落，饿得发白。在曹娥江边的镇塘店，鲁迅曾目睹盐工们在炎夏酷暑中一把干柴一把火地熬盐，褐色的脊梁弯成了弓形。在野兽出没的富盛山区，鲁迅又耳闻了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管坟的劳动妇女，整日辛劳，无暇照管自己的孩子。一天，孩子在门前剥豆，被野狼叼走了，脸上、胸部的肉和肠子都被吃得精光。城里来的小官人呐，你面对这些血泪斑斑的生活图景想到了什么？你可曾想到了儿时的好友张运水？此时那位英武矫健的少年正在杜甫村的沙地上成人般地从事着繁重的劳动，终日不停的海风刀子似的刮在他紫色的圆脸上。你可曾想起了吐谷祠里的阿贵？此刻他正赤着脖替人冲米，而财主的大竹缸顷刻间就会劈向他的脑门。就这样，少年鲁迅逐渐看清了这样一个铁柱般的事实：劳苦大众并不像古书和师父所说的那样过的是花鸟一般的安乐生活，他们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连阳光和空气都不能跟上等人平等地享用。走出四角高墙的深宅，来到河网纵横的水乡，鲁迅不但了解到了农村的生活状况，懂得了一些农业生产的知识，而且还从那些在生活的重恶下受难而始终不屈的贫苦农民身上吸取了斗争的智慧和力量。在上演木莲戏的戏台上，鲁迅看到了一段武松打虎，这是真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开始，武松的扮演者拼命地打虎，他对虎说：“不打不是给你咬死了。”接着，演员互换位置，虎的扮演者拼命咬武松，他说：“不咬不是给你打死了。”在后来的斗争生涯中，鲁迅时时记起这个跟《伊索寓言》相比也毫不逊色的杰作，总结出了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绝不能成为朋友的斗争规律。在海棠边，鲁迅

跟农家孩子一起拔草寻蛇，他们用竹竿打动塘边的芦苇，几十条受惊的蛇一齐从芦苇丛中钻出，在他们身后紧追。他们来一个急转弯，趁蛇继续前窜的时候，狠狠打他们的七寸。后来，鲁迅也跟朋友说起这段往事，并用当年学得的打蛇的方法施之于恶人。至今，在鲁迅寄居过的黄府庄，还流传着一个鲁迅打狗的故事。那时，村里有个恶霸养了一条狗，咬伤了十多个穷人。少年鲁迅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便跟小伙伴一起打死了这条专欺穷人的势利狗。恶霸气势汹汹地要求赔偿，并提出要用葬人的仪式安葬他的狗。鲁迅挺身而出，驳斥道："你家这条恶狗不知咬伤了多少人，你要我们赔狗，首先你要赔人。"农民都支持仗义直言的鲁家外甥，理屈词穷的恶霸只好悻悻而退。19世纪，俄国伟大的思想家赫尔琴曾经把那些出身于名门贵族而反抗沙皇统治的奴隶阶级“十二党人”比喻成兽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作为绅士阶级逆子二臣的鲁迅，也正是受辱哺育的英雄。不过，作为贵族革命家的十二月党人，因为脱离人民而惨遭失败，而鲁迅却在走过曲折的人生道路之后，最终投入了他的乳母，民众的温暖怀抱，成为民众的忠诚的儿子。《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二章，从来如此便对吗？鲁迅在成长的过程中，一方面善于从劳苦大众身上摄取精神养料，另一方面又敢于经常荡涤传统观念的污浊，对根深蒂固的旧传统、旧思想、旧习俗大胆的怀疑，是鲁迅攀登真理高峰的重要起点。在追怀逝去的童年韶光时，鲁迅曾经回顾说："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始读一定的书，即四书五经；始遵守一定的注释，始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始发一定的议论。童年时代的鲁迅，也跟其他孩子一样，常插上幻想的翅膀翱翔，时而飞上云端，时而潜入蚁穴。他想探寻月亮跟着人走的秘密，他想懂得星星究竟怎样镶嵌在夜空。但是，诞生在封建末世的鲁迅，却不能不受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作为大家庭的长孙，他更无法逃脱接受传统教育的命运。在绍兴方言中，形象地把孩子入塾读书比喻为"牛穿鼻"，意思是一进书房就像牛鼻子被穿上了缰绳，从此就得服服帖帖。然而，鲁迅这头初生的牛犊却并不像师长想象的那样驯良。他不愿盲从传统，善于独立思考，勇于独立判断，最后终于识破了阴习的谎言，砸断了僵化的枷锁，挣脱了旧教育缰绳的羁绊，让真理的光束照进了思维的隧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向旧世界宣告："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开始入塾是6岁那年。启蒙老师周玉田是他的远房叔祖，这是一位爱种一点花木的和蔼的老人。他给鲁迅选定的第一本读物是历史教材《谏略》，这本书从盘古开天地一直讲到清朝，但童年的鲁迅却连一个字的意思也不懂。
鲁迅感到有兴趣的是老人珍藏的一本专

讲园艺花卉的书，名叫《花镜》。鲁迅借来以后，又读又抄，还用几本本子比勘校对。为了增长对花木的知识，课余他亲自栽种，每株都插上竹签，写上花名，仔细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后来经过一段实践，鲁迅发现花镜中的介绍也有错误，比如书上说要把映山红从山上移植到家中，必须保留本土才能成活。鲁迅却对这种说法大胆提出了异议，他在书上批注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既不以本土栽，易活。12岁时，鲁迅转入另一个书祖周子京的私塾。周子京是一个仕途受挫的俘虏，鲁迅的小说《白光》中，陈世成一类的人物，他屡试不第，变为呆狂。他夜里做着掘藏得宝的美梦，白天讲课则胡言乱语，信口开河。有一次，他竟把蟋蟀解释为狮子。为此，鲁迅愤而退出了这家私塾，转入被称为全城最严厉的书塾三味书屋就读。此后，他在这里生活学习了4、5年时间。三味书屋的三味是形容读书其味无穷，经书味如稻粱，史书味如摇馔，诸子百家味如调料。书屋的匾下悬挂着"梅鹿古松图轴"，上绘一株拔地而起的古松，郁郁葱葱的松针密布在半空，鳞甲似的树身上缠绕着老藤，树下匍匐着一只肥胖的梅花鹿，两耳耸峙，栩栩如生。塾师寿敬武是一个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有着爱国忧民的思想。但是在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即使像寿敬武这样令人敬仰的先生，教学内容中也不能不参透着陈腐的思想意识，教学方法也难免生硬呆板。这些对于一个思想活跃、天真烂漫的少年，自然是难以接受的。鲁迅的书案最初是设在三味书屋的南墙下，后来他以门缝有风为理由，要求移到西北临川的明亮处，以便司机偷看藏在抽屉里的小说。他在三味书屋杂览的书籍中，印象最深的是古典小说《西游记》。鲁迅后来对友人说，直到看到《西游记》，我才第一次对书籍发生兴趣。他还将《西游记》中的绣像在金川纸上一一描摹下来，钉成厚厚一大本，这就又培养了他对美术的爱好。对于《西游记》中蕴含的丰富内容和深刻哲理，少年鲁迅当然不可能一一领会，但是他却从中受到了对于变化着的事物要多加怀疑的启发。例如，《西游记》中起早的美人原来是蜘蛛精的化身，那庄严巍峨的寺庙大门却原来是一张猴子的尖嘴。鲁迅说，早就受到《西游记》教育，吓得气绝是大约不至于的。但总之，无论对于什么，就都不免要怀疑了。后来，鲁迅对论敌变化多端的手法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觉。看见显着正人君子模样的人物，竟会觉得他也许正是蜘蛛精了。鲁迅在三味书屋就读期间，还发生过这样一桩有趣的事。鲁迅所住的新台门附近，有一家被称为"广思堂"的私塾，塾师姓王，身矮头秃须多，诨名叫做"矮赖胡"。他经常体罚学生，没收学生的点心给自己吃，而且规定学生小便前还要领取撒尿签。鲁迅听到这个消息，便在一天中午跟其他几个爱打抱不平的同学前去兴师问罪。不巧广思堂也放学了，师生都不在，鲁迅便和伙伴们将矮赖胡的撒尿圈全部决断，将朱墨砚台扔在地上以示惩戒。这正是鲁迅对腐朽的私塾制度的第一次自发反抗。

叔叔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叔叔以外禁令则没那么严苛了。渴求知识的鲁迅，该可以接触到一些既有意义而又切合孩子特点的书籍吧。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儿童读物可以说是几乎没有。充斥于坊间的只不过是一些毒害小儿的药饵。在这种环境中，帮助鲁迅有效抵制旧思想污染的，仍然是探求真理的怀疑精神。鲁迅在一张书签上曾写下这样的箴言：“心道、口道、眼道，读书三道。所谓心道，就包含着善于思索的意思。囊萤照读，凿壁偷光，这已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故事。在封建社会，它常被用来激励读书人勤奋苦读，以求出人头地。很少有人对它产生过怀疑。然而，鲁迅通过思索，却认为这样的故事不可真信，更不能模仿。试想，每天要捉一袋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去凿穿邻居的墙壁，那后果将会更糟，不仅会招来邻居的斥骂，还要向人赔礼，替人修房。《二十四孝图》是一本宣扬封建伦理的传统教材，那24位孝子是被称作楷模，供人效仿的。然而，鲁迅却从中令人炫目的故事中发现了"礼教吃人"这个残酷的事实。年幼的鲁迅并不反对孝敬父母，他所认为的孝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亲好好的吃饭罢了。然而，老来于亲中，老来子行年70，却要在双亲面前手摇拨浪鼓、戏舞装娇痴，这岂不是把肉麻当有趣？至于锅具埋儿，那就更可怕了。郭巨担心儿子会夺母亲的口粮，居然狠心活埋3岁的儿子。鲁迅想，如果他父亲在家境败落时竟学郭巨，那该埋的岂不正是他吗？于是，当时那些被人视为白璧无瑕的孝子形象，反而在鲁迅幼小的心灵中引起了极大的厌恶和反感。他原先想做孝子的计划也彻底破产了。在到处布满了陷阱的旧社会，要防止受骗，必须学会比较。14、15岁的时候，鲁迅看过一本叫《鼠币》的书，内容是渲染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四川如何用酷刑杀人。读后令人毛骨悚然。后来，鲁迅随便翻翻家里的2、3箱破烂书，无意中找到了一本明抄本的《立斋贤录》。这本杂录，明代朝野遗闻异录的笔记中，收录了永乐皇帝的上谕。鲁迅读后才知道，皇帝是如何用屠戮、敲掠、刑辱压迫人民，使他们忍受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苦楚的。两相比较，鲁迅的憎恨就转移到永乐皇帝身上去了。鲁迅从中体会到，比较，这是医治受骗的好方法。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曾经通过狂人之口发出了震耳发聩的反叛之声：“从来如此，便对吗？”这种对于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封建信条大胆怀疑的精神，很早就在鲁迅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三章，戎马书生。一份刊登着瓜分中国图的《知心报》，触目惊心地展现在鲁迅眼前。据说当时西方列强准备军籍南京，商讨如何瓜分中国。日本报纸推波助澜，公然登出这张妄图宰割中国的草图，连同讨清国角，将其译为英、俄、德、法几种文字，大肆鼓噪。维新派人士主编的《知心报》获悉这一动态，便在1898年3月12日译载了这张瓜分图，
以警醒国人。编者在暗语中大声疾呼：火急任袭，主者犹酣睡未觉，其谓之何？爱器亦堪抱内，以当当头之棒，凡我同类，岂能无通于？当时我们广袤美丽而又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确已经处于火急任袭的险境了。1894年，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清王朝派李鸿章跟日本签订了前所未有的亡国条约《马关条约》，洋务派经营了近30年的新政彻底破产。此后，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就连萧疏荒凉的古城绍兴也耸立起洋教堂的尖顶。面对四境虎弹、神州破碎的危急形势，青年爱国者鲁迅忧心如焚。他不愿走读书应试的正路，也不愿像破落户子弟那样去做木友或学经商，而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898年5月1日，鲁迅携带了一只网篮、一个铺盖卷，以及仅有的8元川资，告别了垂泪相送的母亲，到南京去投考无需学费的学校。此后，他为自己取了一个别名“戎马书生”，意思是骑着战马的读书人。这个别名形象而准确地反映了鲁迅把读书与战斗紧密结合的精神风貌。鲁迅到南京，首先进入的是坐落在怡丰门和益江门之间的江南水师学堂。学堂除负担学生膳宿、衣靴、书籍一切一应费用之外，每月还津贴零用钱，被称作膳银。鲁迅的一位长辈周娇生在这里担任汉文教习，兼任轮机科的舍监。这位每天清晨都要跪诵《金刚经》《太上感应篇》的守旧派，觉得本家子弟进学堂当兵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不宜使用家谱上的本名，便取百年树人的典故，将鲁迅的原名周章寿改为周树人。鲁迅后来就一直沿用了这个名字。鲁迅到南京一个月后，发生了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这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运动只有103天的寿命，被称为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的那些措施在今天看来显然是微不足道的，但当时变法诏书一道道传来的时候，却震撼过不少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灵，使他们打开了眼界。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江南水师学堂的痼疾暴露得更加明显。这所号称洋务派兴办的学堂，由于淹死了一个学生，居然填平游泳池，盖起了关帝庙。夏历中元节还特意请来红鼻子的胖大和尚诵经施食，超度怨鬼的亡灵。汉文课上做的是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作论一类的烂古文，摆出学者世派的职员却将昭念成君，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更为森严可怖的是，大堂上陈列着令箭，学生触犯了军令还有被惩处的可能。鲁迅和其他一些学生因为嘲笑那位白字职员，2天之内被接连记了2小过2大过，再记1小过就要被开除。这个乌烟瘴气的学堂鲁迅再也待不下去了，便于这年10月转学投考了南京江南入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矿路学堂其实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办学的目的据说是开采南京城东南的青龙山煤矿。由于学校开设了格致、地学、金石学等课程，鲁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这对于形成他前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起了积极的作用。入学第2年，于明镇接任江南陆师学堂总办。
这是一个坐在马车上阅读时务报的新岛。考汉文时出的是华盛顿论一类的作文试题。学堂设立了阅报处，除陈列时务报外，还有留日学生创办的艺书汇编，上面分期一载东西方各国政治法律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经理》等。这时鲁迅又接触了西方启蒙思潮。鲁迅在这所学堂求学期间，是全班24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是唯一获得金质奖章的一个。不过鲁迅并不仰慕虚荣，他得到奖章之后就立即变卖，除买书籍之外还买了些点心，请同学们大嚼一通。课余他特别喜欢骑马，曾扬鞭策马凭吊位于南京城东隅的明朝皇城遗址。像当时驻守在那里的清朝八旗士兵示威，表现出蔑视清王朝的民族主义思想。鲁迅在生活上十分简朴，冬天仍穿夹裤棉袄，棉袄的两肩已经没有一点棉花。为了御寒，他只得多吃辣椒，以致成了嗜好。在矿路学堂读书时，由于看新书的风气很盛，鲁迅还知道了有一部叫《天演论》的书。一个星期天，他特意跑到城南夫子庙一带旧书寺，花500文买来了这部白纸石印的厚书。这本《天演论》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是19世纪英国自然学家赫胥黎的著作，但是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将他介绍到中国时，却是从自己的理解和唯心的要求出发，有所增删，有所发挥。书中特别强调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益众也。严复认为生物界这种物竞天择的规律对于人类社会同样适用，因此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以与天争胜的精神变法为心。在义和团运动遭到八国联军野蛮镇压，辛丑条约的巨大吸血管又插进我们祖国母亲肌肤的日子里，鲁迅读到《天演论》，就更加惊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更加坚定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立场。书中关于发展变化的观点又使鲁迅感到了战争的意义，增强了前进的信心，初步形成了他前期的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毕业前夕，鲁迅还曾到青龙山煤矿实习，接触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看到他们在积水半尺深的矿洞里鬼一般工作着，他愈加感到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洋务派的腐朽无能。紫金山上月圆月缺，石头成畔潮落潮生，鲁迅不觉在南京度过了近4年的时光。1902年1月27日，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获得矿路学堂的毕业执照。同年3月24日，被两江总督派赴通过明治维新取得了成效的日本留学。同窗好友怀着依恋和倾慕之情为鲁迅送行，有一首赠别诗集中表达了他们对鲁迅的殷切期望：英雄大志总难谋，夸向东瀛作远游，极目中原身暮色，回天责任在君留。

民族魂《鲁迅传》，作者陈树余，第四章《浮茶东渡》。1902年3月24日，鲁迅乘远洋海轮从南京转到上海东渡日本。他的行囊里携带了三种书：科学丛书、日本新政考、何文翰读法。海轮在碧海银波上颠簸，鲁迅的心潮也随着海涛起伏不已。远在1000多年前，

日本的遣唐船就曾顶着险风恶浪到中国来寻求友谊、探索知识。而今曾跟中国一样长期停滞不前的日本，由于破除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国力变得强盛起来。而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却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一个伟大的、充满自信力的民族，应该像大海一样有容纳新潮的恢宏气魄，而不能像一只贮存死胎的酒精瓶，让科学文化长期保持在胚胎状态。想到这些，鲁迅恨不得化东海之水以为血泪，去冲开锁国愚民的堤防，让蒙羞忍辱的祖国在世界潮流中扬帆尽驶。到达日本后，鲁迅首先进入了位于东京牛一区的弘文学院，这所学院是为中国留学生准备投考正式的专门学校而设立的。鲁迅选修的是日本语和速成普通科。当时，鲁迅经常跟友人讨论以下三个彼此相关的重大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中国国民性的病根何在？为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鲁迅首先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他不仅翻译了《越界旅行》《地底旅行》等科学幻想小说，及时把雷的发现等最新科学成果介绍给国人，而且还花费很大的精力撰写了《中国地质略论》《中国矿产志》。通过普及科学知识的途径，大力进行爱国宣传，配合中华人民捍卫领土资源的正义斗争。鲁迅这种科学救国的思想和实践，出发点是为了使国家独立富强和社会进步，跟以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鲁迅常在课余时间复习会。听讲演，并参加了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秘密革命团体的活动，视作革命党之肖像。在弘文学院江南班，他还带头剪掉了象征种族压迫的辫子。在断发小照后面，他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抒发了愿将全部热血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宏大抱负。灵台无际陶神使，风雨如磐。暗故园，记忆寒星全不察，我以我血见轩辕。这些都有力地表明，在反清革命派与改良派决裂的重要历史关头，鲁迅坚定不移地站在了革命派一边。1903年初，鲁迅还跟陶成章、许寿裳等27位绍兴籍留学生，在东京清风亭举行了同乡恳亲会。联名发表了一封6000余字的致绍兴同乡公函，信中列举大量事实，把当时中日两国在教育、政治、公益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鲜明对比，而后尖锐指出，中国想要洗尽海疆要爱割弃殆尽，人民大众沦为牛马的奇耻大辱，就必须改变闭关自守、锁国于民的政策。抛弃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态度，欲与各国争，必先师而后争之；欲与各国敌，必先学之而后能敌之。这封化东海之水以为血泪写成的信件，真挚动人地表达了鲁迅等爱国青年满腔的忧愤和匡时济世的雄心。1904年4月。鲁迅从弘文学院毕业，当时原控鹿学堂选派的留日学生大多想挤进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而鲁迅却偏偏申请进入位于日本东北部的仙台医学院专门学校。他通过阅读史书，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于是决定不学开矿而改学医学。以便卒业归国救治像他父亲似的被庸医所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同时又可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同年5月23日，

仙台医专决定免试接纳鲁迅为该校第一名外国留学生。该校分医学和药学两科，医学科只招收100多名新生，报名的却有300多人。但鲁迅仍被编入了医学科一年级。7月15日，当地出版的河北新报刊登了鲁迅将赴仙台的报道。9月10日，当地的东北新闻又登载了鲁迅在仙台寻找住宿处所的消息。这座用中国古诗“仙台初见五愁龙舟”的“仙台”二字命名的文化古城，就这样以诚挚友好的态度欢迎鲁迅的到来。9月12日，仙台医专举行了入学式，接着紧张的学习生活就开始了。这所学校一个年度分为3个学期，第一学期共开设8门课程，每天上6节课，每节课1个小时，课间没有休息。鲁迅对这种奔逸致训、墨侠应接的注入式教学法很不满意。他在8月29日致友人蒋义之的信中说：“效忠功课，只求记忆，不需思索，休息未久，脑力顿固，4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然而担任解剖学课程的藤野严九郎教授却给鲁迅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藤野严九郎是一位不修边幅的老师，他面容黑瘦，八字须，戴眼镜，讲课时操着读古文似的抑扬顿挫的音调，解剖学者乃初学医者片刻不能离之物也，惹得有些同学笑出声来。但是这位老师毫无民族偏见，真心希望通过鲁迅把新的医学传播到中国。他发现鲁迅刚入学时好像日语不够熟练，影响了听课效果，便在课余耐心进行辅导。那时仙台医专并没有正式的教科书，因此记好笔记是学习中很重要的一环。藤野先生每周都详细批改鲁迅的笔记，连一条血管移动了一点位置也给改正过来。有一次测验骨骼系统时，他拿出一些人骨，问这是左手骨还是右手骨，其实那是脚胫骨。可见跟其他老师比较起来，他还很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藤野先生的帮助下，第一学年结束时，鲁迅在142名同学中考了第68名，而全班留级的却有30人。有同学怀疑鲁迅取得中等成绩是由于藤野先生泄露了试题，便找借口检查鲁迅的讲义。学生会干事向藤野先生了解情况，藤野先生回答说：“是吗？谢谢，没有那样的事情。”鲁迅在仙台求学期间正值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两个封建军事帝国为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中国领土成为他们角逐的主要战场。当时放眼幻灯是日本战时宣传的一种手段，常用幻灯进行细菌教学的仙台医专也插空在课堂上放眼一些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有一次鲁迅在幻灯片上看到了他久违的同胞，其中一人因替俄军做侦探而被日军砍头示众，而围着赏见这示众盛举的同胞却流露出麻木的神情，讲堂里的日本学生拍掌欢呼起来，那刺耳的万岁声像利刃似的绞割着鲁迅的心，使他感到强烈的震动和巨大的痛楚。已经具有了比较坚实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的鲁迅，由于幻灯事件的刺激，毅然决定中断学医，改用文艺为武器进行革命的启蒙宣传。他当时认为治疗人民的精神麻木症是比治疗他们的疾病更为紧要的事情，因此他毫不犹豫地从振兴中华的需要出发，重新选择了自己的志愿和生活道路。他要拿起文艺的听诊器去诊查时代的脉搏、社会的病变，他要操起文艺的解剖刀去戳穿敌人的庸居，治愈人民的病末。对此藤野先生为鲁迅不能成为医生而感到惋惜，他把自己的照片送给鲁迅作为留念，并深情地在后面写道：“惜别。”
彭爷仅称周君。1906年3月15日，鲁迅正式从仙台医专退学，他告别了峰峦重叠的青叶山和流水清清的广濑川，从枫叶如丹的仙台回到樱花烂漫的东京，开始了他的文艺活动。

0: 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2: 啊，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案例内容啊。
2: 啊，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纠纷的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是林某啊是在2007年5月入职某公司，从事的是生产工作。2009年呢，公司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到公司的行政部门办理社会保险的参保手续。同日呢，林某啊，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申请书，告知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啊，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林某向社会保险部门呢投诉公司未在劳动合同建立期间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税务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林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万7千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万2千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000块钱。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

0: 受理。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1: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有受理。
0: 对。
1: 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0: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意而被免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0,000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000余元，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2,000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000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000余元返还给公司。那么看一
1: 这个
0: 下，
1: 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那么林某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他又
1: 他上
0: 提起
1: 诉
0: 了
1: 了，
0: 上诉，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有3点。第一个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补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1: 这是劳动者林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审最终
0: 对。
1: 法院是怎么判呢？
0: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 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的，是依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其实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0: 对，因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1: 好，
0: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1: 嗯，
0: 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1年，到最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啊两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1: 对，他又不认了哈，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0: 对，他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投诉举报了。
1: 嗯，
0: 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
1: 嗯，
0: 但是双方在补缴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滞纳金和利息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
1: 所以这个金额就比较大，
0: 滞纳金和利息就比较多了。
1: 嗯，
0: 而不仅仅是当时应当缴纳社会保险时候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
1: 嗯，那李律师啊，您在这个实际的代理的案件当中哈，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从您代理案件的经验角度来讲，您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有的劳动者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为这个大家都巴不得的交呢，我感觉多数人都是很关注这事儿哈。你赶紧给我解决劳动合同，给我交纳五险一金，然后这反倒还有人自愿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0: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
1: 嗯，
0: 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
1: 嗯，
0: 他认为说这个我
1: 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
0: 对，而且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他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1: 嗯，这样的话，他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林某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0: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 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

0: 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这
1: 角
0: 么一
1: 度
0: 个
1: 来
0: 依
1: 讲，
0: 据。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
1: 协
0: 议。
1: 议。
0: 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呢，是由于导致合同无效的各方，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也就是法院最终判决承担的比例，就是劳动者承担60%，用人单位承担40%。那么
1: 这样一个
0: 个
1: 判
0: 案
1: 决的
0: 件
1: 结果，
0: 这个判决结果呢，实际上是依据我们合同法的这么的一个这个法理
1: 这是
0: 来进
1: 判
0: 行
1: 决的一
0: 判
1: 个
0: 决
1: 法
0: 的。
1: 理的依
0: 对，
1: 据哈，那咱们具体的再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其中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当然了，提示大家，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咱们先说一件事儿哈，李律师，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0: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1: 也就是说
0: 这
1: 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强制性规定，
1: 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0: 对，所以呢，我们又看，我们通过民法典和之前的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因为双方放弃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这个申请啊，也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那么因为这个协议无效，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协议无效自始无效，因为协议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这个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我们在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它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整个这60000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1: 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 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
0: 对，
1: 然后所以出现了这个
0: 对
1: 案件的争议哈。
0: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缴纳社会啊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啊。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啊，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1: 比较合理哈。
0: 对。
1: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啊，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交，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0: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
1: 嗯，
0: 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会保险，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1: 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长达
0: 十多年。对，可能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啊，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1: 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哈。其实说到这儿，恰恰也是体现出来了这个企业啊，应该有这个专业的法律顾问的一个必要性哈。
0: 对，
1: 这个
0: 而且呢，我们目前来看呢，本案当中仅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养老保险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保险目前来讲呢，还有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1: 失业保险
0: 就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因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以后，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大。
1: 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个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就是王某啊，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啊，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看，
1: 这又来一个同样的，
0: 对，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是吧？但是
1: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
0: 对，
1: 好，李律师，咱们一会儿来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集中的进行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这条微信留言呢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发上来了哈。他说，本人呢现在已经打算了从现在公司离职，而且呢已经找到了新的入职单位。提前一周我就提出离职了，但是现在公司领导啊不同意我离职，还不给我开具离职证明。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于这个劳动合同解除的这么一个纠纷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这个用人单位 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劳动合同关系的话，那么对于原劳动合同，你劳动者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呢故意拖着不办，那么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他现在应该去怎么做呢？
0: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你应该有证据证明你在什么时间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这种离职申请，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复，或者是说不同意不开具离职证明，然后给你导致你有多少损失，你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
1: 那他仲裁的话，这个时间的周期会有多少呢？就是他肯定还是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哈。
0: 咱们仲裁实际上，这个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一年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一两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1: 这是比较快的哈。
0: 对，
1: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1: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思路才能更快的达到自己的意愿。
0: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啊。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啊，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1: 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0: 它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是比较被动的。
1: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址是亚洲冬季运输的起点。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上呢？李律师，
6: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5: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6: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你要走一下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呢，裁决你们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时间存在着这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拿着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到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5: 那你看哈，他也说了现在没有离职的打算。那如果仲裁的话，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一个良好的基础关系哈？就是 那有没有什么更灵活的方式和建议呢？
6: 这个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离职的打算，但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法定的理由的。那么看你的这个呢，可能你们到目前来讲也不止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了，那也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话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的赔偿金。
5: 你这律师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怕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有保障的那如果说这事儿呢我先不着急，我等我离职的时候我再来主张这个权利，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时效过期的问题呢？李律师，
6: 那么一般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在投诉举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时效过期的问题，但是在劳动仲裁这个期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知道我们仲裁的期限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离职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主张，那劳动仲裁可能也不受理了。
5: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的时间节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说，律师你好，我3年前啊买的二手房，物业现在告诉我屋顶有原房主的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现在楼顶要做防水，那么这个废弃的热水器让业主处理，拆除和搬运的费用，想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应该由原来的房主承担呢？
6: 那么这个要看你在原来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产权是不是有一个约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热水器在属于房屋的一部分，那么一并转让给你，因为热水器呢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管道啊是连接到你房屋的。那么如果要是一并处理给你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拆除的话，那么应该由现在的房主来承担。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约定，那么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呢又与你购买的房屋呢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由原房主来承担。
5: 也就是说这个要让他好好回去翻一翻这个合同是吧？
6: 对
5: 啊，翻一翻这个合同，看一看你当时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其实是应该由原房主承担。
6: 对
5: 啊，如果有约定，就是都转移给你，都给到你了，那这个钱现在应该由你来支付了。
6: 对
5: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当然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劳动关系过程中啊涉及到这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和大家正在来交流和分享。刚才呢李新律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其实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实践当中呢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结合李新律师的办案经验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
6: 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个案例呢，也是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案例，但是可能涉及到的呢是工伤保险问题。那么工伤保险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们看一下案例是这样的。王某是2022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王某在入职的当天就向公司做出了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方式对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呢，公司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向王某实际支付工资4000元，其中包括800元的这种社会保险补助。那么2023年也就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呢视同工伤。经王某家属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以后呢，做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关工伤保险的费用。公司认为王某签订的承诺书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自己无需承担王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诉至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用人单位的意愿来免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也就是公司承担了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和相关的费用。
5: 那这个

0: 数额肯定不少啊。
1: 对，那么因为呢，工伤保险呢，它是不按地域的工资标准和经济状况来去认定的。工伤保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像这种工亡的话呢，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0: 那这个实际上哈，我们在这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它事实上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就是你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依法去履行为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义务哈，然后呢，最终导致你事实上的支出反倒更多，是吧？
1: 对，那么法院呢，实际上做出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公司向王某的家属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慰金等。然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了以后呢，双方没有再上诉，就是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没有上诉，这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了。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第二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啊。虽然说不是一个保险的种类吧，但是说最终的性质是一样的哈。你包括像法院审理的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样说的哈，就是你双方你签什么协议，并不能免除你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1: 对，
0: 是
1: 因
0: 吧？
1: 为我们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原来的合同法，包括现在的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合同双方或者是合同各方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合同无效的话，自始无效。因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呢，按照各方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0: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通过两个案例哈，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实践的司法审判当中啊，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的关系和责任啊。我们李新律师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清楚到社会保险义务呢，社会保险的缴纳啊，是国家法定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它是应该无条件去执行的。而且我们作为劳动者呢，也应该积极配合，并且应该依法主张你企业必须为我缴纳这些社会保险。
1: 实际上，我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个提示，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啊，是一个法律红线，这个绝不能因为员工的要求就不缴纳了。那么企业呢，也应当模范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0: 这是对于企业来讲哈，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讲呢，您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吧。
1: 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呢，就是貌似说我如果要不缴纳社会保险，对我现在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可能反而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到手的工资可能更多。
0: 就是
1: 但
0: 短期
1: 是，
0: 来看，确实感觉这收入还挺丰厚。
1: 对，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社会保险不仅包括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那么一旦遇到你要退休，或者是说发生疾病，或者是工伤，包括失业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话呢，对你的损失更大。你不能响应相应的社会保险给你带来的福利待遇。
0: 而且啊，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哈，就是说，你看这种，就是我短期之内我放弃社保了，我到手工资确实是多了，但是我们参考第一个案例，过了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法院的诉讼，最后结合这个相关的滞纳金啊、利息啊，然后法院判决之后，劳动者个人要承担大概是60%这样一个比例，那实际的支出和他多拿的工资比，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呢？
1: 那肯定是吃亏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社会保险的滞纳金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呢，就像他可能在我们第一个案例里边呢，用人单位并没有多余的支付给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部分的金额，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虽然给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案例呢，目前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 这个并没有就此产生纠纷。那么如果双方产生纠纷的话呢，也可能是基于不当得利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又有通过诉讼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嗯，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哪怕你是自愿放弃，哪怕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公司交了这一部分补贴一部分给你了，你短期你看到利益了，但是这个应该用老板话应该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贪小

0: 便宜吃了大亏了，最后
1: 对
0: 哈，
1: 对，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法律有一个法验叫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违法的合意，也就是说
0: 这
1: 你
0: 是
1: 们
0: 什么意思呢？
1: 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呢，在法律上来讲叫双方达成合意了。但是你这个合意实际上是违法的，是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法律来保护你这种违法利益，法律是达不到你所想要的这种请求的。
0: 虽然说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这个自治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哈，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儿，但你本身你这个事儿你是违法的，那法律不可能保护你。
1: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铭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合法。
0: 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更多的注意的哈，尤其是在实践当中。今天呢，李新律师也是和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了，就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你所谓的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啊，还是工伤保险啊，各类的保险，那最终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哈。
1: 对，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社保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个达成协议了以后就可以去免除这种法律义务的。这个呢，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
0: 好，那这个建议呢，我们也是提供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哈，但当然呢，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权利，尤其呢是当用人单位没有按时依法为你缴纳社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运用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常见的有效途径有哪些呢？
1: 如果要是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直接向社保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啊，要求社保征缴部门调查以后呢，责令用人单位来补缴，这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方式。
0: 好，这是唯一第一个渠道哈，
1: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劳动者呢有可能会因此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相应的这个损害赔偿也可以到法院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0: 这第二个方式是仲裁，第三个方式是起诉，是吧？
1: 对
0: 相
1: 对，
0: 当于我们有三个方式来走。第一个呢，就是到社保的这个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第三个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 对，
0: 来维护权益。
1: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就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过程呢，必须是实际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才属于这个劳动仲裁和法院的涉案范围。
0: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造成损失
1: 就是
0: 呢？
1: 比如说，因为没有这个缴纳医疗保险，导致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个人多支付了多少的费用，那么这种多支出的费用就是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使用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你实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呢，你直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个不属于仲裁和诉讼的范围。
0: 好，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理由哈，这个请求还是需要大家予以注意的。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哈，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讲解。非常感谢李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李新律师，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
1: 好，我们明天见。
0: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您的房产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亚洲冬季运动会首名。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

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傀儡生赶奔宁王府搭救薛寿、徐庆、王德仁还有王德音，把这四个人用袖吞乾坤之法藏在了袍袖之中。这傀儡生心想，明天我要和那另外十二生要大破于半仙的迷魂阵，必须让徐明高是绊住于秀英，因此来见徐明高，告诉徐明高一定要绊住于秀英，你也立下了奇功一件。徐明高就说，老师你把我带走吧。我徐明高几次想逃出宁王府，结果逃着半道，只要于秀英一挥手，我不管逃出多远都回到他的眼前，知道他用的什么妖术邪法。这傀儡生微寒一笑说，明高啊，这个办法叫红丝细竹，乃是于秀英的妖法，十分厉害，我倒可以破他，不过现在时机不到，你一定要记住了，明天务必绊住于秀英，你是奇功一件。正说话呢，结果于秀英由打外边进来，就抛出了天罗地网，把傀儡生罩在其中。傀儡生一看见，但是于秀英往回也收这天罗地网。傀儡生心想，于秀英啊，于秀英，你要想罩住别人那十分容易，要想罩住我傀儡生万万不能。傀儡生一抖身，一道白光由哪天罗地网里就窜出去了。于秀英把天罗地网收回来，仔细这么一看，里边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这于秀英也吃了一惊，这心想，看起来来人剑术道行十分了得。这于秀英看了看徐明高，我说，徐明高啊，你是不是认识此人？徐明高点了点头，不错，我确实认识此人。我说，于秀英啊，有这么一句话叫邪不侵正，你的天罗地网虽然厉害，包括你把我困住这个方法他也知道。于秀英一听，他知道我困你的方法叫什么，叫红丝细竹。于秀英把银牙一咬，看起来这个人那十分了得。于秀英眼珠里一转，现在我可不能丝毫离开这徐明高，如果徐明高要让这人给救走了，我于秀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徐明高看着于秀英，我说，于秀英啊，我跟你说，只要你不在我的身边，那个人就会来到这儿把我救走。到那时恐怕你是悔之晚矣。于秀英微寒一笑说，从现在起，嘿嘿，我呀一时一刻也不离开你。徐明高点了点头，于秀英啊，如果你要是不离开我，哼，我估计那个人也没有办法，要想把我救走，他也怕你身上的法宝，只要你一走，我徐明高就离你而去。于秀英下定了决心，是绝对不离开徐明高。这徐明高害怕于秀英啊，这心不坚定。徐明高把嘴一撇，我说，于秀英啊，你不要跟我说这，你不离开我半步，嗯，明天如果你哥哥于半仙到这来请你帮他去摆什么迷魂阵，你这一走我可也走。于秀英也想，不行，我哥哥如果

请我去帮他摆阵，我有我的理由。现在我帮助宁王千岁守住后宫，如果这后宫出了事儿，那谁也担得了这个责任？徐明刚，你就别想着走，从现在开始，你姑奶奶就陪着你。徐明刚心想：很累，我就怕你不陪着我。他牢牢的就把于秀英给拴住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傀儡生。傀儡生把徐寿、徐庆、王德仁、王德义带回了赵王庄。大伙一看，呵，傀儡生这是道术高深呢、啊。没有多长时间，就把这四个人圆毛圆翅安然无恙的带回了赵王庄啊！大伙儿齐声称赞这傀儡生一夜绝伦。傀儡生看了看另外的十二生，说明天咱们一共十三个，咱们十三生要大破于半仙的招魂阵，咱们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十二生点了点头，傀儡生啊，你就分派，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全听你的。一夜无书，等到了第二天，傀儡生带着十二生，带着自己的天兵，怎么还有天兵？那就是傀儡生练的撒豆成兵之法。撒豆成兵之法呀，那如果用在正道那就叫兵，如果用在邪道上那就叫妖术。这傀儡生带着天兵，带着十二生来破这于半仙的迷魂阵。这于半仙呢，这心里挺得意，心想只要有我妹子的红沙法宝，慢说你是谁来，就是大罗的神仙，如果要沾着红沙法宝，那也是性命休矣。另外我妹子还有天罗地网，实在不行我就把我妹妹于秀英请出来祭出天罗地网，就把你们一网打尽。因此今天在南昌城上边，大帅叶天青、军师李自然、宁王朱宸濠，包括雷德春、殷飞鸿这些人呢，全在这儿观看于半仙的迷魂阵。就见于半仙的迷魂阵里是愁云惨淡，是黑雾蒙蒙，里边是杀气腾腾。就在这时候，这傀儡生引着十二生来到了迷魂阵前，是讨敌要阵。就见于半仙和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带着两个披发的童子由打迷魂阵里出来。傀儡生看了看于半仙，我说于七、于半仙呢，今天你死期将至，我呀要大破你的迷魂阵。呵，于半仙把脑瓜一拨了，我说你口气不小，要破我的迷魂阵谈何容易，你呀把我于七要是赢了，我佩服你，你呀破了我的迷魂阵，我这拜你为师，就怕你没这个本事。这傀儡生啊一咬牙，好嘞于半仙呐、要这样的话咱们俩人比个上下高低。就见傀儡生摁崩簧推眼翅，嘎嘣苍子郎亮出了宝剑。这于半仙呢也把手里七星丧门剑拽出来，这于半仙宝剑往外一拽，寒光闪闪，就见于半仙俩眼真好像那幽灵相仿，左右直转。傀儡生这两只眼睛二目如电，要放出两道寒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身形转动，最后两个人身子往前的一凑，宝剑相递，站在了一处。等着一伸手，呵，于半仙心想：对面这个人这不含糊，剑术高超。于半仙点了点头，我说：“对面你是什么人？”嗨，什么人呢？江湖上有七子十三生，我就是十三生当中的傀儡生。傀儡生一报名，这于半仙心里也咯噔一下。于半仙耳朵又灌满了，现在江湖上有七剑十三侠，也叫七子十三生，傀儡生在十三生里那是头一把。哎，于半仙心想，今天碰上茬子了，看看我于半仙的本事大，还是你傀儡生的本事大。旁边的河海生、交际生、云阳生这三个人一看，呀呵，看起来这小子那本事那挺大呀。嗯，就见交际生一张嘴，嚓，就吐出了一道白光，那也是剑术，实际上就是一把宝剑。现在于半仙一看，一道白光奔自己来了。于半仙心想：你们十三生都会剑术，这剑术难不了我于半仙，要一般的人那对付不了你们，嘿，我于半仙对付你的剑术我自有高招。那就见这于半仙照着自己这宝剑上吹了一口气，嗤，当时又飞出了一只宝剑，就和交际生的白光站在一处。现在等于一道白光还有傀儡生两人双战于半仙。旁边的河海生还有云阳生一看，嚯，看起来于半仙呢还真不含糊，这两人也祭出两道白光。这两道白光是直扑于半仙，这于半仙向空中又吹了一口气，这一口剑现在呀变成了三口剑，三口剑就抵住了三道白光。三道白光在空中来回的盘旋，这三口剑上下纷纷，再加上傀儡生还有于半仙两个人在这恶斗。其他的十二生一看，今天呢咱们别在这观战，别卖不了的竹竿啊在这穿。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拿住于半仙，把于半仙迷魂阵破了，那是最重要的。因此这十二生啊吐出了十二道白光，十二道白光就围着于半仙来回直转。这于半仙又吹了几口气，结果这空中就出现了十二把宝剑，这十二把宝剑就抵住了十二道白光。要说于半仙的本事那确实那是不含糊，那上一次于半仙一个人抵住了六子，也就是六位剑仙，今天这于半仙一个人抵住了十三生。于半仙这宝剑上下纷纷，再加上这空中祭出的宝剑，就和这十三生杀了将近有九十个回合。于半仙时间一长，于半仙心想，不行，现在人家那是十三生就我老哥一个，看起来今天我在这盯着非要吃亏不可。就见于半仙这家伙用宝剑一点，我说十三生，你们这鼎鼎大名可赶进我的迷魂阵。傀儡生微含着冷笑，我说于七呀、啊、于半仙，你呀、啊、只管进阵，我们随后就到。就见于半仙把宝剑这么一点，虚晃一招
就拜入了迷魂。

拜入迷魂阵以后，就见于半仙这家一回头喊了一声：“们招法宝！”就要击出了红沙法宝。这红沙法宝都把天都快照红了，直奔十三生就打过来了。这傀儡神可知呢，这红沙法宝十分厉害，那上一次打中了焦继生，这焦继生这条性命那好悬没丢了，那多亏自己给他一粒丹丸，这才救了焦继生。傀儡神心想，你这红沙法宝虽然厉害，不过有这么句话，那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只要不让这红沙落到众人的身上，你这法宝也是没有用。就见傀儡生啊，用了自己云锦杖法，把袍袖往外这一挡，这些个红沙呀，全都落到了旁出，一点儿也没落到十三生的身上。人家十三生啊，根本没事儿，生龙活虎呀。现在于半仙一看见红沙法宝让人给破了，于半仙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啊！好啊，傀儡生啊，你们十三生和我于半仙作对，今天我和你们拼了！于半仙呢，朝着这两个披发的童子使了个眼色，那顷刻之间就上来了很多的鬼兵鬼将。这些鬼兵鬼将一个手拿利刃，那就冲上来了。这些人往上一冲，傀儡生呢，那带着天兵，撒豆成兵之法，来了很多的天兵啊，就把这些鬼兵鬼将杀的，当时七零八落。时间不算太大，你再看呢，嚯，这地上完全是纸人还有纸马。于半仙一看呀，看起来我的鬼兵鬼将也完了。这于半仙的脑门子上可就见了汗了，心想：哎呦，这可怎么办？这家眼珠一转，看了看旁边那披发童子，那意思是说，你赶紧走去请我妹子于秀英，于秀英要不来，今天我肯定是大败亏输。这披发童子啊，转身就走。现在十三生就把于半仙是困在了正中。于半仙呢，今儿个是真急了，但是不管怎么着急，这十三生把这困在该心。这于半仙时间一长，鼻洼鬓角热汗直淌。于半仙心想：坏了，看起来今天我于半仙末日降临。就见于半仙呢，猛不丁的这家伙拽出一种东西，往外这一拽，当时天昏地暗。这十三生就觉得眼前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这十三生的互相残杀，最后有人喊上了：各位兄弟，现在由于太黑，咱们看不清楚，我看咱们互相残杀，这于半仙的妖术邪法是实属厉害。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这十三生追这个于半仙，这于半仙最后是真没招了，这家伙整出了一团黑雾，这团黑雾就把这十三生给罩住了。这十三生就觉得眼前

那这伸手不见五指，是对面不见人。这些人是互相残杀，分不清谁是谁。十三声就喊上了，别打了，别打了，千千万万别伤了自己人。傀儡声微含一笑，各位不必着急。就见傀儡声就用这袍袖的一打，傀儡声是道术高深，您不服这个不行。那当时的黑雾是烟消云散，再找这于半仙，哎，于半仙也不见了。大伙儿左看右看，就发现于半仙朝着西边就跑下去了。于半仙没进南昌城。再说说南昌城上面，现在宁王朱宸濠、大帅叶天青、军事李自然，包括雷德春、罗飞虎这些人在城上观战。那开始看着于半仙是恶斗十三声，尤其是于半仙呢，一吹气宝剑就长了一个，一吹气就长了一个，最后抛出了那十二把宝剑。这十二把宝剑加上他本身这一把，就和十三声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于半仙长剑飘飘，这十三声这十道白光真好像十三条白龙空中盘旋。宁王心里想，哎呀，这于半仙这本事确实不含糊，我得了于半仙如鱼得水，有于仙师帮着我，我朱宸濠那肯定是驾座九五，将来我就能当皇上。那后来发现于半仙这一拜，嚷出了红沙法宝，又把鬼兵鬼将使声全让傀儡声给破了，最后扔出了什么东西，化作一团黑雾，就把十三声给罩住了。朱宸濠心想，哎，总算于仙师现在是转败为胜，没成想刹那之间这黑雾这一散，一看于半仙这个狼狈，于半仙那真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于半仙奔着南昌城的西边就跑下去了。宁王千岁一看，完了，于半仙的迷魂阵让十三声给破了。这叶天庆、雷德春、罗飞鸿就保着宁王和李自然呢，跑到了宁王府里边。咱们不管宁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这十三声。这十三声也看着于半仙奔着西边跑了，那能让于半仙走了？这十三声心想，于半仙是罪魁祸首，擒贼就得先擒王，如果留着于半仙，那肯定那是祸患。这十三声在后边紧追不舍。于半仙今天把自己所有的本事全拿出来，再听，真好像清风相仿，速度很快。这于半仙呢，就到了南昌城的城西。南昌城的城西呀，有这么一条大河，就在河对岸呢，来了个老道。就见这老道头上戴柳木的道冠，身穿灰布的道袍。往老道脸上看，两道刷白刷白的白眼眉，面如三秋古月，二目子光华烁烁，海下一部白狐，根根露肉，条条透风，背背宝剑，手拿拂尘，飘飘然，真好像下了界的神仙相似。就在此时，这老头儿就到了河岸这儿，这于半仙也到了河岸这儿。于半仙一看，呀，是个老头儿，把这于半仙吓得
心里一哆嗦，心中暗想：坏了，如果这要是对头的冤家，我于半仙这条性命就得扔在这。十三生这时候也追到了，就见这老头就把十三生给拦住了。于半仙一想，我不管这老头是谁，我赶紧跑。这于半仙噌的下越过这条大河，是逃之夭夭。于半仙跑了，于半仙跑了以后，这十三生一看这老头，大伙这个气，心里说你干这个事儿啊，你给帮了倒忙了啊，你知道刚才你放过那个人是谁吗？这老头啊微含一笑，他就是于半仙啊。对，你不把他抓住，你反而把他放过去，把我们拦住了，你欲意何为？就见这老头微含一笑，哈哈哈哈，各位呀，实不相瞒，这于半仙现在命不当绝，于半仙还不该死呢。大伙一看这老头说这老头是谁呀？这老头叫七剑十三侠里七剑之首玄真子。这玄真子一看这十三生都挺着急，玄真子看了看傀儡生，这傀儡生心里这个笑，心想其他十二个人都不知道能跟你玩得了吗？就见玄真子说，各位呀，你们有所不知，为什么要把于半仙放了？这于半仙授业的老恩师，那就是徐鸿儒。那徐鸿儒是白莲教的教主，白莲教现在的全国呀，那是邪教，可以说残害百姓。这徐鸿儒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没有什么过多的罪孽，要把徐鸿儒杀了，说句实话，于理不合。我看着于半仙走了以后，他能完得了吗？他有哪南昌城这让咱们给整败了，他肯定去请的授业的老恩师徐鸿儒，让那徐鸿儒出山帮着宁王。如果这徐鸿儒实打实误，他要是不出山，徐鸿儒可以安然无恙；如果徐鸿儒要是一出山，他罪大恶极，咱们就把徐鸿儒给他铲除了。这样的话，这白莲教是彻底灭亡，也除后患，也省得白莲教是贻害人间，到那是天下是可享太平。这玄真子这么一说啊，大伙儿都佩服玄真子。这十三生就把玄真子引到了赵王庄。这玄真子这一来，大伙儿的高兴，现在这齐剑十三侠那现在会齐了。赵王庄的老庄主赵岩，还有刘家庄的老庄主叫刘廷玉，包括马家庄的马金彪，大伙儿一看，好嘛，普天下的侠剑客就在赵王庄这聚齐了。赵岩赵员外异常高兴，吩咐这些庄客杀牛宰羊，就在这庆贺胜利，心想这一次就把宁王的军队杀得惨败，包括那个国师于半仙又练什么救戳招魂大法，又摆什么迷魂针，也让妻子十三生全都给破了。你说这些人能不高兴吗？能不值得庆贺？玄真子这么一看，发现少了一人，这十三生里少了一生，谁呀？傀儡生。大伙一看，傀儡生到哪去了？
那其他十二生一看，

确实，这傀儡生怎么没回来？那会不会出什么意外？大伙儿都为傀儡生担心。就在此时，由打空中飘身一行，下来一个人。大伙儿这么一看呢，那飞身旁人，那正是傀儡生。就见傀儡生是笑容可掬，我回来了。大伙一看这事儿倒好，说曹操，这曹操就来了。傀儡生到窝里以后，把自己的袍袖这么一掸，就见有哪啊，傀儡生的袍袖里出了一人。大伙一看，呵，谁呀？正是赛孟尝的徐明高。一看徐明高这几天呵，精神焕发，这小伙的精神比原来更好了。这时候罗德、罗继芳过来了，我说啊，徐明高，我怎么不认得你了？哎呀，大伙闻闻，大伙仔细闻闻，闻见什么味儿了吗？大伙看着这罗继芳啊，不知罗继芳现在犯哪家的病。罗继芳看着众位，哎，我说各位，没闻见什么味儿，哎，大伙儿心说罗继芳你要说什么？嗯，罗继芳这家伙哈哈大笑，哈哈，徐明高的身上这妖气很重，他跟那个于半仙的妹子于秀英听说成了夫妻，就把妖气带到咱们这儿啊。罗继芳这一咔着徐明高，这徐明高的脸腾一下子就红了。这傀儡生看了看众人，说：“这一次大破于半仙的妖法，要说第一大功劳啊，就得说徐明高。徐明高绊住了于秀英，于秀英不能帮助于半仙，所以咱们还很顺利的破了于半仙的迷魂阵。所以说，徐明高。”那是第一功劳。就在此时，罗继芳就说了：“得了吧，徐明高有什么功劳？那徐明高的功劳可不如您。要没有您，那徐明高早就完了蛋了。要没有您，说句实话，于半仙的迷魂阵也破不了。您是第一大功劳。”玄真子呵呵一笑，哈哈哈哈，我看这傀儡生啊，他没什么功劳啊。傀儡生把一个好端端的徐明高送到了于秀英的身旁，让这徐明高沾了一身的妖气，妖气带回来以后，是不是把各位都熏着了啊？傀儡生是罪大恶极。现在玄真子一说这傀儡生明白玄真子在和自己开玩笑。傀儡生看着玄真子，我说你这老儿啊，说我傀儡生，我傀儡生怎么说你呢？我们现在已经把那鱼半仙追到了河边，眼看着这鱼半仙呢就要完了蛋了。你却把他放过去，我看你这不但没功，反而有罪。玄真子冲各位一笑，玄真子就向大家解释，他为什么要放走于半仙。实际上，傀儡生啊，这是给玄真子找这么个机会，让玄真子把自己放走于半仙这个事儿和大家解释解释。让大伙儿明白明白，不要误会这玄真子。这玄真子就把这篇话和众人这么一讲，大伙儿一听啊，还是玄真子是技高一筹。赵岩、赵员外酒席也准备好了，傀儡生命人呢，就把刘家庄和马家庄这些个侠剑客也请到了赵王庄。在赵王庄这是盛排宴宴，
庆贺胜利。可以说，这齐天十三峡这些人在这儿来个大聚会。有人说了，这齐天十三峡都是谁呢？这齐建也叫齐子，他们是玄真子、耶陈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十三生又叫十三侠，是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梦觉生、素食生、交际生、河海生，还有自全生。这是齐建十三生，这些人坐在一块儿，那这是盛排宴宴，推杯换盏。那么除了这齐建十三侠，那么还有几位英雄，头一位赛孟尝的徐明高，还有焦德鹏、神箭手徐庆、罗德、罗继芳、一枝梅、慕容珍、狄红、王能、李武、杨小房、包兴公、周香帆，还有徐寿，这些个英雄聚在一起，实属不易呀。赵岩、赵员外，还有刘廷玉，这刘员外，两个人是频频敬酒，对齐建十三侠表示感谢。我说各位，要没有各位，我们这个地方可以说永不太平。南昌城里边那个铁昂，听说是宁王手下八盟之一，经常到这骚扰百姓，到这前来强抢民财。现在铁昂那小子也死了，可以说为本地除了一害。宁王也知道，咱们赵王庄、刘家庄还有马家庄和七剑十三侠那有着关系，我估计那些人以后都不敢正视咱们赵王庄和刘家庄。我呀，代表当地的百姓，是感谢众位侠剑客。玄真子那代表七剑十三侠，包括绿林的英雄。玄真子就说了，老员外呀，您不必客气，我们这些侠剑客讲究的就是专管人间不平之事。人间这事儿，这路啊不平，就要有人垫；世间的事儿不平啊，就要有人管。我们这些侠剑客宗旨，那就是除恶扬善。老员外，您呐，不必挂怀，这是我们应尽之责。齐建十三侠在此大聚会，酒席散了以后，齐建十三侠还各位英雄分别上路起身。要知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文。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上回说，咱们正说的齐建十三侠，在赵王庄那是大聚会，那赵员外盛排宴宴，在这个齐建十三侠贺功，包括这十二位英雄也全在位。那玄真子最后提出来说，现在我们就此拜别。赵岩、老员外还有刘廷玉、马金彪等人是恋恋不舍。这玄真子就说，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今天这一别以后，过些年还会相会。这徐明高就问，因为徐明高知道玄真子袖吞乾坤，可以预知未来，因此徐明高就问
玄真子，我老剑客，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相会？玄真子手捻着虚髯，看了看徐明高，我说赛孟尝啊，不久的将来，那宁王朱宸濠被彻底的平了以后，咱们自会相见。现在我等应该回山的回山，云游的云游，是就此拜别。玄真子要一走，焦德鹏恋恋不舍。焦德鹏来到玄真子近前，我说师父，您要走了，我焦德鹏愿意和您一块儿去。焦德鹏刚说这话，旁边的罗德罗继芳说话了，哎，焦德哥呀，你可千千万万别跟这老头去，这老头那可了不得。上一次我们让山中子老剑客把我们救了，结果就救到了玄真子的山上。那山上又没有好吃的，又没有好喝的，更没有好玩的，这个清闲就别提了。就把我和王能我们俩憋呢，你说我们也喝不了酒，也吃不了肉，我们俩偷偷的就想下他那山，结果就在山上转了那有两天。我们俩一看呢，好嘛，是原方没动，还在原地。你要是跟他到了山上，你再想下山，势必登天。我说焦子哥啊，千千万万可别去。大伙儿的一听啊，心里这个笑话，心想罗继芳啊，罗继芳，你就知道吃，就知道喝。就我见你焦德鹏看着玄真子，老师啊，我必须要跟您去，我现在不能回家，你也知道成仙得道已经了了凡尘之事。说大鹏啊，你和我不一样，那现在你虽然脱了凡胎，已经位列剑仙之内，已经学成了剑术，不过你呀，那必须得回去到家里边看你老娘，听见没有，到你老娘堂前尽孝。如果你执意要和我去，你想一想，咱们行侠仗义之人，包括剑仙，那都得讲究忠孝节义。如果说你执意要跟我去，你想一想，你老娘现在盼着你回去，也跟我这一走，老焦家现在绝了子嗣，可以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你母亲来说，你这是不孝。再者一说，现在你两个妻子，王凤姑和孙德娘，他们嫁给你以后都没有生孩子，你就不顾那夫妻的情分，转身一走，就冷落了这两个女子，这就叫不义。像你这不孝不义之辈，我玄真子焉能收你？你必须得回去。现在焦德鹏这么一听，人家玄真子说的那有道理。焦德鹏点了点头，师父，那我就听您。这玄真子哈哈大笑。玄真子妻子还有十三生，一道清风踪迹不见。大伙一看，哎，焦德鹏怎么也没了？难道一说焦德鹏也随着妻子十三生一块走了？那焦德鹏有焦德鹏的想法。实际上妻子十三生啊，这些人这功夫也不完全一样，有的人是御风而行，那有的不会这种法术。不过现在大伙在一堆，那不会的也就借点光，因此走得这么快。焦德鹏啊也跟着，打算送着玄真子一程。这一枝梅一看焦德鹏那不在了，一枝梅看了看徐明高，我说明高啊，我看焦德鹏肯定跟着妻子十三生走了，我呀
前去寻他。因此呢，一枝梅在后边紧紧追赶。七子十三生啊，就来到南昌城的西边这西山上，到了西山的鹤舞亭，站住了身形。这玄真子一看焦德鹏，哎，我说大鹏，不是让你回转你的家中前去孝母，却见你的妻子王凤姑和孙德娘，你这一辈子有二子之命，千千万万要听老师。焦德鹏啊，看着玄真子，老师，您的话我是全听。我这一次跟您来呀，我打算送一送老师，尤其要送一送傀儡生老前辈。老前辈不容易，把我焦德鹏渡成了神仙，使我脱了凡胎。我呀，送送老前辈。我在这儿再和你们盘桓片刻，然后我就回转赵王庄。玄真子手捻着胡须，焦德鹏，这样做就对了。七子十三生就在鹤舞亭这儿待了一宿，在这儿彻夜长谈。焦德鹏一看大家都要走了，焦德鹏转身行，这才回到了赵王庄。刚到赵王庄这，现在赵王庄热闹起来了。那位说怎么回事？现在正德皇帝那派了大太监叫张勇，带着圣旨前来加封这十二雄。徐明高等人一听见，没成想皇上能够加封我们的官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想把这事儿说清楚，咱们还得说说这王介生。这王介生回到了苏州，就把赵王双十二雄如何会斗宁王、节节胜利的事儿，就和于谦说了。于谦心想：好，我看要想把宁王朱宸濠平了，将来平灭这些匪患，这十二雄是大有用处。这江南巡抚于谦刷刷点点写了一道本章，那派人送到北京。正德皇帝这么一看，那徐明高、徐庆、罗继芳、杨小房等等一共十二个人，和宁王作战的过程中屡建奇功，另外这些人这武艺高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那正德皇帝能不高兴？正德皇帝也知道现在朱宸濠这家蠢蠢欲动，要想造反，虽然说现在没有真凭实据，但是从种种迹象看，这朱宸濠那肯定是要反了。正德皇帝就准奏了于谦的本章。正德一想，现在应该派人赶奔赵王庄加封这十二雄，说谁去呢？最后就让大太监这位东厂的负责人叫张勇，让张勇带着这道本章赶奔江西的赵王庄。这张勇带着圣旨来到了赵王庄，到赵王庄这儿，有人往里这一禀报，赵王庄的老员外那叫赵岩，这么一听啊，现在正德皇爷派来传旨官了，赶紧的排摆香案，准备接旨。现在赵王庄这些英雄啊，心里想呀，我主万岁是真是英明，我们现在没做什么事儿，我主万岁就要赏赐。当时徐明高等人跪在地上，就见张勇宣读圣旨，这大概意思是说，加封这十二雄全都为指挥使，到朝廷效力，让他们到北京接受封官。徐明高这么一听，徐明高非常高兴。徐明高倒不是想当官，
因为徐明刚这个人呢，

0: 觉得这些人做的这些事儿，那么朝廷能够肯定，说明我们的行动，我们所做的那有价值。这张勇这宣读圣旨，徐庆、罗继芳、一枝梅、慕容真、狄红、徐明高、王能、李武、包兴公、周祥帆、徐寿，还有焦德鹏，12位英雄都要赶奔北京。那就在此时啊，焦德鹏啊也来了。焦德鹏一听，我可不能去。焦德鹏心想，现在我应该回到家里边前去孝母，回到家中见到我的妻子王凤姑和孙德娘，好好的陪一陪他们，我不能赶奔北京。因此就把这事儿跟徐明高说了。这徐明高一听人家焦德鹏说的有理，再者一说人焦德鹏现在不是凡人，已经得道成仙，对着功名富贵也不放在眼里。因此徐明高啊就和这张勇说，我说老公公啊，现在有这么回事，这焦德鹏啊有点特殊的事儿，不能赶奔北京接受封官。我们这12雄里边有一位叫武天雄，武天雄现在山东的九龙山，他没来，我看能不能就把焦德鹏换成武天雄。这张勇想了想，觉得徐明高等人那说的也有道理，实际上正德皇帝让这12位英雄赶奔北京，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现在大明朝的西北也不安宁，也有很多的匪患就在边境上不断的造反，现在把甘肃巡抚全都给杀了，告急的文书真好像雪片相仿就打到了北京城。正德皇帝这不一看也吃了一惊，心里想现在江南这宁王造反，现在西北边疆也不太平，就要3边总镇叫杨一清。杨一清跪倒磕头，吾皇万岁，现在西北吃紧，我看江南巡抚于谦所奏呢那12位英雄那都是盖世的奇才，我主万岁就应该把这12位英雄召至北京，让他们赶奔西北前去平乱，不知我主万岁意下如何。正德皇帝一想，这也是个好主意，因此正德皇帝就照准了。咱们单说这张勇、徐明高等12位英雄这一商量，马上就得起身赶奔北京，因为现在正德皇帝那挺着急。徐明高辞别了赵王庄的赵员外、刘家庄的刘廷玉，还有马家庄的马金彪，带着12位英雄是赶奔北京。12位英雄啊，这心里边那也不一样，有的人愿意享受荣华富贵，有的人闲散惯了，觉得受约束啊，那有点受不了。这罗德、罗继芳挺高兴，这一次咱们到北京，那也当了闲官，可以说紫袍金带，风妻银子，有吃有喝，最起码天天喝好酒，天天吃肉，那是没有问题。咱们赶快赶奔北京去见我主万岁。张勇带着12雄赶奔北京，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鄱阳湖。到了鄱阳湖这，这张勇就和大家说，我在鄱阳湖这那有个亲戚，是我的表弟，叫陆松年。这陆松年呢就在湖东面的陆家湾，他有个儿子认我为干爹，是我的名灵义子，那很长时间也没见了。今天我张勇在这过， 我呀就赶奔陆家湾去见一见我的干儿。众位英雄，你们先下大船，在这暂时休息一夜，我明天就能回来。这徐明高等人下了船，就在当地这玩玩旅游旅游，那喝点酒。张勇带了一个小太监，这箱子书中按笔交代，这箱子里边那有1000两银子，还有一副阴西的官号，这是送给他干儿子的，叫了一只小小的瓜皮艇，两个人就上了小船，小船啊一路划去。这陆家湾呢，离他们下船这个地方没有多远，也就有15-16里地。因此这张勇坐在小船上，心想时间不长那就到了。可这走着走着，这张勇觉得走了很长的时间，那怎么还不到啊？因此张勇啊就跟那使船的说，记得陆家湾离我们那码头也就15里地，我看现在咱们出来都有30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见那使船的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张勇，哈哈哈哈，说您既到此地，那就得听我的摆布啊，现在你说了不算。就见这个使船一伸手，由打这板底下摸出一把钢刀，张勇吓得那浑身直哆嗦。就见那使船的是朗声大笑，我跟你说，不管你是多大的官，不管你有多少钱，我这有个规矩，那只要上了我的船，把你所有的金银全给我拿出来，那痛痛快快的万事皆休还则罢了，然后我给你吃两样东西，一样就吃馄饨，一样就是吃板面，说句实话就是把你们俩人杀了，只是死的方式不同。这张勇和这小太监吓得那脸儿都绿了，心里暗想，真倒霉呀，这真倒霉，我说赶奔陆家湾去见我干儿子，给他送点钱，给他送副官号，没成想我张勇把命丢在这儿。张勇心里盘算到底怎么办。那就在此时，这小太监冲着张勇一使眼色，我说公公，有的是落水保命登岸思财，现在咱们就把这1000两银子送出去买咱们俩人这条性命。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到名师公开课的专题当中。
5: 公元7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 不仅感慨

0: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 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教师王春凤，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语文教师中考学习规划讲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公开课是月考答题卡分析阅读技巧人物描写赏析，欢迎大家来关注。那我们欢迎王春凤老师，你好。
2: 你好，刘老师。
3: 听众朋友好，然后各位家长好啊。咱们今天呢有一个是关于月考的这个话题，所以呢就是直播间里有家长孩子如果刚好那个答题卡出来了或者成绩出来了，大家就可以标注一下你是初几的学生，然后打了多少分，作文是多少分，我就可以及时的给你一定的指导，告诉你接下来咱们马上要两周之后就快要迎来期中考试了，然后咱们利用这两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差缺不漏，在期中考试上有一个好的成绩。
1: 大家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啊，随时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
3: 那么咱们首先呢先说一下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次月考，对于初一的家长和初三的家长，他们可能在语文上面对于他们来讲这次考试是一个照妖镜。
1: 怎么讲？
3: 我们很多的初一的孩子在小学他的那个成绩是非常不错的，相当优秀，甚至我们可以作文就只扣0.5啊，上了初中之后，这是他迎来的第一次考试，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是信心满满的。然后我们八年级的孩子这个部分是什么呢？之前有了2年的基础，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又没有学到议论文，没有什么特别难的部分，本身也是准备的挺充分的，觉得我能打高分，但实际上考完之后出来的这个成绩就天差地别，好的特别好，不好的呢就极其惨烈，
1: 和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3: 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谈一下什么呢？就是怎么去看待这次考试啊，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测试，咱们说它只是反映出我们学习当中的一点问题啊。那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分数上的这个问题，要有一个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了解，比如说我得怎样去给我的孩子下一步有一个清晰的合理的康复性的训练。
1: 对，
3: 毕竟我们出问题了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月考里大家能够共性看到的这个问题，失分点，也就是说你的失分点现在就是你的薄弱点。我们最最关键的部分是什么呢？基础知识。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基础，如果我们在基础上啊不去牢牢的把握，就会形成一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连锁反应，
1: 这太可怕了。
3: 对的。那么我们基础知识当中常常失分比较严重的部分是什么呢？记忆的板块，就是大家都会背呀，中国小孩特聪明，打小就会背，啊，刚会说话我们就会背古诗啊，大家从小都是在这种环境下出来的。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知道一个问题，你的记忆落实到考试上，落实到真正的字音字形古诗默写文长的时候，那么本来应该是颗粒归仓大丰收的时候啊，结果我们会发现有好多的同学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颗粒无收呀。
1: 怎么讲
3: 啊？字音字形部分啊，比如说载歌载舞啊，那多音字，那这就有错的，干燥急躁两个燥，形似字，哎，这也有错的。古诗一个班级40多个学生啊，一共就考7-8分，这个古诗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课本内的，那么能够全对的
1: 占多少？
3: 不到一半。
1: 呵，
3: 啊，那这个就是可以是我们完全就口熟了心熟了完全可以拿分的部分，但是大家能背出来内容，错字的漏字的添字的，然后理解性默写不对的，这种都有啊。我们把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口熟而手生。哎，家长可以去自己品味一下这个句子啊，口熟，你说上句孩子自然而然接下句，导

0: 知道他自己盲目自信，我们家长也很自信。哎，我儿子，我跟你说，小学四年级都背到八年级了，《岳阳楼记》都能来两句、啊，那没有用，
1: 一考试就不得分，
0: 对你完全不会写。
1: 嗯
0: 啊，手生这件事儿是最最严重的，所有的考试落实到笔上，然后文学常识啊，张冠李戴，
1: 嗯
0: 啊，李白也可能穿越了。啊，杜甫也可能改人了，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我们一定一定需要注意一下，你要有一个精准的训练。那么你在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去有一个系统的还有针对性的训练，你要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
1: 嗯，
0: 咱们家长要真想说我帮孩子去有针对性的提高，我的习惯是你今天背什么了，或者是考什么了，要有一个批分。哎，哪怕你就背一首诗，我对我家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就是，你今天就背一首诗，那这一首诗我也给你批一个大大的100分啊。你要错一个字，那一首诗里只要错一个字不就是零吗？那好了，那就大零蛋。你所有的东西落实到数据上，它有这样的一个反馈。今天你有20个词要背，那你这20个词我一个给你折合5分100分，你错多少咱们一合分，你要有一个数据、嗯、缺乏数据化的反馈，咱们导致了孩子在做基础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底错多少，他错的频率到底是怎样的。
1: 是
0: 啊，然后还有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刷卷子啊，你在刷卷子的过程当中，你也应该有一个数据化的反馈，就是批分。我觉得无论是小测大测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精准的知道我到底能拿多少分、
1: 嗯、
0: 我到底在什么题型上去
1: 拿分
0: 拿分啊。我们家长还会经常说，我们沟通的时候啊，王老师你说了重视基础，我跟我家孩子也说练基础，我天天跟他说他也不练呀。
1: 嗯
0: 啊，我已经告诉他了他不做。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点，就你简单的这一个命令说你去练基础，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是无效的，他不知道他应该如何练，怎么练，到底练什么，练多少，对吧？那么你等于是给他施了一个无法执行的命令，他又那么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知道刚才那一步数据化的处理有多重要啊。那么你有了一个数据化的处理，比如说我刷了3套卷，我发现我的病句错的最多，那我就得知道啊，那是我语法有问题，那我可以专门练语法专项，或者我可以搜一小段的语法的题课，然后直接针对性的去练，就是一定要能明确，哎，我到底应该练什么，要学什么。还有就是语文这个学科它非常好，不需要大家像抠数学抠其他科占很大很大的大块时间比例、
1: 嗯、
0: 啊，不需要，它只需要你每天有那么个10分8分的是真正的在语文上就可以。另外呢，就是我们十分比较严重的，无论是初一还是初三啊，就是哪个年级吧都有，就是文言文课外迁移这一部分。针对于初一的学生来讲，文言文他们课内的积累就很少，因为好多的学生他在小学的时候文言文学的就是背诵的能力，然后没有语法上的这种支持。那么我们现在到了初中之后，你不但要会翻译这个实词、虚词、特殊句式啊，你还需要对文章有一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就需要孩子在文言文这个部分有一个很大数量的积累。那我们现在就需要怎么样呢？比如说初一初二低年级的孩子就需要给他一个时间，我们先要把课内的注解译文做到一字不差，要精准啊，要特别精准。因为什么呢？你就在咱们现在它毕竟是考试有分的这种情况下，你只要关键词错一字满盘结束啊，满盘结束。那么课外的，一旦我们涉及到课外的文言文， 我们不会真正的给你拿过一篇你毫无相关的文言文去考你，这是不现实的。它一定是根据你课内的相关的知识点，或者是相关的词、相关的人物、哎，相关的中心，它进行一个迁移和对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你课内的知识要能够有效的迁移到课外啊。所谓有效的，就是我们在课内组织语言准确的基础上，课外需要有一个量的积累。你有量的积累了，才能达到质的飞跃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孩子的那个分值，你考试的答题卡，如果你看不明白，你也可以发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去看，
1: 就是现场可以帮你去看一下到底这个孩子他究竟问题出现在哪里啊。
0: 对对对，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美一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一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在这次考试当中，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作文，作文的分值普遍偏低、嗯、啊，低年级的学生呢，基本在40以下，平均分都在40以下。我们上一堂课讲了一节作文，说大家怎么样能保证你的作文最起码是在41、42这样。那么实际上家长听了觉得很简单啊，那我的孩子作文应该能达到40、41、42，然后结果考完了试之后了，特别好多初一小孩家长拿过来那卷，老师36分啊，37分啊，就这个作文他都已经达到三类文的底了，已经很靠下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知道一点，我的作文问题到底出现呢，哎，出现在哪里，然后需要怎么解决。我们一定不要先去想啊，我的作文直接就变成了一个豪华的精修的啊，一个大别墅的房子，我的孩子直接就变成了一个建筑师，不可能的啊。咱们应该怎么样呢？咱们应该慢慢的先让孩子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框架，然后呢让他结构能严谨，尽量不要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帮他逐渐的去改正这个问题，然后内容选材啊，你拿过来咱们一起研究。然后呢语言这部分要慢慢的积累，语文它是需要有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对，那么写作文这一部分后边我们会有一个计划，就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办。那么关于基础知识这个部分，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孩子基础知识最好是日情或者是周情啊，就是我每周进行一次基础知识小册啊，我这一周了我学过的内容组织成一小套卷子测一下，字音字形默写凑一凑，也就十几分钟的卷子也就出来了。或者日清，日清的话那知识点就更少了。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简单的只学了一课，一个简单的内容，那这个时候我们有个十分钟啊，有的时候我家孩子做的时候就六分钟啊，六分钟就够了，就把今天的东西简单的就复习了一遍，然后争取让它准一些，不留缺欠，语文慢慢的就积累起来了。
1: 嗯，
0: 然后关于难点呢，就是病句和文言文，这是好多同学的难点。那么病句，我们如果要是学的情况下，孩子自己可以找课件学，咱们也可以，学校老师也会讲，然后你有很多的方式去学这个部分。那么你一定要学系统啊，就是说病句就八大类型，成分残缺，搭配不当啊，语序不当，它就是那八大类型。你只要把每一个类型学到了，并且辅以专项练习，最后再把这几个类型形成一个混合，哎，混合打乱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练习，那你无论出哪种题它都会。那么我们先做什么，先做的就是我要让我的孩子学会判断他属于哪个类型。你不要先想着就是我的孩子不会改病句，他写的都是病句，他咋改对不对，他写的，他自身写的作文上都有病句。那么你需要先让他知道这个病句的类型是什么，然后去归纳这个错题他都属于哪种

0: 类型，甚至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哎，我这一道例题，我就做一个病句，我今天实在时间太紧了，我也没有时间整语文了啊，我别的科或者我其他的事情占用了我的时间，那我就拿出一个题，一个病句题，四个选项，四个选项里边它八个类型，它至少占三个，那我能够准确地分析出它是什么类型，它大概是怎么改的，然后我自己再对应一下。我也是一个收获，
1: 是的，
0: 哎，语文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然后文言文啊，文言文我们应对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做到逐字逐句会翻译，无论是课内的文言文还是课外的文言文，你要争取不漏字，逐字逐句去翻译，实在翻译不通的，我们慢慢的去练。然后呢，在这里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古文观止》。如果程度稍微好一点的小孩，可以买一本《古文观止》，然后那个可以去看里边的翻译，可以去借鉴。然后还有什么呢？《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也是那种小短文，这种也都是很好的。然后阅读理解，关于阅读理解，我的建议就是精炼。我不是很建议同学们把那个阅读啊当成刷题课啊，我就咔咔大量的刷题，我找一本什么练习册或者是历年的真题，然后就让我家孩子刷，一刷完了之后，哎呀，题题错，看哪个都不靠谱，越看越来气，孩子也懵，你也懵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不求多，就求透，我就找这一个题型儿。你就比如说我们啊，现在已经讲了两堂课的赏析了，今天再讲还是一堂赏析课，赏析人物描写。我就让我孩子练赏析，我就把这些阅读里头的赏析题都挑出来练了。那么我所有的赏析题我真的透了，我归纳完整了，我这赏析题就可以满分的，我是可以这一个题满分的。那么你能做到这一道题满，你就可以再向下推进下一个题。语文它是从初一到初四，甚至说从初一到高三，它都是在大体相同、略有微变的情况下去变化的。所以你应该学透，以学透为主。比如说，我觉得一周啊，你要能练一篇、两篇这种经典的阅读。你只攻克一个题型或者两个题型就可以，啊，我就只攻克这个标题的含义，那我就只攻克这个人物的形象，那就可以啊。那我们现在正在跟着听的家长就可以考虑，这是你可以切实可行能做到的步骤。比如说，我真的让我的孩子去做阅读，那我怎么去做啊？第一件事是计时。独立完成，啊，计时独立完成这件事儿特别重要。计时，你让他有一个时间感，因为你考试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1: 对。
0: 啊。第一步，计时独立完成。第二步，我们对照答案和解析，用红笔去批分修正。
1: 完成。
0: 哎，你要让孩子有一个批分的过程。啊，我要知道我的一分一分是怎么来的，一分一分是怎么丢的，它一定是有采分点的。就像我们讲课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叫手法分，这个叫内容分啊，这个叫情感分，你要有分，并且呢，反复的去考虑我做的这一个题型里边这两道题或者三道题，我进行一个比对。在比对的过程当中，去反思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的答题思路有什么差距。我们很多小孩是找相似点，我的答题思路和标准答案像啊，特别像啊，不要像是看哪不像。在做第二步的时候，一定是找哪儿不像，我和人家答的到底哪里不像。啊，他说的是这个词，我用了这个词，它不像，不像我就先改过来，并不是说不像就完全不给分儿，可能给， 但是呢，你在做这步的时候，我们是练。

0: 精准，每一步的目的不同。那么练精准就是找不像，然后再到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我去总结这道题的答题公式。我们有很多答题公式，有老师给分享现成的啊，然后呢，也有我们买的一些习题里头给总结现成的答题公式。那个答题公式和那个思维路径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它不一定完全适合你，那你需要把这个答题公式自己手写啊。我特别特别的坚持我的学生是手写笔记的。我不建议我把我的笔记啪拍下去扔群里头，大家看没有意义。就是你手写，你能记多少，你能总结出多少，你把这个公式总结出来，记在你的阅读笔记本上，啊，然后呢，我们再隔一天或两天，用我学生的话说，王老师可坏了
1: 咋了
0: 啊，
1: 呢？
0: 他就啥时候等我们忘了，他啥时候再拿那个题出来考，就你一定让他有一个吸收、沉淀、再反复的过程。哎，你等一天两天，然后再找一个同类型的题给他，来吧，你再做。
1: 再来一遍。
0: 哎，他打不了满分儿，打不了满分也正常呀。啊，直接打满分了最好，打不了满分也正常。然后我们做一个题之后了，哎，再检查一遍。这回检查的时候就对应着我的答题公式，我再走一遍路径。哎，这样训练下来之后，那么我这一周只要做这一个题型或俩题型，做2回，那么我就能保证做一个题通一个题。哎，你只要通了就 OK 了。然后至于作文分比较低的同学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步先看范文，我得知道作文好的长啥样。哎，我得最起码看看呢，就像我们同学说，哎呀，都说看美女，我得知道美女长啥样
1: 什么
0: 啊。
1: 算美的？
0: 哎，什么算美的？你要猪八戒自己看，猪八戒一照镜子觉得可美了啊，你得让他见着美的是什么。然后第二步呢，是仿写。很多家长特别讨厌这件事儿。王老师，我家孩子作文是抄
1: 抄
0: 的。
1: 的，
0: 哎，对，我家孩子作文是抄的，你说的。啊，不对，啊，不对。
1: 你就这个事儿一定要听王老师好好讲，就这个仿写和抄，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对，哎，写作能力它绝非一日之功，它不可能你直接就会的啊。那我们在练作文的时候，它一定是有步骤的啊。那么我们第一步背范文这件事儿，是为了让你干什么？不是为了让你真的默写下来别人的文章啊。那我们背范文是为了积素材，我们可以去背不同结构的、不同思路的、不同语言的啊，范文甚至名家名篇，
1: 对，
0: 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储备，啊，你的语言储备量多了，你才能有更多的词呀。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家孩子没词儿，词穷啊，啊，词为什么穷？读的不多，背的不多，储存的不多，你输入的不多，你怎么输出？啊，这是我们第一步。背范文是必要的啊，一定是必要的。第二步呢，就是勤仿写。你不但要仿，还仿得勤啊！不是说这就是抄人家作文啊。我们仿写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学技法啊！仿写是为了学技法。我们需要知道作文范文里它是有优点的，它才能成为范文。
1: 对。
0: 比如说，人家开头好。啊，结尾好，或者细节描写好啊，人家论证的严谨，那我需要找到它的优点，我按照它的这个结构去进行一个仿写啊。我们第一步先仿的这个部分，就是我先做到形似，我和你的这个差不多像啊，差不多像，但是呢。下一步才是重点，很多家长还没等孩子做到下一步呢，就已经一句话"你怎么抄作文"，就把这孩子就给打击了，就给否了啊。那么下一步就是改二稿，甚至改多稿。你说老师，他那都是仿的，还有必要改吗？啊，有的啊，你只有不断的去改， 然后才能把它真正的变成是你的作文。
1: 对，
0: 哎，才能是你的。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提升你写作能力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我需要按要求调整我的写作。所以不同的题目或者老师不同的指导，你就按照老师的要求我再去调整，哎，我去略调一下。那么在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去对比你的一稿和你的二稿，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的二稿和三稿又会有很大的区别。我见过最勤奋的孩子，他一篇作文改了七稿，那个七稿的作文你拿到第七稿再回头去看孩子的一稿作文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只有少部分相同啊，剩下大部分的东西都已经改过了。
1: 越写越有思路。
0: 对的，而且等到他上咱们就是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个孩子期末考试他的作文在道理区拿了47，哎，在整个道理区这都是一个范文。
1: 嗯
0: 啊，那么你是考场上现写出来的，你还能说我孩子这作文是抄的吗？他不是在家写作业呀，对吗？他都写七稿了，他就已经烂熟于心了啊。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当你真正上了考场之后，你中考的那些但凡作文能在45往上的学生，所有孩子的作文都不是临场发挥的，所有孩子的作文都是在他初一初二初三提前写好，甚至写好多遍的。
1: 家长们这会儿明白了什么叫仿写、
0: 啊、
1: 什么叫抄了吗？
0: 所以
1: 不要轻易的给孩子扣这个帽子。
0: 对的，
1: 你这扣这个帽子等于错误引导了。
0: 对，就你一下子就把他给打击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还需要什么呢？需要家长做到一点，就是说角色的转换，你要从那个监督者啊到引导者与伙伴。
1: 嗯
0: 哎，就像我刚才说，哎，你对你家小孩的这个引导，这个就很重要。你不要总跟孩子去说你快去学习，你快去做基础，你怎么上课说话呢？啊，这些叫空泛的废话。
1: 嗯，
0: 他不知道吗？他知道，但他不知道怎么做。
1: 嗯，
0: 哎，你就比如说，你不要上课说废话，那我上课说啥话？
1: 才不是废话，
0: 对吧？
1: 嗯，
0: 哎，那我知道了，我上课我需要盯着那个老师。
1: 嗯，
0: 啊，我上课了，我知道我去回答老师的那个问题，
1: 嗯、
0: 或者我思考了之后。我去有针对性的提问。
1: 嗯，
0: 哎，我们大宝不会做那样的傻孩子。
1: 嗯，
0: 哎，他就知道了，聪明的孩子是要这么做。
1: 哎，一下
0: 就
1: 明白了，
0: 明白了，孩子是需要教出来的。
1: 嗯
0: 啊，孩子不是说你制止他这个行为然后他就改好了的，制止阻止这件事儿只是一个停止的动作，他会停止犯错误，但不是向好的趋势是去走。
1: 对
0: 啊，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鼓励是向上的，哎，批评是停止的意思。你像我们小，就从他很不懂事的时候，小孩很小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你说别动，哎，他马上知道我停止动这个动作。
1: 嗯嗯，
0: 哎，他并不知道下一步我要做什么。
1: 对，
0: 哎，你要是鼓励性的动作，你要是鼓励性的，你说来往前走。来再走一步，哎，他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一定是要善于用鼓励，然后停止错误的动作之后就可以了，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大量的重复。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说话的方式转变一下啊，转变一下，我们可以说，今天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不要说你那听写是不是还没整呢？快点整呢、啊！
1: 这就完全是两句话、啊、两个方式。
0: 你需要我帮你听写吗？
1: 嗯，
0: 啊、那言外之意就是
1: 你该听写了。
0: 你写没写？你该听写了。
1: 对、
0: 嗯，换一个说法，他也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嗯，
0: 如果他心情好，可能他还真会说：“妈妈，你帮我考一下吧。”
1: 嗯、
0: 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啊，母慈子孝也可以学习。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更加的关注过程，而不是结果。有一些小孩改完的作文很有意思， 啊，他改了之后他改的糟糕了，
1: 嗯，
0: 可能把结构改的不太好了，然后我给的分就是二稿的作文分会比一稿的低一些，其实这也是常事儿啊，这也是常事儿，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就和我们做个手工，然后我想再修一下，一不小心修大地儿了，他就脆了。
1: 嗯，
0: 对不对？那你得允许他出错，他下回才能知道我在什么角度上去能把这个作文改得更好啊。那我们应该注重这个过程，说孩子，老师说了你的作文已经改了啊，有想法就可以了，不要过于关注某一次结果，它都是你成长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啊，然后再有就是和老师沟通的时候要形成一个回路，闭合的回路，哎，就类似于我们和李白的那个老师去沟通，和孩子老师沟通的时候啊，孩子老师跟你反馈了什么问题，当你回家观察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要及时的去沟通，使这个信息能对称，但是尽量呢不要让这个沟通啊变成孩子的阻力，他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看着我，这是不合适的啊！就是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然后慢慢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第一次月考就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它是挑战，但同时它也是机遇。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些错题，它是你通向更高山峰的路径。
1: 嗯
0: 啊，如果说我们目前考的还是不错的，挺好的，那我们很开心，我们目前考的有问题，你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啊！我永远觉得发现问题是好事儿，就是在你成功的路上啊，无论是荆棘也好，石子也好，它都是铸就你辉煌的一个部分。
1: 对，
0: 哎，我们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时间啊，然后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大家还可以把你的答题卡发过来，然后我们到今天的讲课，啊，今天讲的呢还是赏析题，是赏析题的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人物描写赏析。那么人物描写啊，我们需要知道的人物描写方法有什么？我们如果有知道的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答啊。那么我们学人物描写的时候啊，这就退回到了表达方式里，表达方式里有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那么描写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描写根据它的对象不同又分为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所以我们看，其实赏析马上能再往开拽出下一层，就是环境描写。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针对性的就是人物描写。对于一个人进行描写啊，那么我们常见的叫外语动心神啊，外貌描写、语言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和神态描写。所以我们说外语动心神，会简单的和这个学生说这个顺口溜啊，是因为大家外语不太好，然后会需要你动一些心思，动一些脑筋，所以说外语动心神。
1: 嗯
0: 啊，那我们记住了外语动心神这五个，它实际上是我们人物描写的五种方法。那汉语也是需要动心神的啊。那么我们通过外貌可以能知道这个人啊，它包括什么呢？体态特征、服饰啊，这种都算。语言描写那就是对话，还有独白，这个人他自己说的啊，这种独白。然后动作描写那就是动作特征了，心理描写就是人物的心理活动啊，神态描写和外貌描写是需要区分开的。神态描写是你的面部的表情和你的目光，侧重的是目光、面部的表情啊。外貌描写包括你的衣着啊，包括你的身形，这些都算。那么我们外貌和神态是需要区别开的。那么 描写，我孩子会判断描写，老师判断。

0: 算的可准了，但是后边答作用题就是写不上，那是因为你的作用没有记准。那所以我们还需要精准的去背下来、记下来，每种描写它能有什么作用？比如说，外貌描写，它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喜好、身份、生活态度等等。那么，它对塑造人物的性格形象就起到了一个烘托的作用。语言描写呢，它就能表现人物形象、人物思想感情、人物的心理。啊，动作描写可以直接体现人物的心理情感，为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情节，哎，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心理描写啊，心理描写是可以直接深入人物心灵，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所以呢，它可以表现人物丰富的、复杂的思想情感。神态描写啊，神态描写是为情感和心理服务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啊，当我们知道这个部分，那我就能知道刻画人物性格就要刻画人物的描写，从多个角度去刻画描写。那我们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写作文的时候你要有描写，但描写不能占的面积过大，抢了你的中心。有描写会加分，描写要用得好。那在赏析题里，我们就回忆一下，之前说赏析题是有答题思路、答题步骤的，三分的题，哈尔滨三分的题。那么这三分我需要怎么答？那第一分叫判断手法，啊，第一分叫判断手法，第二分分析效果，第三分品味情感。判断手法、分析效果、品味情感，我这三步全答全了，我的采分点才能够啊。我这三分如果有一点没答全，那我的分值就是不够的。那我在判断手法时，所谓的手法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外语动心神，具体用了一种或多种。我需要知道的是，他到底用了一种手法还是几种手法，要把它判断清楚啊。第二个，分析效果，就是结合具体的语句，我需要看他具体的语句和词汇，那么他写了什么啊，最后概括一下具体的写的内容，那么我们这就叫效果。品味情感就是体现人物什么样的特点。那么体现人物的特点，这里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人物的情感，他的心理当时的状态；另外就是体现了人物的品质，他有什么样的品质；还有就是最后我们在收尾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下有没有作者的情感和态度，这里需要区分开。那么有人物的情感，有作者的情感是不一样的。那么归纳到最后，你的答题语言就要准确。我需要按照标准的答题语言把它写下来。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记笔记啊。第一件事儿就是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什么什么描写，到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分。第二步，生动形象地写出了什么什么内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后边的具体内容就是你选文的内容，然后表现了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我们需要看的，它可能包括心理、情感啊、品质，最后是表达作者怎样的情感，作者怎样的情感是可有可没有的，哎，一定是看具体的文章，就不要把东西学死了啊。那么我们还是同样的，学一个东西就要拿一个例题去练一个啊，我得去练一练，我知道这个方法到底能用不能用，是不是对的啊？找一个小例题，大概的文章是写端午节的清晨啊。端午节的清晨呢，母亲总会带着我一大早去河边采艾草，然后 就有一小段我对母亲的描写啊，我对母亲的描写说，只见母亲小心翼翼地踩着艾草，洗去上边的泥土，看到自己劳动成果，母亲总是乐得合不拢嘴。哎，就这样一小句话。那么这一小句话我们放到这儿之后，他就给我了，他说赏析划线句子，问题问得很明确，
1: 嗯，
0: 赏析划线句子，那我就知道了，赏析第一件事考虑修辞描写还是词语，那么现在他没给我任何的角度，那我就按照我自己学过的，我一看这个句子里没有修辞，
1: 嗯，
0: 啊，比喻拟人啥也对不上，没有修辞，然后接着，哎呀，人物手法，哎，写了母亲，那母亲呢，小心翼翼地踩着，洗去上面的泥，乐得合不拢嘴。那好了，我知道了，这里用的是人物描写，
1: 人物描写，
0: 哎，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做我们做题的步骤，第一步判断。啊，判断手法，第二步析，第三步品，判析品。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下，当我去判断手法的时候，我刚才发现有采，有喜啊，还有乐得合不拢嘴，那么我就有一种还是多种，我去采艾草啊，我去洗泥巴，所以这里它一定是有动词的，那这里就是动作描写，哎，乐得合不拢嘴，乐得那神态呀，啊，所以此时此刻我有两种手法，那么这两种手法写对，啊，我的一分到手了，就这样直接一判断，然后动作描写和神态描写写对 ，OK， 结束了。那么我们第二步就需要来注意一下，那么既然是西。那我需要赏析什么呀？我需要赏析的是母亲在干什么呢？
1: 嗯，
0: 啊，母亲呢，她在采艾草，所以我这一段写了母亲她采艾草时，她说她看她劳动成果，然后呢笑得合不拢嘴，那么写出了她对于艾草的这种珍惜，然后呢还有她笑，她笑的话就不是珍惜。笑的话好像有点高兴，
1: 嗯，
0: 哎，那么我们就得找一个不算特别土的词儿，不能老说高兴开心啊，喜悦满足啊，类似于这样，那么你说我没有我就高兴啊，那也行那也行啊，那么看到自己劳动成果后的满足喜悦啊，达到这儿没完，别说老师结束了，没有，他采这些艾草是为什么呀？啊，那我们会发现在原文里你自己需要去看一下，他回到家他会用碎布去把它做成小香包，他让我们配于胸前，哎，然后我们闻着这个淡淡的这个香草味儿，我们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疼爱和温情，所以阅读理解，阅读理解，你阅读才能理解，不是蒙出来的，不是猜出来的啊。那么从这里边我们马上就能品味出里边的感情，表达出人物母亲啊什么情感，对家人的关爱，
1: 嗯哼，
0: 完事儿了，三分到手。所以这样一来一听一总结啊，这个描写还是很好得分，
1: 得知道分在哪儿。
0: 对，你要清晰的知道你的分在哪儿，你怎么能把题答准，
1: 嗯，
0: 能够不扣分就 OK 了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例题答到现在，我们再去回忆一下，总结一下我们的答题思路，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你可以重新记啊，人物描写的作用，赏析题答题思路，第一步判断手法，第二步分析效果，第三步品味情感，我们这三步是我答题的步骤， 我需要逐一对应，然后我才能知道我的采分点对不对。
1: 对对，在吗？
0: 第二步就是我需要用一个规范性的答题语言把这个话说成句子啊。会有一些同学，特别一些男孩子，我要答阅读题能写仨字儿，绝不写五个，然后还自己可有道理了，说我写的和老师那一样样啊，他答案上有的我都有，不行的，一定是规范化的语言。那么我们就得说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啊，运用了什么什么描写，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什么内容，表现了这个人物怎样的特点，这个特点里包括心理、性格、情感、品质等。最后一步，表达出作者怎样的情感。那么作者情感可写可不写，是根据题里有还是没有来进行的，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啊，并不是所有的题都有这一步。所以这是我们拿的第一个例题啊，去看一看这样的题去怎么写。那么赏析题，人物赏析，再举个例子啊，除了妈妈还得有爸爸呀、啊、那有一个文章前面呢是指什么呢，我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呢我们姊妹几个人会在家等着爸爸买鱼回来啊，一旦他偶尔会买鱼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头的这种氛围。那么他买回鱼时，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小句子啊，他说他很少笑，只在递给我们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在夜色中牙齿很白，这是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啊，这是一个小句子。那么这个句子我们就需要去判断一下，这样一个小句子里边它有什么描写啊，它很少笑，只是在递给我们啊拴鱼的草索时嘿嘿几声。那我们同学会说他递给我啊还拴鱼，老师动作描写啊，好，你又错了啊。我特别喜欢我们答错的同学，证明你在想啊，虽然说我错了但是你在想啊。我们一定注意你要把句子读完整，这里面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时，在什么什么时，这是一个状语部分，所以这个部分不算描写。那么什么算描写啊？我们需要调整嘿嘿几声，哎，他这嘿嘿是
1: 描写，
0: 哎，是在递鱼的时候嘿嘿的，
1: 嗯，
0: 所以那个是修饰限制嘿嘿的。那这个时候嘿嘿笑，哈哈笑，甚至哼，我对刚才那个动作描写我就呵呵了，是吧？哎，这个都叫神态啊，这个都叫神态描写。然后接着在夜色中牙齿很白啊，这个是很多同学会漏掉的，就马上这道题它就是答错的，你会答成动作描写，然后牙齿很白，老师没看出来啥描写，一定有描写，他都写牙了，他身上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哎，外貌，这是一个外貌描写。那么此时此刻这个外貌描写他就传神的写出了什么呢？父亲把鱼递给孩子时的状态。
1: 嗯，
0: 哎，那我就需要的是内容上结合什么，就把这个具体的内容写出来。那么他就结合的是刚才那句话，他递给我们鱼时的那个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它概括出来了。接下来就是体现了，那他都嘿嘿笑了，那体现他那个心情就应该是高兴了呗，
1: 嗯，
0: 哎，又开心了呗，所以我们可以写高兴、开心、喜悦
1: 的心情、
0: 啊、的心情。然后达到这儿之后千万别收尾啊，不是你直接就写完了啊，千万别收尾，你应该考虑一下还可能有人物的品质啊、性格特点呀、啊，那么他可以有什么，他可以有 表现了父亲啊，他很内敛啊。我们同学说了。

0: 老师，我不知道内敛高
1: 嗯
0: 大上了啊，那你父亲内向，你知道吧？啊，他不太爱表达，你知道吧？哎，
1: 嗯嗯，嗯嗯，
0: 你就可以去写类似于这样的，那么内敛但又深爱孩子的特点，可以了。那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描写体啊，这就是一个人物描写体。那我们很多时候在文章里都会有那样出彩的部分，然后会找一些人物描写，然后会考大家。这是相对来讲在中考里属于是必考题
1: 嗯
0: 啊，
1: 嗯，
0: 它是从初一一直考到初四的题啊，都是的。那父亲把鱼拿回来了，母亲就会有一个做鱼的这个过程啊，说母亲接过鱼，剔刮鳞、剔鳃、破肚，然后把整条鱼分成几块。那这回如果把这个线一画，我们同学马上能判断出来，这叫什么描写？啊，接过鱼、刮鳞、剔鳃、破肚，分成几块啊，那很好了，动作啊。而且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个动作吧，如果你慢慢读下来，或者你看一下的话，你会发现，貌似就是我妈妈拿过来鱼，然后开始刮鳞，然后开始剔鳃破肚，然后把鱼再分一下。哎，我脑子里能出现那个画面，那这就是做鱼的那个画面动作描写。那么写出了什么？那就写出了母亲她整个这一套动作呀，行云流水呀，对不对？她的动作很娴熟啊，人家非常忙，但是呢，人家不乱。哎，这要是给王老师拿过来，那毁了啊，那就不是接过鱼
1: 厨
0: 刮
1: 房已
0: 鳞。
1: 经不是厨房了。
0: 哎，那有可能就是一个战场战后的景象啊，所以我们会发现，那他为什么会比我处理的那么好呢？啊，那是因为人家对这个工作非常的
1: 熟练。
0: 熟练，那么他对这个工作很熟练，就说明人家有经验。哎，有经验的情况下，那也就是说他比我勤劳呗。哎，所以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抓人物性格啊，那人物性格就是勤劳能干啊，这就 OK 了。所以我们
1: 这个分
0: 这
1: 儿就有了，
0: 就有了啊，然后这样就满了。所以我们今天啊，分析好了人物描写啊，也分析了爸爸妈妈啊，然后呢也分析了父母的爱，大家就应该争取啊自己做这类的题能做到一个满分。最后总结一下，3分啊，你的第一分一定是判断手法啊，你的手法可能有一种，就比如刚才做鱼的这个，就只有动作描写，也可能有多种啊，比如说艾草的那个，那么有动作和神态啊，父亲递鱼的那个啊，有神态，然后有外貌。然后接着我们下一步需要考虑的就是具体的内容，哎，内容上写什么了？然后根据原文把内容给我概括了，概括内容就有一分儿啊。概括完内容了之后，那么我们第三分就是人物情感。你把人物的情感、性格或者心理啊，把它总结出来，用一个准确的词放在那儿，然后我们的分值就要到手了。
1: 就出来了。你
0: 哎。
1: 看，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整个这一节课当中，实际上全是干货。干货就是怎么样在你的试卷当中找到分在哪，并且把这个分精准的拿到。其实你看，只要你能找到，你就基本上能拿到。
0: 对的，
1: 关键在于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刚才您讲到的这个过程当中说拿不到分，就压根儿不知道这个分数点在哪儿，或者压根儿不知道这个题它在考你什么。那这个分儿你基本上你大部分是拿不到的了，
0: 对的。
1: 所以就害怕的是这个，还是一样，大家呢如果说这不是结束了考试之后，那么孩子在哪一方面他相对较弱，那你又不知道如何去让他提升的话，那么你可以把他的答题卡拍过来，直接发给我，我转给王老师，让王老师通过一张答题卡帮您去分析一下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下一步应该怎么样的做好他的这个提升。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还是刚才像王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一个道理，就是说你

0: 得先找到问题在哪儿，然后再去解决它。要不然的话，你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情况之下，那你只能感觉到自己很勤劳、很付出，结果成绩却一动不动。
1: 对，颗粒无收。
0: 颗粒无收，这个就是让孩子很打击信心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嗯，好，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呢，在这个这个线上线下哈，节目中节目过后都可以给我发微信。感谢王老师，下周三我们再见。
1: 好，下周三再见。
0: 再见。
1: 哎，大家再见。
2: 沙粒的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声的鼓掌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 每天的咱们的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啊，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共同度过的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午间时光啊。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其实不是午间了，算下午这个时间段了。相信大家都了解啊，我们的这个畅游城市间自从改版之后呢，一直啊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来了解啊咱们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目前呢，我们也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介绍了咱们自己的家乡大美龙江啊，在黑龙江有哪些啊非常好吃的好玩的啊好看的这么一些旅游景点，介绍了我们黑龙江呢一些城市，包括我们的这个齐齐哈尔啊、牡丹江啊、大庆啊等等等等，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提过啊，不是说我家乡不美，而是呢在这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大家可能

个字儿，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里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共同交流的样子啊。在下方的评论区，只需要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但得解释一下，咱们这个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是通过这个摄像机进行一个直播的啊，没有支手机，所以说大家回复呢，留言我可能回复的没有那么及时啊，希望咱们的听众网友多多包涵。来吧，老规矩。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然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当中。这个前一阵儿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了一些其他城市，今天呢准备跟大家介绍一下鸡西啊，在文旅方面的一些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还有咱鸡西有哪些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好的，一首歌曲过后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来。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AM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浏览一下这个鸡西啊，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啊？好吃的以前跟大家介绍过，咱们今天呢就说说好玩的啊，鸡西吧。这座坐拥中俄界湖跟红色记忆的东北小城呢，其实既有壮阔的自然奇观呢，也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咱们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说啊，五大这个景点啊。第一个，相信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能了解，新凯湖，也是咱们中国和俄罗斯的界湖啊，有个外号叫东方夏威夷啊，一听这名就知道那块特别美。咱们星海湖旅游景区啊，是集自然保护区和自然景观为一体的这么一个湿地型的风景旅游区，也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地质公园、国家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省级名胜景区、省级生态农业旅游示范区啊，还是拉姆萨尔重要湿地名录的成员，东北亚鹤类保护区网络成员。景区呢，占地面积是4080平方公里，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从哈尔滨往东公路、铁路都可以到达，距离鸡西市大概是170公里左右。这个星海湖的风景区呢，主要就是以湖泊啊、湖港、湿地为主，然后景区内这个星海湖啊，它是由什么呢？由这个火山喷发地壳落线形成的，也是咱们东亚地区最大的淡水湖之一，素有北国绿宝石、东方夏威夷之称。保护区内呢，植物自然分布比较多，高等植物呢有650多种，包括星海湖松、黄菠萝、水渠柳、野大豆等国家级保护的濒危植物，脊椎动物350种，星海湖候鸟迁徙量呢在250万只以上，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候鸟迁徙的一站。主要景点包括湖口百鸟集会、湖港植物垂直带、莲花泡水景等生态景观，以及新开流遗址、北大荒纪念馆、密山口岸第二泄洪闸等人文景观。哎，就是这里边这个景观呢，确实也特别好啊。咱里边呢有大小星海湖啊，有这个蜜蜂山啊、松花茶河口、火山口遗迹啊，这个百鸟集会之前咱们也说了，有好多好多的鸟，然后里面呢还有一些咱们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和这个人文相结合的这么一个景观。我之前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说了，这里边还有这个挡壁镇，挡壁镇呢相对本地朋友比较熟悉，在星海湖的西边，国家一级陆路的这么一个口岸，也有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小的界桥，然后还有咱们王震将军的纪念碑等等等等。咱们今天呢，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可以去啊。夏季呢，咱们可以乘船观鸟啊，丹顶鹤啊，你看，你发现不光到齐齐哈尔能看鹤啊，到别的地方咱们也能看到鹤，大庆也能看到鹤，到鸡西也能看到鹤。然后冬季呢，还能体验出这种咱们这个冰钓的狂欢。湖港十里杏花是这个时候是正当时，现在稍微算是尾期了。然后在芦苇荡里面呢，感觉开着那个小花特别漂亮，跟油画似的。湖里边咱又提了大白鱼，是不是？哎呀，清蒸特别鲜嫩，也是舌尖上北秦海的这么一个馈赠啊。你到这个咱们的这个星海湖景区，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去的玩的情况下，这个相对来说呢，时间打出1到2天的这么一个提前量吧，因为你可能说你时间太少的情况下玩不透，玩的不是那么舒爽，2个白天1晚上，然后也绝对能够这个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有这么一个 非常非常的这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咱们这么一个感觉，到里面去啊，咱们说这个吃点好吃的，喝点好喝的，然后呢去之后看看鸟，看看自然景观，然后同时的时候呢，然后放松放松，呼吸呼吸非常自然的这么一个新鲜的这么一个空气，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去处啊。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接下来要说这个景点呢，就是虎头要塞啊，可能有些朋友没有听过。虎头要塞在虎头旅游景区啊，也是二战的终结地啊。咱们现在说呢，算是国家5A级景区乌苏里江的起点，然后跟这个虎头要塞的这么一个遗址的这么一个交织啊。先说说虎头要塞吧。虎头要塞呢，是日本在咱们中国东北地区的这么一个军事基地啊。它在鸡西市虎林市的这么一个虎头镇啊，开放时间是全年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然后呢，因为这个虎头要塞那个时候的军事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它位于伯利和凯旋崴的中心点，是遏制那个时候当时苏联远东乌苏里铁路的这么一个咽喉，同时呢又是远东苏军进入东北腹地的这么一个便捷的这么一个通道。然后呢，西起火石山，东至乌苏里江，和俄罗斯的伊曼隔岸相望。南面呢起边帘子山，北边至湖北山。中心的区域正面宽12公里，纵深是30公里。然后总共呢，在这个10多公里的范围之内呢，有大小10多处要塞：猛虎山、湖北山、虎东山、虎西山、虎啸山5个阵地。其中呢，猛虎山是主要阵地，虎东、虎北为2翼前沿，呈钳形，以南北两线呈护卫的这么一个阵势。虎西、虎啸呢，在主阵地的西面，为猛虎山后方的第二阵线。

0: 一个综合性的景区，适合什么呢？适合这种红色的这么一个研学跟历史的探秘这么之旅。所以说呢，在这儿去呢，大家也可以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啊，一天的提前量就能够这个游览完。所以说呢，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个当天就可以，然后去转一转，去走一走，去看一看，体验出那种厚重的历史感，看一看咱们这个历史的那么一个遗址啊，体验咱们这个红色教育，然后具体这么一个情况，根据大家的时间进行一个安排。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 90.4 AM 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跟大家介绍鸡西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刚才跟大家说了啊，星海湖啊，咱们的这么一个景区，还有呢就是鸡西的虎头旅游景区，再接着跟大家介绍。麒麟山啊，相信这个麒麟山一说呀，大家相对来说比较陌生。麒麟山呢，也是位于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兴农镇的西边，在201国道麒麟山收费处啊，向西大概是七八公里左右啊，距离鸡西的市中心大概40多公里。它的特点呢，就是自然景观特别秀丽迷人。这个景区的开放时间是每天早上的8:30到晚上的5点。它麒麟山呢，是以麒麟峰啊。为核心，集自然风光、文化遗迹、休闲娱乐于一体，提供丰富的户外活动与住宿选择，也是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旅游胜地啊。特别是冬天啊，它那滑雪特别出名啊。这个景区呢，也是国家4A级的这么一个景区。整体来说呀，它这个景点跟大家介绍介绍，麒麟山的风景区的最精华的主要的自然景观呢，就是说这个有十大景点。麒麟送福啊，包括骆驼峰、点将台、人工瀑布、灵璧奇石、八角亭观湖、珍禽养殖园、观鱼池，还有蟹匪巢等等。特点呢，就是峰岭竞秀啊，岭峰称奇，各有特色，各具神韵呐。那里边啊，然后怎么说呢？为什么它有特色呢？咱说它主要就是喀斯特地貌的奇幻的这么一个徒步，你尤其是。它这个主峰呢，海拔大概在800米左右。你徒步栈道穿行森林氧吧，就发现呢，湖畔的玻璃栈道跟水上乐园呢，挺刺激啊。尤其是秋天去，秋天呢上山爬山去，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玩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你山顶上，你就能俯瞰鸡西的全景，也是自然和人文交融的这么一个摄影圣地啊。你如果说不想在那住的情况下，这个景区一天绝对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进行一个游览的。如果说咱们想尝尝小笨鸡儿，尝尝农家菜儿，也挺好的啊。说完它呢，再说第四个，就是咱们铁西森林公园。大家说铁西在沈阳，不是啊，咱说这个铁西森林公园呢，是咱们鸡西密山市太平乡的铁西林场里边的铁西森林公园啊。这怎么说呢？在这个铁西的这么一个咱们这个森林公园呢，其实也挺有意思，因为山里边这个植被啊特别特别的茂盛。森林公园呢属山岳生态自然的风景区，因为山中啊有古榛子独特，所以说呢得这个名啊。这个里边的300米以上的山峰30多座，其中代表性的山岳主峰的海拔大概在500米左右。你到那里面去，发现群山环绕，溪水潺潺，景色秀美呢，也是黑龙江省第一家由咱们的农民朋友投资建造的。昔日的荒山秃岭、穷沟乱壑、不毛之地，经过当地人的艰苦垦荒、不懈努力，种下了青松20000多亩，开发良田4000多亩，栽种荷花800多亩，拦堤蓄水、依山造湖啊，成为了人们休闲避暑疗养的这么一个。

圣地啊。景点呢里边有榛子山、榛子园、原始松树林、白桦林、塔头水库啊、森林浴场、荷花塘、人工瀑布、塔头湖河塔，包括库欣岛、多种风情别墅园等等等等。你到那里边你就会发现啊，那里边去之后，山水花草鱼野生飞禽于一体的，尤其是以秀俊幽静著称的一座山水相依的自然生态园。这个也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可以玩一天的这么一个时间吧，差不多这么一个一天的时间就能够玩的差不多。所以说那个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好提前量啊，拿出一天的时间可以到咱们铁西的森林公园，咱们去转一转，去看一看。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老巴铎大楼，原老巴铎大楼位于上芝大街和西十三道街路口，始建于1920年代，砖混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时为哈尔滨戈万纳老巴铎制造烟卷公司。1920年代新城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上芝大街一侧为巴杂式药房，1928年为麦加利银行，1940年代为中泰银行。1920年代宽街，也就是今天的西十三道街一侧为巴拉斯旅馆。现在这栋建筑的一层作为对外商服，西十三道街一侧则恢复为宾馆功能。老巴铎父子烟草公司创始人是俄籍波兰裔卡拉伊姆人伊利亚·阿罗诺维奇·老巴铎。1898年，老巴铎在莫斯科创建烟厂。1940年，老巴铎公司从莫斯科移到哈尔滨，创办了戈万纳烟庄，开始制造和推销香烟。1909年，改称老巴铎父子烟公司。该建筑立面长方形窗户，对称布置，排列有序，节奏感很强。两窗之间床面装饰线脚略有不同，二层墙面装饰有爱奥尼式壁柱，右侧柱间做砖砌两圆心拱券及券心石，三层亦以双方额窗为一组，窗洞凹进，窗上部墙面做抹灰竖向条纹装饰，中部外设铁艺阳台，檐口平直，简洁利落。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国民银行，该建筑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57到59号，西11道街80到82号，原英国保险公司大楼，建于1920年代。1923年6月犹太国民银行在二楼开业。该建筑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被第七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20年代，波古列维奇帽店在该建筑一楼开业。1922年2月中旬，犹太国民银行发起人召开了一次会议。1923年3月25日，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经商议组成了银行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12号，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召开第一次

0: 次筹备委员会会议、选举董事会、管委会和监委会。银行董事长为莫尔多霍维奇。1923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初仅有资本金哈大洋5812元，会员420人，第二年就增加到10万元，实收2万多元。犹太人只需10元就可以购买股票，成为股东，并且可以申请50到250元的贷款，使其实现了把小额的民间储蓄汇聚成大规模资本的经营。1924年，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开始增加办理各项存放贷款业务。1934年12月27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伪满后期则由当局对民营银行进行整顿。本来经营良好的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受到了限制，外币买卖业务被取消。1935年底，犹太国民银行就被改为了犹太国民银行株式会社。1941年，该银行资金枯竭，业务停滞。1942年7月1日，被迫与协和银行，也就是现在的道里区中央大街73号进行合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继续营业。并且仍然坚持提取10%为慈善以及教育事业捐款。1950年11月9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为其颁发了新的营业许可。1951年12月9日，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改组为股份制。1959年7月，哈尔滨的犹太人只剩下130人。随着犹太人的离去，犹太国民银行已经无力继续经营。该年7月16日申请关闭，债权债务由该行自理，器具设备折合人民币353.403万元，由哈尔滨市人民银行按照规定支付利息。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将其收回，改为人民银行哈尔滨分行外侨储蓄所。后来，这栋建筑为几家商府所用，现在临中央大街一侧为老凤祥银楼。2024年，西12道街开始大规模拆迁和施工，只有中央大街57号这栋建筑保留下了2面外墙，成为了仅存的历史建筑遗迹。2013年，犹太国民银行作为哈尔滨犹太人活动旧址。重要组成部分被国务院列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尔滨犹太国民银行从1923年3月创办到1959年10月公司改造，业务全部结束，共经营36年，是哈尔滨历史上存在时间较长、关闭最晚的一家外侨银行。犹太国民银行没有分支机构。依靠在国外委托的代理店，收受与国外的来往汇款。犹太国民银行的成立初衷是为了团结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发挥互助合作精神，为当时的犹太小商人、小工厂主提供了低息贷款，挽救和扶持了一些小企业，并且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活动，这也使得他得到了中低收入居民的广泛支持。该建筑墙体仿石块砌筑处理，一层采用落地窗，二层则为装饰壁柱的竖向圆拱状窄券窗，三五相连，十分精美。铁艺阳台造型优雅，做工精细，楼顶在转角处有一个小巧的圆形穹顶，女儿墙造型独特。檐口的装饰语言非常丰富和细腻，建筑的轮廓曲折相间，层次分明，它的形态也显得非常稳重。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原奥坤大楼，原奥坤大楼位于中央大街，也就是原来的中国大街73号。犹太人奥坤于1917年投资兴建，该建筑原为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1920年代曾经为协和银行、波隆斯基成衣店以及托斯里亚尔帽子店。1930年代曾经为捷克巴塔鞋店、日本明治治果哈尔滨店，1956年后曾经为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协和银行最初称经济会，成立于1926年10月，是由9名俄籍犹太人集资9000日元，并且经哈尔滨市政府管理局许可而创办的合作社性质的银行。法定代表人是布洛卡诺维斯埃斯特。经济会成立之后，每年增资3到4千元，并且在上海、天津、大连等地设置了支行，主要业务有汇兑、存款、放款以及钱钞交易，往来客户多是在哈的外国人。1934年，经济会向伪政府呈请营业许可，资本金增加到了伪满币5万元。并且改名为哈尔滨协和银行。随着伪政府对于私营银行统治的加强，协和银行也是步履维艰。1941年7月，伪政府实施了金融机关息密调整纲要后，被迫与犹太国民银行进行了合并。奥坤大楼靠近十道街的建筑转角处有一个独立的入口，曾经是日本人开的明治治果店。明治治果株式会社创立于1961年，前身是东京果子株式会社，1924年更名为明治治果，主要生产糖果、饼干和巧克力等食品。1956年，这里建成中央大街最大的专营店——妇女儿童用品商店。在此之后的40余年里，哈尔滨妇女儿童用品商店成为了国内不多的特色专营店。1990年代，该建筑1层被划分为几个部分，出租给鳄鱼、宝诗龙等品牌专卖店，东北虎皮草则取代了原来的妇女儿童用品商店。该建筑是中央大街最精美、最具特色的百年建筑之一。该建筑平面布局呈 U 字形，三面临街，临中央大街为主立面，对称式布局。在中央轴线处设置主入口，两个转角处设置两个次要入口。女儿墙做半圆拱，并且开漏窗，屋顶各做了一个扁圆形穹顶，梦莎式的双折式坡顶。主入口2层的顶端，为了突出建筑的中心，则采用了雕刻精美的巴洛克式巨大拱券。2层窗户两侧的爱奥尼柱式方形壁柱支撑着拱形券额，同时呼应着层次叠砌的檐口。双侧面、双转角以及正中的5个入口，层次分明又富于变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啊，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又陪伴着各位度过了一个小时的美好的咱们这个节目时光啊。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欢迎各位好朋友啊，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歌声响起的叫《幸福摩天轮》，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体悟什么是幸福。幸福都是有一串密码的，我们也都是解锁人。有的人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将密码破解，所以会拥有欢乐的一生。有的人穷其一生都无法渗透密码，内心充满恐惧，郁郁寡欢。有一种英雄主义是你看清了生活的本质，然后热爱生活，那其实也应该是幸福另一种样子吧。

幸福也是有味道的，只不过在每个人的眼里，幸福的味道也不尽相同。有人问我你幸福吗？我会说我很幸福，有亲情的呵护，友情的陪伴，有感情的滋润，我就倍感幸福。有人说幸福遥不可及，有人说幸福就在身边。其实幸福真正的归宿还是你自己，一切由你掌控，说准了就是态度。此刻你若欢乐，那便是幸福。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什么是幸福。幸福，如果你把它看得简单化，你就可以得到简单的小幸福。幸福是你若安好，便是晴天的完美。幸福是孩子对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憧憬。我想拥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幸福是我想着你的时候，正好你也想着我。幸福是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能够随情绪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和喜欢的人一起来到任何一个可爱的地方。它能够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可以是浪漫的海边，一个风景秀丽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你背着一把吉他，你弹我唱，我们简单的小完美，简单的小永久，简单的小幸福，那是令人向往的完美时光，也是那样的一份小确幸，小幸运。

林语堂说，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人生就是这样，往往最幸福的事情也最简单。欢迎大家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体悟幸福到底是什么。我是佩涵。

0: 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岁月流声，欢迎您的继续聆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呢？什么又是幸福？不一样的人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不一样的理解会有不一样的答案。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能有个避风的地方就感到幸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能吃到一个馍馍就是幸福，一位盼子心切的老妈妈能够听到远方儿子的一点消息就觉得是极大的幸福，一位寂寞的老爷爷能够有人来看望他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而天天在家顿顿山珍海味的人，儿女成堆的人，也不见得就能够感觉到幸福。不是拥有幸福的人才幸福，而是明白幸福的人才幸福。幸福不在于享受多少，而在于感受多少。幸福在于一个人怎样去理解、去感受、去体味。有的人幸福就在身边而感受不到，有的人天天被幸福包围着而体味不到，而有的人远离幸福却在追求幸福，因为他真正懂得幸福，理解幸福，并且心向往之。

在父母的眼中，孩子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老师的眼里，学生的围绕就是一种幸福。朋友眼里，朋友的在乎、关心也是一种幸福。爱人的眼里，你快乐，所以我快乐，便是真正的幸福。

这里是岁月流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体悟着到底什么是幸福。其实幸福真的很简单，想一个人是幸福，被人想念也是幸福，祝福一个人是幸福，被别人祝福也是幸福，把心里的想法写出来和朋友们共同分享是幸福，用心阅读别人的心更是一种幸福。幸福没有纲要，没有翻版，是浓是厚，一切自在心中。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了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记得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一出就火遍全国，因为它不单单是一部美食纪录片，而是通过中华美食的多个侧面来展现食物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仪式、伦理等方面的文化，接地气的民生选材，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朴素展现，配上极具民族特色的悠扬曲调，娓娓道出食物背后的人伦常理，这些包含人情味的特质不但撩动着观众的味蕾，更是勾起了中华儿女深深的乡土情缘。欢迎大家走入今天的岁月留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一起来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文化。我是佩涵，欢迎您的聆听。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来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文化。我是佩涵。中国自古以来饮食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很多文中典籍当中都是可见一斑。《礼记·礼运》当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古人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当中也曾提到，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中国饮食文化地位显赫，以致影响到中国的官吏制度。历朝历代皆设有专门掌管饮食的官吏与机构。古礼规定，统治阶级按照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肉食。中国古代烹饪用的鼎，就是中国最高权威的象征。凡此种种都是可以看出，饮食体现着政治制度，这也是中国独有的饮食文化理念。而这其中，饮食文化也蕴含着规范礼仪。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2: 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故事。而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体味和品味的就是舌尖上的中国文化。说到吃，中国人是特别讲究的，这主要是受到自古以来民俗习俗与节庆礼仪的深刻影响。首先在饮食的形式上，比如说上菜的顺序、宴席的座次、喝酒礼节等等，都是有严格的规定和避讳。而且饮食不仅仅是简单的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同时也蕴含着各种寓意。吃年糕是为了年年高升，正月十五吃元宵，取全家团圆美满甜蜜之意。那过年呢，我们都要吃饺子，意味着招财进宝。吃鱼是年年有余，吃团圆饭就是为了阖家欢乐。那您看，新郎新娘喝交杯酒，预示着感情的融洽。此外，像清明的糕饼、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腊八的粥等等，都是节日礼仪的特定饮食。那说到中国饮食，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在每一首歌曲当中都体现着这样的一个寓意。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欢迎您继续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味舌尖上的中国文化。中国人对饮食的追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境，色香味形俱佳一直是对饮食的评判标准。正统的宴会菜品从食材的挑选搭配，还有是蒸炸烹煮，食品调味到摆盘上桌都极为讲究，一丝马虎不得。无论是白菜萝卜还是海参鲍鱼，都能雕刻出百般形状，吃出千种滋味。不仅对食物本身有着苛刻的要求，在饮食器具上也是极具其讲究，不仅质地造型千变万化，纹饰图案也都美轮美奂，这些无不展现出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品味与艺术造诣。
2: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0: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似乎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了吃，就不得不提起那些难以忘却的记忆。美食和家乡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隐秘的关联。每一道爱吃的菜都是一种特有的记忆，菜里的酸甜苦辣对应着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脑会记住每一种食物的味道，在想起妈妈的时候，往往味觉会本能地记忆起妈妈做的菜。在吃到某一种食物的味道的时候，脑海中却会突然涌现出一段记忆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留声，欢迎大家的继续聆听，我是佩涵。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进食会让大脑释放出一种令人愉快和满足的激素，但是所有人类基因当中刻下的本能，为什么中国人对于美食的渴望要比其他的国家更多呢？我们中国自古就是能工的文明，以至于中国人在对待土地和种植方面有着近乎虔诚的信仰。从乡村的广阔耕地到城市的家中花盆，凡是有土的地方往往都会被种下种子，它们长成可以被食用的植物，经过烹饪被端上餐桌，而其中烹饪是最重要的一环。中国人不满足于将食材做到能吃就够了，而是一定要绞尽脑汁做到最好吃，这样才能够对得起这些来之不易的食材。东南西北，大漠千海，由于气候和地域的加工食物的方式不一，形成了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饮食风俗，许多美食一眼就能让人猜出来自于哪里。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食物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通道。见面，人们会说“你吃了吗”，表示感谢或者歉意，就会说一句“请您吃顿饭吧”。在外的游子接到父母电话，多半会说“想家了，想吃妈妈做的饭”。坐下来和三五好友在饭店围桌聚餐，在中国的餐桌上，吃饭往往是一种人际之间最轻松的交谈方式。即便单独一个人吃饭，在吃的过程当中，往往是一天疲累之后最令人放松满足的时刻。从手到口，从口到心，中国人延续着对世界和人生特有的感知方式。只要点起炉火，端起碗筷，每个平凡的人都在某个瞬间参与创造了舌尖上的非凡史诗。朋友们，感谢您聆听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一起来品味了舌尖上的中国美食文化。我是佩涵，下期节目再见。

0: 团圆面，
1: 客中
2: 仓鼠车小飞车，快请。
3: 品尝出的是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酒色财气，一堵墙，人人都在里边藏。有人跳出此墙外，方得长生不老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张勇和一个小太监提这个小箱子，小箱子里边装了1000两银子，要赶奔陆家湾探自己的好友叫陆松年，就在码头这儿雇了一只小船，小船也就是一个瓜皮艇。这使船的人就把张勇和那小太监摆来摬去，摆出去有30多里地。张勇一想，这个码头离陆家湾也就15里地，怎么这么长时间呢还没到啊？张勇这一问，就见这个人呵呵一下，我说两位，今天上了我的船就得遵循我的制度。就见这小子唰的一下拿出了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把这尖刀在空中一晃，就见这个人满脸的横丝肉，两道斗鸡眉，俩大三角眼，大鹰钩鼻子，菱角嘴，那阔口咧腮，呵，长得这难看呢。再把眼这么一瞪，哎呀，张勇他们就禁令打一冷战，心说坏了。就见这个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张勇和这小太监，这个人看着张勇，我看你是个太监，这他也是个太监是吧？那么太监呢，那一般的地方没有，肯定是皇宫里那还有呢。二位把钱拿出来，万事皆休还则罢了，你们是想吃馄饨还是想吃板刀面？这张勇和小太监吓坏了，赶紧就给这个人跪下了，哎呀，我们愿意把钱呢那献出来，您就饶了我们得了。那张勇心说，现在别说我是那东厂的太监，就是谁也没办法，我们俩也不会武艺，这位面目

怎么回事？哼，这就是两种死法，还真给你吃馄饨，还想真吃这板刀面呢？想的倒是便宜。我告诉你啊，要说这馄饨，就是把你们的胳膊腿儿全用绳子捆上，然后往水里这一扔，这就叫馄饨。湖水呀，这相当是汤，你们啊就到这湖水里边去喂那乌龟、那鱼，这就叫吃馄饨。如果要吃板刀面呢，就是把你们大卸八块，就把你们剁了，剁成三段也好，四段也好，五段也好，然后去往水里这一扔，这就叫板刀面，听见了吗？这张勇这么一听啊，这脸儿都黄了，双眼失神呢。哎呀，我说好汉爷，这馄饨和板刀面全不好吃，我都不想吃，都不想吃。那依不了你，你说啊，你吃什么？张勇一想，干脆我吃馄饨吧，板刀面就得把我大卸八块。好汉爷，那我吃馄饨。好，吃馄饨。就见这个人呢，拿绳就把这张勇啊四马倒穿蹄给捆起来以后，就见这个强盗把张勇拎起来以后，我说：“老公公，对不起您了，您就到这鄱阳湖里边那洗洗澡，你他妈就给我下去吧。”就把张勇拎起来以后啊，嗖的一下就扔到了湖里，嘣！溅起水花多高呢？就见这强盗又瞧了瞧这小太监，这小太监吓得就尿了裤子。哎呀，饶了我，饶了你，那不可能啊！我看你呀，也吃馄饨，怎么样？我吃馄饨。这小太监心说：“我不吃行吗？”就把这小太监抹金头拢二背。四马倒吞蹄捆好了，然后往鄱阳湖里这一扔，嘣！这强盗点了点头，哈哈，今天收获颇丰。他一看这小箱子，呵，这里边足有1000多两银子，当时把他乐坏了，一架的小船，搬江摇橹，这小船跟箭似的。就消失了，也该着张勇那不死。张勇落水的地方那正在上游，张勇就顺水他往下飘。现在张勇到了水里边啊，他又不会水，那会水也不行，四马倒穿蹄让人捆着，这张勇到了水里就蹲蹲蹲蹲啊，就蹲蹲蹲蹲，一会儿啊就灌满了。张勇啊就得呛死过去，这水势往下游流。徐明高他们这船那正在下游，单说这天早晨这一枝梅呀那起得比较早，因为慕容真这人啊那喜欢这晨练，起来以后站在了船头，伸伸胳膊抬抬腿，这一枝梅慕容真在那练早功。这一枝梅就发现了不远处，哎，飘下个人来。慕容真眼神挺好啊，心想看起来这是有人落水了。慕容真呢，就把这些使船的给叫起来。我说各位，快点起，快点起！我上游那儿那飘下个人来，咱们看看到底那是死还是活。要是没死的话，咱们赶紧搭救此人，如果要是死了，说句实话，咱们应该埋口棺材，那把他掩埋了，不能让这人的尸身这白骨现天呢。这些使船的起来以后，那一看，嚯，果然有一人，七手八脚过去以后，就把这人给烙上了。等烙上了，一看，慕容真、一枝梅，还有徐明高。这些人一瞅烟，这不是东厂的大太监传旨官张勇吗？赶紧就把张勇弄到了船头，
就给张勇在这儿控水。

这张勇呱呱的那没少吐，最后张勇一张嘴，由哪肚子里哎，还吐出那三条小鱼儿来。哎呀，这时候罗继芳看了看这三条小鱼儿，哎呀，我看张公公真有点奇才，哎呀，都到了水里边啊，还没忘了吃鱼呢。现在张勇早就昏迷了，他也听不见。这罗继芳看着这三条小鱼儿，哎呀，我说你们还真不错，哎呀，到人肚子里旅游了一番，说那里边到底什么样，你们也开了眼了。就见这三条小鱼儿，就让罗德、罗继芳捡起了以后，又给扔到湖里。罗继芳还说呢，哎，我也想大发慈悲，做点好事，我看你们回到鄱阳湖吧，你说那还活得了吗？这罗继芳在这儿就逗这三条鱼，这时候张勇就缓过来了。张勇慢慢的睁开眼，这一看，耶呵，徐明高、一枝梅、罗德、王能、李武、狄红、徐寿、徐庆等人啊，都在自己的身旁。当时这张勇心说：“完了，我肯定那这死了，我这灵魂又和这十二兄见着面了。”这张勇看着徐明高：“明高啊，难道一说咱们在梦中相见？”我张勇完了，已经到了阴曹地府，再不能和大家一起赶奔北京前去面君了。这徐明高过来：“我老公啊，您没死，您还活着呢，您得救了。”就见张勇卡巴卡巴眼睛，两只眼一点神采也没有。你说的这是真的？难道一说我张勇没死？哎，徐明高看着张勇：“老公公，您没死，您还活着呢。”张勇都不相信。张勇心想说：“这人家死了，他没感觉。”就见张勇啊，就把手指头那放在嘴里这么一咬，疼，看起来我还活着，这不是假的。徐明高等人一看，这张勇缓过来了，这水也空得差不多了，就把张勇周起来放到了床上。张勇往床上的一躺，现在身体相当的虚弱。慕容真吩咐人：“那赶紧整点姜水，让老公公喝点姜水。”这罗继芳一听，我说：“啊，一枝梅，你可够坏的啊，还让老公公喝水呢？老公公还喝姜水，鄱阳湖的湖水那喝的又不少了，再喝点姜水，老公公不就完了吗？”这一枝梅瞧了瞧这罗继芳，我说：“你说什么呢？我让他喝姜水是让他喝姜糖水啊，那不是长江水。哎呦，我说呢，还喝江水，水喝的够多的，赚个大肚抡灯了。如果再喝江水，那非得归了胃不可。原来是喝姜汤水，哎，我赶紧给去准备，有这个姜汤水给熬好了，让这张勇啊喝了两碗。张勇啊，这精神啊，慢慢的这才好起来。”张勇又过了半天，徐明高等人就问：“张公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勇口打开一声：“哎，是这么回事，我带着小太监还有那一千两银子准备赶奔陆家湾去访我的朋友，雇了一只那小船，你们也看见了，没成想这小船把我们拉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芦苇丛生啊。我一看不对，因为我知道那陆家湾离此地也就那15里，把我们拉的那个地方离这至少得30多里。我这一问，
就见那个人嘿嘿一笑，拿出一把尖刀问我们吃馄饨还是吃板刀面。这徐明刚看了看众人，那这些人呢是江湖人，全明白，就知道张勇他们遇到了强盗，我就没办法，我们就吃了馄饨，所以就飘到了此处。张勇把这话这么一说，可把这些人给气坏了，这心想天化日朗朗乾坤，就在鄱阳湖里边有人敢强抢民财，这是无法无天，把人家财产抢了还把人扔在水里要给淹死，真可以说丧尽天良。这徐明高就问张勇，老公公，我看您还防不防有啊？张勇一听这块脑瓜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不去了，这一次我防就好悬没把我的命丢了，我不防我的朋友了，回转北京。就见一只眉一笑，哈哈，老公公啊，我看您接着还得访您的朋友。张勇一听，不去了。哎，老公公，这一次您得去，您呐再雇上一只小船赶奔陆家湾，我们保护着您，咱们一定要把这匪患给他查清，如果这匪患留在人间必要害人，您呐就让那徐童啊扮成个小太监，跟着您一起雇船赶奔陆家湾，您看怎么样？张勇这一听，人家一枝梅说的有理，鄱阳湖的强盗如此狂妄，要为当地的百姓除此一害。张勇点了点头，要这样我就放心了。薛寿扮作了一个小太监，张勇呢又准备了一只箱子，箱子里边那装上1000两银子，又来到码头准备雇只小船。那小船可不少，张勇他们在这些人里搜寻了半天，没有发现昨天那只船，另雇了一只小船，讲好了价钱，张勇还有徐寿就上了小船，小船搬江摇橹赶奔陆家湾。这徐明高等人坐着大船跟在其后。这陆家湾呢离这个码头不算太远，也就15里地就来到了陆家湾。张勇啊这登船上岸，薛寿在后边跟着，各位英雄这大船找了个地方也停下，在此等候张勇。咱不提，张勇和薛寿上了岸以后，正好有一老爷子，这老爷子正在树荫里在这乘凉呢，拿着蒲扇倒挺逍遥自在。这张勇过来，我老大爷，我问您点事，那陆松岩的家在哪儿？就见老大爷看了看张勇，一看张勇和徐寿关的都挺讲究，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这老头啊点了点头，您要找陆员外，您顺着我的手，您仔细看，那前边有这么一片树林，在树林后边有一座庄宅，这座庄宅那可了不得，建筑的颇为讲究，青堂瓦舍，磨砖对缝，有个天鼓响的门段，那朱漆的大门，那门上啊那都钉了菊花钉，门前还有两个石头狮子，就是陆员外的家。陆员外那可是本地的名人呢，你要找陆员外好找，实在找不着您再扫听，陆员外在这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张勇带着徐寿转过了这片树林，果然一看有个大户人家，张勇迈步上了台阶，
那里边的仆人过来，哟，您是找人呢啊？我到这儿请。

前来访我的朋友叫陆松年，就见家人看了看张勇，一看张勇啊，那穿的颇为讲究，那就知道那是有身份的人，没敢小瞧。我说您呐，在这稍微等一等，我到里边给陆老员外去送个信儿。这张勇就要嘘声，在这等着。那时间不算太大，就听里边有脚步的声音，就听着里边有人说话。今天早晨起来，我呀这心情异常高兴，不知道哪儿的朋友是前来拜访。这张勇一抬头就看到了陆松年，张勇和陆松年要述说前情。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张勇啊和这徐寿两个人来到了陆家湾，陆家湾的老员外叫陆松年，由哪里边接出来？一看是张勇，那是老朋友，把张勇引入了大厅。到了大厅里边，分宾主落座，是仆人献茶。这陆松年挺热情，我说老哥哥，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的陆家湾？难道一说是专门赶到我陆家湾前来见我？张勇瞧了瞧陆松年，说：“这一次我赶奔江南，奉了我主万岁的差派，赶奔江西前去传旨。结果呀，我是路过此地，打算要回北京。我在出京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1000两银子。”还在我主万岁面前讨了一副世袭的官告，打算呢给我这干儿子。没成想上一次我坐了一只小船，准备来到陆家湾，没成想险些丢了性命，是这么回事。就和陆松年讲说了一遍。这陆松年一听，陆松年也吃了一惊。这陆松年在陆家湾那是有身份的人，包括本地面要提起陆松年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陆老员外品格也挺高，那人性也挺好，把陆松年气坏了。这陆松年把茶杯一顿，啪，真是岂有此理！劫道劫来劫去，劫到我朋友的身上，这还了得？等明天呢，我赶奔县尊呢，就把这事儿禀告知县，让知县严拿匪患。老哥哥，你只管放心，这事儿那个贼他跑不了，我一定要给你出气。就是，当时张勇点了点头，我说兄弟啊。这事儿没什么，总算你哥哥现在没有危险。不知道那小太监现在生死如何？看起来本地面是不太太平。这陆松年手捻着胡须，要说本地面，说句实话，那治安还挺好。那为什么您在来的路上遇到了匪患？您是在哪儿遇到的匪患？我下船那个地方离这儿大约有15里，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结果我雇了一只小船，他把我拉出有30余里，就到了一个芦苇丛生的地方。当时这小子拿出钢刀来就要杀我，说吃馄饨啊，还得吃板刀面。我们呢就把银子献给他。我们俩人就吃了馄饨。这陆松年点了点头。就在这时候，旁边站着个家人，
就要见那个家人。

就在骆松岩的耳边呢耳语了几句。老员外，这个事儿可不好办，咱们这还真有匪患，这匪患就在芦花套。陆松岩点了点头，然后看了看这张勇，我说哥哥呀，对本地面的事儿我不太熟悉，刚才我的家人说了，你遇劫那个地方叫芦花套，那芦花套那儿那确实有着一些匪患，这些匪患是无法无天，那是横的邪乎，这些人可不好惹。这张勇就问陆松年，那么这些匪患为什么如此嚣张？难道一说当地的知县、当地的县尊或者府尊就不管不成？陆松年听到这儿，摇了摇头，说口哪还一声，要说这些匪患，他们呢可有靠山，这靠山呢可了不得。听说其中有个匪患，那是宁王朱宸濠。朱宸濠手下有八猛，那八猛的头一把，就是朱宸濠手下有个大帅，叫叶天庆。这叶天庆有个徒弟，听说叫铁昂。这铁昂呢，那下边也有不少的小徒弟，也就是叶天庆那些徒孙。叶天庆是朱宸濠手下的大帅，所以这些那小毛贼仗着铁昂和叶天庆的势力，在这横行霸道，横行乡里。你说啊，当地的知县敢管吗？那现在这知县大人也脑袋疼，也怕一管此事，那得罪了宁王朱宸濠。因此这些匪患才如此的嚣张，没成想劫了哥哥您。张勇这么一听，张勇听明白了。张勇心想，算了吧，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今儿陆松岩呢把我这个事儿告到了知县那儿，这知县也惹不起宁王朱宸濠，朱宸濠那金枝玉叶早有谋反之心。看了看陆松年，我说兄弟啊，那现在我干儿子这阿宝在哪儿呀？我有2年多没看到我这干儿子，现在我干儿子阿宝是不是16岁？陆松年听到这里，陆松年面带微笑，老哥哥，哎呀，你这记性啊真好，就连你干儿子的年龄你也记得一清二楚。你说那阿宝是我干儿子，我连我干儿子多大年纪那全记不住，那我张勇还算个人吗？这一次啊，我在我主万岁面前为他讨了一个世袭的封号，没成想那万岁传了旨，旨意就在那箱子里，哎，让那匪患给抢走了，待我回到京中再为他讨一个世的官告，然后再给你送。这陆松年是千恩万谢，陆松年吩咐家人排摆酒宴，在这款待张勇。张勇就在陆家湾住了一宿，等到了第二天是起身登城，来到大船。张勇啊看了看徐明高等人，说句实话，这一次咱们来到这陆家湾还真挺太平，没有遇到匪患，实属万幸。我跟你们说啊，这些个匪患那十分的猖獗，在什么地方？就在芦花套。上一次啊，我还有那小太监就让他们引到了芦花套，因此我们还失了金银。听说这些匪患和宁王朱宸濠有关系，叶天庆的弟子徒孙，当地的官府也不敢管，我看咱们也就此回转北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赛孟尝的徐明高听完了以后，

老公公，您这话说的可不太对。您的金银让匪患抢，虽然您不在乎，如果这些匪患咱们要不把它铲除了，那还得贻害当地的百姓，这些百姓不就遭了罪了？这宁王朱宸濠久有不臣之心，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既然这有朱宸濠的爪牙，朱宸濠的党羽，我看咱们一走一过，干脆就把这些党羽，还得要匪患给他除了，也为当地除害，也剪除宁王的势力。这张勇这么一听，各位能行吗？这逻辑方法大黑脑袋一晃，嘿，我说老公公啊，您就放心吧。您看那赛孟尝的徐明高，那谁惹得起？一个雷天下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提徐明高的大名，那些匪患一听啊，吓得就尿了裤子，那全都得给吓跑了。这就叫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谁叫人家徐明高，人家是名人，人家现在都过剑客的身份。这罗继芳一说这话，这徐明高瞪了他一眼，这一直没过来。我说明高啊，刚才你说的对，这些匪患绝对不能留着。咱们这些江湖之人，那讲究就是侠义二字。看到这些邪恶的势力，咱们焉有不管之理？我看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怎么样？徐明高一听，一枝梅、慕容珍这个主意那挺好。这徐明高就开始分派，咱们这只大船那又挺华丽，咱们就把这只大船是开到芦花套，到芦花套那儿找个地方，咱们停好了，然后咱们这些人呢，那分成两拨，其中四个人赶奔芦花套里边，到那里边前去观看，见机行事。另外，咱们这船往芦花套这一停，那些匪患闻风啊，就得来到咱们船上前来洗劫。咱们在船的周围埋伏好了，就让老公公在船上待着。这张勇一听这话，张勇吓得一哆嗦。哎，我说徐明高，可千千万万不能这么干。我张勇又不会武艺，真要来了匪患，给了我一刀，那我可就完了。说句实话，我还真不想死，我还要陪王伴驾。徐明高一笑，老公公，您只管放心，我让您在船上待着，您呢就藏在船舱的底舱里边。我说徐寿啊，你就留在船上边，听见没有？如果这些匪患真要是上了船，你就把这些匪患那给杀了。如果这匪患太多，我们哥几个埋伏在岸上，只要他们一出现，咱们就把他一网打尽。到芦花套里前去探听的人，也是该杀的杀，该宰的宰，听见没有？这些人点头称是。这艘大船搬将摇橹，就来到了芦花套。一看芦花套这地方，耶，这水面啊，那还挺大，这里边的芦苇那还挺多，那真是芦苇丛生。这只大船就停到了芦花套。那现在是天色将晚，这11位英雄就分成了两拨，那其中4个人赶奔芦花套里边，徐寿和张勇就留在了船上，其余的人全都藏到芦苇当中。这只船往这一停啊，挺显眼，因为这只大船那是富丽堂皇，有点小毛贼就抱到芦花荡里边。在芦花荡里边啊，真有了一群匪患，其中有个小子姓楚，他叫楚子珍。楚子珍呢，那是铁昂的徒弟，
箭在铁鞍，那还了得？叶天庆的宝贝徒弟，他依靠叶天庆的势力，胡作非为。这楚子珍呐，就是铁鞍的徒弟。现在楚子珍还不知道铁鞍已经死了，铁鞍就让楚子珍就在这芦花套这儿，那也集结了很多人，在这又抢又杀，横行霸道。因为有铁鞍给盯着，这铁鞍上面有叶天庆，那叶天庆上面有宁王，那谁敢惹呀？那宁王这金枝玉叶，嘿，那沾着皇亲。你看他这封建社会，那年头不讲法律，专门讲的就是军权，那皇权是高于一切。所以楚子珍在这儿领了一些个水匪，在这打家劫舍。由于楚子珍这家伙练过武术，手下的人还都服他，胆儿也大，人送绰号叫楚大胆。这楚子珍呢，正在芦花套里在这喝酒呢，就这小喽啰来禀报楚子珍，说大王啊，现在来了一笔好买卖，这芦花套这块停泊了一艘大船，那这艘大船富丽堂皇，那里边肯定装了不少的金银财宝。伯子珍这么一听，这是真的，哎，那没错。楚子珍就看了看旁边的一个小喽啰，这个小喽啰啊姓李，叫李文龙。楚子珍看了看，我说文龙啊，现在你呀、啊、就赶奔芦花套，带上六个人到大船上，该杀的杀，把大船的买卖做了，你看怎么样？这李文龙一听，好嘞，您只管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这李文龙啊也会几下武功，也觉得自己不含糊，就带了五个人，那划了六艘小船。这小船在夜色当中来到大船的附近，远远一看，这大船呵，那真挺气派。就见李文龙啊让这些小船先藏在芦苇当中，在这儿先看看，在这儿等啊等啊，等到了二更天。这李文龙一看，在等船上的老公公张勇心惊肉跳啊，心想这匪患来了，要发现我在底舱里，别把我杀了。不过张勇心想，现在有徐寿，那徐寿武艺高强，乃是一位剑侠，那估计没什么问题。不过张勇他也睡不着，这徐寿就在船上是转来转去，心想现在二更天过了，这些匪患也没有出来，那大概这芦花套里的匪患人家逃走了，知道我们要杀他们，要是那样的话，这些匪患就算便宜了。这徐寿正在这想呢，就听着远处有这个水声。徐寿定睛这么一看，见果然在水面上来了六艘小船。这六艘小船行进的速度还真挺快，水的船帮船压水浪的小船真好像劲儿打的相反，奔着大船就过来了。到了大船的附近，就见六艘小船停下来以后，这六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互相一打招呼，就见这六个人飞身上嚓嚓嚓嚓嚓嚓，就纵上了大船。徐寿一看，耶，来了！徐寿那受过海鸥子的真传，武艺可挺高。你别看徐寿长得瘦小枯干，并不代表徐寿没有本事。接我见李文龙跳上大船以后，徐寿看着李文龙心想，喊嘞，今天呢我就让你吃点苦头。徐寿会打飞剑，徐寿就在百步囊当中拿出了一口小宝剑，往外这一甩，唰，
这宝剑直奔李文龙的哽嗓咽喉。这李文龙啊，还没等看清楚呢，噗，扎在了哽嗓咽喉。李文龙惨叫了一声，死了。另外那五个人吃了一惊，就见着徐寿又拽住小宝剑抖出去，五把小宝剑奔这五人过来。当时其中四个全被打中了，死于非命。有一个小子没打中，一个雁，看起来人家有准备。这小子由着大船的跳上小船，搬将摇橹是前去搬兵。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咱们说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葫芦套里，这叫匪患先派出六个人来，这六个人就来到大船上要洗劫这张勇等人。李文龙带着这五个人那上来以后，绝兽发出了小宝剑，李文龙就归了位了。另外五人一看李文龙死了，这几个人可火了，刚人往上一冲，逛手中刀手中剑要杀着徐寿。徐寿抖出了五把小宝剑，这五个人呢，其中有四个那完了，有个小子被扎在了肩头上。这家伙一看不好，知道今天要想接这大船不容易，回去赶紧报信。这小子飞身前蹭上了小船，他使船的技术啊那还不错啊，驾驶小船跟小箭头似的，眨眼之间踪迹不见，钻入了芦苇塘。徐寿一看，对你走得好，哈哈，说句实话，你为什么没死？我是诚心就想放了你，让你回去前去报信。单说这个小喽啰来到葫芦套里边，现在呀，竹子珍正在那儿撇着嘴，正等着好消息，没成想这小喽啰跑进来，啊，啪啪啪啪啪啪，把这竹子珍吓了一跳。我说怎么回事？哎呀，大爷了不得了！刚才李文龙带着我们五个去前去做买卖，没成想到那李文龙啊让人家给杀了，另外四个人也全完了。我给大爷回来送信。楚子珍一听，好啊，看起来今天遇上茬子了。楚子珍的吩咐人来啊，给我鸣锣。就听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这么一响，当时葫芦套里这些匪患全都来到了集合。就见这楚子珍把胸脯一拔，掐着腰，我说各位，今天来了一只大船，别好的买卖，这座大船富丽堂皇，肯定有不少的金银财宝。刚才我让文龙到那前去做这笔买卖，没成想李文龙和手下的几个人全都死了，今天我要给那哥几个报仇雪恨，现在有人要砸咱们这饭碗，各位，今天咱们得卖榜，听见没有？这些人呜嚎直喊。我说啊，大寨主您就发话，您说怎么地咱就怎么地，到那儿我们就听您的。好，现在咱们把小船都开出来，咱们现在上船，到那儿就把大船围住了，以后听我的号令上大船，就把大船上所有的人全给他杀了，把大船人赶尽杀绝，一个不留，听见没有？就听大寨主呢，对，咱就这么办。
这帮人呢，全都上了小船。这楚子珍呢，坐在小船上。这家伙这小船真好像劲儿大枪房，谁的船帮船压水了，带着这20多只小船，就来到大船的附近。鱼兽一看，嚯，回来了不少啊！这小船就20多只，小船那真挺快，就把大船唰下子全都围住了。楚子珍喊了一声：“我说船上是什么人呢？竟敢如此的狂妄，伤了我的弟兄！今天我跟你们说啊，要把你们船上的金银财宝给我们留下。你们呢，愿意吃馄饨，我给馄饨；愿意吃板刀面也行，给你们来个痛快。如果不听我的话，我们上的船上，就把你们扒皮草屑点了天灯，可别说爷爷我有点狠。”徐寿心说：“韩磊，你们不来那是你们的便宜，你们哪知道这条船上这些人全都是杀人的祖宗，今天呢嘛，一个也跑不了。”这徐寿就喊上了：“我说你小子就是头啊，葫芦套就是你经营的，对还是不对？”这楚子珍借着夜色，虽然看不清楚，就发现他站着一小个，心里暗想：“哎呀，就这小个没有三块豆腐高，长着皮包骨，骨成皮，皮包骨，骨就散架，骨的不成皮，凭他枪，就他能有什么本事？嘿，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这楚子珍这家一挥手，这些人蹭蹭蹭蹭蹭蹭就上了大船了。当然小船上也留下人在这看着。就见楚子珍等人上了船，这徐少一看，得，现在不少人上了船了。徐少心想：“好嘞，今天我是大大出手啊，我就把我授业老恩师海鸥子教我的功夫好好的展示展示。”这学寿就把手中的龙泉宝剑舞动如飞，和楚子珍手下这些贼寇斗在了一起。这些贼寇你平时啊那欺负老百姓来能耐了，今天碰到学寿那可倒了霉的。学寿这个宝剑上下翻飞，寒光闪闪，就见这些人爹妈瞧瞧：“哎呀，这小个儿可真够厉害的，哎呀，这宝剑使得够熟的。”现在呀，有人和薛少动手，有的人就赶奔后舱前去搜这个金银财宝。就在此时，赛孟尝的徐明高、一枝梅、穆荣臻、罗继芳、狄红、杨小芳这些人飞身行就上了船了。这些人这一上船，楚子珍手下的人那更不行了。这徐明高把红毛宝刀抡开了以后，真好像砍瓜切菜相吧，就把这些贼杀的是人头滚滚。这杨小房掌中雌雄宝剑那异常的厉害，那狄红的手中冰铁怀抱拐那也是武林的高手，你说这些贼能行吗？这楚子珍这么一看呀，今天这些人都是谁呀？这功夫可真挺高。这楚子珍这手里边使着也是一口大板刀，这口大板刀上秤称一称也有60多斤。这家伙受过铁昂的真传。当时楚子珍心想：“今天呢，我得卖一把。”就见这楚子珍把手中大板刀一晃，来到徐明高的近前：“好啊，今天你破坏我的买卖，杀我的弟兄，今天我和你拼了！”手中大板刀唰的
直奔徐明高顶梁便劈。徐明高一看这厨子真，心里

想这家伙长得那真够凶的。瞧见徐明高，就把手中的红毛宝刀往外的一推，刀啊正刻在楚子珍的刀上，就成嘡啷一下。由于是在晚上，这晚上金属撞在一块儿，火星四射呀。当时楚子珍就觉着膀背酸麻，他呀了一声啊，好厉害！这力量头可不小。楚子珍赶紧把刀撤回来，使着拦腰索玉来，出了去，就奔这徐明高拦腰便斩。这个招数啊，都是普通的招数，徐明高早就料定。徐明高身法是真快，身子这么一转，歘，就转到楚子珍的身后了。楚子珍呢，哎，看徐明高没了，心想徐明高哪儿去了？他就觉着身后是恶风不善，哎呦，就知道徐明高已经到了他身后。这楚子珍呢，赶紧用手中刀往后一扫，那徐明高能让他扫成？徐明高身子往旁边的一纵，这楚子珍一刀扫空。几招，这楚子珍就知道自己这两下跟来人相比，那差的挺多。楚子珍把牙一咬，我这对面什么人到我这葫芦涛、芦苇塘这前来搅闹，能不能报通名姓？这徐明高看了看，我让你也死个明白。见到阎老五的时候，你也知道死在谁的手上。你呀，站稳灯笼，家住江苏的扬州，人送绰号叫赛孟长，我叫徐明高。这徐明高的一报名，当时这楚子珍禁令打一冷战，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儿。楚子珍心想呀，今天可够呛。那徐明高多大的本事，江湖送他一绰号叫赛孟长，听说他家里边龙门成群，使奴换辈，那是淮阳的首富，家里边就光门客那食客就300多。听说徐明高是大闹苏州府，平了这金山寺，也把十里山的秦氏四猛也给杀了，是大闹赵王庄，夜探宁王府。今天我碰着他了，够呛。楚子珍一想，干脆我走吧。这楚子珍脚尖一点地，打算有打大船往上蹦，蹦着小船呢。这是他的想法，他的身子也蹦起来了。就在这时候，他就觉着身背后噗，那被人打了一箭，这箭是谁打的呢？这箭正是徐寿，这箭正给他那扎在这屁股上，当时把楚子珍疼得嗷的一声，楚子珍是刚然一叫，这杨小房的雌雄双剑就过来了。雌雄双剑就在左箭头、右箭头一边一箭，噗噗，当时楚子珍疼得这是痛入骨髓，手中的这板门大刀就落到了地上。楚子珍呐，这是完了，今天我算完了。这楚子珍那还想着走呢，那能走得了吗？啊，那狄红的冰铁怀抱拐，这一拐正给他抽了腿上，这两条腿那就折了。当时这位就跪在那儿了。楚子珍心想，完了，看起来今天我是身亡绝路。就在此时，葫芦套里这些匪患呢，也让这11位英雄啊给杀的差不多了，全都是死的死，亡的亡。现在还有一些在那反抗，一看楚子珍全完了，把刀枪扔了以后，老老实实的束手待毙。现在徐明高一看把这些匪患呢
收拾差不多，一直没等。

0: 仍然是赶奔这葫芦塔里边，也把葫芦塔里边剩下的残余水寇也全都给杀了。徐明高最后把张勇给叫出来，我老公公，你看看这里边哪个是捡你的，现在船上横七竖八那躺着不少，那还有一些人在那站着木雕泥塑相仿，他们知道想跑啊那门也没有，今天这帮人都是杀人的祖宗，哎，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平常里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在这竟杀人害人，今天是恶贯满盈啊！这些人心里在盘算，张勇啊，过来以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最后一眼看到了楚子珍了。各位，接我这个人，那就是这个，他一直楚子珍。这楚子珍一抬头就要看到张勇了。楚子珍心想，哎呀，看起来坏事就坏在他身上，当时我就应该把他宰了，让他吃了板刀面，结果也是我一时发了善心，给他吃了馄饨，没成想这小子头在水里他没死，现在楚子珍也后了悔了，可是哪有卖后悔药的，张勇手指楚子珍，就是他，就是他劫了咱家我呀，真乃可恨。这徐明高看了看楚子珍，我说你就是当地的匪患，听说你还和宁王有关系，今天你实话实说。各位呀，是这么回事，铁昂啊是我授业的老恩师，要这么论呐，宁王手下的那大帅就是八猛之首叶天青，那是我的师爷，这铁昂啊让我们就在葫芦套这招兵买马聚草存粮，说是有朝一日这宁王千岁要起事，将来要推倒现在的正德皇帝，他要驾座九五，让我们在这儿敛财，在这儿招人。我说好汉爷，我把话全说了，能不能啊饶了我这条狗命。就见张勇点了点头，好啊，你们可真够狠的，我听当地的百姓说，你们在这儿为非作歹不是一年两年了，让你们杀的人，让你们宰的人也不计其数，没成想有今天吧。那一次你问我，问我要吃馄饨还要吃板刀面，今天我也问问你，你打算吃馄饨还是吃板刀面。这楚子珍一听，楚子珍吓得也浑身之哆嗦，谁不怕死，蝼蚁尚且贪生，人间一刻胜似做鬼千年。楚子珍心想，今天我恶贯满盈，看起来我要想活那是不可能。这楚子珍把头一低，心想吃馄饨还是吃板刀面的全不好受。楚子珍没说话。这时候徐明高看了看楚子珍，一直没过来了，要让他吃馄饨我看太便宜了，就把他手下这些人全让他吃了板刀面得了。一直没慕容真也真够狠的，过来以后就把这楚子珍咔咔咔这三刀，就把楚子珍剁为了四段，然后就把楚子珍这死尸扔到了鄱阳湖里。他手下这些小贼，罗继芳、徐明高、 乃徐青、杨小房、徐寿也用宝剑、用刀就把这些人全给剁了，就让这些水寇全都吃了板儿刀面。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5: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5: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和交流。我们今天为朋友们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掌握的一些健康知识来进行介绍。那今天我们涉及的主题可能就是大家的一个健康盲区。那说这个健康盲区会是什么呢？我们甲状腺大家都知道，骨质疏松朋友们应该也熟悉了，那他俩之间可能还有一定的关系，您知道吗？如果常关注节目的话呢，在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特别提到了叫做骨质疏松继发的一些原因，里面就有甲状旁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着重的来进行甲状旁腺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的详细的讲解，我们为大家进行一整段的节目的科普，希望朋友们能详细关注。因为甲状旁腺它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会出现骨质疏松，那骨质疏松之后又带来的健康的风险，就需要我们的朋友们详细的进行掌握了。今天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齐主任已经是多次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健康的科普。那今天我们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我们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朋友们有任何问题，记住我们的现场参与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进行文字留言信息，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直接为大家进行解答。现在我们就有请齐明齐主任。齐主任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齐主任，你看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叫做别让旁腺成为旁患，旁腺说的是甲状腺的旁腺是吗？可是对于这一个词大家听起来都很陌生或者拗口，我们先对于甲状旁腺给大家先进行一个名词解释吧。
8: 好的，主持人。甲状旁腺这个器官呢，它为什么叫甲状旁腺呢？它是长在甲状腺旁边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它一般的直径在 0.5 毫米左右，一般人呢是有4米左右。它就在我们人体的一个颈部的后方，甲状腺的后侧有这么4米的绿豆粒大小的这么一个很小的一个腺体。但它虽然体积小，但是功能是很大的。它主要的功能是管理和调节我们体内的钙磷代谢的，所以很多情况时候呢，骨质疏松呢就是因为它出现了问题导致的。
7: 骨质代谢

0: 叫做这种问题的时候，您身边的就是或者是您门诊的例子，有这样很典型的吗？
1: 有，比如说吧，上周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我上周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
0: 嗯，
1: 上周呢，我就有一个病人来找我门诊来找我看病，王阿姨吧，咱们叫她，然后她女儿陪她来的。然后呢，这个王阿姨呢，大概70岁左右。
0: 嗯，
1: 然后呢，她是一个尿毒症透析的患者，她已经透析了10多年了，但是呢，最近一年呢，就觉得呢，浑身的这个骨痛啊，非常严重，而且那个走路比较费劲儿，还有浑身瘙痒，睡不着觉。而且有时候呢，腿还有不宁腿的表现，就刚睡着，腿就抖一下，不由自主抖一下就醒了。所以这个呢，很困扰他的生活的一个正常的生活质量。然后呢，家里人呢就一直没给他看这个问题，就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大了，透析年头多了，得到了也就应该是这样的，
0: 就认为是自然而然就会这样。
1: 对，然后后来呢，无意中呢，他听透析科的医生呢，跟他提到了这个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种疾病，然后他就找到我，找到我呢，然后我跟他给他一查呢，他甲状盘素就很高。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真实的告诉我们呢，就是很多透析的患者呢，他平常很注意自己的血压呀，注意自己贫不贫血呀，这些情况。今天我要跟大家说呢，透析的患者呢，特别是年头5年以上的患者呢，一定要重点关注一下自己有没有继发甲状旁边功能亢进这种疾病。可能你的骨痛瘙痒啊，骨质疏松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呢，就是这个疾病造成的。因为这个疾病是全身级疾病，而且对身体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0: 可是刚才您提到的这里面，我发现是涉及到了3个疾病。一个是肾病透析
1: 啊，对，
0: 然后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然后是骨质疏松，而且您提到了就是他这个患者他的这种透析认为出现的这种年龄大的骨方面的问题，中间夹了一个甲状旁腺，而我听您刚才介绍，我不知道我听的对不对，似乎这个肾病和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间也有点关系，是这意思吗？
1: 是这个，我再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就是首先吧，这个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甲状旁腺很小的一个器官，在甲状腺后方，它体积很小，但它的主要功能呢，实际就4个字，就是保钙排磷。它能呢把我们的平常每天吃的，比如说蛋白质，蛋白质中呢分解之后有大量的磷，它就是把这个磷呢负责把它排出体外。同时呢它能吸收，负责把这个骨骼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中。所以它是保钙排磷这么功能。当这个一般呢，大部分这个慢性肾衰尿毒症的病人呢，他这时候肾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他体内这个吃完蛋白质之后呢，这个磷就排不出去，造成体内一个高磷状态。同时呢，他这个肾衰的病人呢，他这个维生素 D 吸收也不正常。正常呢，他是我们从食物中摄取的维生素 D 呢，需要肾脏分泌的把它变成活性维生素 D。活性维生素 D 呢，才能把我们食物中的钙呢，把它沉积到骨骼中。这样呢，它活性维生素 D 它不能活化，就造成了长期以来呢，它这个钙呢就口服食物中的钙呢就白白的从排便中呢就流失了。所以长此以往呢，这个尿毒症的病人呢，他就形成了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环境。高磷低钙呢，恰恰就是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么一个原因。这高磷低钙之后呢，这个就是体内就是应激状况下呢，就促使这个螃蟹让它拼命的工作。代偿性工作时间长了之后呢，螃蟹就明显增大了。等到后来就是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时候呢，就即使病人换完肾之后都解决不了了，因为这个螃蟹它已经由弥漫性增生变成结节性增生了。这时候它就有自己的血供了。有自己血供之后呢，它就形成完全硫化了。这样病人呢，就是对身体呢全身系统造成一个很大的损伤，包括血管啊，包括骨质疏松啊，包括瘙痒啊、疼痛这些症状就都出现了。
0: 那这就是这3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和骨质疏松之间的关系。刚才谈到了透析，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只有透析的患者才会出现甲旁亢。
1: 对。90%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病人呢，都是由慢性肾衰尿毒症有的。但有10%的那个继发甲旁亢呢，不是由透析的病人得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实际分成原发和继发，可能说起来相对专业一些了。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出现了问题，它基因突变了，它体积变大了，分泌螃蟹激素增多了，造成身体的一个损伤。继发性呢，就是说甲状旁腺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呢有些原因，比如说刚才所提到尿毒症，它体内一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包括它这个维生素 D 缺乏，

0: 就造成的甲状腺激素呢，大量分泌，造成这么全身的一个损害，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
1: 嗯，那刚才我们在谈到了这两者，一个是原发的，一个是继发的，叫甲旁亢。而之前听到甲旁亢，老认为是甲状腺它似乎里面涵盖的一个成分，叫做一部分叫做甲旁亢。但是您刚才说的时候是，它在甲状腺旁边，
0: 对，它是单独的一个器官，
1: 单独的一个腺体。
0: 对。
1: 嗯，对，所以它和甲状腺本身没有关系，是吗？
0: 对，甲状腺，对对，它单独的器官，完全独立的一个器官，只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1: 这样叫甲旁亢。
0: 那
1: 并不是你甲状腺出现了问题，然后导致了你甲旁亢这个问题，它俩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0: 完全独立的。甲状腺的功能呢，和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甲状旁腺呢就管钙磷代谢，甲状腺就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大营养素的分解代谢啊，神经系统的发育啊，是这些功能，它俩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器官。
1: 嗯，那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吗？
0: 嗯，哎呀，实际上这个刚才我讲那个王阿姨的故事就是这样的。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就是发展到一定时候呢，对身体损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它主要刚才咱已经提到它的机理了，它主要是这么两点，总结简化来说就这么两点一个危害。第一个呢，它就是甲状旁腺素升高之后，然后呢，它这个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
1: 嗯，
0: 然后呢，它就把骨骼呢，这个钙呀、释放到血液中。
1: 嗯，
0: 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可能有一个误区，包括实际上有些医生也有误区，就是平常咱上医院化验的，对，测的比如说化验个钙，您钙在正常范围，但是不代表您不缺钙，
1: 是那是血钙，
0: 血钙，
1: 血液里的钙，
0: 对，血钙呢只占全身总钙量的0.1%，骨钙呢和牙齿，骨骼和牙齿中的钙呢占全身总钙量的99%。
1: 嗯
0: 啊，所以说呢，缺不缺钙呢，得做骨密度，而不是说血钙就正常。
1: 嗯，
0: 90%的钙包括什么呢？除了骨钙之外呢，包括组织间液、关节液，加上血浆中的这些钙。所以说，一个是0.1%，一个是99%，这么一个关系。
1: 嗯，而且呢，您刚才提到了，我们去查的钙，你那个上面的钙不缺，不代表你真的不缺钙，那只是血液当中的钙。
0: 对对对，
1: 它要真正的能够沉积到骨骼上、肌肉里，那才是我们真的不缺钙。所以您刚才提到了，我们还要查骨密度，其实另外一个还要查 D， 对吗？
0: 啊，对对对，维生素 D 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刚才我也提到过，这个肾脏的功能呢，就是把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变成活化。变成活化的一个维生素 D， 这时候呢，这个维生素 D 才能工作，有一个转运的功能，把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这个是很关键的。
1: 诶，那这个甲旁亢啊，我们日常你看现在大家都讲体检，甲状腺肯定会检查一下的。那在检查甲状腺的同时，能直接查到甲状旁腺吗？
0: 能。甲状旁腺这块呢，就是说影像学来说，一般就是两个检查，第一个呢就是做超声，比如说我们科室就有超声，我们自己给病人做超声。
1: 嗯。
0: 一般正常人的话呢，旁腺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一般在0.5厘米以下，所以说呢，看到了一般可能就是相对增大了。
1: 哦，这意思看不到反而是好的。
0: 对，它因为它体积非常小，
1: 嗯，
0: 但是正常人呢，不是透析的患者呢，患有就是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人是比例比较低的。
1: 哦，
0: 这样病人咱今天就稍微跑一点题说一下，就是很多病人，比如说他肾结石，刚碎完石，过3个月发现石头长得更多了，这时候一定要查一个甲状旁腺素。不能光考虑是这个结石的问题，光考虑泌尿系统的事儿，他有时候这个原发甲状亢病人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1: 这是原发性的，
0: 对，
1: 大体上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就大家留意一下。今天提到，那这么说来，我们今天可能重点来谈的叫做继发性的甲状亢，
0: 对对对，就是尿毒症性的，因为90%都是尿毒症之后造成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1: 所以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中之重。
0: 对，
1: 那在这一块儿，我们它是。甲旁亢，您刚才提到了，比如前面说到的那个患者，他出现了这些不安腿啊，
0: 对吧？
1: 然后浑身的这种难受啊，
0: 对，
1: 那这种您看我们透析的患者是怎么来查或者关注这个骨密度的这块呢？关注他对甲旁亢的这种影响呢，或者攻击？
0: 对，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应该从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透析的患者呢，我刚才提到了，你不能关注你总是关注你贫血啊、高血压呀、你同时还关注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个也很便宜，30多块钱。
1: 怎么查？是抽血？
0: 抽血，对，看看甲状旁腺素，包括把你的磷管理好， 刚才咱也讲了，
1: 这块我想问一下齐主任，因为是这样的，就是疾病，你看，我们说上医院我们要干啥呢？当然是找医生，因为医生专业，来给我们做检查。那患者呢，就是听医生检查哪儿，他就认为都全面了，医生该给我检查肯定都会检查到。那听您这个看来，似乎不一定，就是透析的患者

0: 我们要查哪些指标自己要清楚，那医生不会告诉，医生正常不应该知道都查哪些查哪些查哪些吗？
1: 对，这些年嘛，就是实际上呢2012年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这么一个手术治疗，是我在北京和在日本学回来这个技术的，但是呢这个疾病实际是一个罕见疾病，在透析病人中相当于现在很多透析医生已经知道了，但是不透析的患者如果得这个原发甲旁亢，很多医生诊断不出来，甚至我曾经碰到过患者在当地可能是乡村医院吧，然后呢他化验一下血钙是高的，高的，然后医生竟然跟他说没事，你这血钙这么高挺好的，不缺钙，所以他就是混淆了这个概念，
0: 对、
1: 就是说他血钙高了不代表他不缺钙，反而是他骨钙少，骨钙流失到血液中造成的，
0: 就他没有进入到你的骨钙里面，
1: 所以说包括很多透析患者呢，很多透析的医生啊，可能对这个病也不是非常了解，所以今天我来就要说这个事儿。
0: 看来这不只是我们普通百姓要学的一堂课啊，很多的医生，就尤其像做透析科的医生，
1: 对，
0: 也真的要全面掌握透析，
1: 现在好多了，
0: 会带来哪些问题？现在好多了，
1: 现在好，很多人都知道了，
0: 很多医生都知道了，
1: 对，
0: 是吧？那我们患者自己也要知道，因为刚才其实说了，很多医生都知道了，不代表所有医生都知道了，所以也许你遇到的那个医生可能不掌握这个信息，那你自己，我们都说嘛，自己是健康第一责任人，所以这堂课我们确实要自己要学习好，尤其是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我们的网络平台上有透析的患者，或者您家里您的朋友有透析的，我们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他们。
1: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那一般就是我们了解了继发性的甲旁亢，大体上都是透析的患者更多的出现的，90%以上。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这种情况它是，比如说疼到什么程度啊，指标高到多少啊，这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就算严重了。另外就是我们出现这种甲旁亢了之后该怎么办呢？那还本身还透析呢，他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矛盾呢？其实治疗疾病的时候，尤其越严重的疾病，大家在治疗起来似乎也觉得是越艰难，就有一种摁了葫芦起了瓢的这种状态和感觉，是吧？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今天我们要涉及的重点内容。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那今天我们特别要说到的就是甲状腺，叫做甲状旁腺，它不能叫做甲状腺旁腺，它单独的就是一个器官，所以它就叫甲状旁腺，
1: 只不过是长在甲状腺旁边，
0: 所以就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嘛，叫甲状旁腺。那我们就是要让这个单独的器官别成为旁患，就别让它成为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存在。那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因为这里面呢涉及到的就是尿毒症的患者要透析，那么透析的时候可能会重点重视到的就是我们的甲状旁腺这块。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看一下齐明齐主任呢是中国研究型医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这个叫
1: CKD-MBD 学组，就是慢性功能肾功能衰竭与骨质疏松学组，也是全国的，是这个，就是归甲状旁腺主要是这个组织。
0: 所以您是这个学组的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微创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这块我稍稍给大家来提一下可能朋友们会说甲状腺这种还怎么叫微创美容外科，因为现在就是甲状腺在手术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它是在脖子这儿，就咱说的脖子这儿，它一个腺体像蝴蝶一样哈。
1: 对。
0: 那如果是正常比如说手术的话，可能在脖子这儿切一个横切口，
1: 对，有疤痕
0: 啊，有个疤痕，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影响到我们的形象，尤其女生，这什么天鹅颈啊，那还怎么露出来，是吧？戴个项链就觉得那更醒目了。所以现在它有一种就是在其他位置来进行手术，你看不到脖子这块的切口。
1: 这个我们做的很多，包括颈口啊，颈锁骨下呀，颈腋窝呀，包括就胸乳啊，就是其他途径的一个微创美容手术，
0: 脖子这就看不出来，
1: 射频消融技术都可以，很多都是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美容效果，又治疗疾病啊，就是又能达到美容效果，
0: 不让你在这醒目的地方看到疤痕。
1: 这时候也是我们的专长，
0: 它能经口进行的啊，这还
1: 经口也做一些
0: 所以这个就是甲状腺叫做微创美容外科，是这么的一个含义啊，给大家解释一下。那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抗癌协会胃癌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还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 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这都是和手术的这种、
1: 对
0: 美容相关，
1: 对
0: 对，外科的。然后呢，在这儿我。

0: 我们也看关于腺体方面也非常多，比如说还是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更多的其他方面呢，我看还有这个就是黑龙江省甲状腺和甲状旁腺术中神经监测专科联盟成员，因为这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面涉及到了甲状旁腺，更多的不给大家给我多介绍，因为任职也很多。那么再有呢，我们看获得的奖项也特别多，论文也很多，其中还有 SCI 收录一篇，因为这个要给大家说一下，是国际型的专业的这样的一种期刊，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是含金量特别高的。
1: 是是，
0: 那再有呢，还是。这块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您也主持着这省级的一些课题哈，专业课题。
1: 对，对，我们得搞这些。
0: 那么再有呢，从专业角度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从事普外临床工作呢20多年了，其名主任，主要攻克的就是甲状腺、甲状旁腺疾病和普外科腹腔镜微创手术。那么再有呢，是在省呢，也是较早开展透析病人中甲状旁腺切除及自体移植手术的这些。我们在这儿就说到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好像和手术还有着这个直接关系。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透析的患者，那他出现之后，不是先用药物来控制吗？
1: 用药啊，
0: 而是用药物？
1: 有这么一个数据，主持人，就是说，一般吧，透析5年的患者。有80%的人呢，可能患有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他化验一下，可能甲状旁腺素会升高。这80%的那个甲状旁腺素升高的病人中呢，有10%的病人可能需要手术治疗，就是一般的药物就治疗无效了。药物治疗这块呢，一般归内科医生指导他。一般用什么呢？比如说给他早期用拟该剂，包括维生素 D 冲击这些办法。但是有些病人呢，控制来到后来啊，包括他这个磷不好控制呢，将来都是可能会螃蟹长得很快。就是刚才我说的原因，比如说磷高啊、低钙这个状态维持时间特别长，然后他就造成螃蟹增生了，他就会明显影响他平常的一个生活质量。我说那些什么骨痛啊、瘙痒啊、不宁腿呀、失眠呢，包括有的病人球结膜这一个水肿啊，都有。
0: 那这个您刚才提到了透析的病人5年之后可能就会出现甲状
1: 对，年头越高呢越多，要10年以上的说50%的人可能都要手术。咋这
0: 那
1: 样？
0: 这个就是在他发生这种继发性甲状腺之前，能不能预防呢？
1: 可以啊。
0: 嗯。
1: 预防这块呢，实际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这个，他需要严格控磷，他要低磷饮食，同时呢，磷高了之后，及时马上用药，然后呢，可以让他肾内科大夫指导他。第二呢，就是他要这个，饮食还要除了这个，要吃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而且尽量要吃这个低磷的蛋白。什么是低磷蛋白？比如说您这个，吃2个鸡蛋，鸡蛋清里呢有那个磷非常少。鸡蛋黄里磷非常多，比如说你每天可以吃2个鸡蛋，其中你只吃一个鸡蛋黄，这是一个办法。还有就是那个，比如说瘦肉啊、牛肉、羊肉，这个瘦肉里头呢，磷含量是很少的，所以说这个相对少一些，这个也是优质蛋白，适合透析病人吃。
0: 就是要吃低磷的，
1: 低磷的蛋白。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比如说那个老汤，比如这个汤啊，炖了很长时间，这个磷是含量非常高的，不要喝这个东西。
0: 那个汤嘌呤也高。
1: 对对对。
0: 啊，磷也高。
1: 对对对。
0: 但是对于透析的患者，
1: 尽量不
0: 要
1: 喝
0: 低的。
1: 对，磷低，因为它磷呢，70%的磷呢，我们做过科普啊，也是那个讲过课，70%的磷呢是从肾脏中排出去的，所以透析病人是很难杜绝这个高磷这个事儿的。所以就70%的磷从尿中排，他没有尿啊。所以没办法，这个磷就经常很高的。这第三点预防措施呢，就是我就建议病人呢，他还得就是钙呢也是一个问题。他呢既要补钙，又不能乱补钙。就是钙呢，因为它很矛盾的情况下，他要是已经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情况下呢，他就不能是补大量的钙。不能不做化验，盲目补钙也不行，会促进这个疾病的发展。
0: 所以在这块我说化验哪儿，不能光化验血钙。
1: 骨密度得做，
0: 要骨密度得做。
1: 所有的人不包括今天咱节目以外的所有人，比如说咱的父母啊，70-80岁了，咱不能说光化验个血钙说不缺钙，这是太武断了，根本就不对的，得做骨密度。
0: 还有就是在也加上一个维生素的
1: 检查，
0: 维生素 D，
1: 这两个可以。
0: 对，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来判定你是否真的缺钙。
1: 对，包括
0: 我们缺钙。
1: 维生素 D 的目的是为了看它需不需要补 D。
0: 对，就是如果我记得之前我们讲骨质疏松的医生说，是不允许单纯补钙的，因为钙要过高了，
1: 对，
0: 就会引起

0: 较动脉硬化。
1: 对，实际跟咱今天要讲的问题一样。
0: 嗯，
1: 比如说这个我们这样的病人，就是他早期是一个那个高磷低钙促进的发展，
0: 嗯，
1: 等到后来叫顽固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之后呢，
0: 嗯，
1: 他就变成高钙高磷血症了。
0: 啊，
1: 高钙高磷时候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钙不能乱补，什么意思呢，
0: 嗯，
1: 如果你高钙高磷情况下你还补钙，
0: 嗯，
1: 这个磷高了跟钙结合起来之后，它还会沉积到血管壁，造成心血管系统钙化。
0: 嗯，
1: 心血管系统钙化之后呢，就造成这个他心梗脑梗的几率发生了。
0: 嗯，
1: 所以有些病人透透析之后就是心梗脑梗就去世了。家里人就以为，哎呀，这可能透析年多了就不行了呗。实际不是。
0: 嗯，
1: 他本可以透30年没有问题的，这样本可以，他就是盲目补钙不化验，那是也不行。
0: 也不对的。
1: 嗯
0: 嗯,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补钙的时候还要补D。
1: 对。
0: 然后还要查骨密度。
1: 对，骨密度和D一起查。嗯
0: 嗯。而且呢，要定期的去查，要光补，
1: 对对对，
0: 说我一直都补着没事，
1: 哎，对，不说
0: 不行，
1: 一年我也不查一次，绝对不行。嗯，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医师齐明齐主任，今天和大家重点来关注的是继发性的甲旁亢，就是甲状旁腺机能亢进。
1: 对，
0: 嗯，那在这儿呢，我们重点来谈到的是尿毒症的患者和甲旁亢之间的关系。那甲旁亢会造成的骨质方面出现的流失，也就是骨密度下降，甚至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之间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嗯嗯，
0: 为什么要拿到节目当中全篇和大家来讲？因为这往往是我们尿毒症患者可能忽略的问题。包括有的人知道了去补钙，可是补钙也出现的一些误区，刚才我们已经涉及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就这方面和大家详细的进行介绍。甲状旁腺，我们刚才呢，齐主任还拿到了模型，说它在什么位置，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看看啊，哦，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嗯，我们对着这个前面的镜头，
1: 观众朋友啊，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颈部前方，这个位置是喉结，
0: 嗯，
1: 两侧呢，气管两侧是甲状腺，在它的后方。
0: 嗯，
1: 我们把这模型转一下，可以看到，
0: 嗯，
1: 这四个，绿豆大小的，非常小，直径 0.5 毫米，四个很小的一个器官叫甲状旁腺，
0: 嗯嗯，
1: 它是管我们体内钙磷代谢的。
0: 嗯嗯，您这个是等于是纵剖面，剖开的一个，
1: 这是后面管，背侧管，不是剖面
0: 啊，真不是剖面，就是后面。那我们的甲状旁腺是在后面吗？
1: 不在甲状腺的后方，我们最后方是颈椎了。
0: 啊，对呀，
1: 啊，颈椎前方是食道，在前方是气管。它在这个甲状腺后方贴着，
0: 就是在大概这位置呗，是吗？
1: 不是，在这个位置吧，大概
0: 啊，这个位置甲状腺的后面。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甲状腺没有那么深。
0: 明白。所以刚才您说到了，如果正常情况之下，我们做个彩超的话，是看不见它的。
1: 对。
0: 那除非它长大了，它凸出来了，我们会查到。
1: 对。
0: 哎，查到了，哎，你这甲状旁腺
1: 增大了
0: 。
1: 对。
0: 看到了，其实就可能它增大了。
1: 对对对，就得重视了。
0: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来讲到的甲状旁腺。刚刚提到了叫做我们说到的继发性甲旁亢和哪些疾病相关，重点的就是透析的患者。
1: 90%的继发甲旁亢病人呢，都是肾衰尿毒症造成的。
0: 那这里面啊，就是肾功能一旦出现了问题，我们甲状旁腺就会受到影响吗？
1: 对，肾功能出现问题吧，它这个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这个它磷呢就排不出去。我刚才也讲过，70%的磷呢是通过排尿排出去的。当尿毒症肾衰的病人呢，他没有了这个环节之后呢，他这磷呢就在体内大量堆积了。因为每天我们吃的食物中的蛋白质，通过转化之后，很大一部分就变成磷了。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肾衰之后，肾功能不好了之后呢，它就不能活化维生素 D。我们食物中的维生素 D 呢，就不能变成活性维生素 D。这时候呢，就不能把维生素 D 的转运功能，它就失去了，不能把我食物中的钙沉积到骨骼上，
0: 对，就搬不过去了。
1: 基于这两点呢，它就导致这个高磷低钙的一个状态，刺激旁腺就增生了。 螃蟹自生增生之后呢，它到一定程度它就变成结晶样增生了，然后它。

0: 就是即使你这个肾移植之后了，改变没有尿这个状态了，它仍然是分泌大量甲烷素，造成了一个骨质疏松和心血管系统的钙化。
1: 嗯，哦，所以这里面我们涉及到的就是叫做透析患者的骨骼和血管健康。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它是影响到的不止骨骼，还有我们的血管。
0: 对对对。
1: 血管钙化。
0: 对。
1: 血管钙化就等于血管上面你想它形成了一些硬的东西，那我们的血管弹性就会减少或者丧失。
0: 对，特别对，就是我形容一下吧，就是我有时候做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血管钙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摸起来像麻绳一样。
1: 都能摸到呀、
0: 啊、对对对，你看我们正常血管、比如说我摸一下
1: 软的弹性的呀，
0: 摸一下非常软哈、
1: 嗯、
0: 然后摸一下就像摸一个麻绳一样，
1: 哇那么硬，
0: 它的血管壁全是钙化，我们拍一个片子、拍一个 X 光片，血管壁全是钙化斑、甚至有的病人什么情况，就是肾移植之后，然后他实际正常呢，就是在肾移植之前呢，应该先把螃蟹这个事儿处理好，该做手术做手术，该调药调药，然后才能去做肾移植。但结果很多病人不了解
1: 这
0: 个事儿，
1: 对，
0: 然后先去做完肾移植来找我了。为什么来找我来？他的肾动脉已经钙化了，所以他好不容易花了几十万移植这个肾动脉钙化了，就这个移植肾就有危险了、所以又来找我切螃蟹，这样的情况也不少。
1: 所以就等于这个顺序颠倒了。
0: 对，顺序颠倒之后呢，我们实际是他肾移植之后他就是正常人了，我们投鼠忌器，不敢给他螃蟹切太多，更难处理。
1: 所以就这些大家还是要知道，虽然肾移植那时候可能觉得就得快速来进行，可是前面要做的工作也真的不能够丢弃。叫有一句我们俗语吧，叫什么、磨刀不误砍柴工，
0: 对，
1: 有点这意思，
0: 就这个意思，
1: 是不是？
0: 就这意思，得把这个螃蟹素、甲状螃蟹素处理好，把甲状螃蟹功能这个调节好之后，才能做肾移植。
1: 那这个甲状螃蟹呢，出现问题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说到的是叫做骨质疏松，然后还有呢血管的钙化，
0: 对，主要这两大方面，
1: 这是两大方面。那今天我们重点可能就要谈的，而且呢您说到了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听起来也很严重，我们刚才好像重点先来关注了骨质疏松，但看来这两者都是要共同关注的，而且主要是如果你把它这方面做好了，这两个问题都会延缓或者杜绝。
0: 对，但是有些时候呢是不可逆的，就是有的病人嘛，谈到了，比如有的病人明明该做手术了，但是他就是不做，可能是用药压不住这个甲状螃蟹素了，然后这样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心血管系统钙化就非常重，然后就是形成不可逆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心脏瓣膜的钙化，心脏瘤粗糙的一个影响，造成的心衰，可能都是包括这个心梗、脑梗的几率增加，都会影响病人的寿命。
1: 那这就说到了甲状螃蟹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做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尤其谈到了就是，其实不管你是原发性的还继发性的，但是因为继发性的就似乎问题更多嘛，我们今天谈的也更详细，或者是侧重更多。那如果是刚才您提到的像常规的一个时间来计算的话，透析的患者五年之后出现甲螃抗的一个比例要达到80%左右。
0: 对，
1: 那就等于我们先别说预防方面了，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大家也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就以五年为例，就是到了五年，你就更要关注你的甲螃抗的问题了。
0: 对。
1: 然后查的时候，一旦出现了甲螃抗，您是说首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的？
0: 对，先用药物治疗。
1: 用药物进行治疗，一般能控制的怎么样呢？
0: 是这个吧，是很复杂的。首先刚才咱也提到了哈，就是所有透析病人嘛，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磷，低磷，要保持自己的低磷一个状态。有些食物刚才咱也提到了不能吃，包括这个加强透析的次数，还有就是这个用要磷特别高的话，用一些降磷的药物，把这个磷维持下来，这样呢能延缓甲状螃蟹功能亢进的一个发展。第二呢，就是他现在确实有些内科治疗的药物，比如说拟钙剂啊，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D 的冲击啊，这些办法。但是呢，有一部分病人嘛，他还是会往前发展的。他只会延缓这个发病的一个进程。
1: 就是会慢一点。
0: 对，
1: 但是有的也不会说只要用药了就绝对不发展。
0: 对，
1: 这个我们大家也能够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0: 对，
1: 那一旦到了什么程度，可能就觉着不能够继续用药维持，得
0: 手
1: 术
0: 了
1: 呢？对呀、
0: 这个嘛，我们都有那个世界的和美国的 KT 高指南呢，和中国的国家的这个指南，甲状螃蟹功能亢进这块，它基本是我总结一下，就有这么四条红线，就是什么情况下呢，你就是内科治疗不行了，就得必须得手术了。首先就是这个，它有这个指标这么一个红线，就什么呢？就是你的甲状螃蟹当大于800， 即使你没有任何症状的话呢，如果你钙磷也很难维持的话，也是建议手术的，这是第一点。
1: 嗯。嗯

0: 第二就是影像学的远红线，不论是超声啊还是核素，如果您的螃蟹呢看着在1厘米以上了，
1: 嗯，
0: 刚才咱们说嘛，大部分螃蟹在0.5左右，
1: 嗯，
0: 它要在1厘米以上了，说明是螃蟹就明显可能结节样增生了、
1: 嗯，
0: 这个也是需要手术的。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说症状红线，就是说它这个症状，比如说严重这个甲状螃蟹框的影响它的日常生活质量了，比如说它长期的有瘙痒啊，那瘙痒病人都是很严重的。
1: 嗯，
0: 那病人
1: 还会出现瘙痒症。
0: 对，你像甲状螃蟹，我们每年得做100多例病人，都有的病人都用刷子刷自己的皮肤啊，
1: 嗯，
0: 甚至喷酒精的都有。
1: 哎，这块是不是也容易出现一个误区？
0: 嗯、
1: 因为像老年人，
0: 嗯、
1: 尤其比如说老年，
0: 那是老年
1: 对皮肤瘙痒是吧？
0: 那不是这个病，不一定是这个病造成的，这透析的病人。
1: 哦，我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一个混淆？比如说他年龄、是不是他年龄可能也比较大，然后呢
0: 对
1: 他就认为这和透析没关系、嗯、可能就是年龄大的那种皮肤瘙痒，
0: 对，
1: 也有也容易混淆
0: 是
1: 吧。是
0: 有些透析病人就说、
1: 嗯、
0: 哎呀透析这么长时间痒点很正常，透析这么多年、嗯、你肯定是不舒服的，但实际是不对的，
1: 嗯、
0: 是这个甲状螃蟹功能亢进造成的，
1: 嗯，
0: 我包括瘙痒啊，包括骨痛啊，
1: 嗯
0: 啊甚至骨折，有的病人呢可能就刚才我讲的阿姨就是、
1: 嗯、
0: 他走一走之后轻轻拽了一脚，根本他姑娘说他拽的就不重、
1: 嗯、
0: 然后就骨折了。为什么呢？刚才咱也讲过，他钙的骨头就很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
0: 骨头疏松了、
1: 嗯、
0: 骨质疏松那个骨头叫什么呢，像我的老师讲话就是一把沙子一样，
1: 嗯
0: 啊，拽一下就骨折了，正常人不可能骨折，
1: 嗯
0: 啊，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症状红线，就是他有这些症状，很影响他那个那个日常生活了。
1: 我再问一下，就是骨痛它是怎么个痛法啊？
0: 骨痛呢，一般病人呢，他是大部分病人是膝关节和脚后跟什么的疼，大部分，也有周身全疼的，疼到什么程度呢？就疼到病人在床上打滚睡不着觉。
1: 那就是感觉能感觉到是骨头疼吗？
0: 能
1: 认识到就是骨头疼。
0: 病人来了就跟我说，哎呀，不行，我骨头疼、
1: 哦、
0: 啊，不行，我这浑身关节都疼啊，就这样
1: 啊，关节疼，关节痛好像还能，
0: 嗯，
1: 能好辨别。骨头疼感觉是枝干上面的骨头疼也能，
0: 它主要是关节
1: 啊，主要是
0: 关
1: 节
0: 疼，对、哦，很明显，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手术适应症是什么呢？就第四条，
1: 嗯、
0: 就是说他这个器官就是症体症这么一个表现，
1: 嗯、
0: 比如说他心血管系统钙化了，做骨密度那个骨质疏松特别严重了，
1: 嗯，
0: 包括瓣膜钙化呀，这些都有了，包括有些那个他长期高钙之后，后来他就是异位钙化，身上起一个包，起一个肿块，特别硬，像石头一样，甚至有、
1: 哦、痛风才容易出现的吗？
0: 这个病也容易，因为他长期高血钙之后，
1: 嗯、
0: 这个骨那个血钙就凝结在某些关节的部位，
1: 嗯，
0: 甚至有的病人就是他这个我做过手术的病人，他这个胯骨啊就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硬的一个包，那、
1: 哦、
0: 有些医生要给他做手术呢。
1: 以为是髋关节出现的问题，
0: 对，以为长一个骨肿瘤，
1: 哦，
0: 实际上它并不是就这个病来的，是骨钙的血钙的一个异常分布，对，沉积在这儿，
1: 沉积在那儿。
0: 实际我们把这螃蟹手术做好之后呢，它这个慢慢就退下去了，
1: 啊，
0: 那个病人所以说说起来就像笑话一样，他说，哎呀，我就要求我能买一个裤子，他裤子都买不了，因为他这个
1: 包太大了，
0: 这个骨盆这块起个大包，
1: 啊，
0: 做完手术之后呢，这个钙就明显分布了，就好，这个能可逆的是。
1: 嗯、
0: 所以刚才我说了这么四点、
1: 嗯、
0: 就是这个四条红线、
1: 嗯、
0: 包括这个症状啊，影像学呀、啊、包括这个甲状螃蟹素的水平啊、
1: 嗯、
0: 包括它这个心血管系统钙化这块、
1: 嗯、
0: 就是一个需要手术的状态了，这时候用药呢、
1: 嗯、
0: 就治不好了，应该是已经
1: 嗯，那意味着就是药物控制不了的情况之下，医生充分评估了之后、
0: 嗯、
1: 那么这时间就该手术了。
0: 对，
1: 有没有人就很坚持说我就不想手术呢？
0: 这样病人实际很多很多、
1: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0: 嗯，他们的想法呢，就是说，哎呀，我都透析这样了，我不知道能活几年了，我是不是就不手术了？
1: 嗯，
0: 实际呢，很多病人嘛，我们就这样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年龄很大的或者很重的病人在找我们手术、
1: 嗯，
0: 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刚才提到那四条红线呢，包括这个手术适应症啊、
1: 嗯，
0: 是国际上KTCO 指南呢，包括国内的指南都是公认的、
1: 嗯，
0: 是大数据的一个支撑。
1: 嗯，
0: 就到这个时候，根据手术来说，对病人绝对是弊大于利，那个利大于弊的。
1: 嗯，
0: 肯定是比用药要好，用药已经压不住了。
1: 嗯，
0: 坚持不手术的话，病人有的病人可能就得坐轮椅了。
1: 嗯，
0: 你像以前我有这么两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我们这儿有两个病友，他都是透析病人，在一个地方透析，这是外县的一个病人、
1: 嗯嗯，
0: 然后他俩就是经常一起来走，然后有一个病人呢找我来做了一个手术。哎，做完做手术之后，实际这个病呢，这效果是非常立竿见影的。
1: 嗯，
0: 他甲状腺素半衰期5分钟，有的病人回到病房，我手完术，病人就哎呦，我觉得身上轻松很多
1: 啊、哦，这么明显啊！
0: 哎，对，立竿见影的一个疾病。
1: 嗯、哦，
0: 然后这个病人他俩总是一天透完析呢一起回去。
1: 嗯，
0: 结果另一个病人过两天也来找我来做手术了。
1: 嗯，
0: 他说什么呢？他说他现在走路已经跟不上之前做手术那个人了
1: 啊、
0: 哦，因为甲状腺骨质疏松他走路很缓慢的。
1: 嗯，
0: 哎，他一个做好了，做手术之后好了之后呢，他就跟正常差不多了，
1: 嗯，
0: 他觉得我走路追不上他了，我要做手术
1: 啊，
0: 哦，所以这些小故事是很多的，
1: 嗯，也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对对对，
1: 就自己可能还坚持不手术，一看，嗯，哦，他手术完之后是这样的，
0: 他说我追不上他了，
1: 啊，嗯，那自己手术完之后发现也真的很好，
0: 当然了，
1: 嗯，那这是手术的时候，就是把甲状旁腺摘除吗？还是什么意思？
0: 哦，这个手术呢，实际这个我们叫甲状旁腺切除手术。这个手术呢，目前国际上呢主要流行这么三种，
1: 嗯，
0: 一个呢就是现在最流行的叫甲状旁腺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
1: 嗯，
0: 早期
1: 自体移植
0: 啊，对，就是我们把这个螃蟹呢，就是一般大部分人呢是四枚螃蟹，当然也有五枚螃蟹或六枚螃蟹，
1: 嗯，还有，哦，还有啊，不一样，
0: 它数量是不一定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术前要定位嘛。
1: 嗯，
0: 我们把螃蟹全切下来之后呢，我们有一个秤。术中有无菌的那个秤盘，
1: 嗯，
0: 然后我们最近两年我们在搞科研呢，
1: 嗯，
0: 最早的我们跟台湾的教授学的是移植140毫克的个螃蟹，后来我们又移植100毫克，最近两年我们在移植60毫克这个螃蟹往前臂这块移植上，
1: 嗯，
0: 移上之后呢什么意思呢，就它保留点功能还是好，
1: 嗯，
0: 就是这个术式呢最流行的就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手术，是国际上最流行的，
1: 嗯，
0: 我们做这个也是非常多的。
1: 嗯，您刚才说到的移植，说到胳膊这一块，
0: 对，
1: 是，
0: 就是我们把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理论，就是螃蟹呢还是有一点好，
1: 嗯，
0: 就是还要保留一定功能，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后用称出来60毫克，把它移植在前臂髋关节下方。
1: 啊，这也可以。
0: 对，为什么要
1: 让它在这儿发挥功能，
0: 对？对，为什么要移植到这儿，不留在脖子这儿呢？
1: 对呀，
0: 所以这就是三种术式。最早这个术式刚发明的是叫全切除术，就把全切除不管了。
1: 嗯，
0: 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有一部分病人会造成低转型骨病。
1: 嗯，
0: 所以呢，后来专家们研究啊，就是还是有一点好，有点好就原位留，就是比如说我切三枚半的螃蟹，
1: 我留下一点，
0: 留半个螃蟹或留1/3个螃蟹。
1: 嗯，
0: 但是呢，后来呢，随着这病人可能术后还是不太注意啊，高磷血症长期刺激，
1: 嗯，
0: 螃蟹又长了，
1: 还需要手术，
0: 还需要全麻，而且颈部呢，
1: 啊，
0: 又有气管，又有食管，又有喉外神经。
1: 嗯，
0: 对，然后呢，最后大家统一就是觉得还是全切除加自体移植更好一些。
1: 嗯，
0: 我们就把它移植到前臂，
1: 前臂这就不用全麻了。
0: 对，假设它将来前臂这块还是活得很好，长得很大的话，我们可以打点局麻药的切掉。
1: 嗯，
0: 甚至都不用住院。
1: 嗯，
0: 很容易处理。
1: 嗯，就像这儿嘎了个口儿。
0: 哎，对对对对，
1: 处理。
0: 嗯，
1: 哦，是这样。
0: 嗯，
1: 所以我也是在想，为什么在前臂这儿？
0: 对，
1: 这真是医学确实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常人呢，
0: 嗯，
1: 很难去想象的啊。
0: 对对对。
1: 嗯，治疗的这种方式，
0: 嗯，
1: 也是充分考虑到人体的这种健康方面。
0: 对，
1: 嗯，可以，其实也是一种无限大的一种想象的空间来做这件事情哈。
0: 我们把这个吧又改良了很多。包括今年我们这个甲状旁腺前臂自体移植术还得了一个省新技术一等奖，
1: 哦，
0: 获得了一个省这个新技术重点推广项目。我们今年可能要下乡啊，给当地做一些这个手术，科普一下，普及普及。我们把这也改良了很多，改良了很多方式，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已经这个可能上千例了吧？这个前臂自体移植术很大的一个数据量了。
1: 那是大体上都会保留一点吗？什么样情况下不能保留了呢？
0: 假设这个病人呢，他就有四枚螃蟹，我们切的不全，比如说只找到了三枚螃蟹，第四枚没找到，
1: 还有这种情况啊？
0: 有，这个螃蟹是很难找的，
1: 啊，还很难找的，
0: 对，因为它很小，而且它位置吧不固定，有时候是不太好找的，如果找不全的话就不移植了。
1: 啊，找不全就不移植了，因为还有一个没找到呢，你不能移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那就更多了，再移植的话。
1: 那这是等于是我们留了一点之后，但是你看它本身是有它的作用的。
0: 嗯，
1: 我们把它大多半多都切除了，只剩了一点，那它的功能肯定就是没有多少了。我们怎么去继续执行它的这个工作呢？
0: 功能呢，实际上我们统计了300多例的一个前臂自体移植这么一个数据，
1: 嗯，
0: 然后我们还发表文章了，应该是，
1: 嗯，
0: 然后那个他在前臂的移植成活率在96%+，就是我们移植100个病人呢，有96个病人都成活的
1: 啊，还有不成活的这种，
0: 有不成活的，
1: 哦，
0: 有不成活的，但是非常少，非常少，成活之后呢，他但是实际上成活之后再长得特别高的病人并不多，也就。这么多年也就10例20例的病人可能是这块又长得特别好，需要把前臂这个再切掉，这个是非常少的，这个成活率还是比较高的。
1: 那您的意思是他留那一点就够用是吗？
0: 够用了，一般
1: 就够用了。
0: 对对，
1: 那不会是比如像甲状腺全切除的话，可能你要一辈子要用药，因为甲状腺的功能它要保留，那这个呢是您说甲状旁腺它留有那一小部分，
0: 对，
1: 甚至是1/4、1/5，
0: 对，
1: 它的功能就可以正常进行。
0: 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就是透析病人嘛，跟别的患者还不太一样。
1: 嗯，
0: 他体内的钙磷代谢呢，就即使我们把甲状旁边全切除了，不往胳膊上移植呢，
1: 嗯、
0: 也不要紧，实际上也不太要紧、
1: 嗯，
0: 因为他每周需要透三次析呀、
1: 啊。
0: 透三次析，即使他那个钙磷不太正常，他透析时候马上就维持正常平衡了。所以他有外界这个透析液这么一个补充。所以说钙磷这块呢，相对跟正常人不太一样。你要正常人，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癌的手术，要把螃蟹全取出，那绝对不行，那肯定是要终身补钙的了。他这样就不会。
1: 那如果是原发性的，原发性的呢？
0: 原发性的，我们只做核素之后，把那个真正增生的病变的变成腺瘤那一枚切除，那三枚或者那两枚都保留着，不会给它全切掉的。
1: 哦，也就是原发性的不会这四个腺体都出问题。
0: 对，就是它原发性的、对，不会说四个一起增生的，一般就一个到两枚。
1: 只是那种继发性的才一起增生。
0: 对。对全增生。
1: 嗯，那您刚才因为还提到了保留一小部分，那保留那一小部分它不是也已经增生了吗？
0: 嗯，对啊，但是没有办法，实际上这个还有文章统计这个移植的螃蟹什么情况会长得快一些。我们一般呢把这个四枚螃蟹切下来之后呢，挑一枚体积最小的，相对是弥漫性增生的，不是直接增生，这枚螃蟹把它移植在前臂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弥漫性增生和直接增生这螃蟹移植之后呢，效果是差不太多的。
1: 嗯，那就整体还是很好的。
0: 效果是得到世界这么公认的一个效果。
1: 手术的时候也是在就脖子那直接切吗？还是也是有一些什么美容术式啊？
0: 要是那个原发性甲状腺，比如说有一两枚不是透析的病人呢，我们一般就给他做腔镜了，或者做视频消融，但腔镜多一些。不在脖子来个口，我们远处比如说颈腋窝啊，颈锁骨下呀、做把这螃蟹切除就完事儿了。
1: 那会就这种，因为腔镜它并不是在脖子这儿直接的腺体那位置，那他看到的会非常的清楚，手术会做的特别干净吗？
0: 对，腔镜呢，现在就是它实际在放大4到5倍的情况下这么做，手术实际在就相当于医生在放大镜下做这个手术，所以说非常干净的。这个技术上绝对没有问题。但是继发甲状腺病人的需求呢，就跟原发甲状腺病人需求不一样。第一呢，他要切四枚螃蟹。而且呢，透析病人呢，他一般合并那个心衰呀、心梗的，包括心脏疾病比较多。我们为了手术时间短呢，一般就是他的需求是把这螃蟹切干净。有的时候甚至就是即使开刀做，我们这个螃蟹切干净的几率有时候也不太大。我们成功率在90%左右，不太好找。它经常有异味的情况。但是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0%左右，我们统计了一下。而且呢，我们这脖子颈部开口一般都会找一个皮纹，然后开一般4到6厘米一个小口，术后再用美容缝线给它缝上，也疤痕也是很淡的。
1: 也很不那么的明显。
0: 对，不明显。
1: 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你两者相权取其轻嘛。
0: 对。
1: 所以你不能完全追求我就不要这一个口。
0: 对。
1: 那再有就是手术之后年龄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限制吗？比如说这年龄很大了还适合做这手术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实际呢年龄不是问题，有的70-80岁的螃蟹病人呢，我们心就别做了，吃点药吧。但是病人嘛，他就很痛苦。甚至有一个甲状腺素呢100多的病人，他原来当然很高，原来800多，后来他用药压到100多，但是100多我们说就别做了，100多还做什么手术？结果呢病人呢他就说不行，说其实呢我睡不着觉，我那个失眠，浑身疼的骨头钻心的疼啊，我后背都是，我家那给我喷酒精啊，这给我挠 啊，轮流我姑爷姑娘轮流给我挠都不行
1: 啊，这生活
0: 说我就要做这个手术，
1: 嗯，
0: 就严重影响生活质量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没办法给他做这个手术。但是年龄大的人唯一点呢，实际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人60岁也好啊，70岁也好，80岁也好，实际得评估他心肺功能，心肺功能合格的话都是没问题的，年龄并不是障碍。
1: 那术后恢复呢跟年龄什么有关系吗？
0: 术后恢复呢也是年龄大的人主要担心他心肺功能，别的都差不多，并不太影响不大。
1: 一般术后是得休养多长时间？因为本身就透析的患者，似乎这身体状态和健康人也不太一样。
0: 术后呢，一般是我们会给病人透2次无肝素透析，然后怕他颈部出血嘛，然后呢再观察，主要是观察他钙的指标。一般术后呢几天就出院了，如果要钙不太低的话。但有些病人，你像我病房现在就有病人，他钙术前甲状腺素2000多，高了几十倍比正常值。然后呢，他钙低的非常凶，这个病人是扎伦屯的一个病人。是外地内蒙那头的一个病人，然后他钙低的非常凶，然后我们就给他静脉补钙，一天补10克20克，然后补一段时间，一般也就一周左右，差不多就能回家。
1: 哦哦，术后需要有一些这方面的考量。
0: 术后还是比较安全的。
1: 嗯，那这种术后之后，他们还是需要一直得补钙地啊之类的。
0: 嗯，术后呢，刚才咱也讲到这个机理了，
1: 嗯，
0: 就是术后他体内内环境实际就反过来了。
1: 嗯，
0: 把甲状旁腺切除之后呢，他甲状盘素立马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呢，病人呢就会马上觉得身体很轻松啊，啊，瘙痒啊，骨痛啊，
1: 嗯，
0: 包括失眠都有改善，不凝血都有改善。然后呢，我们他术后呢，这个骨骼原来是甲状盘素升高，破骨细胞活跃，骨钙溶解，
1: 嗯，
0: 术后就没有这个了，
1: 嗯，
0: 骨骼呢就变成一个骨饥饿的状态，食物中的大量的钙和血液中钙就沉浸到骨骼上，所以它钙就低，就反过来了，病人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觉得，哎，我手发麻呀，嘴唇发麻这个感觉，
1: 嗯，
0: 我们就给他查血钙，然后给他补钙，借着这个窗口期骨饥饿呢，我给他大量补钙，然后他就马上把这骨质疏松能改变得很快，
1: 嗯，
0: 一年之后我们再给他做一个骨密度看一看，就能改善很多。
1: 嗯，嗯，那之后还需要再补，就是在家里面还需要继续补。
0: 嗯，一般静脉补钙几天之后呢，就过渡到口服补钙和补地了。
1: 嗯，
0: 然后呢，一般用不了上一年左右的病人可能就不用补钙、补地这些药物了。
1: 嗯嗯。
0: 嗯，
1: 当然这是说单纯的你这种疾病影响的问题啊，
0: 嗯，
1: 那说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需要补钙和地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个该正常还要正常。
0: 对对对，
1: 我们现在单纯是说疾病本身造成的这个问题，我们事后处理方面都需要怎么进行。那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谈到的主题是关注尿毒症患者的骨骼与血管健康，那这里面谈到的就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在这个疾病里面确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啊，叫做甲状旁腺。这个甲状旁腺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吗？
0: 对对对，每个普通人是也很重要的。
1: 嗯，
0: 我对普通人不是透析的患者呢，
1: 嗯，
0: 对这个器官就有这么一个提醒，当你那个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血钙增高了，
1: 嗯，
0: 你一定要查一下你的甲状旁腺素，查一下甲状旁腺。
1: 嗯，
0: 还有就是那个，如果你反复的得肾结石啊，这时候也要查一下甲状旁腺素。
1: 嗯，
0: 不要光去治这个结石，
1: 嗯，
0: 同时要关注一下螃蟹。有的时候呢，这个甲状旁腺增大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呢，也会导致那结石反复发生。
1: 嗯，但是这里面有一点啊，提醒大家说，那我就去做一个彩超看一下甲状旁腺呗。彩超没看出来什么，说那就没事儿，也不是是吧？我们要做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叫做甲状旁腺激素的测定，
0: 对，
1: 那个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你甲状旁腺到底有没有问题的。
0: 对，那个是，
1: 核心指标，
0: 就是一个检验指标，对，核心指标，检验指标。
1: 嗯，
0: 彩超当然也有帮助，彩超是看形态学增不增大，
1: 嗯，
0: 但是呢，如果你甲状旁腺素和血钙也都增高的话，这就基本能确诊了。
1: 嗯，就如果是你甲状旁腺彩超也没看出来很清楚明了的话，
0: 嗯嗯嗯，
1: 也没太看到，但是你那两项已经结果出来高了，
0: 那
1: 就
0: 是
1: 那
0: 也
1: 是
0: 有问题，
1: 有问题的了。
0: 嗯， 嗯，
1: 就是它两者结合，
0: 对，都得结合起来看。
1: 嗯，甲状旁腺手术的这一块是您刚才说到了四个指标，
0: 嗯，
1: 那四个指标符合了就得手术。
0: 嗯，
1: 如果说，有的患者说我还在坚持，这个你怎么看？
0: 哎呀，实际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
1: 嗯，
0: 不论是国外的指南呢，还是中国的指南呢，对这个甲状旁腺亢进呢，它都有一个手术的红线嘛。咱说到了，如果您就是不想手术，就是用药压制呢，这可能是，可能会错过一个最佳手术时机。
1: 嗯，
0: 将来您的血管钙化可能会逐渐加重，包括有的病人呢，可能觉得走路越来越费劲了，甚至到后来就坐轮椅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呢，咱还是得相信科学，相信大数据。
1: 嗯，
0: 因为统计学呀，包括我们的指南呢，全是全世界的资料融合在一起，
1: 嗯，
0: 什么时候呢对病人最有利的就怎么办就对了。
1: 嗯，那我这块儿我提点题外话吧。
0: 嗯，
1: 就是您看，因为有一些患者，
0: 嗯，
1: 那比我们单纯说透析的患者，
0: 嗯，
1: 当然我们不希望你这啥病都有了，
0: 嗯，
1: 可是有一些，比如说他又伴有糖尿病，
0: 嗯嗯，啊，对，
1: 因为糖尿病有的时候可能到一定程度的伤口也不太容易愈合。
0: 嗯嗯，
1: 我不知道齐主任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他需要手术，他是一个透析的患者，
0: 嗯，
1: 然后他的甲状旁腺需要到了一个手术的阶段，
0: 嗯，
1: 但他又是糖尿病的患者，
0: 嗯，
1: 有没有这种就顾虑说他是伤口愈合的问题？
0: 实际伤口愈合这块呢，糖尿病呢已经不是障碍了。
1: 哦，
0: 因为糖尿病中国有一亿的人，是因为我不是搞糖尿病专科的哈，不是老那边，但中国据说有一亿的糖尿病人。现在各种手术呢，因为到时候那个都是微创啊，包括治疗方式也很多，
1: 嗯，
0: 啊，糖尿病不是手术的障碍了。
1: 嗯，
0: 你包括我病房，就现在今天我早上刚查完房，就是有一个病人，他是糖尿病足，
1: 嗯，
0: 还需要呢、
1: 嗯、
0: 我们甲状旁腺给他做完了，做挺好的。
1: 嗯，
0: 然后他术前就是每周要三次上我们内分泌科、
1: 嗯、
0: 糖尿病组的专家给他这换药。他今天还跟我说、
1: 啊、
0: 说一会儿我要去上楼换个药。
1: 反而方便了。
0: 啊、对对，方便了、嗯。不是手术的障碍，包括一样能长得很好。
1: 啊，你看这确实也是让大家
0: 嗯。
1: 减轻了一种心理负担和顾虑。
0: 对，对
1: 我们术后的患者日常需要还注意啥呢？除了刚才说钙啊什么补钙之类的。
0: 术后呢，主要是病人呢，还是我刚才说这几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
1: 嗯、
0: 首先呢，大家一定要透析病人呢，管好自己的磷、低磷饮食。
1: 嗯。
0: 也是第二呢，就是说这个优质蛋白，
1: 嗯、
0: 同时还要低磷蛋白。大家可以查一查什么是低磷蛋白啊，查一查、
1: 嗯、
0: 我刚才也说过了。
1: 对。
0: 第三个呢就是说把自己的血钙呢要看好。
1: 嗯。
0: 要补钙但还不能乱补。
1: 嗯。
0: 要根据化验检查呀包括骨密度来补。
1: 嗯。
0: 好不好，我就说这三点。
1: 嗯。那在对于甲膀胱来讲、
0: 嗯、
1: 我们今天重点说到的是继发性的甲膀胱、
0: 嗯。
1: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如果不是这种特殊疾病的患者，
0: 嗯，
1: 似乎对甲膀胱着我们稍稍可以放心一些，因为大体上不太多会容易出现问题。但是这里面我们会提到一个关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关注到甲膀胱。您刚才已经提到了，齐主任，我就不再重复了、
0: 嗯。
1: 所以这等于是我们普通人要掌握的知识。
0: 嗯、
1: 那对于透析疾病的患者，就更应该知道甲膀胱这个器官对于你们的长期的健康和身体的舒适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0: 对，至关重要的。
1: 嗯，所以这些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获取到。但是对于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的这个时间来讲，我想要让我们的齐主任就整体的这种继发性的甲膀胱和大家来总结一下。
0: 好的。各位那个观众朋友啊，我就是在对那个咱透析的患者中说这么几句话。
1: 嗯。
0: 刚才我也说了，就看好自己的这些化验指标。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甲状旁腺素这块这个水平。
1: 嗯。
0: 不能光是我一周透三次析就拉倒了，不能这样。
1: 嗯。
0: 我们长期透析的患者呢，不单追求的是活得更长，
1: 嗯、
0: 我们还要追求活得有质量。哎，把其他疾病都得治一治，看好你的血压呀，包括这个贫血呀，包括看好你的磷呐、
1: 嗯。
0: 啊，我们不但要活出自己的，要保存活的时间要长，还要活得有质量。
1: 对，
0: 啊，就是活得有尊严，活得更有那个、
1: 嗯、
0: 生气，是这样的情况下。
1: 嗯嗯、
0: 继发甲膀胱这种疾病呢，实际我已经很明显了。比如说，包括我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这种疾病是可查呀、可防啊、可治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早期呢，你也不用担心，就请你的透析医生呢指导您用药。等到后来呢，真是实在不行了呢，才需要手术，这都有一定的客观的指标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
1: 嗯，
0: 不要放弃自己。有什么症状呢？包括这个透析一般呢，现在国家医保还报销，可以活很多年。
1: 嗯、
0: 我见过很多就二三十年的病人，很多透析了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呢，包括现在医保还报销。我们但是当有骨痛啊、瘙痒啊、失眠呢、心血管系统钙化时呢，一定要记住查一查自己的甲状胱素。
1: 嗯，
0: 就是祝那个各位病友啊，那个就身体健康吧。
1: 嗯，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一医院普外四科的主任齐明齐主任来给大家特别进行了一期节目科普，是关于重点继发性甲膀胱的这个群体。那可能我们说继发性的，因为占有比例是有绝对值的，就是肾病的透析的患者，
0: 对，透析这病人90%都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关注这个群体，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节目这样的一个讲解和科普当中，这部分的群体能真正得到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信息，也真正掌握这样的一个健康的方面，能在日常的管理我们进行这个肾脏健康的同时，也要管理到我们全身的健康。重点应该关注到甲膀胱，
0: 对，
1: 就是甲状旁
0: 腺。对，
1: 那希望大家都健康，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都能拥有来自于健康所获得的这种快乐和幸福感。感谢齐明主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1: 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
0: 再见，谢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西风4级，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天气放晴，主城区无降水，难得的好天气。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车辆需注意安全。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

0: 撤退路线，不要沿红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武士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9月25日周五至27日周日为中秋节假期。目前铁路系统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即日起中秋节火车票可提前预约。有需要的旅客朋友们快定好闹钟，准时订票。目前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打开12306 APP， 旅客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费缴费通道，组委会发布完整缴费操作攻略，明确大众中签选手、候补中签选手分时段缴费规则，提醒跑友牢记截止时间，逾期未缴费将自动失去参赛资格。本届哈马将于9月13日鸣枪开跑，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总参赛规模30,000人。此前赛事完成抽签公示与体检材料初审工作，日前统一公布体检审核结果，只有体检报告审核通过的选手方可进入缴费环节。马拉松报名费标准，全程马拉松200元每人，半程马拉松150元每人，支付完成后不予退还。近日网络平台上线全新榜单正式发布，其中哈尔滨入选中国10佳避暑胜地主题榜单，凭借舒适宜人的夏季气候、丰富多元的文旅资源和独具特色的城市魅力，展现出别样的夏日吸引力。此次榜单围绕夏季舒适气候、生态资源、特色旅行体验、文旅配套等多个维度展开评选。哈尔滨的夏日魅力不仅来自清凉宜人的气候，更在于冰雪、音乐、美食、生态、人文等多元体验相互交融，形成独具特色的避暑旅游方式。日前，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举行。近年来，哈尔滨依托奥运冠军之城、双亚东之城金字招牌，创新打造体育加避暑加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模式的相关举措。哈尔滨全年计划开展群众体育活动300余项，构建四季不间断、城乡全覆盖的全民健身供给体系。本次避暑百日行动期间，将推出近100项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以体育热度激活避暑消费，持续擦亮冰城、夏都城市品牌。百日行动期间，哈尔滨构建覆盖城乡、全民参与的赛事活动体系，全面掀起夏日全民健身、观赛避暑热潮。两大顶级标杆赛事成为今夏冰城体育、文旅的核心引爆点。多场高规格涉外赛事同步落地，以体育交流提升城市开放能级。本土群众赛事扎根基层，持续释放惠民效应。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上线东北超文旅消费券，联合美团、抖音两大主流线上平台推出阶梯满减补贴，覆盖哈冰秀、千灯会、湿地观光、梦幻冰雪馆等王牌项目，多款联票、单人票、学生专属票迎来超值低价，面向全国游客与本地市民发放实打实的夏日文旅福利。本次东北超消费券设置多档位阶梯满减规则，优惠力度覆盖全价位购票需求，从满50减13至满800减200，下单即可自动抵扣，无复杂核销门槛，大幅降低市民、游客

客、游园、观演成本。暑期是冰城文旅消费黄金期，本次东北超消费券限时惠民活动旨在打破冬季才玩冰雪的固有印象，让游客在盛夏也能沉浸式体验冰雪演绎、室内冰雪乐园、湿地风光、非遗灯会、多元文旅内容，以真金白银补贴拉动暑期文旅消费。哈工大在暑假期间实行了预约进校模式，哈工大博物馆同步启动预约参观模式。由于哈工大博物馆位于校外，预约参观博物馆与入校预约不同步，需单独预约。每日可申请预约当天及未来七天内参观，凭个人身份证和其他有效证件，通过哈尔滨工业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服务校园参观预约、入校预约进行个人参观实名预约。每人最多可为同行的另外三人预约，儿童需有成功预约的监护人陪同方可进校参观。对于恶意预约者，将限制预约并禁止入校。为精准回应广大市民与游客的饮食安全关切，筑牢景区商圈食品安全坚固防线，近日哈尔滨市道里区市场监管局以群众点单、监管抽检、公开公示、全民共治的透明监管模式，深入中央大街美食广场开展你点我检、惠民生食品安全专项活动。本次活动精准锁定烧烤、肉串、生鲜蔬菜、米面、粮油等三大类21批次热门抽检品类，重点检测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真菌毒素、油脂酸败等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核心指标，现场完成快速抽检21批次，检测结果全部合格。此外，执法人员对中央大街周边餐饮门店展开排查，严查过期变质、三无产品、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针对现场发现的食材摆放不规范、台账记录不细致等问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厉行厉改，当场闭环。盛夏时节，冰城各大公园繁花似锦，绿意盎然，迎来全年最美观赏季。各色鹿声、水声、花卉次第绽放，层层叠叠的花海与精致园林景观相映成趣。其中哈尔滨市38个公园超60万平方米水生植物景观全面进入盛花期，成为夏日冰城最亮眼的生态景致。目前哈尔滨市多区域公园水景进入最佳观赏时段，哈尔滨市城管园林部门提醒市民游园赏花时爱护花草绿植，遵守文明游园规范，守护城市亮丽的夏日生态美景。近年来，玉簪花在哈尔滨市城区常见，在我市各大公园及街边绿化林下区域，成片玉簪花肆意生长，悄然盛放。圆润饱满的翠绿叶片层层簇拥，修长花茎挺拔而出，一串串淡紫色喇叭状花朵错落绽放，姿态清丽温婉，自带娴静端庄的气质。市民可就近走进城市公园林下绿地，沉浸式邂逅这份夏日清雅花景。据园林专家介绍，玉簪花从七月中下旬开启，一直持续至九月，玉簪兼具花叶双重观赏价值。除了素雅动人的花朵，其宽大浓密的叶片长势繁茂，连片种植后可形成平整繁茂的绿地景观，如同天然绿毯铺展大地，有效丰富了城市绿化层次，让以往单调的林下空间焕发勃勃生机，成为冰城夏都园林绿化的特色亮点。近日，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公有房产管理服务，规范公有房产租金收取行为，杜绝租金核算与收取的随意性，构建分类明晰、标准统一、公开透明的租金定价管理体系。经过前期公开征求意见后，哈市住建局印发了相关通知，全面细化住宅、办公、工商等不同类型公房租金计算规则，搭建标准化、信息化公房管理体系。通知明确，全市只管公房租金实行市场调节价，按住宅、办公用房、工商用房、溢价房产四类分别设定计租规则，计价面积、核算方式各有区分。其中，公有住宅按房屋使用面积整套计租，基准租金 1.44 元每平方米每月；办公用房以建筑面积整套计租，基准租金 2.54 元每平方米每月。
工商用房按建筑面积核算。

平均基准租金5.66元每平方米每月。为规范辖区送工车辆通行秩序，保障务工群体出行安全，槟城交管部门结合辖区用工出行规律与特点，精准部署勤务安排，常态化开展送工车辆超员专项整治行动，在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依法查处各类超员交通违法行为，切实维护道路通行秩序。槟城交管部门持续紧盯务工通勤领域突出交通问题，聚焦重点路段、重点时段，针对性整治超员等高频交通违法行为，同步加大交通安全宣传提示力度，提升送工车辆驾驶人和务工群体的交通安全意识，持续规范送工车辆通行秩序，保障务工群体平安顺畅出行。槟城交管部门持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亮剑行动，加大路面巡查管控力度，从严查处各类占用消防通道违停违法行为，常态化规范辖区静态交通秩序，及时清除道路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应急救援通道时刻安全畅通有序。交管部门提示，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绝对禁止违法占用，请广大驾驶人自觉规范停车行为，摒弃侥幸心理，严守交通安全底线，共同守护应急救援通道畅通。为有效规范市区静态交通秩序，改善道路交通环境，槟城交管部门针对主干道路、商圈、景区、医院等重点区域的违停占道、私设挡车设施等静态交通乱象，持续开展专项治理，引导市民规范安全停车，营造更加优质的道路交通环境。交管部门提示，道路公共资源面向全体交通参与者，随意占道停放、乱停乱放，不仅破坏城市道路秩序，更会埋下拥堵、事故隐患。广大驾驶人应自觉树立规范停车意识，严守交通法律法规，按需入位，有序停放，共同维护整洁畅通、文明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风貌。根据哈尔滨市教育局此前发布的《哈尔滨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解读》，对哈市2026年小学、初中新一年级班科任老师和新生分班作出明确要求，哈尔滨市所有小学、初中继续采用两先、一抽、不调的办法分班，通过电脑随机方式均衡分班，采用抽签方式确定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组合，班级和教师组合一经确定不得调换，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分班时间为8月27至28日。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赛程过半，各组别决赛对决陆续打响。在备受关注的初中男子、初中女子组别决赛中，哈尔滨市代表队奋勇拼搏，激战赛场，双双跻身决赛舞台，最终斩获两枚银牌，充分展现了槟城青少年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与扎实的足球竞技素养。本次省级四级联赛总决赛汇聚全省各地顶尖校园足球队伍，参赛队伍实力强劲，竞争氛围激烈。此次赛事，哈尔滨代表队以坚韧、诠释、热爱，以拼搏绽放青春。两枚银牌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与不懈坚守，也充分彰显了哈尔滨市校园足球育人成果，为全市青少年足球运动发展积蓄了蓬勃力量。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六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近日，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日前决定对湖北、四川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昨天，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近日，海南一山间省道上突发一起车祸，车内五人被困。休假民警范凯月立刻停车报警，新婚妻子顾佳宁寻求支援，在范凯月和途经车主的通力协作下，五人脱离危险。北京正阳门城楼在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后，日前重新向社会开放，为公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受泥石流影响，即日起，九寨沟景区、日泽沟、建筑海以上区域则茶洼沟全域暂缓接待游客。九寨沟景区、树正沟全域、日泽沟、建筑海瀑布以下，经安全评估确认无风险，正常迎客。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以下是文体消息。日前，国际足联官方宣布，福德角后卫卡布拉尔对阵阿根廷的世界波破门，当选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佳进球。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福德角对阵阿根廷，第103分钟，福德角后卫卡布拉尔内切一步轰出超级世界波，兜射直挂死角，福德角2-2再次扳平阿根廷。日前，国际乒联2026年第31周世界排名公布，男子单打，中国队球员王楚钦位列第1，林诗栋位列第6；女子单打，中国队球员孙颖莎、王曼玉位列前2，蒯曼位列第4，陈幸彤位列第5，王艺迪位列第6。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今年暑期档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西风4级，白天最高气温33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天气放晴，主城区无降水，难得的好天气。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

0: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
1: 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司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

0: 今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四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 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4: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3: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4: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5: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7: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8: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9: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8: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9: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8: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0: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8: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9: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2: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6月的 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古今，港通天下，
1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

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音名片，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山爆发地预警戒，亚洲冬季地震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贺辉。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于洪涛在调研民政工作时强调，践行为民宗旨，彰显城市温度，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幸福。多元演绎遍地开花，雅俗共生，生成滨城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正式开始报名费缴费。

0: 集中供养工作。今年刚刚迁入新址，于洪涛实地查看了生活设施、日常照料、医疗康复等情况，对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敬意，叮嘱要有爱心、有耐心，做好照护服务，推进医养结合，丰富文化活动，抓好食品、消防安全，让优抚对象感受到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福利院要加强管理，建好队伍，把每一分钱都用在服务群众上。博能康复中心是企业家贾秀芳创办的公益性机构，无偿为脑瘫、自闭症的患儿提供康复服务，十年来收治了607名特殊儿童。于洪涛与孩子和家长亲切交流，细致地询问康复治疗的情况，勉励坚定信心，热爱生活，指出特殊儿童需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要加大政策、资金和项目的支持，做好医疗保障、康复救助、教育培训，用城市的爱心指数来提升特殊儿童家庭的幸福指数。龙江志愿爱心屋服务驿站是来顺公益志愿服务中心打造的特色品牌，三年多来已经累计送出了15万份免费的爱心早餐。于洪涛对广大志愿者传递温暖、奉献社会的善行义举点赞，指出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要以党建引领规范化发展，聚焦扶贫经济、社会服务、大型活动、创新服务载体与活动形式，以实际行动诠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调研中，于洪涛强调，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出更多惠民生、暖民心的服务举措，要最好的来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的民生建设，要充分发挥公益慈善事业在扶贫、助残和优抚等领域的作用，搭平台、建机制、出政策，鼓励企业家和爱心人士积极投身到慈善事业，热情参与志愿服务，大力营造向上、向善、互助、友爱的浓厚氛围。杨书鹏参加。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随着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与哈尔滨市政府三方冰雪青年训练营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纪念品互赠仪式完成。近日，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花滑少年踏上冰场。2026年亚奥理事会、国际华联、亚洲花样滑冰青年训练营正式开启了实战训练阶段。我们来听新闻中心记者的报道。
3: 七天期间，跳跃旋转成套节目编排，专项体能开展分层教学与动作测评。回望去年首届花滑训练营，成熟完善的训练体系收获各国队伍一致好评。今年将延续标准化专业教学模式，全力打磨青年选手竞技能力。霍震霆表示，哈尔滨冰雪底蕴深厚，场馆条件一流，是亚洲冰雪运动的第二故乡。本次签署的合作备忘录是面向全亚洲冰雪青年的郑重承诺。亚奥理事会第一副主席霍震霆：
4: 去年你们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亚洲运动会，对整个这个亚洲冬季运动很大的帮助，加强大家对冬季运动的参与，特别青年人的参与。我希望亚洲可能很多地方的起步。

0: 晚一点，会通过你们的帮助，今天的活动，将来我觉得整个东极人东在亚洲可以发展起来。
1: 参训队伍里不乏马来西亚、越南等亚洲南部国家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去年的花滑训练营给他们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今年再次置身亚冬会专业冰场，让这些教练员和运动员可以继续感受冰面滑行独有的浪漫与魅力。
2: 马来西亚教练陈一玲。
3: To learn from the moderators over here, I hope to.
4: 上一次来的感觉很好，能和亚洲各地教练交流训练思路，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所以今年我们如约而至。
2: 越南教练黎培秋恒。
5: This time we have many international coaches.
6: 哈尔滨冰场硬件条件十分专业，标准化课程能给运动员带来很大的提升，滑行体验特别棒。
1: 据了解，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亚冬会赛后场馆资源，持续搭建洲际青少年冰雪交流平台，让来自不同地域的少年因冰结缘，互学共进。
7: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8: 从冰上驰骋的青春身影到舞台联动的艺术之魂，哈尔滨正在以多元姿态绽放夏日活力。连日来，我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持续升温，从大剧院殿堂级的精品大剧，到景区商圈的沉浸式原创互动剧，再到老道外戏台的民俗曲艺，高低适配，雅俗共生，全程覆盖多元演艺格局，已经在哈尔滨全面铺开，成为了冰城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请听报道。
9: 刚刚过去的周末，国风舞剧《永乐未央》在哈尔滨大剧院连演两场。作为东方演艺集团重磅打造的大型舞剧，场面宏大，制作精良，高规格舞美与专业舞台呈现，为观众奉上一场沉浸式的殿堂级艺术体验。两场演出整体上座率达 72.6%， 其中外地游客观演占比 16.6%， 剧目口碑持续走高。
10: 台湾游客吴怡欣。
11: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我觉得700多年前的壁画走到现实，这本来就很像是一种神话，很神奇。然后我刚刚发现有很多的外地游客来哈尔滨这边纳凉，我还可以看得到这么棒的作品，我真的觉得赚到了。
9: 作为冰城标志性文化地标，哈尔滨大剧院常年引进国家级精品剧目，已成为外地游客打卡哈尔滨文艺地标的首选。不少游客专门为此规划行程，将观演融入城市旅途，在沉浸式文艺欣赏中切身感受冰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2: 哈尔滨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许迅。
12: 我们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观众在看剧的同时能够 city walker 去打卡我们的城市，领略我们城市的这种历史底蕴，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哈尔滨跟着演出来旅游，助力当地的文旅的这个融合发展。
9: 与大剧院高雅庄重的艺术氛围形成互补，波波笑剧场依托沿江文旅优势和哈西核心商圈，主打亲民脱口秀轻喜剧演出，已成为夜间文艺消费的热门去处。兴义社和老道外大戏台扎根历史街区，聚焦传统曲艺惠民演出，以相声、曲艺等经典形式传承老城文脉，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民俗艺术的独特魅力。而扎根乐松商圈的松松小镇乐乐大剧院则主攻亲子互动剧，让文艺消费走进百姓日常，进一步补齐了市民游客在我市的文艺消费场景。
2: 消防区乐松广场演艺部经理雷书野。
11: 我们这个剧院呢，就是以我们这个小镇的 IP 人物大明星来命名的，所以你看我们叫乐乐大剧院，从2015年开始，在这个剧场我们主要演出我们自己的7个 IP 人物为主的原创的 IP 儿童剧，然后从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0: 演出互动沉浸式的儿童剧，
1: 挺方便的。
2: 观众李景华，
1: 离家也不远，完看完了还能给淘气堡啥的玩玩，挺好。
3: 不仅如此，乐乐大剧院近年还着眼成人话剧市场，依托现有资源孵化戏剧团体犀牛剧团，定期上新剧目，并招引外部团体合作演出，现已形成周末白天儿童剧、晚间成人剧、好剧不间断的演绎新常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在剧院首演的原创科幻悬疑剧《哑雀》凭借超高口碑多次登顶猫眼演出榜好评榜。
2: 原创话剧《哑雀》导演演员郝前宇，
4: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原创话剧来给我们哈尔滨的这个业态进行一个丰富，对我们哈尔滨文旅赋能。
3: 文化兴则城市兴，文艺盛则气质盛，当下的哈尔滨艺术不再局限于殿堂之内，而是融入商圈烟火、江畔夏夜，全域开花的剧场业态、百花齐放的文艺内容，持续推动着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提档升级，让文化演绎成为哈尔滨夏季避暑文旅的全新增长级，为冰城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积蓄着持久的文化力量。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7: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28号14点，2026哈尔滨银行哈尔滨马拉松正式开放报名费的缴费通道，组委会发布完整的缴费操作攻略，明确大众中签选手、候补中签选手分时段缴费的规则，提醒跑友牢记截止时间，逾期没有缴费将会自动失去参赛的资格。本届哈马将于9月13号鸣枪开跑，赛事设置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项目，总参赛规模30,000人。此前赛事完成了抽签公示和体检材料的初审工作，7月28号14点统一公布体检审核的结果，只有体检报告审核通过的选手才可以进入到缴费的环节。那组委会做出了重要的提示，第一呢，就是所有缴费材料提交仅支持上述官方的渠道，不存在第三方代缴费内部名额渠道，千万不要轻信了中介，避免财产的损失。第二就是参赛名额严禁私下转让和倒卖，一经查实将会取消参赛资格并列入赛事黑名单。第三，如果操作中出现了系统的卡顿、支付失败等问题，可以关注哈尔滨国际马拉松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咨询在线客服。第四，马拉松报名费的标准是全程马拉松是每人200元，半程马拉松是每人150元，支付完成之后不予退还。依托黑龙江优质大豆资源，平房区本土的豆制品企业三豆食品持续加码生产试水电商。日前企业新增了生产车间，上线了线上店铺，把零添加的东北特色的豆制品销往全国，走出一条传统的食品加工转型升级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9: 位于平房区的黑龙江省三豆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自动化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新鲜出炉的干豆腐、素鸡豆腐等产品完成分装打包，即将通过线上订单发往全国各地。今年企业正式布局电商。

0: 赛道，在拼多多开设两家品牌旗舰店。昨天产品在京东平台上线首日，在没有进行任何宣传推广的情况下，就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黑龙江省三豆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袁源：
1: 高端豆制品的推广确实是存在现实难题，供需之间存在信息差，我们布局线上就是想直接对接终端消费者，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龙江的无添加豆制品。
0: 从青海到海南，跨越数千里的订单，考验的是生鲜配送的硬实力。为此，企业把物流配送作为现阶段攻坚重点。目前配送范围已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实现了次日达和隔日达。黑龙江省三豆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总监初一：
2: 就是今天发出，明天后天可能用户就收到了。低温冷藏呢，可以大概在9天左右，如果是冷冻呢，可以维持到90天。
0: 电商端的稳步推进给企业扩大产能增添了底气。在原有厂房基础上，目前企业已追加600多万元投入，新增2500平方米生产车间，推出豆腐干、油豆腐等多款深加工新品。此外，新生产线自动化程度大幅提升，2-3名工人就能完成以往10人的工作量。黑龙江省三豆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总监初一：
2: 现在刚开始做，也就是1000-2000这样。对于电商来讲，现在是淡季，可能到9月末，可能要到大几千单吧，万单左右。
0: 从单一线下批量供货到线上直面全国消费市场，三豆食品通过扩产拓线上销路，破解了本土生鲜食品外销难题。下一步，企业将持续优化冷链包装方案，积累线上运营经验，继续拓宽龙江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让更多龙江美味走进千家万户。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盛夏的松花江畔、斯大林公园、九站公园一带的绿荫夹道，面对络绎不绝的游人，这里的麻雀不是躲在10米外的树枝上探头探脑，而是大摇大摆地落在游人的座椅旁，观光甬道上遛弯觅食，甚至是飞到游人的身旁去进食。记者在现场粗略的计数，仅九站公园临江一段就有约100米的步道，觅食的麻雀就有20-30只，多成5-8只小群体活动，也有单独行动的，但他们对撑伞拍照和在江边游泳的人都是不惧怕的，容忍距离普遍缩到了2-3米之内，个别的老油条甚至就在游人身边溜达。生物学上呢，科学家把感知威胁之后开始逃跑的距离叫做飞行起始距离，距离越短就代表着鸟是越不把人当成捕食者。如今呢，松花江畔的这群麻雀飞行的起始距离越来越短了，这意味着这些小鸟并没有把人类当成捕食者，面对人类他们心里是有足够的安全感的。江边的这群麻雀敢贴脸干饭，还和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有关系的。以往呢，麻雀原本是吃一些草籽、谷粒，还有夏秋的昆虫，而在人类活动密集的公园和广场呢，食物就是可预见性比较强了，游客坐在哪儿，小孩在哪儿，鸟群就能够摸准了节奏去进食，面包屑呀、薯片渣呀、馒头啊，这些都通通收进了他的菜单。但是呢，小鸟亲人也不等于说我们就应该去投喂它，因为人类食用的面包啊、饼干对于鸟类而言呢，它都是一些高糖高盐的食物，幼鸟吃多了就会不利于成长发育。真正友好的做法呢，并不是追着给他们投食，而是不打扰他们的生活，让这份人与自然经过多年时间累积建立的信任能够一直的延续下去。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从嫦娥探月的太空快递袋，到天问火星的不褪色国旗，再到航天器的动力心脏， 一系列国之重器的关键材料都诞生于哈工大化工与化学学院的实验室，而支撑着这些突破的核心的密码，正是学院党建加科研深度融合的强大合力。前不久，学院党委也因此获评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报道。
5: 在学院实验室里，黄玉东院士团队成员、副研究员赵雷正带领学生调试设备、记录参数。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实验中，团队历经十余年攻关，成功研制出嫦娥5号、嫦娥6号月相钻采取新软带。这个被称为月岩样本太空快递带的关键部件，助力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实现地外天体采样返回的国家。
6: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教工支部教师赵雷：
7: 我们当时整个压力还是蛮大的，那么为了每个任务节点能够顺利的按照我们项目的要求完成，大家也是付出了极大的辛苦和牺牲，才得以这样一个结果。
5: 月球白天黑夜温差超过300摄氏度，对材料的强度、耐磨度要求都到了极致。这支团队的突破，正是学院把党建和科研拧成一股绳的缩影。在同一栋楼里，另一支队伍则将目光投向了航天器的心脏——空间电源。针对关键材料与器件的自主可控难题，学院党委主动搭建共建平台，推动特种化学电源研究所师生联合党支部与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党支部结对攻关，打通了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的壁垒。
6: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特种化学电源研究所师生联合党支部教师左鹏健：
8: 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这种化学电源，尤其是锂热电池，那么它的可靠性和长寿命开展相关的工作，那么尤其是针对于电池的正极材料、电解液以及界面方面的研究呢，深入地开展了各方面的工作。
5: 同样在这栋楼里，材料化学系吴晓红教授团队的实验室里，一面曾随天问一号奔赴火星的国旗涂层样品静静陈列。该特种功能材料成功经受住了长达7个月的星际旅行考验，在剧烈温变、强紫外线和电子辐照的极端环境下，依然保持了国旗红的鲜亮本色。
6: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材料化学系教工党支部宣传委员李阳：
9: 其实一直是党徽的这个红牵引着我们对国旗红注入的这份努力，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的关键技术，就是保证这个国旗红在紫外电子这个辐照的过程当中不褪色。
5: 从探月取土到卫星飞天再到火星留痕，一项项国之重器的背后，离不开一代代哈工大化工人的接续奋斗。近三年，学院每年都有大批毕业生跟着前辈的脚步，将个人理想融入家国命运。
6: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高分子系博士生、第二党支部书记杨海月：
10: 实验室里，导师、党员王磊教授手把手指导我们梳理实验思路，剖析关键数据，老师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治学态度，让我真切体会到国之所需及吾之所选。
5: 师生们的成长轨迹印证了学院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科研的显著成效。学院推行科研党建双带头人培育工程，不搞两张皮，而是把支部力量嵌入项目全链条，摸索出项目牵引、支部引领、骨干带头的协同机制。党员先锋岗设在每一个关键技术节点，党员突击队随任务动态组建。
6: 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党委书记刘光慧：
11: 双带头党支部书记呢，既是我们科研攻关的带头人，又是党建的带头人。团队呢，围绕国家重大需求主动担当作为，围绕着国家的这种需求呢，那么刻苦攻关，从原始创新到我们的应用，到技术这种突破，那么发挥了这个大团队、大兵团作战极致攻关的这种优势，也体现出哈工大的人的这种主动担当作为。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现在是7:31，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为大家继续播报本地新闻资讯。
1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1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陈凯。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27号，记者从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哈尔滨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第二场上获悉，今年亚布力聚焦产品迭代、业态扩容、服务提质三大方向，推动夏季山地康养生态旅游全方位升级，高质量出彩。哈尔滨市亚布力管委会副主任王笃军介绍，依托亚布力 96% 的森林覆盖率、高负氧离子生态禀赋和23摄氏度清凉山地气候优势，今年围绕清凉亚布力、动静皆自由主题，在原有森林观光、山野露营、徒步登山项目基础上，提档升级森林康养步道、山林温泉理疗、山野静心康养体验系列产品，同时创新引入药骑中国骑行、森林瑜伽、山地越野跑、趣味智力赛事等多元文体活动，实现从简单观光向运动康养、沉浸式度假转变。
12: 近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通知，就关于调整我市城区供热起止时间的决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现行规定，哈尔滨城区供热起止时间为每年10月20号至次年4月20号。征求意见方案提出，拟将城区供热时段调整为当年10月10号至次年4月10号。调整后，供热总时长保持不变，供热周期整体前移。广大市民、社会各界可结合实际提出意见建议，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1号。相关修改意见可发送至邮箱 zfggarcy@163.com。
13: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盛夏狂欢正当时，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火热进行中。为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出圈美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方发布园区全点位拍照攻略，覆盖日间缤纷游乐、夜间光影夜游、反季冰雪特色场景五大核心打卡地，搭配专属拍摄机位与穿搭指南，轻松定格冰城夏日限定氛围感大片。据了解，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及啤酒畅饮、特色美食、冰雪演绎、亲子游乐、湿地观光、非遗夜游于一体，园区推出多款超值联票，叠加东北超消费券可享大幅优惠，一站式解锁全部打卡点位。景区提醒广大游客，夜间园区温差较大，出行可备薄外套，非遗千灯会、梦幻冰雪馆等项目需凭票进入，可通过美团、抖音平台提前囤票，错峰游玩轻松打卡。
12: 近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整合冰雪演绎、梦幻冰馆、夜游灯会、湿地观光、亲子游乐多元业态，推出多款限时超值联票，游客可使用东北超文旅消费券，在美团、抖音线上平台享受阶梯满减，多重优惠叠加，一站式体验赏冰、观演、遛娃、夜游、湿地休闲项目，方便市民与外地游客清凉消夏，畅玩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游客购买联票畅游园区之余，还可打卡特色美食、休闲露营场地，感受冰城夏日独特文旅魅力。景区提醒广大游客，文旅消费券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出行前可线上查阅票券使用规则，合理安排游玩时间。
13: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近日，为进一步加强我市公有房产管理服务，规范公有房产租金收取行为，杜绝租金核算与收取的随意性，构建分类明晰、标准统一、公开透明的租金定价管理体系，经过前期公开征求意见后，哈市住建局印发了关于加强哈尔滨市直管公有房产租赁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哈住建规2020-63号全面细化住宅、办公、 工商等不同类型公房租金计算规则，搭建标准化、信息化公房管理体系。本次新规覆盖全市只管公有住宅、非住宅房产。

0: 明确合同管理、日常巡查、分类计租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厘清各类房产租金核算依据，保障国有资产规范运营。通知对公房租赁日常管理作出统一规范，各公有房产管理单位需使用制式书面租赁合同，清晰约定租赁权责、各类费用缴纳、违约处置等内容，同步建立完整房产档案与管理台账，依托信息化系统，为群众办理租金缴纳、房屋报修、使用权转让等业务提供便利。
1: 再来看看天气资讯。哈尔滨市29号夜间至30号白天，29号夜间五常、上智、二城、双城等南部区域多云有雷阵雨，其他区域多云。30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雷阵雨，南部区域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未来三天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最大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容易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等。车辆需规避积水区域，农户应及时查田排水，同时建议公众出行携带雨具，关好门窗，遇到雷雨天气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另外，凌晨至早晨时段局地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暑期进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游选择。每年七八月份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易引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此外，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其实，这类场地没有安全预警，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汛期，坚决不闯无人野山，不在临水险地露营。
1: 如何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露营前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这个暑期，不少游客选择自驾去露营。汛期自驾时，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时，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出行前必须精准查询目的地气象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
2: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继续为大家播报国内新闻。
3: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4: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买了机票却不能登机，退张机票要扣 97% 的票款，机票超售让消费者走不了，天价退票费让消费者退不起。央视财经记者走访调查，为您揭开机票消费背后的权益黑洞。
1: 2026年2月24号，消费者文女士乘坐东航 MU5426 从重庆飞往上海看病。文女士常年患有慢性病，这次好不容易约上了上海三甲医院的一个知名专家特需门诊号。她提前线上值机，正常安检，抵达登机口时却被告知航班超售，无法登机。文女士反复说明紧急就医情况，

0: 但航空公司仅提供改签后续航班，升舱加400元现金补偿。更让他气愤的是，不少比自己晚到的旅客都顺利登机了，航空公司处置标准完全不透明。
1: 山西运城高先生一家四口7月2号准备从三亚返程，中午突然收到改签短信，到现场说是超售，航班满了，只能坐第二天飞机。因赶上台风，高先生一家被迫滞留2天，航空公司只承担他本人食宿，爱人和孩子的费用只能自担。
0: 机票超售是航空公司卖出票数超过实际座位数，航司根据历史数据预判，部分旅客会退票误机，主动多售票，以保证航班营收最大化，但风险全部转嫁给消费者。有人错过亲人重病探视，有人耽误升学求职考试。
1: 2026年7月24号，京津冀三地消协联合约谈10家航空公司和5家售票平台，要求限期整改。天津市消协秘书长张正指出，经营收益由企业独享，航程延误、行程损失却全部转嫁给消费者。
0: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强调，行业经营方式不能突破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不能以损害旅客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求偿权为代价换取运营收益。
1: 消费者林先生7月3号花15217元预订北京飞纽约机票，13号退票时页面显示扣400多元，他很自然的就退了。第二天发现退款迟迟未到，客服告知扣的不是400多元，而是只剩400多元，97%的票款被扣走。林先生是平台黑钻会员、航司金卡会员，维权时却被平台和航司像踢皮球一样推来推去，沟通中客服还提醒他有录音。林先生很不满，我被扣了15000块，还要被威胁吗？
0: 记者调查发现，机票退改规则混乱，扣费比例极高，已成普遍现象。有消费者提前多天退票，700多元机票只退回200多元。有消费者将机票与高铁对比，铁路退改有清晰阶梯规则，机票却常让人踩坑。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指出，平台和航司未履行充分告知义务，消费者陷入重大误解，相关条款属于霸王条款，格式条款无效。
1: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苏浩鹏表示，退票费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违约金，必须与航司实际损失相当，航司没有以合理方式告知退票比例，甚至故意隐蔽，明显超出实际损失，非常不公平不合理。
0: 苏浩鹏更指出，超售和高额退票费本质上是同一问题的两面，有旅客退改签就收取高额退票费，没有退改签就由消费者承担无法承接的履约风险，一手利用超售，一手利用高额退票费，从双向挤压消费者权益，航司却从双方获利。
1: 一张机票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消除天价退票费引发的争议，应该坚守规则必须透明，权益必须对等，当提前告知，不再藏在更小的字里，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消费者才能放心购票，安心出行。当前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出行作为服务消费的第一道关口，其规则的公平合理与否，不仅决定着一个行业的口碑，更影响着整个消费市场的良性循环。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表示，要让消费者放心消费，没有后顾之忧，航司和平台必须诚信守法，制定公平合理的交易规则，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求偿权，只有这样，文旅消费才能健康长远发展。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7月28号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表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 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去年6月20号公布实施，一年多来，在各方大力支持下，规定实施取得显著成效，近9700家境内外平台积极履行了涉税信息报送义务，有力促进了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总的看，规定落地一年来，管的是乱象，守的是公平，护的是合规，促的是发展。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报送义务，税务部门也将持续优化服务，规范监管，进一步完善同平台经济相适应的税收政策和服务管理措施，促进平台经济持续规范健康发展。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于2026年7月28号召开中欧班列专题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介绍，面对欧洲对空调制冷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美的、格力等空调厂商把补货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快车道。梁林冲表示，经过夯基垒台、积厚城市的10年，中欧班列逐步探索出一条凝聚共识、合作共赢、充满活力的发展道路，为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深化亚欧互利合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使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可感、可触、可及。
1: 国家海洋治理与发展学术交流会28号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发布中国海洋法治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中国海洋法治建设蓬勃发展，立法体系日趋完备，报告共15章。第一章对中国海洋法治发展的历程和现状进行概述，第二、三章分别聚焦海洋政策管理与海洋权益的法治发展，第四至六章围绕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环境三大海洋发展领域的法治建设展开论述，第七至九章就海洋资源、海洋渔业、海洋安全三个议题进行阐述，第十至十二章聚焦航运法治、船舶污染、海事海商三个海上交通核心议题，第十三、十四章突出涉外海洋法治，关注国际海洋治理与中美海事301调查的博弈，第十五章回顾海商法的现代化修订。
0: 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刚刚结束的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年收入12万元以下群体在享受6万元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等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人群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
1: 海关总署7月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哪些货物出口最亮眼？哪些地区表现抢眼？今年上半年的外贸特点是什么？今年以来，被称为新兴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迅猛发展，有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数据显示，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8周实现增长，连续12周稳居全球首位。上半年，我国机器人出口额62.9亿元，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额增长了3.3倍。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全球医药交易前十榜单，中国药企占据8席。
0: 记者从教育部获悉，2025年，教育部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围绕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资助体系等重点任务，推动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2025年，全国学生资助资金投入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约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是资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值得关注的是， 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较上年增长34%，约占资助资金总额的1/3。2025年学生资助资金投入持续增长，财政投入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1: 7月28号上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深圳正式开幕。这是亚太经合组织时隔15年再次在中国举办生态领域专业会议。会议期间，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及有关国际组织的高级别代表、专家学者分享森林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科技赋能等方面的政策机制、实践经验，共同探讨加强区域林业合作的新路径、新举措。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增强亚太森林韧性，共享全民生态福祉。数据显示，亚太地区森林面积占全球一半以上，贡献了全球约60%的林产品生产和约40%的林产品贸易。
0: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28号至30号，台风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四川、云南等地有持续性较强降雨，上述部分地区发生暴雨，灾害风险高，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防御，警惕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危害。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关注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山东新能传业有限公司28号消息，中国首艘出口纯电动内核集装箱船182TEU 纯电动力集装箱运输船当日在江苏如皋港结缆起航，通过海运发往越南。该船由山东新能传业有限公司为法国达菲海运集团定制建造，装箱量为182标准箱，采用纯电池动力系统，在航行中实现零排放、低噪音，专为内核集装箱运输场景设计，将投入越南平阳省至盖美港航线运营。此次船舶出口标志着中国内核新能源船舶技术与建造能力进一步获得国际市场认可，对推动全球内核航运绿色转型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目前该公司累计签约国内外订单超400艘，2026年计划交付200艘。
0: 近日，第21批圆规亚纳中国医疗队妇科肿瘤多学科诊疗 MDT 团队凭借精准的术前研判与默契的术中协作，成功为一名49岁复杂盆腹腔肿瘤患者实施高难度肿瘤细胞检验术。当天，李延宇医生与当地萨姆拉尔医生团队同台协作，共同为患者施行肿瘤细胞检验术，术中探查情况与 MDT 术前判断高度吻合，肿瘤范围广泛，紧邻重要血管与脏器，团队历时4个多小时精细操作，成功完成肿瘤检验，手术过程顺利，达到预期效果。业界专家认为，这场由影像、病理、妇科多学科会诊护航的手术顺利收官，再次凸显了中国援外医疗队在复杂肿瘤诊治中的综合实力。
1: 昨天，国家数据局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作为全国唯一由政府部门主办、以数据为主题的国际性博览会，2026术博会将于8月28号、30号在贵州贵阳举办。本次博览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布展面积达到6万平方米。
0: 近日，利比里亚籍美纳斯轮满载一台千吨级智能岸桥，12台全自动轮胎吊驶离山东青岛海西重机码头，在黄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全力保障下，启航前往海外客户码头。本次出口港机均为国内自主研发智能装备，单台岸桥重量超1000吨，适配全球最大集装箱船装卸。12台全自动轮胎吊集成集卡引导定位、3D 堆场扫描、大车防撞纠偏等全套智能模块，自动化作业能力行业领先。据青岛海西重机项目负责人介绍，上半年企业海外订单总额突破2亿美元，同比增幅超80%， 截至七月中旬，已累计出口海工平台二艘，港机设备十八台套，海外交付需求持续攀升。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七月二十七。

0: 号在浙江杭州落下帷幕，展会为期四天，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余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本届书博会掀起全民阅读又一高潮，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我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网站消息，7月27号19点起，黄河水利委员会针对宁夏、陕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低涡切变及第12号台风红霞残涡远距离水汽输送共同影响，预计7月27号至28号，黄河上中游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水，其中宁夏清水河、浦水河及贺兰山东麓支流、陕西精卫河、北洛河、沿河等多条支流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
0: 广东即将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27号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做好当前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通知指出，虽然台风红霞对广东的影响结束，但又紧接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部分地区降雨落区重叠，承灾能力下降，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大。通知要求要继续强化三防责任落实，要继续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加强会商研判和滚动预报，可能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的县市区必须第一时间研判并启动应急响应。
1: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消息称，截至7月27号15点，受台风红霞影响，停电的68万户用户已有85%恢复供电。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于26号3点50分左右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针对台风过后水库超汛限、地质灾害多发的风险，广东电网建立作业环境空中校应联动机制，根据水情快报，组织8名飞手、8台无人机前往惠州展开环境勘查。无人机重点摸排沿线山体滑坡、山洪、水库泄洪、河道涨水等重大风险，实时回传现场影像，向地面抢修班组同步风险预警，以控地联动、提前校应的数字化手段，从源头规避地质灾害带来的人身安全隐患，为抢修作业划定安全红线。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7点59分，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节目最后提醒您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